0: 舍利弗的三清，还有5000人退席。那在这里也是在方便品里面讲到，过去、现在、未来，诸佛都是为一大事因缘，要来开示众生悟入佛的之见。那重要的是要告诉我们，众生皆可成佛。而在很重要的一点呢，是舍利弗在方便品的时候领解大圣法，他知道一定要入人群才能够成佛，行菩萨道，度化众生。那再来呢，譬喻品里面就是三界火宅狱有三居譬喻。那前半段呢，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说舍利弗在方便品的时候领解，所以佛陀在譬喻品的前半段呢，就为舍利弗受记为华光如来。而华光如来也是一样哦，他一定要从方便法来度众生，所以就是用方便全字的方式。后半段呢，就是用三居譬喻三圣，最后呢，我们就是大白牛居唯有一圣法，无二亦无三，也就是在我们第七章的最后面的，在长行文结束的时候呢，记文刚好有讲到于一佛圣分别说三，就是只有一圣法，可是佛陀是开三圣法来度化众生。那我们第七章的重点摘要在保任成佛之道，保任这两个字呢非常的重要。再来是三圣法要来度化众生，诸佛菩萨都是一样。再来是殷勤精进，每个人都要殷勤精进才可能出三界火宅。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进求大圣成正觉。而在第三册最后面的经文有讲到，若贪着生爱则为所烧，也就是说因为我们人啊，贪嗔痴慢与贪欲贪色，贪求名利地位，所以贪着这些爱欲就会被三界之火所烧，一定会受伤，因为被火所烧嘛。所以我们在这个三界里面，苦因已经成了，苦果就会现前。接下来第四册的经文，佛陀就说，你们啊，你们就是指声闻缘觉跟菩萨，要速出三界，当得三圣，就是声闻辟支佛佛圣，我今为汝保任此事，终不虚也，就是保任成佛之道。可是先决条件是什么，大家知道吗？要勤修精进才可以出火宅嘛。所以上人的手札有跟我们讲到说，佛陀自证为我们做保任，而且成佛之道保任不虚。那在前面的譬喻品里面啊，上人也有跟我们讲说，佛陀为什么不断来人间行善造福结福缘呢？为什么？就是要来度化众生。所以上人就跟我们讲说，我们如果人人都可以行善造福结福缘，我们都有成佛的机会。这个也是佛陀跟我们讲的，人人都有成佛的机会。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段上人的开示。
1: 道者路呀，所以你跟大家人说你在走的路，跟大家人说你是行菩萨道，菩萨道就是这样做啦，这样修啦，这呢叫做菩萨心啦，幸福之道啦。菩萨们成佛之道在你我之间啦，我们可以从台湾啦，那引道到国际间，看看现在国际间多少灾难啊！慈济人哪里有慈济人，他们哪里就有菩萨，及时动员，及时去救苦救难，不就是吗？
0: 所以呢，菩萨我们的成佛之道在哪里啊？ 在你他我之间，哈，这个也就是刚刚有讲到说，佛陀就是自己走过菩萨道的心地风光，所以他现在为我们做保证。因为佛陀对宇宙万物的道理都已经体悟，而且他所说的法，他会为自己负责，能够保证，而且都绝无虚妄，没有妄语。佛陀都是真实法，这个就是他的心地风光。而且佛陀也跟我们讲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分能力的高下，不分聪明愚钝，我就是保任人人本具佛性，人人都可以成佛，也就是经文里面的我等必成佛。那上人在手札里面也有跟我们讲到说，佛陀畅言本怀啊，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人人都有成道的机会。而我们的师公上人应顺导师在阿含经里面有看到，诸佛皆出人间，终不在天上成佛也。师公看到这两句话呢，感动高兴而哭。这个就是佛不在天上，就是在你我之间。而我们上人呢，是不是也为我们保任呢？我们来看上人的一段开示。
1: 你我师徒，师父对弟子别无要求，我最要求我的弟子人人是菩萨，我的弟子人人都要成佛，这是非常诚恳的心，对弟子只有这样的要求。发大心，立大愿，行菩萨道，成佛，你我师徒。
0: 这个是上人非常诚恳的心，就是对弟子的一个心愿，要行菩萨道，要发大心立大愿，行菩萨道成佛。那上人跟我们讲说，行菩萨道，其实行菩萨道就是不离此人此时此地的关怀，这个也是师公上人跟我们讲的。而上人更跟我们讲到三间，也就是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所以我们人跟人人之间的修行，或者是说我们现在已经人道救援133个国家地区，67个国家有分支会，这个都是此时此地此人的一个关怀。所以上人说，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的修行，就是我们的成佛之道。也就是现在的众生真的很需要我们，需要上人，需要慈济。上人在2月19号的时候也有讲到说，我们的慈济女众菩萨都是很有大承担，大承担的时候他们就现男众的菩萨身，正法明如来也会跑出来，就像印尼的刘素梅师姐、马来西亚的慈露师姐、莫桑比克的蔡黛琳师姐等等呢，都是现大承担跟大魄力的。所以上人跟我们讲说，人人本具佛性，男女二众都可以菩萨成佛。而波兰的张淑尔师姐，她在二月的时候是第二次回到心灵的故乡，她第一次回来的时候，上人就跟她讲说，你是第一颗种子在波兰，你在当地一定要把种子带出来，要生根当地。所以淑尔师姐她是听进去又做出来，他这次也带了六位菩萨哦，是波兰的难民，他们在当地也都有所承担。这次回来，这六位也已经受了皈依菩萨哈、哦，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行菩萨道的一个风光哈、哦，听进去做出来是非常重要的。总结呢，上人对我们的心愿、对我们的要求，也是为我们保任，只要大家发大心立大愿行菩萨道，也就是现在我们要回归佛陀的故乡，行善造福，我们人人都有成佛的机会。所以我们坚持这念心呢，不再贪着、哦、就能够速出三界。 而佛陀也说，我现在就是要为大家保证这件事，我说的法就是真实法，大家依这个法这一条路来走绝对没有错，而且可以回归清净本性，迈向佛道。那保证这件事呢，上人也跟我们讲了这个故事，向佛陀讨债的故事。有一次呢，佛陀跟弟子在外托钵嘛，突然有一群人就说500两拿出来，对佛陀很不客气的说500两拿出来，可是大家都很错愕啊。那这时候大臣听到了，他就说，我替佛陀来还，我给你1000两、5000两五大居的金银财宝，债主都不要。为什么？因为他不是做保的人。几孤独长者听到了啊，就赶快赶来了，他就跟债主讲说，我帮佛陀来还。对方就说可以。为什么可以呢？也就是说，在无量数劫以前呢，有一位大臣的孩子跟太子是好朋友。大臣的孩子呢非常的好玩，喜欢赌博，欠了人家500两，太子呢就要帮他还。可是他跟债主讲说，我现在没有带那么多钱，我可以替他保任，你可以向我讨。所以呢，在无量数劫以前呢，大臣的孩子欠的钱呢由我保任，也就是释迦牟尼佛，就是太子。所以债主遇到我就一定要向我讨债。这个大臣之子就是己孤独长者，太子就是我释迦牟尼佛。所以佛陀说，保任是要负责任的。以前是不是做保啊，为人做保的人啊，可能有时候都倾家荡产的。所以我们要相信佛所说的法是真实法。好，接下来的经文呢就是方便，用方便法。那这三圣法是皆是圣所称叹，这三圣法就是方便法。那我们不要轻视三圣法，因为过去的无量诸佛都是照这样的次序来教化众生，而我们如果依这个教法，我们就可以远离惑业，可以自在无系，无所依求。上人跟我们讲说，但是呢，我们依这个法无所依求，非常的自在，但是人人的心地都没有离开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那上人更跟我们讲说，三界就是我们心灵的三界，也就是我们的欲念、我们的无明烦恼，就是我们的心地三界。所以呢，烦恼都是从自己生而造成三界火灾，这种心地烦恼苦不堪啊。烦恼为什么烦恼？就是除了我们的心境还有什么火灾呢？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烦恼自生，火灾就自来了。所以我们要跳脱心灵的三界，就是要对于人我是非、物质的爱欲都要舍弃，生活自然就能够清安无挂碍。而在我们的经舍里面有分正执事跟副执事，我是副执事。那我们的副执事有分四大组，我是善解组，就是知足、善解、包容，我算是善解组的窗口。可是投入其中的时候才知道它的难处，因为我们在三餐之前呢，我们都要轮流做前置作业，也就是说我们要擦桌子啊，就要有水盆啊，要有抹布啊，或者是说洗锅碗瓢盆那一些大盆子啊，要装水啊，要备抹布啊、手套啊来洗锅碗瓢盆。那我们在前置的时候呢，其实要花很多时间的，因为我们都70、80桌，我们要备7桶水，要备20条的抹布。为什么要20条？因为疫情之后我们分两种抹布，一种是擦工的，一种是擦丝的，所以要花很多的时间。那我们的抹布要折得很有人文啊，美美的这样子，所以需要花一点时间。可是呢，有时候呢，这个前置作业是为了要让我们的后续的工作更为顺畅，所以我们对这个部分我们是有所要求的，为了要有效率，有在时间内可以完成。可是呢，有时候有人就会忘记，这时候我的心里中的小剧场也会有动念的时候，就是说 哎呀，怎么老是忘记呢？有时候就是会起无明，这时候就把上人的法全部忘记了。哦，有没有？刚刚说佛陀给我们的法，无不是真实法。可是我自己在当下，我就忘记了。自己动念的时候，火灾就在身边了。那我要怎么出这个火灾呢？就是我自己，我现在我自己都会告诉自己说要转念啊，因为我自己是善解主嘛，我怎么都不善解呢？所以善解跟转念啊就是解药。如果忘记做了，我提前到我就做，或者是说我陪伴来做，这样子就是用这种方式，自然就不要让自己在火灾里面。那所以说我们在做干部或者是说在承担的时候，其实我们要体会每一个工作的一个甘苦，就是要彼此和和互协，彼此体谅，互相帮助。不只是说金色的执事，或者是说慈济人的慈济的事项都是一样的，要彼此体会各中的甘苦，这样子工作就会非常顺利的完成。所以呢，上人跟我们讲说，无欲无所求，就是脱离火灾，脱离烦恼的唯一的方法。因为我有所求，求他要准时来前置作业，所以我就在火灾里面。现在我也要告诉自己，不要求会顺利的完成，自己的信念也可以顾得好，这样子。那接下来的经文呢，胜是三胜，我们如果用无漏禅定解脱等呢，就可以让众生得到安稳的快乐。这个刚刚有讲到三圣法是过去现在诸佛度众生的三圣法，而我们修声闻缘觉菩萨，我们都要知苦，我们如果懂得离苦的因缘，就能够得到快乐。就是我只要转念，我只要善解，我就可以得到快乐，可以得到安稳。那接下来很重要的一个桥段出现了哦，上人跟我们讲说，闻法入心，还要持守不失，还要殷勤精进闻思修。如果法不入心呢，就会充满人我是非的烦恼，而且还会不断的囤积，就像桶子里面装水啊，水一直漏一直漏啊，那个垃圾啊脏污还会卡在里面。这个部分上人就跟我们讲到说，为什么阿难尊者能够句句法都入心呢？也就是在无量数劫以前呢，有一位比丘还有他的徒弟小沙弥，这一位师父呢对小沙弥呢非常的严格，诵经啊闻法啊还要化缘托钵。可是他要托钵的时候，有时候因缘不具足啊，到很晚的还没有托钵到哈。所以有一次很晚的，这个小沙弥就在路上哭啊，那一位长者就看到他，就说你为什么哭，他就把情形告诉了一遍。所以他就说，我欢喜供养哈，就是让你每天回去都可以闻法，可以准时做功课，好，还可以就是诵经这样子。所以上人跟我们讲说，阿难尊者就是护法不漏失，所以他生生世世都是诸佛的那个侍者，也就是熬多闻。在这个是在定光佛的时候，在空王佛的时候，佛陀跟那个阿难尊者是同学。那在定光佛，这个是一个是师父，一个是徒弟。好，所以我们要成就别人，好，自己也是在成就自己。这个就是阿难尊者每生每世都是这样。而佛陀呢，他更是殷勤精进哦，对师父的教育呢都是不敢漏失，不断的殷勤精进闻而思修。那接下来就是三圣出来了。声闻呢，就是佛陀说，若有众生呢闻法信受，殷勤精进，自求涅槃，是声闻圣，求阳居出于火灾。而辟支佛圣呢，是闻法信受，殷勤精进，知诸法因缘，为求入居出于火灾。那 大圣呢，佛圣就是闻法信受，勤修精进，好，勤修精进，度脱一切世民大圣，为求牛居出于火灾。那在讲三圣之前呢，为什么佛陀要讲三圣？就是投其所好，就是适应众生的根基，说众生想听的法，说众生需要的法，说众生想听的法，说众生需要的法，说众生听得懂的法，声闻缘觉。

0: 而菩萨更是勤修精进，更进一步在六度万行上面，声闻呢是自求涅槃，那圆觉是知十二因缘，那菩萨是度脱一切，就是自度度人。那这个三圣三居遇三圣，我们如果再更分析更细一点呢，阳居呢就是知四谛法苦集灭道，具四种力守护自身，自求涅槃。他是没有向前走，就是原地踏步，哦，他觉得这样子够了。陆居呢，他就是知十二因缘，他是百劫以来都是闻法精进，而且独善其身，没有利他的一个心。而牛居是教理行政，悲智双运，他是度脱一切，他自己内心有内化了，哦，而且受用了，他更把这个受用的法再来度化其他人。刚刚我们有讲到说阳居有四种力嘛，这个四种力呢也都是闻法，闻法信受，殷勤精进，也就是这个因力呢，我们人人本具佛性嘛，所以我们还有闻法信受，我们要虔诚受法的作义力，更重要的殷勤精进的资粮力呢，我们要启动自己的心，要驱动我们自己来精进闻法。好，那刚刚说到殷勤精进是资粮力嘛，上人说我们慧命的资粮从哪里来，就是从资粮力嘛，而资粮的力量就叫做殷勤精进，这个就是我们的资粮哦。好，殷勤精进忍辱楷，忍楷兼顾，还有闻法信受勤精进，这两个手札我把它并在一起。那殷勤精进着忍辱楷呢，就是我们要得到忍辱殷勤精进呢，要让忍楷兼顾，就像上人跟我们讲说，战士啊要入战场，我们一定要披战甲才不会受伤，而我们众生我们要入这个人群里面啊，要面对众生的恶劣的习气，哦，其实我们自己也有恶劣的习气，因为我们也是刚强的众生之一，哦，这个也是要自我检讨的地方，所以我们要面对众生恶劣的习气呢，要坚忍才不会受伤，所以我们在精进的同时就是要坚忍，要用戒来护心才不会受伤，无明烦恼才不会上升，所以我们想利益众生就要修忍辱行。那我们忍辱行啊，哦，我们要在哪里锻炼呢，要回归真如，要在哪里锻炼呢，就是要在人间修行，就是在这个大红炉里面来修行。上人说就好像废铁要恢复成精密的东西，那我们现在来听上人的一段开示。
1: 烦恼亲像红炉，好亲像烈火的红炉同样嘛，也难呢，人人在六道中啊，经过了呢，这么这么多的烦恼，好亲像真精密的东西，已经呢变成了一堆的废铁去同样。啊，这个废铁呢，要搁给它复原啦，变作真精纯的气库，必定呢，这个废铁爱落去烘炉。受过火炼过啊，再搁再炼哦，搁再堆啊拍吼，那这呢了后呢，这造进啦，这会当气体存落来呢，是精纯迄，那个钢甲铁吼，爹娘
0: 好。就是说我们要入人群修行嘛，那这个人群啊就像红炉一样啊，像上人刚刚说的，要锤啊，要打，要再练过啊，杂质才会去除嘛。那上人也形容说我们人间非常的恶劣，要怎么去除烦恼，精勤二字，就是要将粗鄙恶劣的部分去除。

0: 才能归入真如。好，那我们再看一段上人的开示。
1: 那来真清醒，所以来细思吼，真微细去思考，真心灵的去体会，从外面浩瀚呐，道理一定呢。入到迄个最最微细，咱的心理吼，咱一定呢爱真用心、真精精呢，都已经去掉了迄个粗鄙，都都只讲过去，都入风炉啊，不断的锻炼锻炼，一定呢，把这个人间真正的复杂吧。真正的粗鄙恶乱呢，在人事物啊，咱拢爱去体会了解，拢总了解了后呢，要安怎去抵这粗鄙恶乱的烦恼，拢完全该去抵，所以爱勤修精进。咱平常时所讲的勤修，好像呢。啊，真简单，真粗俗都过去啊！其实呢，这个勤修精进、精勤这两字，是已经包含了最粗鄙恶乱，一滴呢，一滴勤练、勤练、勤练到呢，遐尼只精密、细腻的道理。所以啊，这个是勤修精进，因为咱
0: 好，上人说我们要勤修精进嘛，对不对？才能够出火灾。而我们的年糕呢，也要勤修精进哦。为什么？因为我们年糕要接受千锤万打的淬炼，在我们米浆磨完之后呢，好，就是还要脱水嘛。脱水之后，入磨之后，这个年糕它里面还有水汽，在容器里面有水汽。那我们一定要一关又一关的把那个年糕里面的空气啊，就是把它全部的把它拍打出来，把它挤出来的意思。把这些空气挤出来之后，拍打出来之后呢，它就会比较扎实，没有坑坑洞洞，不会有千疮百孔的那种感觉，这样才不会发霉，才可以久放。这个就是我们的年糕也要勤修精进的道理哈。而我们的年糕也要入红炉淬炼的，就是在被拍被打之后呢，空气都已经出来了。可是在红炉，大家知道要几分钟吗？好，大家没有看荧幕。好，250分钟，也就是4小时又10分钟，它也是要在这个蒸箱里面啊，勤修精进的，才能够显现像画面这样子很光滑，有没有？好，很光滑啊，又很扎实，很圆润的感觉。这个就像我们人也是一样，要有这样子淬炼。所以呢，空气就好像年糕的杂质跟烦恼，我们要去掉烦恼，才可以沉浸光生，才可以显现圆润光滑，就是年糕哈，就是要去掉那个空气。而我们的师父在做年糕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谨慎精进。汉师父呢，他做发糕是做25年了，那他做年糕做了7年，因为之前都是愉快的于师父做的，做了30几年，他传承给汉师父。那汉师父呢，近年呢都是常受脚疾之苦，可是他一承担呢，就是不以为苦，而且从早上，3点半哦，比我们起的还要早，好，凌晨3点半要做到下午5点，就是要站14个钟头。年糕做完没有几天，又接着做那个发糕。 那今年我们的发糕是做了35000颗，年糕是做了1300斤，好、哦，都要花很多的时间才可以跟大家结缘。而我们的就是刚刚有讲到说，我们的年糕啊，要被锤被打才能够沉浸光生嘛。那因为他为什么要入红炉淬炼呢？就是他也要跟大家结善缘嘛，对不对？像我们的除夕啊，还有我们的初一啊，都200多桌，所以你看年糕跟大家结了多少的好缘，发糕也是跟大家结了多少的好缘哈、哦。这个都是他们的殷勤精进、勤修精进。而高雄的何秀美师姐呢，她是第二次的恶性肿瘤复发，可是她知道说，因为她每年都有回来承担发糕的洗碗志工，所以她就把她的手术延后，因为她说明年不晓得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因此呢，她一定要把握这样的机会，这样子的因缘来付出，这个也是他的勤修精进成就慧命。而在洗完碗回去之后呢，他就是在给医生检查，医生也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他说已经有50多天的肿瘤都没有长大，而且手术非常的成功。这个他还就是还报5月份要来做医疗志工，因为以前他都是医疗志工的队长，因此呢，这个就是我们平常有做来顿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让自己苦恼，而且还可以重业轻受。所以我们行菩萨道也是要像年糕一样，要千锤百炼，要殷勤精进，要修忍辱，要被磨被打，也就是我们要去掉我们的习气跟无明，才能显现明净的智慧。而接下来就是大圣法，也就是牛居。牛居就是表示菩萨他更安忍自在，守本分。这两天的守札上人都是在讲牛居、哦、安忍运载负重。所以我们要上这辆牛驹呢，一定要教理行果四合一，也就是我们要进求大圣，一定要闻教解理起行跟正果。在描述牛驹之前，我们再回顾一下羊驹跟鹿驹。羊驹呢，他只顾自己吃草、哦、只顾当下一直吃一直吃。那鹿驹呢，他会兼瞻前顾后，有回顾之词，也就是他会回头看看大家有没有跟上啊，大家有没有在吃草啊，会也是会照顾大家这样子。而牛驹呢，菩萨呢，不止自己吃草，还会为人类付出、哦、就是会帮助其他人，更是有责任感。好，那这个牛呢，安忍运载呢，哪怕是很重，他也甘愿负担，任劳任怨，以安稳的步伐向前走。牛有这份忍耐的力量，堪得忍耐，这份安忍不动的心态，是因为他很认份，守住做牛的本分。就像我们上人也是一样，施工上人给他为佛教为众生这6个字，上人就很安分很认份，安住自己的本分、哦、就是要为佛教为众生，带领全球的净师弟子向前走。而尼泊尔菩提电视台的执行长桑吉也是一样，他也像一头牛一样，就是安忍负重，非常的有责任感的要扛起弘法的责任。他说他倾家荡产呢，也不让佛法消失，因为他要经营一个电视台非常的不容易，尤其是在 疫情之后呢，很多的捐款，小额的捐款都没有了，可是他就是把房子卖掉，把他自己的车当作公务车，好，就是等等的，他就是一直努力要维持这样子的电视台，所以他一次又一次的善心化为行动，就是要让尼泊尔佛陀的子民呢要来了解佛法，而且希望说尼泊尔的人民都可以把这个佛法应用在生活当中。而他在去年五月要遇佛之前呢，他因为很想了解慈济啊，他就到那个南皮尼的会所，哦，就是要来了解慈济。那他知道上人为佛教为众生翻转佛国的宏愿之后呢，很感动也很震撼，所以他看到上人的法照的时候就非常的恭敬的顶礼三拜。其实我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自己都忍不住眼眶都红了，因为他那时候都还没有见过上人，只是听到上人这样子的弘法利生的大愿之后呢，他自己也很感动，哦，所以林副总请他翻译《无量义经》的时候，他也答应下来。那他也把《无量义经》当成奉行的经典，哦，那因为他觉得说，为什么对上人有这样子的恭敬跟尊重，因为他觉得说这个是一种熟悉感，因为2500多年前好像就跟上人在法华会上在灵山会遇一样，哦，所以他也把这样子的感动化为永恒的行动，就是在今年的元旦开始啊，每周三天在菩提电视台呢就播人间菩提，还有正言法师说故事，还有祈祷。那这个就是说自利利人的大圣法，上级执行长呢，他就像一头牛一样，就是负起那样的责任，托众向前，以弘法为责任。那接下来呢，声闻缘觉还有菩萨是不是都已经出火宅了，对不对？好，所以长者看到孩子们都安稳出火宅了，已经到五位处了，现在长者呢，他觉得他自己财富无量，我一定要给所有的孩子都给他们大居，也就是大白牛居，而且要教导众生以佛教门出三界苦。这个等于大圣，就是不令有人独得灭度，就是希望每一个人都得度的意思。那上人的手札就跟我们讲说，菩萨所缘于诸有情利益安乐到无畏处，像说西马菩萨到尼泊尔或者是印度呢，他们是要克服种种的困难，不管是寒热啊、环境啊，或者是饮食啊，都要克服很多的困难。那上人说，我们在有情界付出呢，是要有慈悲，要有智慧，要有无畏力，也就是毅力。那这个都是因为佛菩萨不忍心受苦受难的众生。而上人跟我们讲说，如果生在贫穷苦难的地方是业，能遇到人间菩萨接引就是福。所以菩萨所缘缘苦众生，上人说苦难的众生要得到帮助，也要看自己是不是有福缘，好，都需要一个缘字。所以上人会一直说因缘因缘因缘，不可思议。就像陈吉明师兄踏进那一户就是追着奶瓶要吃的那个小孩子呢，这个就是上人都说福子，福子，哦，慈济人的福子踏进了这个家门就得救了。还有这个是在尼泊尔，那在印度的牧羊女村的甘满基阿公呢，他本来也是手心向上， 哦，就是乞讨。那他现在除了呢他想助人之外呢，他还做环保，还存米铺满来救人哦。这个都是上人的菩萨法带到了当地，让当地的人也可以翻转人生。而卡比塔呢，他是住在加皮罗卫，他因为家计的因素呢，他就到加德满都去打工。那因为他还是一个小孩子，才十几岁而已，辍学在家。那慈济人知道了，就去跟他妈妈谈啊。那他妈妈觉得说还不行。那慈济人说，那我给你他的学费，还有给他的薪资，他妈妈才答应。好，这个就是人性啊，也是因为卡比塔遇到了慈济，他的医报是生长在尼泊尔，哦，就是加皮罗卫啦，就是他的医报，可是他正报已经遇到了慈济人，所以他可以读书的时候他是喜极而泣的，他说我终于可以去读书了。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呢，就是可以翻转他的人生，也可以翻转他的家人跟他的未来。好，刚刚有讲到说长者财富无量嘛，他看到孩子已经出来了，所以要平等的给一辆大车，也就是大圣法，希望小孩子都可以舍小圣而选择大圣。而这些声闻跟缘觉呢，他们本来只想求阳居跟禄居就好，他们也觉得说没有想到原来还有大白牛居，原来我也可以成佛。好，这个就是他们本来都不知道，也就是像我们说我们以前没有学佛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有大圣法，我们就是求就是拜佛啊，或者是说禅坐啊，就是这一些而已。那因为上人带领我们就是行经法门，要行菩萨道，所以我们现在也都是求小得大，哦，人人都有成佛的份。而佛陀跟我们讲说，我们一定要把握因缘入这个佛的教门，我们就可以离开部位的险道，我们要闻法说法转法轮。那我们要了解众生苦的因由啊，这个三界的众生，我们就是要用佛法让他们进这个门。那进这个门就是要受法，哦，要接受佛的教法。那出门呢，就是要入人群去体会人间的苦难，哦，就是像上人说的因去因度，要去入人群去度化众生。接下来是思维修净律法跟勤精诚修习。那思维修就是禅，净律法就是定，这个是很重要菩萨修学的一个方法，哦。那这个勤精诚修习呢，就是菩萨行者的修行的重要方法。那我们要精勤呢，不能缺禅定，我们的身口意当中一定要好好的修，才能稳定自心。我们如果想要做的，我们想要修的，就要坚持这一念心。那接下来的经文就是三居，佛陀长者给三居嘛，那也是最后给大居。这样子长者有虚妄吗？有没有虚妄？没有哈，就是先用三车来诱引，可是我们如来也是一样没有虚妄哦，就是要用大圣来度脱众生。上人手札也说，佛所说法也言不虚妄，就是长者用种种方法呢，不是骗，好，不是骗孩子，是因为大居是最安稳，是最平等的法，可以自度度人。 众生的根基不齐，佛设三圣法，最后面就是要用一真实法，这个就是众生要走的安全之道。就像说在2013年10月的时候是宝和岛地震，那11月的时候是菲律宾的海燕风灾，那我们就先因为非常的严重，上人就只是先投入独鲁万跟奥莫克的一个救灾，可是等那里告一段落之后，四个月后之后再回到宝和岛的时候呢，慈济人就告诉他们说，我们上人跟我们讲说，不要忘记你们，要再来关心你们的生活跟需要什么。他们都非常的感动，而且这个上人也跟我们讲说，我们跟人家有约定啊，一定要做到，这个就是言不虚妄。上人爱的力量就是无所不到，而且是言不虚妄。好，那经文到最后，第七章的经文到最后呢，就是佛陀要把这个一圣大法给众生，可是众生的根基是不是有差别，对不对？所以呢，要给这个大圣法，众生是不尽能受，众生是不能尽受的，所以呢，如果众生没有这样的根基，就没有办法完全接受。所以上人说，教法是只有一法，可是随众生的量领受，可是最后一定要归于真实法。这个只有一个法，就是众生根基差别，就没有办法。所以第七章最后面呢，佛陀就讲到说，于一佛圣分别说三，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譬喻品里面先前请提要的时候就说，于一佛圣无二亦无三，开一说三，无二亦无三，共同一实法。那第八章呢要讲的是世间不牢固，那恶兽毒虫啊诸鬼啊都像我们身心的烦恼。好，那最后面是属于一人，这一章经文就是都是一些，就是这个大宅已经毁坏了啊。那为什么会毁坏？就是因为人的贪嗔痴慢疑这五顿时，为什么大宅败坏？也就是因为人心病了。我们这五顿时呢？我们这五顿时就是我们心灵的烦恼，而心灵的烦恼就会产生我们的惑，那有惑的时候我们就会去造作，就会产生业。好，刚刚说五顿时贪嗔痴慢疑是心灵烦恼，而我们的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戒借进取见，这个五力识呢就会让我们去行动的造作，就是我们身的造作就会产生业，而产生现在众生的大共业，像俄乌战争啊，或者是说天灾人祸啊，那么多的地方都是一种行动的一个造作，所以让这个大宅这个三界火宅崩坏的速度这么快。所以唯有我们先把自己心照顾好，好，心照顾好的时候，我们就会自己有所拿捏，有戒来规范我们，我们就不会用五力识来造作很多的那个业。所以后面刚刚有讲到说，诸虫啊、恶鬼啊、毒虫啊，这些都是我们身心的烦恼。好，那身心的烦恼就像说，我们的鸟类啊，就像我们的娇慢啊、顽舌、腹蝎，就是我们的嗔烦恼等等，都是我们的身心烦恼。那痴昧魍魉啊，就是我们的邪见的烦恼。那上人有跟我们讲说，我们人类啊，就是贪嗔痴慢疑样样俱全，我们都全包揽在我们的身上。人若包揽动物所有的习气，所有的毒恶，就不如禽兽了。上人也有讲说，人就是集所有 动物的生态于一身，因为我们动物是不是可能有一种或两种的习气，可是我们人是贪嗔痴慢疑都在我们的身上，这个就是我们要有觉醒，要有察觉，说我们到底是贪欲啊，或者是说毒贪嗔痴慢疑啊，喜欢生气啊等等的。就像刚刚我说父执事的，我在在当下的时候就动念就起了那个生气的心，这个就是要自己觉察。好，那上人说人跟禽兽的差别呢，就是在善念教养跟智慧，也就是我们要养善念。那今天上人也有跟我们说，我们如果心魔不生啊，成语的时候心魔不生，外魔就不侵，所以罪恶的妖魔鬼怪就在我们的心里，在心外看不到，通常都是心魔来障碍我们自己。而痴昧魍魉就是邪见的烦恼，就是心疑生怪啊，鬼怪就在我们的周围。所以我们自己的心起烦恼的时候，痴昧魍魉就进来了，就是魔神啊就不请自来，也就是上人说的人家如果不听鬼看就走，就是我们要接受上人的教法，接受善知识的教法，不要走偏了，这样就会随着魔神啊走了这样子。好，那业力呢会改变我们的相貌哦，业力啊会改变我们的相貌，所以我们都要很注重自己的身口意业。上人说我们现在是人的形象，说不定业啊业力会牵我们到毒虫恶兽当中，所以念啊念入骨的用刀就下不落。因此呢我们开口动舌啊，无不是因无不是果，所以我们自己做就是自己得，自己做就是自己入。那最后面属于一人呢，四朽故宅属于一人，主债无灾，主亡灾起，也就是说这个主人佛陀在这个三界火宅里面众生都是非常的平安，主亡就是佛陀不在了，或者是说这个已经出来了，这个火宅就会大火就起来了。这个是譬喻三界这间大房子呢需要有主人来调理人心，而这个一人呢是指佛陀，也就是三界导师四生慈父，佛陀就是生生世世行菩萨道要来度化众生，负起三界的责任。而这个一人呢也是我们上人，就是要来这个娑婆世界来调理我们刚强众生的人心。因为上人是成佛法脉，也是在度化众生要来迈向佛道，所以我们现在先顾好人人自己的心宅，就能保护三界这个大宅，就是先照顾好我们自己的心，这样子我们上人才会非常的放心。所以上人在2月16号的时候呢，上人说师父还在这里还在托，这个这里就是娑婆世界，上人是可以自由来去的人，是可以来去自如的人，现在上人还愿意还发愿注视，我们都要非常的珍惜。上人说我还在托，就是因为我不舍众生，因为还是要很用力很出力很托命，就是不舍众生。所以呢我们现在要非常的珍惜，可以勤修精进，跟上人一起勤修精进，可以跟上人一起迈向佛道的因缘，所以我们现在要非常的珍惜，这个一人，这个一人就是佛陀，也是我们的上人，要非常的珍惜，先顾好自己的心，让上人安心，让 这一人也安心。好，好，今天德藻的分享就到这边，感恩大家的聆听，也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每天都在法水当中浸润自己的心田，感恩。

0: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进慈济人的初心和信念，探索人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高淑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在人文教育的领域上默默耕耘、稳定灌溉的教育者，施静娟师姐，法号慈素。素是灌溉的意思，正如上人给他的法号期许，他在慈济社教人文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散播着善与美的种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慈济故事。静娟师姐你好。
1: 淑玲师姐好。
0: 欢迎来到美国大爱百宝箱。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施静娟，上人赐给我的法号是慈素。拿到这个法号的时候，我就很纳闷说，为什么是这个字哈？那本身是一个素，那可是是三点水，不太知道不太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就想说，这个是不是要查一个字典呢？当我看字典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三点水的素是灌溉的意思。
0: 哇，很好，很美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字哈。
1: 我想上人是给我一个期许哈，他知道我在教育里面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给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期许，那希望也是给我一个祝福。
0: 那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来到美国的因缘吗？
1: 好，我们其实是我的先生他在这个申请到这个硕士班的部分，那是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是1月1号踏进了美国。那一天踏进来的时候呢，刚好这个是元旦嘛，所以呢这个飞行员还跟我们说，Happy New Year， 所以呢在 丹佛这个地方就不飞了。那我们其实待在这个丹佛的机场一整天，那隔天才继续我们的旅程，到了这个乔治亚州，就是来读书。那本身 University of Georgia 是一个大学城，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待下来。那本来呢是想说只要一年半的时间就回到台湾，那没想到有很多不同的因缘，那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指导教授先生的指导教授非常的疼爱我们，也很照顾我，所以呢在还没有硕士还没有毕业之前，他就帮我们找了这个奖学金，也就是呢学费学杂费都不用付钱，然后呢每个月有生活费。那因为学校本身是一个大学城，这个 Athens 这个城市非常特别，除了这个教授老师还有这个学生之外，大概就是一些商家住在这边而已，非常非常的单纯。那本身学校里面也有 family housing， 就是让有家庭的这个学生继续住下来，所以我们就这样一待了将近八年的时间。
0: 所以你在这个八年中呢也生了两个宝贝，对不对？然后后来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举家又迁回台湾？
1: 是一开始我们就是在先生博士要结束的那一年，刚好我的婆婆就是宣告有子宫癌的部分，所以很快先生就毅然决定就是回到台湾来工作。那一年也刚好我可以申请到这个加州的一个加州大学的一个入学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两个会先分开两年的时间，所以先生就回到台湾来工作。
0: 所以你回到台湾工作之后，那跟了慈济开始结缘，所以当时你跟慈济是并没有那么认识，对不对？
1: 对，其实我在这个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呢，是在这个911那一年的911发生的前11天哦，其实印象非常深刻哦。我回到台湾，那起先其实对慈济真的不认识了，不管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 没有人认识慈济，没有人知道慈济，应该说真的是完全不熟悉。那我跟我先生其实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才跟慈济认识结缘的部分。那那一年呢，是因为正上人呢、啊，他邀请了这个陈世明老师，他是在台湾传播界非常有地位跟这个有名望的一位教授哈，那请他到慈济大学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所以陈世明老师就跟我先生两个人在这个慈济花莲开始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的部分哈。那那一年刚好就我也回到台湾，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有机会跟这个在慈济的技术学院里面教课。那同时，我的孩子也进入了慈济小学哈。那那一年其实慈济小学是第二年才开始，所以呢，这个从校长到老师对我的儿子非常的这个照顾哈，因为本身我儿子。因为已经在美国读完一年级了，所以回到台湾的时候基本上他是不太会讲中文的，所以杨岳峰校长非常疼爱他，也非常照顾他，到现在每一年我如果有机会在金色遇到杨校长，他都会问我儿子好不好，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跟这个慈济开始慢慢结下比较比较熟悉慈济的一个部分。那在慈济的这个学校里面教书，基本上其实跟师兄师姐的这个互动并不太多，也不太有机会哈。那其实我们有两次这个大型的活动，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哈。也因为这样，我看到我们师兄师姐的身影哈。第一次就是在911那一年发生的时候的一个多月，就在十月中的时候。在花莲启动的爱与关怀第一场的这个音乐会，当时我就很感动哦，发现到慈济师兄姐这个无所求的付出，只为了圆满这一场音乐会。那第二次的时候是这个千手观音第一次进入了台湾哦，那当时也是第一个这个表演团体来自于中国大陆啊。在这个两岸开放之后能够进入到台湾，那千手观音的团长就有特别讲到，他为了要感恩上人，所以呢从这个进入台湾的第一场的这个表演就来到花莲哈。那我们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有这个好姻缘跟上人一起来观赏这个千手观音哈。当时结束后呢，上人就开始就提到，虽然他是出家人，不太看这个艺术表演的部分，但是也是受到这些这个表演者因为身体的残缺，可是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的感动哈。所以其实，在那一场的这个活动里面哈，我也是非常的感动。那除了是上人感动到上人开示的部分之外，也感动到师兄师姐为了成就这一场的这个演出所无私的付出。
0: 那既然你们都已经举家迁回台湾了，那又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又迁回来美国？
1: 刚刚我有提到，就是因为我的儿子不太能够适应整个台湾的环境，还有一个教育的一个氛围哈。那在这个情况下，所以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又搬回来到美国。刚搬回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我的并没有特别的规划哈，那就想说让孩子能够先能够在这个安定啊，所以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要特别的再找工作。那刚好呢，这个我同学来我们家的时候，就带一个这个《世界日报》哈给我，然后就告诉我，实际在《世界日报》有要真人，而且是教育的部分哈。那也因为在这个因缘下，所以呢，我就准备了履历，然后把这个履历表寄到我们美国总会。
0: 有谁跟你接洽了呢？
1: 因为其实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对慈济的师兄师姐是完全不认识的哈，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我熟悉的。那寄了这个履历之后呢，我就收到这个佳慧师姐给我的电话，那就询问我是不是有这个兴趣来到这个总会这边做面试。
0: 哦，那面试以后你就开始从事这个社会推广教育是吗？
1: 对，应该要很感恩哦。那个时候呢，刚好社会 教育师姐还有玉米师姐他们开始想要启动在社区做这个推广教育的部分，所以就很快也加入了这个团队，那开始进行筹备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那一开始的课程其实是以我们这个慈济人文课程为主轴哈，那也就是我们推了静思茶道、静思花道跟新素食仪课程。那这三个课程也都是由我们的师兄师姐组合的一个团队来进行哈。那从事前的讨论、课程的准备到课后的大家的这个回馈的部分哈，那一直在这个人文教育的部分来推展。
0: 那请你分享一下有没有感人的故事。
1: 好，从2007年到现在，其实感动的故事非常多，这个感动的故事也很多是来自于学生跟这个老师给我们的回馈。那首先呢，像说这个有一位74岁的这个学生，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以前只是小学毕业而已，那本身是讲广东国语的部分哈，那所以其实不太能够做其他的这个工作。那自从他退休之后，在家也没有特别其他的一个事情哈，只是有一天他打开了，就发现到我们在核桃的这个社教课程里面有这个纸黏土班，所以他就参加了。自从他参加了纸黏土班以后，他才发现哇，他的人生不一样哈，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像 Pokemon 啊，或者是这个Hello Kitty 的这个纸黏土送给他的孙子。那每一个孙子在生日的时候都收到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然后还会跟他说Grandpa 你好棒哦，你怎么会做这个这么漂亮的玩偶哈。那所以呢这个学生就跟我分享，他除了呢很开心来上课之外，也感受到他有不同的一个这个能力哈。那从小学之后就没有再离开过，没有再进入过学校，所以他发现到他每一个礼拜都很期待上学这两个字哦，就是让我感受不一样。能够来到慈济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来上课，让他觉得生活非常的有这个有寄托。所以呢，我个人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做什么大实业，但是呢，社会教育推广中心在社区扮演的角色，提供的是一个身心灵都健康的一个学习环境，让他们呢的生活感受到更多的这个生命力。
0: 哇，很棒哦！所以这个社会推广教育的课程也帮助了很多人走出家庭，充实他自己。
1: 是的，是的。那另外就是还有老师也跟我回馈，好像我们其实我们歌唱班的老师从2011年到现在哈，他其实上个月的时候刚从这个上海回来，然后呢也跟我分享，因为人生总是难免会有这个起伏的部分哈，尤其也遇到家人的这个分离哈，跟分开，妈妈也是在2年前往生，然后爸爸也陆续的这个年纪渐长。那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就感受到，也特别感恩我们慈济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场所，让他可以走出这个家里哈，不再是呢躲在家里，然后呢就是悲伤而已哈，希望就是能够走出来，然后能够跟更多的这个学生就是一起来结缘的部分，那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这个一天。
0: 那我记得在2023年在蒙蒂利公园发生了一起很悲惨的枪击案哦。那在之后我知道慈济也有做一些关怀跟社教课，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1: 对，蒙特利公园的这个枪杀案之后呢，持续的关怀，也就是我们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进入了这个蒙特利公园的部分哈。那在这边呢，我们提供了每个礼拜三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课程，那除了慈济特有的这个茶道花道之外，我们也加入了健康操，还有不同的这个多元化的一个课程的部分，来让当地的人有一个这个身心灵的一个安定的部分哈。那其中其实也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一位学员，他每次来上课的时候他都会带竹筒， 他说他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以前他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的活动，他拿到了这个竹筒。可是呢，自从他拿到竹筒以后，可能之后就没有再跟慈济有任何连接，所以他也不知道竹筒该做什么。所以等到我们进入到这个蒙特利公园的时候，他还发现原来这次是慈济的这个竹筒。所以呢，每一个礼拜他都把竹筒带回来，然后呢也在现场鼓励这个学生哈，只要呢这个点点滴滴就可以汇集大爱哈。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因缘真的是不可思议，所谓不，我们常常在慈济里面说因缘不可思议，这个部分真的是就是像他这样曾经有跟慈济接触过，但是从此就没有再联系了。那也因为蒙特利公园的这个事件，然后呢我们进入了这个课程之后呢，再度启动了他跟慈济的因缘。
0: 非常的棒啊，我相信这些持续应该已经快两年了哈。那这持续的课程跟关怀，我相信也带给这些受伤的家庭受害者相当大的抚慰跟鼓励啊，让他们能够跟多跟社区再接触。那除了这个社会推广课程外，我知道你也有参与非常多的人文学校的志业，可以请你分享。
1: 对，慈济在美国已经有26所慈济人文学校。那我们会有称人文学校，是因为呢，它跟外面的这个中文学校不太一样，是因为我们再加上了一个人文的课程。那所谓的人文课程，从这个孝顺父母亲、尊敬长辈开始，各式这个所中华伦理道德都会来透过这个中文课程来教育孩子们的部分。
0: 那相当这个课程我相信是非常精彩，我也知道有认识很多小孩，就是从慈济这个人文学校出来的小孩都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乖巧啊。那这个当然是这个成绩是非常卓越的。
1: 慈济人文学校在这个社区是一个这个在深耕教育的部分哈。那我们会称为慈济人文学校，主要是因为它跟坊间的中文学校不太一样。孩子们除了到这个慈济人文学校来学习中文之外呢，更重要的他也是在学习这个人文哈，来塑造他的品格的部分。所以这个区块就是我们慈济在社区深耕教育的一个特色。
0: 呀，这个非常认可哦，因为我也看到从人文学校出来的孩子们啊，都非常的有礼貌，也非常的乖巧啊，也非常乐于助人，非常的尊敬师长，这是我们成功的一部分。
1: 对啊，那像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都是从人文学校，然后到慈少、慈亲，那一直都还在我们慈济的大家庭里面哈。那其实也很感恩哈，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阶段，让孩子们能够来这个不断的成长哈。那当然也很感恩有我们这个师兄师姐来陪伴的孩子们，能够在这个成长的路上面呢一路的关怀。
0: 那对于目前你刚刚说了我们有26所人文学校，那目前那个人文学校的状况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1: 现在全美有26所人文学校，那当然也这个学校的这个有些学校的这个招生逐渐上升哈。那像纽约人文学校常常都是在注册的那一天那需要排队哈，有些家长都是4点就到学校的这个门口来排队准备注册的部分哈。那也随着人口改的变迁哈，有些地方虽然是稍微有点下降的部分，但是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慈济人文学校在社区受到这个家长们的一个这个认可跟肯定的部分。那像我们有孩子这个 Melinda， 她从人文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到这个慈少，然后慈青，现在也承担了这个 UC Riverside 的一个这个慈青社的社长。
0: 现在目前对这所有的人文学校的经营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或有什么样的期许或改变？
1: 圣人常常告诉我们要克己复礼，那其实我们就很希望能够来在明年慈济一甲子的时候，每一个人学校都能够再度把这个父母恩重难报亲的这个戏剧来这个做一个教学，然后呢让孩子能够在成果的时候能够展现，在结业典礼的时候能够展现这个成果，那会有希望这样子，是因为我们在人文学校里面也让家长知道我们其实真的有在落实孝顺父母亲的一个美德，那从小来教育，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父母恩重难报亲的剧呢，能够再度带动这个孝顺父母亲的一个伦理道德。
0: 这是非常好的方案啊，那我们也期许它能够尽快的圆满啊。所以是不是说那个人文学校是慈济志工的摇篮呢？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看法？
1: 是，刚刚有提到这个人文学校一直是在我们社区的教育的一个生根的部分，那当然很多这个我们的师兄师姐因为带着孩子们来这个人文学校读书的时候，也在潜移默化当中认识了慈济，所以很多人在孩子渐渐的长大之后，比如说已经在这个青少年或者是大学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家长们就愿意也更这个愿意来接受来这个做见习培训的部分，那承担这个慈济的家业。
0: 那除了这个人文学校之外，我们各个社区也都有慈少。那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慈少？那有些什么就是他们有些什么活动啊？有没有什么什么期许？
1: 是，慈少基本上是我们也是在慈济在社区推广的部分，希望能够让这个青少年们能够一起加入。那这个在美国青少年其实都需要有这个在社区志工的服务的一个时数的部分哦。那当初我们成立这样的一个社团，就希望能够延续着孩子们学习中文之外，或者是呢已经中断了学习中文，然后可以继续留在慈济的大家庭，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社团的形成哈。那针对了这些青少年的部分，我们也在社区会到老人院来探访，然后也会跟着师姑师伯，也就是来做食物的发放，或者是呢到这个义诊的部分来做协助。
0: 那这个现在离
1: 诊的部分来做协助。
0: 那这个现在离参与的领域非常宽，从社会

0: 对你的家庭或对你的这个职业啊，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1: 好，就从刚刚一直 的这个一开始的部分，我有分享，就是我是因为这个在慈济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慈济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个这么应该说这么久的时间哈，那其实对慈济真的是那个情感非常的深哈。那除了是一份这个职业之外，当然更重要的，就像这个上人期许我们也是一个置业。能够达到职职合一，那对家庭的影响，目前当然在现在孩子们都已经是能够自己在社会立足，所以也不需要我花这么多的时间。那当然我的时间上面就可以更多的时间是在这个慈济的这个大家庭里面。那我要说很感恩，其实在慈济的这个道路上面，其实很多师兄师姐不是师兄师姐，应该说也是成为好朋友了哈，也是我生命中很多的贵人的部分。所以这样子的一份是职业也是置业的一个这个情感的交流，让我觉得在这个慈济的这个环境里面应该说是我的这个幸福吧。
0: 哦，那看来你这个慈智合一的那个生活是相当的圆满跟丰富，对不对？现在就是您对社会推广教育课程，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1: 总会这边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呢，当然我们就是目前有差不多450几位的学生人次的部分哈。那除了说在我们总会，当然我们希望外州能够更多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的一个推动的部分。那回到我们总会的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之外呢，更希望将来它会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教育机构，然后可以承载更多、培育更多的青年学子，成为这个社会上的栋梁。
0: 哇，真的很棒哈！那最后可不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近思语？
1: 其实在做这个教案的设计的时候，每一次的设计我们都会带入近思语，所以其实近思语对我来说真的是影响很深哈。那也很多近思语，很多好话呢带着跟我生活在一起。那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到现在还几乎是每天在提醒我的，就是这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哈。其实以前刚开始看到这个近思语的时候，不太懂得这句话的这个意涵哈。那其实慢慢体会以后，才发现原来当周遭的人，或者是甚至你的家人亲人有时候呢可能是不小心的一个小的错误，但是如果能够看得这么重的话，能够原谅的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对自己也是一个好哈。那对自己的心理哈，也就不会把这个心理不舒服的部分挂念的这么久哈。那同时我越来越相信相由心生，只要呢自己心里面心宽念存的时候，外相就会更来越来越慈眉善目。
0: 你喜欢的这近思语啊，我也非常认同啊，真的，那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啊。上人啊，给我们这些近思语啊，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啊，真的是给我们非常的怎么讲这个提示哈，然后也让我们有所领悟啊。那非常谢谢你来参与这个节目哈。所以从你这个社会推广教育、人文学校这些事情的慈智合一上面，我相信社区人士跟这些学童们啊都受益匪浅。那感恩您，
1: 感恩，
0: 谢谢静娟师姐和我们分享她从教育现场家庭转折到慈济社教发展的真挚故事。这些年来，她以温柔坚定在灌溉一个又一个的心田，让慈树真正化作了一场滋润生命的甘草。谢谢您的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我们下回见，感恩。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您再次收听大爱知音，我是志真。很高兴的我们又在周六的午后与您在空中共度一个小时美好的时光。如果人生是一所让我们不断学习成长的学校，每个人要学习的功课一定不尽相同，所要面对的挑战呢也不一样。当在人生路上遇到困难与挑战的时候，您会选择以什么样的心情来面对呢？其实在我们身边常常有许多生命的勇者为我们树立了最好的榜样。在今天大爱之音的节目中，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位从出生起就面临身体考验的女孩玉玲的生命故事，看她如何在父母无私的爱与全心的陪伴下，勇敢地接受考验，逐梦人生。节目一开始，请您一起来欣赏这首好听的词曲歌曲《向梦飞行》。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嗨，知音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素珊。今天很开心有这个机会来到一位三谷慈济人文学校的学生玉林的家，然后让我们要来跟爸爸妈妈还有玉林和玉林的弟弟玉杰呢聊一聊玉林成长的故事。那我们先来介绍我们今天的访谈嘉宾，我们先请玉林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1: 大家好，我是玉林，今年已经上了慈济中文学校十年了。我非常喜欢上中文学校，因为那边老师都非常的爱那些同学，然后那个我有交到很多很好的朋友。
0: 好，谢谢玉林。那我们介绍一下玉林的爸爸 Rick。
2: 嗨，我是玉林的爸爸Rick。很开心能参加这个大爱之音的节目。
0: 好，谢谢 Rick。那我们来介绍一下玉林的妈妈 Brenda。
3: 大家好，我是 Brenda， 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谢谢。
0: 还有玉林的弟弟玉杰。
4: 我是陈玉杰，我在中文学校上了七年了，我今年是七年级。
0: 好，非常开心那也感恩玉林一家今天接受大爱之音的访问那玉林从小呢一年级就来到三谷慈济人文学校，而且看玉林成绩一直都很优秀去年就是2025年在学校校内的学术比赛跟在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的学术比赛呢都拿到非常优异的成绩玉林，你要不要先说一说你在2025年在校外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拿到什么样的成绩？
1: 所以我就是去参加北加州的双语翻译比赛，然后那个我帮忙翻译一个中文的文章，把它翻成英文，然后再那个再做英文翻成中文，然后我总共只有一个小时可以写，可是后来我很惊讶拿到第一名，那也非常开心。
0: 是的，所以玉林去年2025年拿到 A 组双语翻译的第一名非常不容易，这是整个北加州的比赛所以请问爸爸 Rick 玉林是不是从小成绩就很好，然后都不需要爸爸妈妈担心他的功课呢？
2: 玉林这个小孩子大概从小到大，我们就是我太太跟我几乎是不大需要去操心他功课方面的问题，他都非常的主动，然后很努力的学习。大家知道，因为玉林在身体上有一些限制，就是没有像一般小朋友那么方便。不过他自己都蛮乐观的，也蛮努力的。他知道要怎么把事情做好。他常常都会有他自己的计划，都会把事情先安排好，然后按部就班的去做。所以大概从小学大概二三年级以后，几乎我们就没有再看他的功课成绩。每学期拿回来成绩单总是不会让我们失望，永远都是非常的好的。
0: 是的，所以玉林成绩一向就很好。那坐在旁边的玉杰也是这样吗？
4: 对啊，一般成绩都蛮好的，可是没有比我姐姐好。
0: 没有姐姐好是吗？要跟姐姐学习那所以请问 Rick， 玉林从小成长的过程呢，我相信是有一段很不一样的故事，你要不要跟我们稍微说明一下，叙述一下？
2: 大家知道玉林他有一个遗传性疾病，就是叫做脊髓性肌肉萎缩，所以他跟一般小孩不一样，他需要坐轮椅，所以他做事情要比别人花更长的时间，在我们一般人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可是对我们来讲却不是。例如说我们外出，然后我们要准备很多东西，然后上学我们也是需要先到学校去先做参观就是我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完成一件大家看起来稀松平常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些事情或许看起来是一 觉得有一点，也不能说是麻烦或是困难，就是我们需要比别人投入更多的时间，但是这些东西已经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就是我们不再把这些额外所需要做的事情当作是一件困扰我们的事情，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然后我们一家四口也常常都是会相互扶持、相互帮忙、相互支援，所以我们已经习惯这个所谓的新的我们的生活模式吧。
0: 是，所以玉林是从小有叫做脊髓性肌肉萎缩哈。
2: 玉林大概在出生之后大概五六个月，然后因为身为当妈妈的就是我太太，她就有时候会跟我讲说，我怎么感觉玉林好像动作没有那么灵活，虽然他是我们第一个小孩，说我们也没有其他另外一个小孩可以比较，但是作为妈妈她可能就有第六感，就知道我的女儿似乎有一点不一样。那我们当然就是去求助于医生，然后那时候我们的家庭医生也跟我们讲说，每个小孩的成长速度都是不一样，所以也叫我们不要担心。可是随着时间慢慢过去，到了七月八月，小孩子七个月八个月九个月，有的小孩已经会爬会坐，甚至快到一岁，有的小孩已经都会站了，可是玉林还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情。然后于是我们就开始去求助专科医师，然后我们找了很多医师，然后也医师也跟我们提供说很多检查可以去检测，但是好像似乎都是没有办法发现说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然后那时候我太太想说，既然我们来台从台湾来的，然后台湾在医疗这方面也是蛮进步先进的，那或许在美国这边我们没办法找出到底玉林身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说不定我们可以回去台湾去试试看。然后于是我太太就自己带着玉林就搭飞机回台湾，然后我们就到台大的儿童医院，然后当门诊的时候叫到我们的号码，然后我太太带玉林一进去，然后那时候的医师看了一眼，大概不到五秒钟，就跟我太太讲说，玉林根据他的观察，玉林有可能就是得到脊髓性肌肉萎缩，然后他这个疾病可以从抽血，然后去做化验就可以检测出来。然后当然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当然是非常难过，因为身为父母亲当然都希望你的小孩有一个，不要说有多成功，但总是希望他有一个健康快乐的人生。是。然后两个礼拜后检查报告出来，然后我们就得知玉林有脊髓性肌肉萎缩，然后我们当然也度过那个难过伤心的日子我们伤心了好几个月，就我太太跟我很难过，可是我们讨论结果发现，与其伤心难过这样过下去，我想我女儿更需要一个可以陪她一起走下去努力克服困难还有问题的爸爸妈妈。所以大概不到半年一年之后，我跟我太太就想的都是怎么让我女儿可以在她的人生里面可以走得更顺利然后更快乐，所以我们就会把那些不快乐难过的东西都把它丢掉，我们现在所看的都是日子要怎么更顺利的走下去，我们不怕遇到困难，我们都愿意去把它解决掉这大概就是要和大家分享的。
0: 是，跟 Rick 的分享哈，的确是非常的不容易哈，因为从小呢就有很多的挑战哈。那可是玉林的表现呢都不让爸爸妈妈失望哈，在学校看到玉林也总是脸上挂着笑容哈，然后呢成绩非常的好，所以真的是要感恩爸爸妈妈哈，还有 弟弟当然也是哈，一家人的支持。要不要请妈妈说一说您的心情？
3: 应该就像我老公讲，就是说我们要排除困难，要怎么样帮助他可以跟别人一样的学习成长，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0: 对，所以从我知道的玉玲的故事，这个一家人的支持真的是太重要了。那玉玲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在学习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你用什么样的心情来面对？
1: 就是通常不会有太多困难，只是我通常都会先那个问一下我旁边的同学或者老师。
0: 你觉得老师跟同学都很愿意帮忙你吗？
1: 对，那个我有几个蛮好的朋友都会跟我一起聊天，然后也会那个我们也会帮助那个大家，因为那个如果我的朋友不会一个中文字我可以教怎么写，然后有时候他也会帮我检查一下那个我自己写的功课。对，
0: 我从跟爸爸聊的过程当中知道玉玲非常的自觉，事情总是早早的就把它做好，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尤其是在现在的孩子有很多的干扰，所以你都很早就都把该做的事情就做好，是这样子吗？
1: 对啊，都试着早点把事情做，然后后来也可以再去做一些我喜欢的事情，像是画画，然后那个我也可以跟我的同学聊天。还有
0: 听说玉玲画画非常的好，玉玲你喜欢画什么样的画？
1: 我喜欢画跟动漫有关的，可是我上年也有参加过那个北加州他们有一个画图比赛，是蛇年的画图比赛，所以不但能让我那个做我喜欢的画画，也可以让我学习一些那个中文的一些新年会做的东西。
0: 对，所以画画好是一个需要非常有耐心的事情。要不要让我看一看你的画？哇，这都是你画的吗？
1: 对。
0: 你最喜欢的是哪一幅？
1: 这个就是我在那个去年画画比赛画的蛇年的海报。
0: 哦，这是一幅2025年迎春挥毫，是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的画画比赛吗？
1: 对。
0: 那这幅画有没有得奖？
1: 有，我也得了第一名。
2: 玉玲是参加高年级的，就是新春挥毫的海报比赛，是电子版的海报，它有一般的类似纸笔的，这是电子版的。那刚好玉玲喜欢这种做那个电子的画画，所以他就参加比赛，然后就很幸运的就得到第一名，还拿到了奖金跟奖状。
0: 哇，好棒哦！所以这是一个去年的迎春挥毫的比赛，蛇来运转，因为去年是蛇年嘛。对呀，那像玉玲这样画这样一幅画要花多少时间？
1: 应该大概要7到10个小时吧。
0: 嗯，
1: 对。
0: 谢谢玉玲的分享。
1: 还有，我其实也有弄我自己的那个 YouTube， 是跟天文有关，所以我这里都会自己画一些我会放在影片里面的图。然后这个我觉得蛮好玩的，因为那个我可以想我自己想要讲的东西，然后再把它画成个图给观众看，我觉得蛮有意义的。
0: 所以玉玲也很喜欢天文。
1: 对。
0: 好，那你要不要给我们一个例子，你的 YouTube video 里面你讲到什么样跟天文有关的知识呢？
1: 其中一个我的影片里面就是在讲我们那个就是地球以外的一些那个星球，所以我讲到说要怎么去用 望远镜找那星球，然后其中一个就是把一个，因为那个有些星球不是在一个很大的太阳前面嘛，所以有时候太阳光太大看不太到，然后有一个方法就是把一个类似黑色的板子的东西放在太空的望远镜上，所以可以把一些太阳的光挡住，然后就只能看到那个星球，欸，就可以拍个很好的照片。
0: 嗯，所以玉玲，你这些天文的知识都是自己从书上或者是网络上学习到的吗？还是说你用什么样，你怎么可以知道这么多？
1: 我从小就看了很多跟天文有关的书，所以很多也都是就从书或是其他影片学来的。那个，可是因为我现在比较大，我知道比较多科学有关的东西，所以我可以自己想出一些那个比较容易让人家理解的方式，然后解释的比较好。
0: 那请问玉玲，你以后想要做什么呢？
1: 我以后是想要当一个在 NASA 的太空科学家，那我的梦想就是帮人类找到一个或是有可能可以的话更比一个还更多的那个别的星球，然后是那种我们以后有可能可以叫一些人去的星球，因为那个我觉得探险太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后如果可以叫一些太空人去探险那别的星球，我们有可能可以发现我们有可能可以看到一些很特别的植物啊或者别的生物，然后也可以学习到新的科学，而且探险太空也会让我们设计很多不同的新科技，然后这样子也顺便帮助在地球上面的人。对，
0: 太好了，玉玲非常有探险精神哦，希望你的愿望能够成真，成为一个 NASA 的 scientist。 好，是，那我们也可以听得出来，好，玉玲的中文非常的好。玉姐的中文也很好吗？
4: 早就我的中文跟姐姐大概一样啊，可是就是我姐比较好，她有看书，然后她写字比较漂亮。
0: 是，那我想请玉姐分享一下哈，姐姐在家里面你怎么样帮忙姐姐或帮忙爸爸妈妈需要的时候？
4: 我会帮姐姐，就是如果她有学校，就是她如果不是她房间如果有东西掉下去，我可以帮她从地上捡起来。然后那个我也会帮我把就是礼拜五会把那个垃圾桶拖进来，然后还有对啊，对啊，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子。嗯，
0: 所以玉姐在家里也是一个好帮手哈。
2: 其实玉姐其实帮姐姐蛮多的，虽然他们姐弟俩常会在那边开玩笑口角说都没有帮忙，其实玉姐都是默默的付出。就姐姐书包的东西有时候我没有空去帮她拿，玉姐嘴巴这边抱怨，可是还是会去做。玉姐其实真的是我们家里的一个蛮棒的一个帮手，我是真心这样觉得的。我想要分享有关玉玲的是，他就刚才讲的，他做事都很有计划，然后常把东西都安排得非常好，常常都让我很压抑，说他竟然有办法这样把事情的像功课考试都早早就把它准备好，真是跟我非常不一样。小时候我都是拖到考试都拖到前一天两天才开始读，然后我女儿她却就是常常在一个礼拜或更早以前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写好，而且不止考试考好，她做的笔记简直就可以当成非常棒的一个参考价值的一个，就是可以简直可以当参考书。就是我记得有时候玉杰她小玉玲三岁嘛，他有时候遇到一些功课上不懂的事情， 姐姐常常会教导他之外，之后还会把他拿出他的做的那个笔记本，然后常拿出来看，简直就是非常棒的一个教材。所以对玉林这种从小就是有规划有计划，然后慢慢的把事情完成这个认真的态度，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欣慰，觉得非常的觉得非常开心。对，
0: 是。那这点是跟妈妈 Brenda 比较像吗？
3: 我应该也是从小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孩子。
0: 是，
3: 可是我可能也是没有说像玉林这样子就是计划的非常好。他是比较有机会，因为他知道自己身体上有一些限制，所以很多事情他都需要别人帮忙，所以能够提早计划，然后让自己能够按部就班的去执行，其实是对他自己来讲是比较有利的。所以可能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就是在做计划啊，在做执行啊，在读书上面都比较有这个想法吧，就是说要想早一早把它弄好，以免到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不能预期的状况，所以他可能在这方面都做得蛮好的。
0: 嗯，真的很不容易齁。那玉林，你有没有有时候自己难免心情有不好的时候？如果有的话，你要怎么样克服？
1: 我通常会听一些音乐，然后我也会画画或是去看个有趣的书。而且那个我知道坏的事情不是永远在那边，所以一定会变好，所以我就不会去想太多。
0: 嗯，就是事情不会一直都不好是吗？对，这是一个非常乐观的态度哈。对，感恩玉林跟妈妈 Brenda 的分享。那请问在玉林成长的过程当中齁，有没有遇到一些温馨的故事齁，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
2: 我可以跟听众分享一些小故事，就是在玉林大概因为玉林大概一岁左右我们就知道他患有这个疾病，所以他需要靠着轮椅才有办法在家里移动嘛。所以当我们知道玉林有这个病，我们就在想说要怎么去购买一台那么小的轮椅供一个一两岁的小朋友使用。所以我太太跟我就开始上网去查询，然后不晓得我们在这边找到的轮椅都是儿童轮椅，都是很笨重，然后对于一个患有那个脊髓性肌肉萎缩的小孩来讲，他们力气本来就比较小。然后这边可以购买到的美国当地的轮椅通常是比较笨重，比较不是那么轻便可以使用的。然后当我们正在苦恼的时候，我们有参加一个病友的一个社交的平台，然后我就去问说，诶，像我们这种小朋友一两岁的小朋友去哪边买到一个合适的轮椅。然后查了发现，诶，欧洲其实那边有做一些很轻便的轮椅。然后于是我就跟我太太就开始向那个欧洲的那些轮椅厂商联络，然后去询价。然后后来发现其实每个轮椅的价钱都不便宜。然后这时候刚好遇到一个就是因为我已经在那个社交平台有留言嘛，刚好有一位住在波士顿的一个太太，她就主动跟我联络说，诶，他的女儿跟玉林一样是有这个疾病，可他女儿已经长大了，他们家有一个没有在使用的轮椅，然后他可以送给我。然后当下我就想说，诶，这个轮椅其实要价不菲，然后这个太太怎么那么好心说要免费寄来给我，然后送给我。然后我本来问他说要不要我跟他购买，他就说不需要，他觉得这个轮椅因为他女儿已经不要用到了，如果可以把它给玉林，让玉林帮助到玉林，他就觉得这个东西是有它的价值，他不需要从我身上再说卖二手多少钱拿回去。他只跟我讲说他现在帮助我， 然后等我以后哦，就是玉林他长大之后不需要使用这个轮椅，再把这个转交给哦，另外一个需要帮助的小朋友，就是像这把这个善继续传递下去，这是他跟我讲的，这是唯一他需要我做的事情。然后当然我们住在美国这边，加州跟波士顿东岸相隔了哦，非常遥远，然后收到这个太太这个那么善心的帮助，我们全家都哦，就是心怀感恩，就觉得说非常的感谢他们，然后也让我们觉得说哦，这个善意是可以让人家很开心的。所以我们也是从这些东西包括玉林身上学到，就是说因为我们不时的会接受到陌生人的帮助，然后常常是一个小小的帮助会让我们全家开心的不得了，所以让我们养成说如果我们可以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也非常的愿意就是去帮助别人。这是我从玉林还有很多帮助我们陌生人帮助我们的身上学到，就是善就是要去做，然后要把它传递下去。
0: 是的，而且我记得您说也有跟这位太太保持联络，对吗？
2: 对，就是因为我们一样有在平台上面，就是我跟这位太太就是逢年过节我都会也没有就是送几句就问候的话，跟他讲说我们玉林现在过得怎样，然后很不错，然后我时常会跟他讲说我们非常感谢你提供我们使用这个轮椅，然后我们已经把这个轮椅又送给另外一个小小的小女孩，然后现在这个轮椅已经传到第三个小女孩身上，然后有发挥到她的价值。对，
0: 是的，这真的是一个善的循环，爱的循环哈，所以这很温馨的故事。那玉林，我们总是有时候要出门嘛哈，那在出门在外的时候呢，也记得 Rick 跟我分享过这个很温馨的哈，陌生人都愿意出手相助哈。Brenda 妈妈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块？
3: 就是有一次两年前我们去那个伦敦旅行，然后我们大部分都是坐那个地铁，伦敦的地铁是比较老旧的啊，但是有一次呢，就是说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要去的车站要下车，可是那个缝隙车列车跟那个月台的缝隙非常大，结果玉林他就要轮椅下去的时候呢，就卡轮子就卡在那个月台的缝隙，然后就进退不得，然后可是大家知道那个捷运啊，就是说地铁的那个开门的时间是非常短的，所以你必须要当下马上反应，所以当时就是其实人很多，但是呢有人看到玉林就是说他整个轮椅都倾斜，就赶快来帮忙，然后其实玉林已经蛮重的，再加上那个轮椅也很重，所以大概有大概有四五个人过来帮忙把轮椅扶正，然后把他抬下去，所以就是说当下就是说有受到一点惊吓，可是就是大家也是很乐意就是伸出援手，所以很快就把这个事情解决了，然后大家好像把那个玉林安全的放到月台之后，他们这些人也就离开了，那我们都还来不及要跟他们说谢谢，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很多人都很愿意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对，
0: 所以这个世界上其实还是有很多很有爱心的人，所以这温馨的故事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需要帮助的时候并不寂寞。在这个玉林成长的过程当中，一路上走来当然是非常的不容易，有很多困难要克服。那你觉得在这个经验当中有没有什么样比较深刻的体悟跟学习？
2: 我比较深刻的体会就是人生从来没有是顺利的，总是会有一些挫折跟困难。那我觉得挫折跟困难让我们难过是难免的，但是不要在这个难过的心情让它持续太久，就是打起精神看怎么去面对它，因为把困难解决，面对这些挑战，就像刚才玉林讲的，困难永远不会说一直在那边嘛，就是 人生总是有高有低，遇到低潮的时候就把它解决，然后 move on， 然后继续走下去，然后每天都尽量开心快乐的去过着。这是我就是从玉林出生之后到现在我都秉持的这样的想法，就是困难挫折没有什么了不起，面对它解决它，然后继续走下去，开心的过下去没有什么事可以难倒我们，只要我们家人互相扶持，然后当然包括其他有陌生人，很多人都愿意伸出援手，实时的鼓励我们，帮助我们。就像刚才讲的，我太太讲说那玉林轮椅卡在月台，帮助我们那些人只是花他们大概两秒三秒的时间，可是让我们记住的两三年甚至二十年以后，我们都还是会记住我们曾经受到别人愿意这样帮忙我。
4: 所以我学到就是要那个帮助别人，因为那个有时候有人就是没有那个能力可以做一个事情，所以你就要，如果你可以帮他们的话，你就要帮他们做那个事情，
0: 就是要很愿意帮助别人哈，尤其是家人的话更是哈，需要彼此扶持。对，玉姐很好的心得。
3: 我觉得就是说要人生其实没有很长，所以要多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
2: Brenda 和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认识就是从滑雪认识的，所以我们两个彼此都很喜欢滑雪，所以我们自从玉林我们知道他有这个疾病坐轮椅，那我们想说我们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去从事我们最喜欢的滑雪这个运动了。然后直到大概三五年前我太太她从那个在一个 conference 就研讨会上面得知说我们这附近的太浩湖他们有一个非盈利机关叫Achieve Tahoe， 他们专门提供一些为有特殊需求的小朋友提供滑雪这项活动。那我们当然是很开心的知道说我们终于可以回去滑雪，于是我们就跟他联络，然后于是他就安排就是他们有那种很特别的就是可以像雪橇式就是让行动不便的小朋友可以坐下到好像是雪橇那种 ski 的特殊的那个装备，然后他们后面有个教练就可以带着玉林就到山上，然后让玉林享受和一般小朋友一样可以从上面滑下来，除了看到漂亮的湖景跟雪景，他也可以享受那种速度的快感。然后玉林很喜欢这个滑雪的运动，然后自从我们知道有这个运动之后，我们几乎每年冬天我们都会花时间，就是除了我和我太太还有玉杰都很喜欢滑雪，然后玉林也非常非常喜欢这个他少数可以做的运动之一，所以他也很喜欢，所以我们每年都会回去滑雪。然后包括今年应该是说去年有他们有举办一个为这种特殊小孩所举办的滑雪比赛，然后玉林也有去参加那个比赛，那虽然没有得到前三名，不过玉林也表现得不错，然后我们明年会继续去回去参加这个比赛。对，
0: 好棒的故事哈！所以玉林记得这个滑雪的经验吗？
1: 记得那个我很喜欢的速度非常快呢，我那个练习的时候跟比赛的时候都有认识很多其他跟我类似的人，所以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下我们自己的经验，所以蛮有意义的。
0: 是的哈，这个让我想起来我们正言上人有一句近似语哈，要克服困难，不要被难克服，就是非常好的例子。
2: 我要感谢我太太，就是当我们遇到有玉林这个特殊需求的小孩的时候，其实我们想的是我们生活要怎么继续走下去，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要过着跟别人不一样的生活，可我太太常常是往很积极正向的方面去做，就像旅游他不会说因为我们有着轮椅或是我们要额外带很多不同的器具跟我们出游，虽然是很麻烦，但是我太太 永远都愿意去挑战它，去做它，包括滑雪旅游，从来没有因为说玉林他身体上不方便我们就停止去做这些事情。包括对我们对玉林的教养也是一样，就是虽然他身体比较不方便，我们也不会因为他身体上面不方便我们就把我们的标准放低，然后就随着玉林他去就是要做不做都可以，我们一样是像对他像对待一般小孩一样，有该做的事都要去做。当然玉林他自己常常都是做得很好，也不需要我跟我太太多关心，但是我要谢谢玉林让我学习到很多，我太太也让我学习到很多，包括我的儿子，虽然他平常都是一副漫不经心吊儿郎当的样子，其实那其实他该做的时候他也会做。而且我觉得我很幸运就是我们一家四口在美国这边就只有我们四个人，我们也没有爸爸妈妈的帮忙，兄弟姐妹也都在台湾，然后我们彼此帮忙让我们有勇气继续的走下去。当然我们也从中文学校认识很多不同的家长，然后朋友彼此老师学校也对我们提供非常多的协助，然后我们都非常感谢。
0: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有爱的大家庭，这一家人的扶持，然后还有社区当中的老师学校的同学都给我们很多的鼓励，所以非常感恩玉林玉杰和爸爸 Rick 跟妈妈 Brenda 今天接受大爱心的专访。我们从玉林的身上呢看到只要有愿就有力，而且只要把信心毅力勇气拿出来呢，生活上很多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而且这些困难呢其实是让我们学习到很多人生很不容易的功课。所以非常感恩玉林跟爸爸妈妈和玉杰的分享，那希望我们以后有更多的机会让玉林跟我们分享更多爱的故事。
2: 谢谢
3: 谢谢，
0: 感恩感恩大家。

爱剧场一如阳光的主题曲如阳光一般存在。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台湾大爱广播电台大爱 radio.tw 和北加州湾区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 FM96.1 频道播出。您也可以在 SoundCloud 以及 YouTube 来搜寻北加州大爱之音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或回响，也非常欢迎您拨打我们的专线 408-964-4566 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恭敬虔诚的心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台湾，我都常说无以为宝，我们以善以爱为宝。我们台湾真正是有善有爱，人心有爱啦，点滴呢可以成为啦这种爱的能量啦，供应给人类，也可以给人类的方便，这要靠发展科技的人，都是爱用好的方向加以做。所以讲起来，现在啦，咱爱多用心，多教育，唔通呢无好的方向，去好下一代、下一代呢学，咱爱好好，该带入来呢爱的环境中。这几天啦，看到咱慈济人有四代同堂哦，这就是嘛，很期待，给团结啦，传家以爱传家，用爱来团结啦，一代传好一代。咱的主祭人这么多，啊，这的主祭人呢，哪个一一传啦？一人传三人，或者是五个人、十个人，够较好吼。这都是伊的爱团结，也是呢，把咱的地方成为一个呢。优先带爱的社会更加好，这是咱现在大家人爱努力啦。似乎已经呢，组织今年啦，走上了六十年咯，六十年的时间啦，我嘛真安慰，也嘛是真感恩啦。我家己自我盘点，六十年的时间，看到了各位的菩萨，大家人服装呢，都穿得遐尼清洁啊！过吼，现在啦，祖亲啦，白华人也不少了哈，看多整齐呀！所以讲起来，咱的家庭，咱吼，都爱搁再，啊搁再，和咱的子孙，搁较认识自己，咱以爱团结吼，这就是福慧的家庭，有智慧啦，才会当安怎来教育子。教育咱的孙，会用爱用爱呢，为社会付出，这就是智慧。会要用爱来付出啦，这呢叫做福。所以讲吼，子孙有智慧啦，咱这个家庭都是有福，因为呢有智慧，才会要造福人群。会要造福人群呢，咱乃不是有福的家庭呢，一定是有福的家庭。所以啊，咱爱多造福哈，多用爱来教育咱的子孙吧，真重要。真正是哈，咱现在啦，普天之下。灾难啦，清脆，到底呢？这个国家要如何帮助呢？地球才有偌大呢？大水灾啊，大火灾啊，
安尼呢，灾情现在也阁是呢，伫咧烧，伫咧饮水，看到吼，真烦恼。再那过了后啦，慈济人，我都甲因讲，大家人现在拢爱保平安，注意呢，遐个灾情离恁偌远，大家人爱注意，啊，好好呢，啊，了解灾情是啥物程度，到时阵呢，那是灾灭了后啦。啊，咱都要准备要安怎去救灾？恁这当阵都开始爱准备了。我拢安尼讲，叫因讲吼，注意现在灾也未过，家己爱注意。灾若过后啦，开始呢，都爱去了解，去了解，去提名册，啊，咱就开始呢，会当发放吼，这都是咱现在开始爱做的代志吼。所以咱爱用虔诚的心来为天下呢祈求天下平安呐、啊，祈求呢天下无灾难。所以各位。利用咱的虔诚，大众合我来的虔诚，这叫做众众心。然后是大众众心，然后是大众。偌尼正多大众，

第一，咱若看大爱，咱会知影讲，咱的主祭人因安怎做？咱的主祭人过去也有懵懂的人生，走入瓷器来，如何成为菩萨？这呢是一个教育啦。啊，家家户户成为呢爱的力量，那在人间啦，在社会，呀，咱这个人间呢，都成为净土。咱定啊，伫咧念弥陀经啦，讲净土，大家人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因为迄个所在是净土。啊，是毋是真正会当去到西方，拢毋知。咱人间。人间呢，就是净土。只要咱转变一下过去懵懂的凡夫，咱这当中有因缘，咱转一下，靠近好人，靠近好事，好人好事啦，合起来，咱就是好人。所以吼，咱也会当。把人间好人合作起来啦，这叫做福，造福人间，好人呐、啊，好天气，好地气，所以好人好天气好地气啦，三气合起来呢，这叫做净土吉祥地哈，期待人人呢都。听师父的话啦，好人好事啦，净土人生啦，安尼少不了你一个，你一定也要这样做，就是少不了你一个啦。所以家庭啦，安尼也是安尼的教育啦，那整个家庭都带出来，这呢真正是人间净土。人人呐、啊，都是在极乐世界、极乐的欢喜、极乐的世界哈。那这道咱大家人爱努力哈。

慈济科学成长，有一句近思语说，人要克服难，不要被难克服。那在我们今天节目中，我们一起聆听了一位勇敢的女孩玉玲的成长故事。

虽然在行动上面啊面临着许多限制，但是玉林勇敢、乐观、上进，不断地朝梦想前进。而玉林的爸爸妈妈更是以身作则啊，在困难与挑战中始终并肩前行，一家人彼此守护，相互扶持，让我们从玉林的生命故事中学习到面对逆境的智慧，也看见了无尽的爱与希望。好了，今天节目又即将进入尾声了，让我们在爱与关怀的歌声中一起用虔诚的心共同祈福，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让您和我们共度这美好的周末午后，期待我们每个星期在空中相见，祝福您有个愉快的每一天。

0: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喜欢布施吗？您布施有对象吗？还是您看到所有的人，您都会觉得您想要去帮助别人呢？有人曾经发愿想要去照顾别人，那他希望呢，就是以这一份工作为他的日后的方向跟目标。可是我们却忘记我们自己身旁的人也有需要我们去陪伴照顾的，而不是只有一直不断的往外求。在过去呢，有一位国王，他其实就是非常的喜欢去帮助别人，不吝私语，而且只要有人对他有所求呢，他就想要去分送给大家，所以人人都称他有一个很好的这个王的名称，叫做一切施王，布施的施。所以呢，当然就是在于过去啊，就有这个年轻人呢、因为他从小呢，他就父亲。然后还有家中还有母亲，然后家人呢，但是呢，父亲是一家之主的时候，从他幼年就失去了父亲，那家中的母亲跟姐姐弟弟都需要去养活，那家庭这么样子贫困不堪，那怎么办呢？那母亲就对他说啊，其实我们的生活都没有办法维持啊，如果你父亲在世的话，那就会就是到达那个就是那一位一切施王那边，然后去跟他祈求啊，但是现在你的父亲已经离开了，那这样子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去跟那个就是跟那个国王请求一些就是钱财呢？结果这个年轻人就回答说，其实他比较无知，就什么都不懂，那如何去见这个国王啊？那跟包括其实他也没有学问啊，没有学习到什么，但是母亲却跟他讲说，我们已经一无所有了，生计啊，就是他的生活其实都已经很难维持，还谈什么学问啊？那你如果去求学的话，那家里要怎么样子维生呢？所以当然就是没有办法。那大家有没有想到，我们在过去的生活也是如此，在慈济呢，一开始上人在做慈济也是如此，这么样子的辛苦欸。那您看呢，您看这个故事也是跟我们也是一样，他是非常辛苦，所以这个年轻人就讲啊，他可以向人先就是先借贷一些，那备妥一年的需求的时候，那请求他的母亲能够就是让他能够可以去求学。那他经过一段时间呢，其实这个故事会让我感觉到，就像上人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在帮助苦难的同时，如何让他能够真正的脱贫，就是一定要教育，一定要让他去接受教育，才有机会能够转这个贫困呢、那所以呢，他真的去借贷了一两的金子，然后就交给母亲。那自己就去求学了。那过了一年的时候，他回家来探望母亲，那远远的就看到母亲啊，然后就很快的就上前来就问啊，他说，你已经去过一切施王那里了吗？他说啊，我所学的未通，需要在求学才能够成型。那母亲又在问他，但是你前一次的这个贷款的这个金额都已经用完了，那我们应该要如何做打算呢？那年轻人就讲说，没关系，我再去借。 所以他又来到上一次借贷的这个金主的这个家中里面，就是想要再去借贷这个一两金子。可是呢，这个金主啊，就跟他讲说啊，你的前面的这个一两金子都没有还呢，那你现在又想借的时候，除非以你一家人做抵押。那如果说你到时间你还不出来，另外这一两就是一加一等于两两了，那这样子的时候，所有的你的家人就会变成是他的奴隶啊。那年轻人就答应了，那写下了这样子一个字据，那当然也是取回了金子，然后交给母亲啊，所以他再度的去求学。可是经过这一年呢，学问好像有一点点眉目了哈，所以他拜别家人呢，就去到一切失亡的这个国度里面。那不料呢，就是在中途便被债主抓回去了，因为呢时间已到啊，所以他们一家人全部都被关起来，而且还把他扣起来，不只是关住而已哦。所以这个年轻人就跟债主说，你这样子锁住我对你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你放了我呢，我会到这个就是刚刚讲的那个一切失亡那边去把那个钱财把它借回来还。那债主考虑了之后就觉得说，是啊，他关他们还要让他们吃，还不如把他们放了，相信他，如果他真的没有回来的时候，他的家人还是在他的手中啊。所以债主考虑之后呢，所以就想说就把他放了。可是不巧的是，那个时候邻国有个野心很大的国王，正要起兵来攻占一切失亡的这个国土里面的时候，所以大臣们就都请兵啊，然后部署啊，然后做这一些。但是呢，这个国王的心里面就想着，其实人命是非常短促的，而且这么无常。那他从小就喜欢布施啊，而且他自己本身也很仁慈仁入，所以他不希望能够因为这样子一件事情而伤害到他的国家、他的国人、他的民啊。所以呢，他就是不愿意去做这一些事情。所以他不想要跟这个另外一国来相抗，结果呢，这个对方啊，当然就觉得说啊，哎呀，你看呢、他都已经这么软弱了哈，其实这一位一切失亡呢，他就觉得说，他不要为他一个人的安危起。就是兴起这个兵士，也不要去伤害人命啊，这些都不是他自己希望能够看到的。所以呢，他就命令他的那个子民呢、就讲说，我们不需要防备，也不需要恐惧，那我们呢就是能够出营、就是这个国家的另外一个国家的这个国王啊，没关系，那我们就是恭敬的就是不要去违抗。那当然这个人民呢、就觉得说当然如果是您是他的人民，您听得进这样子的一段话吗？应该听不进，因为总觉得说别人都要来攻打我们，那我们的国王怎么会是做这样子的一个决定呢？他国入侵呢、是其无理没有错，但是呢为什么不要去战呢、他的子民的时候就这样子讲了。但是呢这个国王就再三的一直不断的就是希望叮咛大家不需要用兵，要听他的话。结果呢当然所有的臣民呢、就已经答应了齁，因为就是国王就是在这样子一个不断的好。但是呢在这一天的深夜里面，一切失亡就是这一个国王就悄悄的就离开了王宫。那邻国呢，当然就是这个好战的这个另外一国的国王的时候，他 就觉得说，哎呀，你看呢、啊，他我都不用费力的时候，我就可以占领了这个王位，但是呢，他仍然不放过这个一切狮王，所以就以重赏来捉拿这个一切狮王，但是这个一切狮王呢，已经就是远远的躲开了，但是当他就是到了别的国度里面的时候呢，就是看到有一位年轻人呐、啊，那。这样子走过来的时候，他讲说：“哎、欸，这个人呢、啊，是不是来抓我的呢？”那因为这个年轻人呢、啊，同时也这么想哦，他都觉得说：“啊，这个人哦、啊，就是这个国王哦、啊，相貌不凡啊，难道他是一切狮王吗？”所以当他正在想的时候，那他们就相遇了。那一切狮王就问说：“年轻人啊，你是从哪里来啊？那要到什么地方去啊？”那年轻人就回答说：“我要到一切狮王那里去。”那为什么要到那里呢？所以他就把他自己的经过啊，然后就是跟这个一切狮王讲。他说：“如果我没有去跟这个一切狮王借贷到这个两两金的时候，那我的全家人就会被押为奴。所以想要去跟一切狮王来祈求钱宝，因为听说一切狮王他非常非常的慈悲，而且他非常的愿意帮助别人。那另外这一位啊，就是一切狮王的时候，他听到了之后，他就讲说：‘其实我是一切狮王。’哇，这个年轻人哦，就真的非常的欢喜，当然也非常的惊讶。他就说：‘那，怎么都没有看到仆人呢？那怎么会是一切狮王你一个人独行啊？’”所以一切狮王就讲啊，他说啊，他就把这整个的经过的时候就讲完了。那讲完的时候，这一位年轻人呢、啊，他就非常的难过，所以呢就哭啊。那哭的时候，他就讲说：“哎呀，怎么会是这样子？那我才想说要来见一切狮王，结果你自己就有难了。”但是呢，一切狮王就安慰他说：“你不要难过哈，你所求的我能够给你。”当然，年轻人一听的时候就觉得说：“啊，怎么会是这样？”那心中很大的疑惑就是觉得说：“哎呀，这个国王是怎么了？他其实都已经离开了他的国度里面，而且他就已经现在变成是这么样子的一个身份了，那如何能够真正的能够救得了他？”所以呢，他就一副那种不相信的那个样子。可是国王就跟他讲说：“其实现在新王就是以重赏来捉拿，只要你快快的取下我的头颅，然后不论是你要什么，其实这一位啊，就是这一位新王都会满你的愿。”那年轻人就回答他说啊：“世间人杀父母，命中便堕到地狱里面。那我如果杀害这么样子仁慈的国王的时候，那罪过是如何呢？”所以他宁愿死都不想要去做这件事。但是一切狮王就又讲了，他说：“那么你就将我的鼻耳送回去好了，也是可以得到赏赐的。”但是这个年轻人就还是不忍心呢、啊，就跟他讲说：“我是不能够这样子做的哈。”那这个一切狮王就再一次的就跟他讲说：“那没关系，那你将我绑起来好了。好，那绑起来的时候，我跟你一起走。”所以他就两人就一起走。那因为一切狮王其实他也走了很远了哈，所以要重回再回去的时候呢，但是就是一面走，走到快要接近那个国度里面的时候呢，他就请这个年轻人就跟他讲说：“那你帮我绑起来，绑起来哦。”所以当他们进入了城里面的时候，全国的人民的时候听到哇，一切狮王的时候被绑送回来，所以个个都是这样子哇。哭啊，这个很冲动的。但是呢， 两人到了宫前的时候，那当然陈敏呢就进去报告了这个新王，那新王就下令带上一切死亡。所以呢，臣子们看到，哎呀，他自己的国度里面的国王被抓，所以大家都非常的痛苦。但是呢，非常痛苦的时候又不敢掉下眼泪，为什么？因为新王太暴政了，所以呢，新王看到呢，就原先呢，原先他可能真的是就是想要去处决这个一切死亡，可是却没想到哇，他的臣民的时候这样子看到了一切死亡的时候，就是好像看到他自己的生命一样。结果呢，这个新王呢简直就是太不敢相信，就问那个年轻人说，你是在哪里捉到了这个一切死亡呢？所以年轻人就把这个过程呢叙述了一遍给这个新王知道。那这个新王听到了之后，当然就是也很惭愧又很悔恨。其实我觉得说，这个新王或许他一时功利于心，所以他没有办法去自主自己。可是当他听到了这整个过程的时候，他看到的哇，真正的其实这一个仁德的这一个国王里面，他所带领的臣民呢、真的是不是像说一般人看到的如此。所以呢，他就也跪下来哦，他讲说，其实他在过去就是在以前的时候就有听到这个一切死亡的这个仁德啊，那今日啊，今天所看到的更是超过于他自己所听闻的部分，所以啊，巍巍功德譬如金山之间啊，无可动摇。愿呢，他自己回国之后呢，也能够像这一位一切死亡这样子，能够对待他的臣民。所以各位菩萨，其实有时候我们都在讲说，我们自己想得到或者是想失去呢，那以佛陀的精神在讲《法华经》的时候，其实也都没有这些文字的记录，但是他所要传达的是他觉悟之后的这个精神思想。而思想是无形的，要用天地人间的事物来表达出来。那是不是我们刚听到的这个故事，它就是用它实际上的去表达出来？您看呢？您说它很仁慈，如何是一个仁慈的展现呢？由它的这整个的过程的时候，就让我们很清楚的去了解到，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想要去提升，可是我们不论是提升这个量啊，或者是提升值，那值跟量的时候应该是相提并论，而且是让我们这整个过程的时候都能够趋向于圆满。那每一个人啊，其实要如何能够融入团队啊，唯有要自愿还要自律啊，不是只有去看到别人而已。希望呢，也能够回归看到自己，就如同一切死亡跟这一位新王啊，这位新王呢，一直不断的就是想要去攻打别人，想要去占领别人的领土，可是呢，却忘记了我们更多的，其实人的一起生命，您拥有再多，都是有一天会归到别人的手里，您可以握住。而离开人间吗？不可以。就算您有家财万贯啊，当您活着的时候是财产，当您离开的时候，别忘记它就会变成是遗产的。那我们拿什么来真正的去能够传递给别人呢？很真实的，当然自己的内心还是要有内涵。走入此际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在讲法脉跟中门，没有净思就没有此际。那上人的心时时抱持就是那一份感恩，感恩有这么多人能够跟随。那上人也觉得说他自己没有什么好求的，只有两个字，就是感恩而已。那每个人来到这个人世间呢，如何能够真正的净化人心，是改善人心呢？ 让我们的人心都有很大的这个转变。就如同上人都会一直讲，其实他看到疫情呢、啊、持续那么久都没有办法平息，他其实是非常担忧。那戒慎就是相信，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其实在金色，今天的疫情不是因为您有没有修行。在金色呢，有时候我们师父也不晓得为什么就是被感染到了。那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呢，都很希望大家能够保护好自己。在所有的佛法当中，我们讲的或许很多的都是一种方便法，但是却是一个真实心，很真实的让我们可以真正的了解。所以如何能够真正的让我们能够一传十，十传百，一直不断的扩散开来，让很多人去了解这个是一个就是活动，还是需要我们去真正的身体力行去落实的一个行动。所以上人的这一生啊，生命他自己觉得很有价值。那为什么上人会觉得他自己的生命非常有价值，大家知道吗？因为这个价值是普天之下有这么多人跟上人是同心同志愿，所以上人觉得他自己非常的有价值，因为跟着大家可以同行在菩萨道上。那队伍呢，虽然是浩荡长，但是呢，我们守志奉道，有志一同，好好的努力呀。那制作当中呢，其实如果大家有看新闻大爱台，或甚至于网络上的讯息的时候，应该有听过很多的地区都在做慈济树。那每个地区做的慈济树呢，其实都不太一样，但慈济人的生命都在为人间付出，这个是非常肯定的，而且有各种不同的功能。比如说我们有访视组，那我们也有培育组，但是呢，如何真正的能够达到一生无量的这个过程。当然制作慈济树呢，不是只有为慈济来留历史而已，也是要展现慈济人对这个生命的价值观。那上人一直讲说，其实您看啊，您如果没有走入慈济，您应该只是一个很单纯的家庭主妇。但是您走入慈济之后，您有没有发觉您自己变厉害了，变很棒了，变很多很多？那更多的就是因为大家都是同一体，大家都愿意去付出，所以慈济人的生命共同体呢，就是提升我们自己的生命价值。我们去展现这个为人去关心付出，然后呢能够真正的去承担责任，而不是拖一拖。那传续置业的慧命呢，当然四大置业八大法印都需要靠我们。那上人讲他自己本身啊，在这一辈子当中自己是非常耗尽的，但是一辈子建筑在此呢，就是想要为人群付出。上人自我守护这一念心，关心天下事，为天下众生来做事。所以我们非常有福，我们可以跟对人。在于净思法脉，希望呢人人都能够尊重净思法脉，但是呢更希望的是我们能够想到了人间的苦难，总是于心不忍。所以对自己我毫无所求，这是上人所说的。他说对自己呢，他自己本身毫无所求，依上人自己本身的个性呢，可以天天独处，一句话都不说。但是呢，大家都是法脉宗门的第一代，应该是有责任将脉络连接坚固。所以如果没有慈济，就没有慈济人， 您说是吗？是的。所以真诚的菩萨心，真实的菩萨行，法的运用呢，行的供养，在于法上我们要多用功努力，但是以行动呢来展现，所以根源健全才能够向外推展，克服眼前的困难才能够继续往前进。所以很希望是我们都很常会希望的是什么，听到一句说菩萨会保佑你哦，对啊，菩萨会保佑我们，那每个人都是跟着上人的有缘人。圣严法师曾经讲，只要有50个人有圣严法师的思想理念，这50个人合起来就是一个圣严法师。那请问您想要做这50分之1吗？如果想的时候，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跟上人同心同道同志愿，如果是如此，我们应该不只有50位吧。非常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山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美食静思语，上人说发自内心立志做好事就是志工，与一群人实践共同志愿就是志业。

0: 过河蛙跳，阿妈坐过河蛙脚，得下里家跳小蛙，就里鱼丸都有夹，我爱咖喱嗑西瓜。
1: 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事。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进入到第465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金色32，实力诸解脱，同共一法中而不得此事。这段经文所讲述的是佛陀的32庄严相。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相好庄严，上人在这里解释了这个相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包含了别人怎么看我们的形象，以及我们与人接触的时候所看到的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象当我们看到了，是不是内心会产生一种感受，很欢喜，或者是说我们的形象让别人看到了是觉得很讨厌。同样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是没什么的，有的人感觉会是很讨厌哦，但是却也有人呢觉得哎，我是很喜欢的。所以人与人之间总是一个字，叫做缘分的缘。当有人缘，这个缘呢，就是结了好缘。那么上人进一步的诠释到了这个结好缘的好字啊，好缘的好呢，指的就是善，这个善呢就是美。所以啊，有善心的人，每个人见到了就会感觉到哇，他很美哦。所以上人说啊，如何让人看到了我们觉得很欢喜呢？那么就是我们要用真实的心去付出，这种真诚的爱去行善造福，这才是人见人尊敬，人见人欢喜。这一段的手札里提到了百善行为一福，百福一庄严相，百福庄严一相，成满32相。所以百善才一个一福，要百福才有一个庄严相。所以佛陀的32相呢，相当于要3200万个善的累积。哇，这么大的数字，我们要彼此来共勉。现在呢，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到2013年7月4号这一段上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必先行为一学，必学一庄严相，必学庄严一相，成万三十二相。咱常常伫咧讲三十二相，这个相啊，就是啊，人甲人的接触，人看咱的形象，人甲人的接触，看人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咱看到啦。是不是真欢喜无？咱的形象，予人看到，是不是会讨厌无？同款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无什么呀，有的人感觉真讨厌，却也有的人感觉呢，啊，我真介意呀，这人啊。个人的中间总是呢一个缘字，缘啊有人缘，那就是爱结好缘，好就是善。你过去生，现在生，那就是呢做到有利益这个人的代志。做到对这个人有好，所以啊，爱结这呢正多的好缘善事，心存感恩呐、啊，还、啊、看到呢，就大众内心呢，迄、那个欢喜感恩，少少的人，那就是表示呢。咱家这少少的人啊，结着好缘，伊看到咱欢喜；多多的人啊，人看人欢喜，这是表示呢，咱过去真正甲真多人结好缘，做善事，有遮多人啊，心存感恩呐、啊，常常爱讲。凡事呢，就是爱家己做出来啦。看看佛陀以三十二相，三十二相啊，是啊，真多呢。安怎做呢？那大圣向大家人讲，必先行为一佛。一拜善行啊，才会当算你做一个福。但是爱拜福呢，就是一庄严相。搁在一拜的福合起来呢，这个形态，予人看到啊，这种迄个庄严。是有缘啦、啊，啊，一拜佛爱偌济善呢？必善为一佛，那必佛呢一庄严相。那么必佛庄严，就是为一相吼、哦，就是讲拜佛搁再加话来呢，这是一个叫做。庄严相啊，所以讲起来，这百福庄严为一相，那三十二相呐，安尼爱偌多啊？所以讲起来，咱爱积无量寿的善呐，这几万的善。才会当成为必福庄严。那么这个必福呢，佫爱三十二相，
则，就知影讲吼，成就咱的这个形象，爱做偌呢多的福，修偌多的善，这个善啊，就是最水啊！有善心的人，人看人感觉水啊，这个水歹呢？有人缘呐，有的生做足水的，就是无有人的缘，水都真水，看到都无欢喜呀，这无熟也无缘。啊，有的人啊，生到都无水呀，确实呢，予人感觉真欢喜亲近。那这就是啊。有俗，伊虽然唔是看到真水，唔过呢，予人看到真爱亲近，将内心的欢喜，就亲像讲，咱伫大陆啊，真侪性，咱拢有去做迄个组合，啊，咱每年这组合啊。你要教啦，啊，看看这囡仔的家境有改善啊无？不管是助学前、助学后啊，助学前爱了解伊的家境，助学后呢，咱来定定去做关怀。伫甘肃哩，真多家庭拢真贫困，真普遍呐。不过呢，其中有一个家庭啊，是单亲呐、啊，啊，这个妈妈呢，真辛苦啊，爱饲囝、养囝、供应囝、爱读书，那你当想象，高原唔土啊，嗰是常常干旱呐、啊，迄、那个山顶哩。真正呢，要讲家庭轻松，根本都无法度讲吼。何况啊，饲囝、养囝、读书，干那一个单亲嘛，也爱用性命拼，真正是足辛苦呀。但是查某囝爱读中学，同款呐。老母不管安怎都唔敢甲囝留伫厝里，到处工课，总是呢，一定爱互伊读书，无读书，无法度通脱离贫困，所以老母呢，真辛苦无奈。迄、那个时阵，当着主席咯，主席呢，将学校的介绍。推介一寡囡啊，哈，咱都去引导啊，来去了解家境。啊，这囡啊呢，伊都甲咱的主持人安尼讲出伊的心内话。我的家境的情形是安尼安尼，妈妈真辛苦。妈妈虽然唔是真漂亮。不过呢，我妈妈真水哦。果然，主持人啊，对着囡仔去引导去啊，了解老母呢是这么辛苦，用世俗人的眼光来看这个囡仔的老母，真正是啊，真拖磨啦，尤其是面相呢。哦，以世俗人来看，真正是无水啦。嘿，那其他的囡仔，伊都有自卑感，唔敢予人去看伊的老母啊。啊，唔过，这个囡仔一直表达出，我的老母虽然唔是真漂亮，唔过伊是这个上水的老母啊。为什么呢？老母
从老爸无伫咧了后，一点啊都无卖完啊，辛苦无完，所以挑起了这个家庭，做起了这么正粗重的工课，承担这么正贫穷无法苦，还是呢，要予伊个囝读书，会当看到咱迄个带爱啊，去个对伊行过伊行的路，去排除了伊个家庭啊，伊贫困辛苦，对伊个老母到底伊个土地伫倒位呢？伫咧做虾米代志呢？啊，土地唔是平的啦，是安尼山也安尼叫。在这个山坪的面顶啊，要去甲人种作，那家己的土地了后，都爱过去做工，拢是在这个山坪的面顶。看到这个老母啊，也要做家己的土地，也要去做工赚钱，为着什么呢？就是为着要饲囝。这个囝真友好，看这个囝若回来的时候，就是囝妈妈辛苦啊，替妈妈做家来事。一些囡仔呢，拢认为妈妈真伟大，妈妈真可爱，天下的妈妈上水啦，真的。这就是看出了人性的水哦。这个妈妈对伊个囝是真心的爱，伫咧对待伊个囝，所以这真心的爱，迄种个好的缘呐，真的伫这个囝的心目中，天下的妈妈是最水的，这是。附近的人都是安尼讲，这个囡仔真友好哦。可见呢，这个妈妈在囡仔的心目中是最水，看到妈妈都足欢喜的啊。也咱众生呢，在咧看分呢，同款啊，你依佛有缘。人人尊重佛啦，人人呢记佛心生恭敬，这样大众内心会欢喜。有什么款的烦恼，埋怨啊，看到佛一切烦恼埋怨，心开意解，将佛的形象都会当，予咱看。心都欢喜，可见佛陀啊，他雷声雷色，广结善缘，广造福缘呐，那做偌呢真多善呐，这一旦累积呢，这家里真多的福相。所以福庄严相，可是必福庄严相，这是真无简单哦。所以咱学佛啊，爱了解人甲人的中间，有时阵呢，那这个人。安尼增加花枝招展，都是要予大家人看到，讲哇，遮水，伊要点水呀，却是真侪人心生厌吼，看到真讨厌，啊，一个单纯的面相，那都画乌擦白呢，甘需要？那有个人看起来，不但无感觉欢喜，反倒转来呢。感觉厌弃，人自然就是水啦。平时呢，你要安怎来装出了你？
的心情，好人看到欢喜呢？就是爱用真实的心去付出哦，这种真心的爱呀，去行善造福，这才是人格、人尊敬哦，人格、人欢喜啊。所以佛陀已经呢，几千百万劫无法度去算的时间呐、啊，总是呢不断为人间付出，诸佛菩萨都是安尼造福人群，所以造福人群呐、啊，是偌呢真重要啊！下里分呢，已经是在佛陀弟子群中啊，称地位第一啦。但是伊的心怕无开，所以啊，到到发化会时，那伊啊，恶好亲自接啊，一直感觉到我哪会无提早呢，就来接受大法呢？我哪会一直呢，认为我修的啊？独善其身，家己真满足。啊，过去呢，哪会无想要发大心嘛？接受佛了法啦，这所以一直滴咧自叹呐吼，那感觉家己自欺自己，因为佛陀明明安尼甲咱开示呀。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人性平等啊，人人本具呢，生活的本性啊，啊，我哪会拢一直无开解呢？一直无开。

菩萨拢是佛的弟子，拢是为法主啊。佛陀来看这些弟子拢平等，只是家己呢分别自己吼，所以五顶一佛祖当立无量法，那咱大家人拢是呢应受。佛陀一开始一切烦恼弃除啦，弃除了烦恼呢，咱应该爱做好人群嘛，啊，安尼才会当成菩萨，会当成菩萨，然后呢，面对着大众啊，会当以大众分享佛法，将来成佛，广度众生。这是舍利弗，现在也要一直想要追求咯。在法华会面顶啊，除了听佛的妙音声，搁在呢，伊的眼睛呐、啊，接触到佛陀，哈赞叹佛陀啊，佛金色三十二十力。自解脱，当境一法中，而不得出世。那这家己还阁是自叹的心吗？后悔过去还阁伫咧。不过呢，看到佛啦，这个庄严形态，从内心的赞叹。金色三十二吼，十力自解脱，这是赞叹佛迄、那个庄严相啊！会记得发华会才开始的时候，佛陀呢在正中放光啊，这种的光明啊，迄种的形象呢，人人看到呢，实在是啊。非常的震撼，不是只有内心感动而已，还是很震撼、哦、这就是佛陀那个庄严可以震动人心、啊、这个金色是表示呢至高无上的佛，刚才说必先为一佛嘛，看看三十二哦，啊，搁在必获庄严，那已经三十二上这座，那三十二上呢是人上最完极，唯有佛才有三十二上，在人群中啊，三十二上会当圆满。唯有佛啊，看讲阿难，阿难呐、啊、是佛的同小弟呀、啊。阿难呢，有当时行出来的时，大家人赞叹阿难呐、啊，这庄严上第一啦。但是阿难这三十上二义哦，佛陀是三十二上记着。所以呢，佛陀这三十二相啊，是从迄个别佛庄严得来的吼，那才会当三十二相圆满起来。所以三十二相啊，才加上了金色，金是一种的世间啊。最珍贵的物件啊，金银财宝，吼、哦，来表示这个人真好呀。拥有了天地最尊贵的物件，那就从金开始。咱平时啊，讲人，咱的银票吼，还是要贬值，还是要升官？甲这个金价拢会对着调哦，可见呢，富裕啊，最顶冠哦，最。

讲的价值啊是用金，所以呢，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那就是啊，爱做真多真多的福啦。必先则一福，爱必福呢，则有一个上吼。那三十二呀，都是等于呢，爱好多真多真多啦吼。那甲我来，这都要用偌久的时间啊，万万福啊！常常听讲吼，祝你万福吼，表示呢，这个万福都已经真多啊，何况呢，三十二上必福哦。必福啊，这个必福才有吉祥啊，定义呢三十二的百福啦啊，到底偌多啊？吼，那阿弥呢，这里叫庄严的形象是福所累积来，福呢就是缘，善的缘啊，善的缘呢，才会当成为福。所以善言要将内心做成困，那个心意的善，心意的善呢去付出，这才一旦成为福哦。那这赞叹佛啊，是用过去已经做遐尼多善呐。啊，用遐尼多的爱呀、啊，祝福人间呐，已经累积到呢，安尼三十二相，这是一种啊至高无上的赞叹呐、啊，其实佛的善福啦，岂止是安尼两点，唔止啦。不过呢，对。赞叹啊，就是表示这最高无上成就了三十之上，已经足无简单。可是呢，十力自解脱吼，那十力啊，就是佛与菩萨所具足为吼，十种的这个智慧啦，会当呢。使咱烦恼啊，一一去除，当然实力啊，过去啊，该洗去吼，未来呢也各有吼，需要该洗啊。但是这个实力呢，就是咱对人生天地宇宙万物所看的境界呢，咱的心内的智慧啊，有十。希望吼，想了解三十二相啊，相就是表示德，有安尼德行，所以互人看到呢，都心生恭敬尊重，这种的德行啦吼，互人看到会心的德，从心起着恭敬的意出来吼，那这。三十二相，就是从对伊的头顶一直甲伊的脚底落去，好像过去也分析过吼。那咱的脚拢有一个凹啊，佛陀的脚呢，连脚底都会安尼真正的平，的脚一直呢，从安尼哦，一直到个头顶啦，迄、那个。顶玉结啦，头的面顶啊，迄、那个阿哥有亲像一个玉结同款。那哪有时阵看到这个画佛像，表达佛像的庄严嘛？那有的人在迄个头顶，佮有一个小块安尼铺起来吼，那伊连这个头的面顶一直甲脚的最底啦，那。通通都有正常哦，规个身体四肢五官呐，体态等等呢，都拢正常，所以互人看到呢，这个人心呐、啊，
会当成佛啦，就是呢，爱成就遮呢真多呢，无缺点的形象，所以予人看到真欢喜吼。那开始从头顶一直到脚底来了吼，那共三十二大丈夫相，那这些佛陀啊，伊的相貌真圆满吼，啊相，舍利弗呢，下面搁再讲吼，那这佛陀啊，同款伫咧说法啊，啊咱家己呢？就是无法度去甲佛陀所讲的话，甲伊善解，真正是真欢喜、真好，甲伊接受来。啊，拢总是呢，佛说大法啦，一法普遍三心啊、三根啊，就是咱家己呢设定伫这个中根、中根器啦。或者是小根器无法度呢，去接受到佛陀这种的大圣的说法，所以啊，伊文的面顶啊，还是个表达，虽然是赞叹佛有三十二相，十力诸解脱，佛陀的相庄严，佛陀的智慧观，舍利弗。对佛陀的赞叹，但也是家己个反省，家己吼共同一发中啊，而不得处罚，就是家己啦。这里真多人当坐伫只听，啊，偏偏咱家己呢都无法度去接受，所以我也无法度得到这个法。这是什么法啦？那就是佛。为说菩萨道成佛的过程，佛陀不断来解释安怎样才会当成佛，人人本具佛性，中间呐，咱就是因为凡夫啊，六道轮回不断烦恼惑戒啊，那咱的去除烦恼的方法就是爱。断烦恼，那都爱讲足侪道理，予大家人听。断烦恼的目的呢，就是要予咱内心真如的本性现前。那真如的本性爱现前呢，咱来立定观中。人人都是一本经，人人都有人生的苦法的相，那么。好，咱去看看人间苦相，你才知影这个苦相呢，是来自于做真多烦恼。那咱来身体力行去体会啊，你才会当要安怎样入灵根中啦、啊，去付出自家己的心无污染，这叫做修行修。菩萨行，过去的舍利弗，这个罗汉行不啦，都认为这太辛苦啊啦。本具佛性，家己内底都有啊。佛在灵山莫远求啊，灵山只在我的心头。那人人都有一个灵山塔，何必向灵山去塔下修呢？要过去找心外的灵山，无啦，伊家己设定伫这个所在，应该佛陀就是安尼讲。灵山虽然是伫你的心头，但是呢，你为自己就是烦恼，唔肯付出呢，就是无明，所以烦恼无明啦，也搁伫心灵啦，所以。还是伫声闻罗汉的阶段，家己设定伫个家，所以呢，就不得出法，不得菩萨法啦，到入灵果啦，去
锻炼咱的心，付出而无所求，安尼呢向前前进，到佛的境界去。那这个念头下离佛无啦，所以呢不得出世，这是家己开坛啊。所以讲，精神不来法啦，从是行沙诸佛亦无所益啊，这是一种的开坛哦。行，咱爱精进，咱爱精行。这个精进跟行呢，还是将咱的内心呢，安尼发动出来。咱的内心，人人本具佛性，人之初，人人本有善念。但是你这个善念呢，都唔肯将内心发出来，你的本性如镜琉璃，你的光芒都无愿意呢向外照。所以呢，这个精神不内化啦，穷极行沙诸佛亦无所益。你虽然当着真做佛啦，你未当头接着佛的大乘法啦，安尼呢，同款，咱也无法度去身体力行，你无法施吗？你哪有法度去身体力行呢？所以，咱就会当知影，众生悉心自度，咱人人拢有咱的意识啊。咱六根六尘缘伫外面的境界啊，那每一个根尘呐，外面的物件，什么物件呢？目睭看到，咱的内心这个意识呢，都随现前啊。正面，我看到的境界是这多人，主堂内底满满。外面天气人真多，那小净师大殿呢，嘛人伫咧精进，这些我的目睭接触到阿弥的境界，意识呢已经去解分别出来了。那你面向这边啊，我的后面一个镜哦，啊，就是无敌啦，太阳系呢。这个星系的像，那各一尊做一尊的像底下，那我伫咧讲话呢，大家人精神哦，就是啊，迄、那个焦点伫我家，真呢，就是金顶石哦，那眼睛伫你的身躯里，意识也是伫你的脑海中。那顶境呐，就是我坐这个所在，您所看的地方，这拢叫做顶境界呀、啊。所以这就是众生的心心呐，吼。那么人，大家人听佛的法，吼。那佛陀的说法是安尼，经过现在师父呢，搁再改也来的。意呢，再搁再做一分的分析，听入去啊未？了解啊未？啊、哦，听入去啦，了解啦。我唔只是知影法度好，我爱个身体力行啦。啊，了解未？烦恼会当去除无？了解啦。我从今仔日开始爱个习气呢，爱改除啦。安尼叫做真了解，安尼叫做自度啊！人甲人的中间有结好缘也未？咱对人呢有表达善意也无？哦，知啦，即马开始化恶缘为善缘呐！哈、啊，或者是人间呢，一种不正确的感情，唔通有爱有隔幽情。安尼了解啦，身体力行，这叫做自度啦。所以过去呢，那
咱若无有自觉自度啦，过去啦，哪怕咱已经呢拜偌济佛，念偌济经啦，捌偌济佛啦，但对咱呢还是无法度。哦，这个不管念偌济啦，你念偌济经，拜过偌济佛啦，或者是咱有缘过去生中无数以来嘛，等过了真侪佛哈，但是咱现在也个是凡夫，表示呢，咱的真诚的心无发出来，所以咱到现在也个是凡夫。那现在一直伫咧拜佛，还一直伫咧听法念经，发心啦无发出来，还是依然凡夫啦。同款呢，无法度成佛，所以咱发入心啊，爱起行。那咱的心性呢，哈有也未改啦，咱来赶紧改哈。所以精神这个精跟行呐，一定呢爱将咱的心法，所以共同一发中而不得出世。那么咱过去。就是拢总甲菩萨同齐听佛说法啦，但是呢，我阿未发菩萨心嘛，所以呢，也无法度体会到行菩萨道呢，迄、那个过程境界，家己的心呢，也未准备好哈。虽然已经开发，但是也未准备好啦，所以也未当了解呢。菩萨行菩萨道的感觉哈，所以数十年间呐，佛就是慈悲啦，是真多的教化，不万数千烦恼的众生，佛陀呢，都用不万数千的法啦，来普度众生啊，所以佛陀。为众生设教，是因为伊慈悲啦。那舍利弗讲，随佛受教的人嘛真多啊，同款同共伫一法中，不管佛陀用各种的方法，随各种的根基来祷告啦。大家人拢讲一个时阵听，发大心的人呐。已经呢了解菩萨道啦，独善其身的人还是呢一个听提呢的声闻独觉法吼，那这自己就是安呢，所以大家人共同在这一法中，我哪会敢那听提的吃？所以为何其心未达佛意啦？数十年啊，安尼对过来哦，啊，家己的心呢，那也未甲佛的意相会合呢。咱过去，敢毋是一直讲过啊？就是佛陀护念的法，这个菩萨法啦，大乘法，佛陀拢一直藏在心里，无法度呢，安尼。直至人心啦，见性，其实佛陀还是陆陆续续大根基的人了解啦，就是呢，小根基的人也无法度去体会到佛内心呢，安尼所要讲的法，所以一直到现在佛陀。开启心门啊，开启这个心怀哦，啊，所有的法啊，正直下方便，直接都讲啦。恁过去所积的呢，迄、那个法啦、啊，那都是方便宽敞。现在才开始，大家人过去应该下掉下孝为。代吼啊，所以下礼佛还是一个安尼心，为何其心未达佛意，而不得出世，无法度去了解呢？
菩萨道啊，这个境界吼，也个无法度修佛机，这些下流佛啊，耿耿于怀，哈、啊，浪费这么久的时间，各位菩萨，那还是呢？不是明清菩萨，咱来真发心行菩萨道，所以人人啊，哎，时时多用心。

上弦的开始内容，刚刚我们所共同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4号上弦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上弦提醒我们，要成就一个庄严像，是不知道要多久的时间累积成就善与福的，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赶快把握时间，自度才能度人，自度呢就是改除习气。人与人之间，我们要时时的反观自信，我们有结好缘吗？我们对人有表达出这份的善意吗？那么从现在开始，人与人之间呢，我们就是要化恶缘为善缘，我们要赶快的要觉有情，如此身体力行才能叫做自度，才能进一步的来度人。所以法如心，起于行，我们的心性还没有改除的，要赶紧把握时间，赶快改除，从我们的内心当中发出这份的精与诚，精进与诚心诚意。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运动员的食物就是以碳水化合物为主，而碳水化合物的来源呢，最主要就是在五谷根茎类、蔬菜水果。
2: 素食的运动选手其实蛋白质缺血会是最迫切需要的。那在蛋白质，我们以60公斤耐力型慢跑选手来讲的话呢，它会落在10到12份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个需要量。如果假设它是举重型的一个选手，就有12到40份。那一份可能就是有一颗蛋，或者是240cc 的豆浆一杯，或者是传统豆腐的一半，都叫做是一份蛋白质的摄取。
3: 素食运动员蛋白质的来源中，黄豆制品是优质的蛋白质，另外也要有蛋白质互补的概念。
1: 蛋白质我们要做一个互补，比如说黄豆饭、全谷饭、红豆饭，这样子一搭配，豆类跟谷类可以互补，蛋白质就非常充足了。
3: 对素食运动员而言，又容易缺乏哪些营养素？
2: 那钙的摄取，如果针对是蛋奶素的运动员呢，搭配着适度的晒太阳，可以摄取到维生素 D， 可以促进钙质的吸收，其实就不会有钙缺乏不足的问题。但是如果是全素的一个运动选手的话呢，就要特别在蛋白质豆类的摄取要补充豆浆，以及搭配深绿色蔬菜，比如说甘蓝啊，或者是红苋菜，以补足钙容易会摄取不足的一个情况。
1: 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会担心它的铁会缺乏，所以铁质的部分我们会要求它在，尤其在蔬菜的部分，比如说红苋菜或者是水果的部分，葡萄干、龙眼干，做一些特定的搭配。
3: 很多人好奇，运动员需要大量的体力，只吃素体力真的够吗？
4: 真的吃素之后耐力会变得更好，因为我们从营养补充上面没有多了肉类啦，让代谢变差这些负担，所以反而会让身体的这个体力会变得更好。
0: 爱要及时说出来。
5: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我是蔡慈少，来自美国中西部。我最想感恩的人，感恩上人创造慈济世界，感恩我能够在美国的广大福院的中西部行走菩萨道，一群跟我同师同志同道相守相惜而行的中西部的及芝加哥的师兄师姐华勤菩萨，在辽阔的一个美国的中西部，我们行走人间路，然后我们希望在那个地方将上人的法永续落实在中西部的苦难众生，中西部的菩提大慈道，让我们在那边能够增广福田，大家一起来自种福田，自得福愿，为美国的中西部广邀天下众生，我们一起来行走人间菩萨道。大爱网路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0: 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6: 天天行善造福，就是最有价值的人生。我是杨芳，来自大陆南京，祝福大爱广播广结众生缘，知音满天下，感恩。

其实我的工作跟我吃素这个可能是很大的落差，因为我的工作是比较是高压，从91年吧开始在拍卖新品，过去30年大概都在这个领域，这么多年下来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吃素的范本。你知道女生很少告诉人家你几岁嘛，可是到了60几岁好像也不怕人家知道。27岁的时候我爸爸过世，我就后来觉得为什么人生是这样，那我就开始去接触佛教，就因缘吧，就是看到有讲这个杀生啊等等，那我就决定就开始吃素吧。那我的出发点其实是常养慈悲之心，我觉得一个人慈悲他就会比较谦卑，那我希望去掉我的贡高我慢吧。我觉得吃素是对一个人的身跟心绝对是有帮助，不管在身体上是一个范例嘛，我觉得是可以证实的。那心理上就是一个身心的环保，你心理上我也比较平和自在，讲大一点就是对地球吧，对这个宇宙的平和跟和谐，我相信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0: 加入八月二号星期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我是林国昕。首先带您关注的是日本强震的后续消息。日本的熊本县在28号发生大地震之后，目前酿成了38人死亡，多处房屋是不幸倒塌。那有5位呢，在八代市从事农业工作的越南籍年轻男女，他们在强震过后是不顾自身的安危，跟当地居民合作，成功从倒塌的民宅里头救出一名90多岁的独居老妇人。当时这位阿嬷呢被瓦砾堆掩埋，动弹不得，而这项救援不分国界的勇敢举动，感动了无数日本民众。
1: 我真的是不是？我真的是不是？
2: 熊本地震当天，5名住在八代市的越南人发现附近一位90岁独居阿嬷的房屋倒塌，听到微弱呼救声，奋不顾身冲过去。半小时后，终于成功将人救出来。虽然阿嬷的腿骨折，但意识清楚。
3: 救出に当たったベトナム人は、彼女を一刻も早く助け出すことだけを考えたと話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す。
2: 随着搜救行动全部结束，记者走访灾区，更多获救故事陆续传出。地震发生时，孙子外出购物，身障的先生当时独自躺在床上休息。2个小时后，孙子回家，满目疮痍，他努力把80岁的先生救出来。
4: やっぱ心配じゃですね。関心がかなうもんですけど。
2: 而在地震中，房屋倒塌，幸好一台机器撑起了一点空间，让74岁的妇人死里逃生，但是胸部和背部骨折。
5: CT は病院に行ったけど、コルセットだけちょっとつけて、あとはもう痛み止めの薬だけです。
2: 担心去避难所不方便，如今就躺在房子旁边的棚子里，上个厕所也必须家人帮忙。由于避难生活可能长期化，长者尤其脆弱，恐怕引发身心健康问题，值得关注。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0: 北半球今年夏天真的是好热，像是呢纬度比较高的国家南韩就持续呢受到热浪影响。首尔东南部的城市凉山，这气温已经连续4天都超过40度了，星期六的时候更创下了41.6度的新高。整座城市呢就像大型的蒸笼一样，那连续2天都打破高温记录。这也是呢南韩从1904年开始有现代气象观测记录以来单日最高温记录。
6: 烈日炙烤下，柏油路出现海市蜃楼，民众撑伞拿着手持电风扇，依然难挡热浪袭击。南韩气象厅表示，庆尚南道凉山市在1号下午测得摄氏41.6度高温，继前一天的41.4度之后，再次刷新南韩自1904年有气象观测以来的最高纪录。
7: 너무뜨거우니까지금40도씩돼버리니까너무힘들어숨쉬기도힘들고어지러지네요。
6: 南韩媒体利用热像仪实测，人体暴露在烈日下30秒，体表温度就从38度升到51度，不到2分钟更飙升到53度。
8: 까만부분이머리부터뜨거워지기시작하면서신체내부에서부터열이계속나오는데그게방출은쉽게되지않아가지고。
6: 气象分析指出，受到北太平洋高压影响，今年风向改变，干燥热风吹过山脉后聚集在庆尚南道，让凉山等地区取代过去的大邱，成为新的高温中心。
9: 지금은발내딛는게너무힘들어서여기들어올때도뛰어서들어왔었어요。
6: 临近的釜山同样酷热，最高温达38.8度，创下122年来最高纪录。海云台沙滩温度更测得51度，温度计还因此过热故障。南韩自5月中旬以来，累计超过1700人因热伤害送医，13人死亡。气象厅警告，目前高温已达危及生命的程度，预估下周高温中心将逐渐转向首都圈等西部地区，呼吁民众避免非必要的户外活动。南新闻综合编译。
0: 也是热浪波及欧洲国家英国，这降雨量异常的偏少，像是英格兰还有威尔斯等地，从上个月开始呢，大范围地区进入呢干旱的状况，水库的蓄水量大幅下降，水资源供应吃紧，包含农业还有生态都面临巨大的压力。画面中看到大量石头周边草地是一片的枯黄，伦敦近郊呢大片的草地也失去了绿意，池塘更是完全干涸，湖底的龟裂。官方指出，今年7月的降雨量呢只有常年平均值的7%，英格兰南部部分地区呢甚至只有1%而已，大约是78%的河川水位量都 低于正常值，那水库蓄水量更降到75.3%，已经有7家自来水公司呢实施限水措施，影响呢2300万民众的用水，这也是英格兰近5年来第三度呢宣布进入干旱。另外消息，巴基斯坦传出了雪崩，有一支由10个人组成的远征队，上个月30号的时候呢，挑战世界第12高峰布洛德峰的时候遭遇了雪崩，当时所有队员都失联。最终的消息是呢，包含队长在内都已经证实罹难，没有人员生还。
10: All the institutions of government are on board, and they are in great help with Pakistan Army. So helicopters had flown number of sorties today.And right now they have not been able to locate any more bodies. So, whereas ground rescuers are still working there. So, we hope to continue our operations, both aerial search and the ground rescue.
0: 布洛德峰海拔有8051公尺，是世界第12高峰，但是呢，海拔高。天候条件不佳，导致搜救工作是困难重重。普尔加呢，这位登山队的队长，他曾经在英国特种部队服役，2019年以6个月又6天完成攀登全球14座8000公尺级的高峰，缔造了世界纪录。但是他现在陨落了震惊全球的登山界。镜头来到中国大陆，这一线城市呢，好像出现一个结界一样。这是广州市的黄浦区，出现一个白色的充气大气球，占地呢大约是14000多平方公尺。那原本呢是当地的都市更新所采用这种不规则多边形的气膜，主要作用是要减少施工期间的扬尘还有噪音。画面当中可以看到施工人员安装气膜，随着持续的充气，整座结构是缓缓的升起，最后从空拍画面可以完整看到它的外观。这座气膜呢，占地有14200平方公尺，长约190公尺，最宽的地方有93公尺，高30公尺左右。官方表示，这是中国大陆都市更新工程当中最大的不规则多边形充气式的气膜。那气膜是采用阻燃、透光、节能的材料，可以抵挡呢14级的强阵风，让工作的地点在雨天还有大风的环境当中都可以持续来进行施工的。同时测试也指出呢，气膜可以降低90%以上的扬尘，还有60%以上的噪音，减少这个工程对周边居民生活的影响。再看呢，当医疗志工可以跟生死呢直接面对面，这是印尼60多岁的医疗志工张婉娇。她原本呢跟丈夫是稳定的经营事业，但是也没有想过可以跟生死来面对面。但是2022年加入慈济之后，被安排到医院从事医疗志工的工作，就见证到医院里头的种种悲欢离合。从此她的视野也大开，对自己许下了沉默要守护生命，当作她的座右铭。
11: 这里是生与死拔河赛跑的竞技场，医院如快转的走马灯，生老病死浓缩于分秒之间。医院志工用一双眼看尽人的舞台，从出场走到谢幕。
12: suka banget di TCH ini karena gini, saya lihat ya maksudnya di rumah sakit Suci Hospital ini, saya semangatnya kenapa? Semangatnya karena saya merasa tuh saya bisa bantu orang.
11: 66岁的张婉娇每天一定到印尼慈济医院报到，在门口像是站岗，但熟悉他的病患和家属只有见了他才像是吃到定心丸。
12: Jadi kita di, saya punya motto sendiri kalau di Cici Hospital ini, saya mau supaya pasien percaya sama kita.Gitu. Itu aja supaya ya buat mereka lebih nyaman. Oke, you pegang ini ya.
11: 身段柔软灵活，那是跟丈夫经营事业学来的技巧。婚姻加经济的美满给了她“双料赢家”这样的标签，但做了志工才知道，生活的学问远远还没学够。
12: Di ini kita bukannya mau jadi sosial aja, kita belajar melatih diri di situ.Mati diri seperti yang kita suka emosional, kita suka marah-marah sama orang.
13: 你好。
11: 一颗柔软心，一段不变的承诺，陪着众生走完最难的那一段。带新闻梅拉古纳迪印尼报道。
0: 同样学会了转念，慈济志工赖月英年轻的时候尽管中风，后来透过环保让他人生有了大转变，一起来看到。
11: 铁锤起落间敲出回收物心物命，更锤打出赖月英的健康。
13: 我爱多用多一个，爱多爱咧无去安尼，但身体较硬啊，但脚未行手也有力度来做安尼。啊，像我来往走往靠，手都拢在颠动。
11: 三年多前，心脏疾病威胁生命，他康复后行走不稳，却坚持回到环保站。志工送上单手杖。
13: 安尼呀，无你行路会偏。
14: 我讲你得爱家当作伊是你的好朋友，跟爱家顾着，安尼保护伊的安全嘛。
11: 单手杖满是关爱，守护他的每一步。其实他年轻时就曾中风。
13: 我六十年中风啊，孙啊，阮大姐媳妇讲阿姨，我带你出来做志工啦。
11: 踏入慈济，让他的生命发亮。即使已经87岁，为了能继续做环保，他天天雇车前来环保站。
15: 爱一点爱二啊，而这个精神嘛，哦，这个精神，你迄个力量，迄个生命，他就会一直健康嘛。
11: 不因疾病而止步。脚走不远，但用双手也能敲出生命的响亮。大爱新闻陈怡珍、林道明，高雄报道。
16: 你呀，我今天カレー作っといてんけど。
17: 哦。
18: 父母双亡，相依为命的两兄妹。
17: ふみこさんを僕にください。
19: ください。ふみこは結婚やって。
17: 万歳！万歳！
20: きっとお父ちゃんと一緒に喜んでるんや。
17: お父さんと。
21: 昔重田清美や、これが私の家族みたい。
19: 誰かの記憶が別の誰かに入り込むなんて話信じられるか。
17: お前清美なんやろ。
21: そうやっとく。
20: 結婚します。
17: おめでとう。
22: 生まれ変わりは言われたって、今は俺の妹の文子や。
16: 花嫁姿を見せてあげたいの。
17: それはあかん。お前は加藤文子や、重田清美はない。
16: 私は私や。
18: 亲情不只是血缘的牵绊，更是互相理解，彼此守护。
17: ふみこ、ふみこの兄貴で、俺幸せ者でした。
18: 大爱营站，花便当的记忆。
23: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24: 善心善念嘛，那就是造福啊，造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
25: 灵方妙药，唯有

0: 阿爸阿爸，
1: 哎，伯仁你好。
0: 阿爸，我问你哦，你平常会不会觉得体力不够啊？
1: 不会，我体力还好。
0: 真的哦？
1: 是。
0: 那我们来简单测试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好，来跟我一起哦。来，啊，起来，身体站直。哦，好像还不错哎。阿爸阿爸，跟你说哦，我们这礼拜要来挑战阿爸强健计划哦，然后我们会从体力练到全身的肌肉，希望阿爸可以强健起来。
1: 好，欢迎你一起来挑战，
0: 一起加油。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接下来提供给您的是健康讯息。今天跟大家分享跳舞的好处，把时间交给资深编译彭欣怡。
1: 午安，上了年纪，运动除了散步或健走的选择，研究证实最完美健脑运动其实是跳舞。最新医学研究，新英格兰医学杂志长期观察75岁以上的长者，发现规律跳舞可以大幅降低失智风险76%。跳舞因为结合音乐，还有社交互动。常投入的话，还可以让我们的大脑认知年龄比实际年轻4岁到7岁。临床医学上有跳舞治疗，就算是罹患失智症，只要每周跳舞一次，大约35到40分钟，认知能力都会明显的提升。科学家也追踪发现，失智症患者呢，在连续跳舞9周之后，后来中断停止跳舞大约5个星期，他们的认知能力还是可以比完全没有跳舞的患者还要好。也就是说，跳舞对我们的大脑是有活化效果的。研究分析说，跳舞时不但双手要摆动，双脚也要精准地踏出对应的舞步，还有就是要跟随节拍变换队形，整个过程会高度运用到大脑的空间认以及建构能力。这种在脑部规划动作的行为，会深度运用到大脑的额叶细胞，特别是前额叶皮质，它会因为被活化而全速的运转，对于提升还有维持失智症患者的认知能力非常关键。知名神经学家卡兹曼他曾经说过，比起单人跳舞，其实社交舞，像是经典的胡步、华尔兹，还有摇摆舞，这种两人一起跳的，其实对于健脑效果是更好的。科学家就解释说，为什么双人社交舞的效果比较好呢？因为关键就在于它有及时互动。跳舞的时候，舞者呢必须随时根据一起跳舞的人他的各种身体讯息，还有动作的幅度以及核心的力量，快速的应对，就是在强迫大脑定期的重塑神经通路。研究指出，如果跳舞一直换舞伴的话，那么健脑效果还会倍增哦。因为面对不同的舞伴，我们的大脑就必须要在几秒钟之内重新来适应对方的节奏还有习惯，所以就更能刺激大脑细胞了。从医学实证来看，跳舞可以减重、增强体质，还可以提高身体的柔软度以及平衡感，对于大脑是最有益的，同时还可以防失智。我们刚刚提到的所有内容都会放在大爱新闻的 YouTube 频道上，也欢迎大家扫描 QR Code， 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以上就是今天的欣怡带你看世界，我们把时间镜头交换主播。
0: 谢谢欣怡。同样跟健康有关系，现在夏天哦，强烈的紫外线很容易造成皮肤晒伤、色素沉淀以及呢水分的流失。除了物理性防晒之外，那适当的摄取一些抗氧化的营养素就可以达到护肤的功效。接下来营养师要提供给您透过吃来养成理想的肌肤。
2: 防晒擦不停，爱美的人生怕夏天太阳晒多了会变黑或皮肤老化出现斑点，但是不止外在要顾好，内在也不能少。
3: 身体70%是由水分组成，那当然我们的皮肤的角质层其实也本来就是有含水的，对，所以如果当水分充足的时候，其实水分也比较容易会经过血液啊，然后到达我们的角质层。
4: 蔬菜水果本身就有天然的水分，同时有钾离子，好，所以有矿物质可以帮助我们的体内的代谢是平衡的。
2: 拥有 Q 弹的水嫩肌肤，也代表饮食与生活都有亮眼成绩单。水分足够只是基本，还必须加上油类、蔬果、维生素 C、蛋白质的均衡摄取。
4: 蔬菜水果里头要选维他命 C 高的东西，因为它就可以帮助我们的一些黑色素等等的这些的代谢。那维他命 C 在夏天里头，其实像我们吃凤梨、木瓜、奇异果，它都会有维他命 C 的这个含量。
3: 胶原蛋白的主要来源也是有包括 蛋白质。那其实蛋白质本身要摄取足够，那胶原蛋白才有办法去合成。过程中需要很重要一个东西，就是维生素 C。那维生素 C 补充足够的话，其实也会让我们的胶原蛋白在合成的过程中比较顺利一点。那还有像是我们的维生素 A 啊，或者是维生素 E。
2: 不仰赖医美饮食就能有帮助，尤其蔬果建议每天可以吃四个拳头大小的分量，为肤质加分。大爱新闻陈明杰、邓英中台北报道。
0: 新竹竹北市有一间老人安养中心歇业，那数十张的医疗床还有多种辅具，透过市公所的牵线，全部要捐给慈济。接到这项大任务，来自关渡、桃园还有新竹等地的慈济辅具平台志工们，立刻展开了延续物命的行动。
5: 捐赠给慈济的就是电动床，还有一些辅具，就比如说那个助行器、轮椅，

0: 还是点。
1: 等等，我们走下去就好了。
0: 好了，可以了。
1: 我们走下去。
2: 好了。
1: 一楼
2: 。
1: 一楼好。
3: 现在用不到的电动床啊、辅具这些可以提供给更有需要的人。中间当然有经历过一些过程，我们才了解到说，好，原来慈济有接收这些电动床啊、辅具这些物品。
4: 哎，那个床垫就不要了，
5: 这
4: 做
5: 到了，这个坏掉了，
6: 这个应该这可以收走。
7: 我们的床垫，把用床垫套把它处理好，还有一些损坏的零件把它更新，这样无疑是100%的回收，然后100%的社会资源的共享。
8: 楼上楼下分工接力搬运29张医疗床以及相关辅具，15名志工由台北、桃园、新竹平台打串联。
9: 我们回去之后还会再整理，然后再测试维修啊清洁。感恩竹北安养中心捐赠我们关渡，大概有20张那个两段式电动床，还有2张的这个锁摇床。
10: 像这两把刀，虽然说是也10几年了，毕竟外面买下至少要好几万块，有人根本就拿不出这条钱。
8: 拿不出钱的，甚至有钱也难以买到的，还有非洲国家津巴威。经过3个月时间，日前这一批医疗环保辅具终于送达，带给当地医疗机构和贫困家庭崭新希望。
11: In rural areas, hospitals and clinics, they don't have beds. Some patients sleep on the floor. Some hospitals and clinics are going to benefit.
12: Come from Taiwan, I can say it's a love from Taiwan.And Zimbabwe, on behalf of Zimbabwe, we are very grateful. We are very happy to receive this love.
9: 那手摇床我们都目前都是支援海外津巴威为主。
8: 爱心接地，延续物命，小小动作加惠国际，成就台湾真正软实力。台新闻真善美之工杨秋燕、方慧珍、方奇辉新竹报道。
13: 他高龄80岁了，还在当人文真善美志工，记录别人的故事。但是他背后呢，自己的人生故事，曾经也经历过高低起伏，还有峰回路转。
14: 拿出摄影机准备出班拍摄，真善美志工陈燕威已经80岁，肩负影像记录使命15年了，依然谦虚。
15: 人能真善美，
14: 影像记录使命15年了，依然谦虚。
15: 人能真善美比较不容易上轨道啊，还。

0: 改变了，就真的慢慢成了一个会付出的人。
1: 受证后，从环保、总务、水电工作，一直到承担人文真善美录影任务，陈彦威肯学肯做，从不推辞。
2: 录影完后续的剪辑整理的工作，这方面真的是耗费太多的心力了，还是不断的继续学习成长。
3: 这只帕金森氏症，
0: 一句来吃十三粒吧，就把病痛交给医生，那把心交给菩萨，就认真在这里就忘记了病痛。
1: 近年来慢性病缠身，但陈彦威没有退转，许多活动还是能见到他默默记录的身影。
0: 未来希望还是要传承，因为年纪渐渐老了，希望我们团体能够有很多人可以来分担。
1: 从人生低谷到欢喜付出，陈彦威用镜头记录人间善行，也找到自己生命的价值。大爱新闻曾富春、张桂端、廖学信南投报道。
4: 提供您今天下午的天气状况。首先，苗栗以北地区是多云到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降雨几率呢最高有10%，高温在36度左右。中部地区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降雨几率10%，高温34度。南部地区呢，屏东会下起午后雷阵雨，降雨几率高达了70%。至于东部地区是多云到多云时晴的天气，高温33度左右。离岛部分呢，高温31度，低温在28到29度之间。感谢您加入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接下来请继续收看人文讲堂的节目。我是林国兴，祝福您平安顺心，我们再会。

0: 三十万就咱们安装这个摄影师。
1: 国家人不那是我家人，是因个查某囝娶得来希望。

0: Sherry 最近学校有什么有趣的事，不然都宅在宿舍好无聊哦。
1: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哎。
2: 青春不耍废，时间不浪费，
3: 多听好节目，生活有智慧。
2: 想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吗？
3: 欢迎收听
4: 慈大校园周报。

0: 欢迎收听与我聊聊吧，我是主持人芷瑜。今天的主题是焦虑没有错。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在人很多的地方突然喘不过气，胸口发闷，明明没发生什么事，心里却一直有种说不出来的担忧，又或者总是很在意别人的眼光，害怕自己做错事，说错话，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够好。很多人以为焦虑只是想太多，但真正经历过的人才知道，那种感觉不是一句放轻松就能解决。今天我们邀请到辛达和我们聊聊他从国小开始出现的焦虑症状，那些藏在成长过程里的伤口，以及焦虑如何一步一步影响到他的生活。也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正在收听的你感觉到被理解。
1: 大家好，我是辛达。
0: 我想请问辛达，你会如何形容现在的自己？
1: 我觉得我现在就是还在努力的脱离困境，脱离阴霾，然后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好。
0: 很多人其实都有焦虑的症状，但不一定知道那是什么感觉。你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不太对劲是在什么时候？当时的生活状态又是什么样子？
1: 我第一次意识到我的状况不好的时候是在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就是会觉得胸闷，然后在人多的地方会特别的喘，特别的吸不到气的感觉，然后跟人相处的时候心中会有种种的担忧跟害怕，会被无限的放大，放大到我觉得自己好像快喘不过气一样。
0: 你在经历这些感受的时候，你有没有曾经以为说那只是压力大或想太多？
1: 没有，但因为我觉得压力大或想很多事情的时候，我都会思考过度，然后会变得很焦躁不安，会觉得说自己这样的状况并不单纯只是想太多或压力大，反而是现在的情绪越来越不稳定。
0: 那当你的焦虑症发作的时候，你的身体会有哪些症状呢？
1: 就是我会心跳很快，很喘，然后会有很胸闷的感觉，有时候甚至会压抑到自己感觉快要不行的样子。
0: 有没有什么情景会特别容易引发你的焦虑？
1: 就是在陌生人很多的地方，或者是新环境，然后上班很忙很累，我又做不好事情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然后觉得自己就是个累赘。然后在陌生人很多的地方的时候，我会很过度的去害怕大家给我的眼光，会觉得很恐慌很恐怖。
0: 在这种焦虑感最严重的时候，会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吗？
1: 会，就是我睡觉没有办法好好的睡，常常睡一睡就爬起来，然后胃口不好，我有时候吃一点就觉得很饱，或者是吃一点然后就觉得有点反胃想要吐这样。然后跟陌生人讲话的时候，我眼神会飘来飘去，会恍惚，会想到说会不会讲什么又让人家不舒服啊，会担心对方的眼光会怎么样。
0: 现在这样子的状况，身边的人有办法理解你吗？有没有遇过别人对焦虑症的误解而让你特别的受伤？
1: 我觉得主要还是医生比较容易理解我，然后我觉得我爸妈是对我最大的影响，因为我从小学四年级就提过要看医生，但他们在忙，我觉得可能就是觉得小朋友怎么可能那么小就有身心状况，然后觉得是我自己想太多，觉得就不当一回事，所以我就没有很及时的看医生，所以我觉得在这点来说我觉得特别受伤。
0: 你觉得焦虑症最折磨人的地方是什么？
1: 就是会过度害怕旁人的眼光，然后他们的想法跟意见，我会过度的去觉得都是我害的，我造成的，然后会胡思乱想想很多事情，当自己静下来的时候脑袋放空，全部不好的事情都会想起来，觉得很糟很差。
0: 那这种焦虑感会不会让你对自己产生怀疑？
1: 大部分的时间都会，我会因为被过度的指责，就是也不是说过度的指责，就是当旁人可能提醒说，哎，你这个可以怎么样，可以怎么样，但是其实他们或许是好意，但是对我来说，我会过度的去觉得说，哎，这件事情我做错，好像我又搞砸了很多事情，觉得这件事情都是我的问题。然后跟人讲话的时候，我会怀疑就是自己是不是真的都很笨很蠢，因为当他们说出哎，你这边可以怎么做，可以怎么做，干嘛干嘛干嘛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自己好像真的很糟很不好。
0: 那有没有一段经历是你现在回想起来仍然印象很深刻的？
1: 就是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被我们学校班导打，就是因为我成绩不好，然后他就会留下来，然后会捏我脖子这样。其实累积了这种快半年多的压力，其实就很不舒服，因为就是感觉自己做错事情都会被打或者是被骂，然后或者是就会被留下来处罚等等的。然后放学去补习班又是少不了一顿毒打嘛，因为就是少一分打一下，然后我就很怕去补习班或者是去学校，所以当下那时候 那一阵子都很想要逃学，就不想去上课。然后我就觉得说，虽然我后面有转学，但是我觉得他换个环境不一定真的有解决到我心里的问题，我还是对于人群，我对于交际这方面有过度害怕跟担心的样子出现。
0: 那我想问问你本身的性格是怎么样的？
1: 就是因为我会害怕旁人的眼光，或者是因为我之前都没有什么好朋友，所以我会去迎合他人，就是他们开什么玩笑或是讲什么话，我都会去迎合他们，觉得说，哎，对啊，你讲的就是这样，哦，对对对，这样这样。但还有就是一个点，就是我会过度的担忧，会去胡思乱想，想很多东西，会过度的去害怕旁人的眼光或是他们说的话。
0: 那有没有一些你小时候习惯的自我保护方式，其实是让你延续到现在呢？
1: 就是我会一直把自己的情绪吞下来，也因为那一阵子从国小到高中其实都没有什么人可以真正的谈心事，所以状况不好或状况差的时候，我就躲在棉被里面，然后一直想事情，不是哭啊就是会一直抠手啊，然后很压抑自己的情绪，所以我习惯了把情绪都自己吞下来，但是到后面其实就让整体的状况变得很不乐观。
0: 你会不会因为这样就很害怕冲突或害怕被否定，然后特别在意别人的情绪？
1: 会，我会特别的担心自己说的话都不被理解，然后会去觉得说对方的情绪会让我很可怕，觉得很恐慌。
0: 所以你会特别害怕和对方起冲突是吗？
1: 对，会蛮害怕跟对方起冲突。我都会，如果真的起冲突，我会都觉得说那事情都是我搞得很糟，是我害每个人都那么不舒服。
0: 你会不会常常有一种其实很想要被理解但是又不太敢说出口的感觉？
1: 常常都有这种感觉，就是因为我之前都有谈过，或者是跟我家人说可能要看医生啊什么的，但他们都是觉得这件事情不可能会发生，所以我渐渐的什么都不说。
0: 你觉得焦虑症对你现在的生活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1: 第一个是睡眠，因为没有办法好好睡觉，所以隔天的状况就会很差。然后还有就是上班，因为有时候很喘或很胸闷，不然就是会肠燥症很不舒服，然后做事情做到一半的时候就会突然很喘很不舒服，所以我有时候上班上到一半 不是蹲下，不然就是会跑去厕所深呼吸一下。然后不管是在家还是在外面发作，都会很常会反胃，会很想吐，然后很不舒服，想要一直跑去厕所冷静这样。
0: 你觉得这样他就是这个焦虑症已经影响到你的人际关系和你的工作的状态吗？
1: 对，因为我没有办法一直很长时间的跟人家对话或说话，也没有办法在很高压的环境下生活，因为我觉得在高压的环境下，我反而会更想到之前发生的事情，会觉得说很像大家都拿着鞭子，或者是我做错事情都会被严重处罚的感觉。
0: 我们刚刚有提到你从国小就有想要去看医生，但是家里的人觉得说小朋友又不会有什么心理问题，没不需要这样。那你现在已经长大了嘛，你会有去寻求心理諮商的治疗或是用药的协助吗？
1: 我有在看医生，但是因为我吃药的时间很不固定，像我前面有说，我有时候状况不好的时候会反胃，会想吐，然后或者就是没有胃口，所以你没有吃东西，然后你又吃药，又加上你状态差，其实你就更不会想要去吃药，你反而会觉得说药就很苦啊，你吃进去你反而就更想吐，所以我的吃药时间很不一定。
0: 你第一次去看医生的感受是什么？
1: 就是很压抑，因为我拖了这个状况很久了，我反而更会担心说我自己的状况很差很不好，然后如果医生说真的很不乐观，或者是可能需要看多久医生，或者是可能半年啊，或者是一年的时候，我那时候是觉得很吓到，我反而觉得我真的拖了这个情况很久了，所以我会觉得自己好像真的很糟很不乐观。
0: 那你看完医生之后你有什么感受？
1: 就是虽然有在吃药或者是有拿药，但是我看完的感觉就是虽然有把部分的压力先跟医生说，但其实还是过得蛮压抑的生活，就是我觉得看医生就是至少是多了一个可以聊心的人，然后吃药也会让我情况稍微稳定，可是也不是说很乐观。
0: 你觉得接受自己有焦虑症这件事情困难吗？
1: 对我来讲不困难，但是要把焦虑症引起的真正原因说出口很困难。如果你刚发生然后及时解决，其实对任何人来讲都很好解决，很好面对，但是我拖很久，我都尝试就是长时间把这些情绪压抑下来，所以我要说出口的时候我就会觉得特别的不舒服。
0: 你焦虑症发作时你会怎么缓解自己的情绪？
1: 就是我会一直深呼吸，不然就是会抠手捏自己啊，然后把自己关起来躲起来，不想要接触人群。
0: 如果现在有一位正在经历焦虑症的人收听节目，你最想对他说什么？
1: 我想跟有面临焦虑症情况的病友说辛苦了。或许这些发生的事情让自己或旁人觉得感叹，会觉得说你怎么会突然生这种病，明明就看起来好好的，但为什么你会得这种病？回来在你不舒服的时候，就是没有人可以依靠的感觉，很难受。但是希望你在不舒服的时候不用特别的去想东想西，也不用特别的去觉得说旁人会怎么样看你，因为我发生这些状况的时候，虽然我也会去担心说旁边的人会对我这样有什么想法，但我更多的是我是更担心自己的情况会因为这样越想越不乐观，越想越糟。所以我觉得你们发生状况的时候，第一个就是不要再去过度的在意旁人眼光，你可以发生你的状况，你可以有你的情绪，你可以生病，但是你如果越过度的去在意旁人眼光，你的状况只会更糟，你不如就是维持你现在不好的情绪，不好的状况就好，你 你就 focus 专注在这个情绪上就好。啊，旁人说什么，那就给他们去说，所以也不用特别想什么。虽然没有人想让自己生这种病，但我觉得，如果你把眼光投入到大家都是尊重你跟包容你的心态的话，就是对你自己最大的帮助。
0: 那讲到这边，你希望大家就不是焦虑症患者的人，你希望其他的人用什么方式去理解焦虑症患者或对待焦虑症患者比较好？
1: 就是当我不舒服或者是我安安静静然后状况很差的时候，也可以不用特别去关心啊什么的，因为如果你这时候的关心刚好面对的点是对方情况很不乐观的时候，那个人也许就会崩溃。所以我觉得当你们遇到这些状况的时候，你们就在旁边待着就好，等他情绪消化完冷静完之后，事情就会过去。
0: 最后我想再问你几个问题。你相信自己可以慢慢变好吗？
1: 我觉得不一定也不确定。像我现在上班的时候我也蛮不舒服的，就是因为常常做错事情或闯祸，都会去过度的去想说自己很差很不好，然后跟同事去对话聊天啊，可能说他们日常的事情的时候，我反而会觉得说就是想要逃离这个对话。虽然那个对话可能只是聊个天这样子，但是我会觉得说你们这样跟我聊天，我反而会害怕说我回应你们的东西会让你们不舒服，所以我更会怕我自己的用词在别人眼光里头是更不舒服的状况。所以我对于社交这个方面的事情，我只能说很尽力在维持，但当然我自己没有很保证说我就一定会变好，但是我发现我自己跟自己独处的时候，我的状况会比较乐观，因为我不用过度去在意旁人的眼光。虽然我还是会有一些压力，像我的金钱压力或者是我的情绪压力，各种压力还是会影响到我生活，所以我只能说不确定自己会不会变好。
0: 未来你有没有想要完成或想要尝试看看的事情？
1: 就是我想要好好的睡觉跟好好的吃饭，因为焦虑症其实有另外一个主因，就是自律神经失调。然后我自律神经失调的情况就是我的体重会一直一直的下降，不然就是你吃东西的时候会突然没有胃口，或者是你整个人的情绪会突然的掉下来，很不舒服。所以我想要在我情况乐观的时候享受一下可以好好吃饭跟好好睡觉的时间。
0: 今天你愿意跟大家分享这些故事，对你来说是什么感受？
1: 就是虽然有压力，但是至少可以让人更理解焦虑症是什么情况，也不是一种坏事。虽然我现在在家录 Podcast 的时候，不用跟人对话，不用跟别人多谈什么，就是我面对到的是机器，所以它不会有任何情绪，也不会有任何眼光让我不舒服。所以我觉得这样子讲对我来说是舒服的，但我觉得如果能让大家更理解焦虑症的话，也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0: 最后一个问题是，你有没有一句话想送给过去的自己？
1: 我想说辛苦了。会累的话就是自己跟自己待着，不用接触人群也没关系。就像我刚刚前面说的，我如果越过度去在意旁人的眼光，我反而会更维持不住我现在的状况，可能就会更会想不开。所以能跟自己相处的时候就尽量跟自己相处，你不用过度去接触外在的眼光，这样对自己来说是最舒服的状况。
0: 听完辛达的分享，我其实一直在想一件事。很多时候 焦虑最痛苦的地方不只是那些胸闷、失眠、喘不过气的症状而已，而是你明明已经很努力活着了，却还是会一直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够好。辛达刚刚其实提到很多次，他很在意别人的眼光，很怕做错事，很怕被指责，很怕别人觉得自己不够好，甚至有时候别人一句话、一个表情都可能会让他反复胡思乱想很久。我觉得刚刚辛达有说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他说，有时候你越是在意别人眼光的话，你越需要跟自己独处。因为有些人他不是不想社交，而是每一次和人接触都是在消耗他自己，因为他会不断观察别人的情绪，担心自己讲错话，害怕被讨厌，久而久之连做自己都变成一件很累的事。所以我不觉得暂时把自己关起来是一件错事，有时候那反而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方式，不是逃避，而是在混乱里找回一点安全感。而且我觉得很棒的是，辛达最近其实也有在尝试录 podcast。 他刚刚有提到，如果真的要他面对面跟别人分享自己的状况，他其实觉得压力很大，也说不出口，因为只要一想到别人的反应、眼神和想法，就会开始觉得焦虑。但是如果是录 podcast， 他是对着电脑、对着麦克风说话的时候，反而能让他慢慢把自己的感受讲出来。我觉得那也是一件很勇敢的事情，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勇敢好像一定是很外向、很敢说、很敢站在人群面前。可是我觉得其实不是。对有些人来说，愿意慢慢开口、愿意诚实面对自己的情绪，就已经非常勇敢了。而且我发现真正有共鸣的分享，从来不是一个人多会说话，而是因为他真的经历过那些痛苦。辛达刚刚讲到很多事情其实都很让人心疼，从国小开始的压力，害怕去学校、不被理解、长期的压抑情绪，很多感受其实不是一天就形成的，而是长年累月下来的。所以当一个人从小就习惯把情绪吞下去，习惯迎合别人，习惯害怕犯错，长大之后就很容易变成一个永远都在责怪自己不够好的人。即使别人已经觉得他很好了，他还是会觉得不够。像辛达刚刚一直提到，上班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很糟糕、很不好，怕做错事、怕被指责。可是其实我听到的完全不是这样子，因为他的同事其实都很喜欢跟他一起上班，说他做事很快，然后处理事情也都做得很好，甚至还会说如果今天辛达没来的话，店里可能会忙不过来。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别人看到的你跟你心里认为的自己是完全不一样的。焦虑很可怕的一点就是他会不断一直放大你自己的缺点，却让你看不见自己的价值。它会让你觉得是不是我不够好，是不是都是我的问题，是不是我拖累别人。其实你已经很努力了，但是你还是很难真正的肯定自己。但其实有些人早已经在偷偷肯定你了，只是你可能还不会去接受，因为你还不断执着在自己的缺点上。我觉得辛达今天愿意分享这些事情本身就很不容易，因为有些伤痛不是说过去就真的过去了。很多人表面上看起来很正常、很安静、会配合别人，但其实心里早就累了很久。所以我也希望，如果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刚好也正在经历焦虑、失眠、情绪低落，或者你也总是很在意别人的眼光，请不要逼自己成为正常的大人。你不需要强迫自己社交，不需要勉强自己在人群里面应承，也不需要因为别人的一句想开一点、别想太多，就否定自己的痛苦。有时候 休息不是一种懒惰，独处也不是奇怪，那可能只是你的心真的累太久了。如果现在的你还没办法很喜欢自己，也没有关系，至少你先试着不要那么讨厌自己，慢慢来，真的没有关系。也许有一天你会发现，原来自己其实已经很努力了，原来那些你以为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你早就在不知不觉中撑过来了。最后也想把心达送给过去自己的那句话，再送给每一位正在努力生活的人，辛苦了，会累的话跟自己待着，不接触人群也没关系。感谢心达今天愿意来到节目跟我们分享这些很真实很不容易说出口的故事。
1: 我是心达，大家拜拜。
0: 也谢谢每一位听到最后的你，这里是与我聊聊吧，我是子瑜，感谢收听与我聊聊吧。如果你也有想说的故事，我们下回继续聊。

0: Hello，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非常开心哦，邀请到目前慈大校园哦相当走红的一位校园偶像哦。为什么说走红呢？就是什么活动都会看到他哈、哦。为什么会这样啊、哦？我也很好奇。来欢迎我们慈济大学学士后中医学系二年级的林世峰，你好。
1: 世峰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听说你也是累到不行哦，因为活动参加太多。
1: 对啊，太不善于拒绝了。
0: 我记得你有参加过我们的戏剧课程啊，老师教你怎么拒绝，有没有？
1: 哦，好像是，
0: 是
1: 我应该拿来用的。
0: 怎么样跟你说 please， 你都应该说 no。
1: Yeah， 先 no 再说，
0: 是不是先 no， 没有，你要看自己的状况。其实我们很多这个电台的主持人同学也很多遇到这种状况的。啊，反而我们电台节目叫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他参加了很多的活动，甚至很多的攻读。我是说，你怎么不去衡量一下？哎，你有没有那么多时间啊？他说，可是人家找我啊，我就想说，好啊，应该可以，应该可以。他没有想到说，他还要做作业，他还要上课，他还要打工，他还要来做节目，那他要答应别的活动做干部、啊，社团，哇。
1: 哇，他其实不可以，但是他答应了，
0: 跟
1: 我
0: 一
1: 样。
0: 你也是，你知道学后中医，就课业可见很重，对不对？
1: 对啊。
0: 然后你还参加很多社团，
1: 对、啊，
0: 还参加很多工作坊课程，都可以看到你。说真的，哎、
1: 欸，真的哎，有点太多了。
0: 在这个来录音当中哈，还一直讲，又一直跟老师 delay 时间，为什么？我说，哎、欸，奇怪，怎么有学生一直跟我延时间？啊，他也不是故意的啦，他真的太忙了。
1: 嘿呀、啊，
0: 哎、欸，我只担心你是出什么事而已啊。
1: 对，四面八方都在催我，
0: 突然觉得自己太红了，不是好事就对了。
1: 欸对呀、啊，
0: 好为难哦。好，今天为什么请他来呢？不是来问他走红的秘诀啦哈，其实有点可怜的感觉，而是因为呢，最近应该说，世峰参加了我们一个电台举办的活动，哎，拿下第一名，这个后面再讲。我们要先来讲讲，在我们起初哦，就已经有一个比赛啊。哎呀，我们电台的团队成为你的手下败将，一样的打败了我们的相关科系的人啊。
1: 好，
0: 这个是创新创业计划比赛。
1: 对
0: 啊，我们校内的第一名就是我们世峰带领的团队草木精灵，是吗？
1: 本草精灵，
0: 本草精灵啊！哎呀 ，sorry 啦，本草精灵团队
1: 哈，
0: 好来，本草精灵团队凭什么可以拿下我们全校第一名呢？你们的计划是什么样的？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好，我们是靠着一个傻劲还有运气好了，才办法拿到。
0: 你这样讲，
1: 完全是我的意料之外
0: 哦。
1: 对，
0: 也不是你自己本来想做的了。
1: 就是那时候老师有两位指导老师来找我，问我没有兴趣。
0: 其实你们本来就有相关的社团，对不对？
1: 我们叫杏林食药社。
0: 啊，杏林食药社。
1: 对，其实就是中草药社。
0: 中草药社。他们这个杏林食药社哈，在学校每次办活动都非常受欢迎，大排长龙啊！我常常觉得我们学校没什么学生，可是每次到你们办活动，哇，怎么通通多学生？我说，哎，原来我们学校很多学生呢，从四面八方涌出来，为什么呢？就想让他们把个脉啊，或者是哎做个体验啊，喝个本草要什么药草茶啊什么的，
1: 是
0: 真的
1: 是大家很感兴趣，在把脉的桌子前面排了快十个人。对啊，
0: 本来不会拔都会拔了，是这个意思。
1: 对啊，就是要坚强起来，大家的期待很高。
0: 哦，累积了很多的经验，是真的。
1: 对，累积经验、主要是跟大家互动的过程很开心。
0: 哇，真的很棒哈、好，来回到我们的创新创业计划第一名，
1: 这个本草精灵，我们的副标题叫身心灵疗愈。
0: 身心灵疗愈，
1: 那疗愈呢是教育的愈。
0: 嗯哼，
1: 对。那要先声明一下，其实我们这个创新创业计划跟杏林食药社啊，或者是我们的学士后中医学系比较没有直接的相关、我们组成的成员只有我是中医系的、对，其他呢还有来自这个医学工程系、分子遗传学系、护理系还有医学系，对，我们等于是来自医学院
0: 5个科系，
1: 每个成员，对，都是不同科系，5个科系。
0: 请问一下，这是怎么组起来的？
1: 哦，
0: 好厉害啊、
1: 就是
0: 本人，你
1: 我去找这些伙伴，
0: 都是你的朋友，
1: 对，来自四面八方不同场合机缘认识的人。
0: 你也才来一年多，你就可以认识各科系的朋友，也很了不起。
1: 我可以稍微分享一下， 会认识医工跟分子遗传系是我当有机化学的助教
0: 哦，
1: 对，他们是那堂课的学生，
0: 哦，是
1: 有来上我的客服课
0: TA 就对，
1: 对，我是 TA，对，然后医学系那位同学是透过指导老师认识的，
0: 社团的指导老师，还是说这个比赛的指导老师？
1: 比赛的，就是
0: 比赛指导老师张恒宇老师是什么系？
1: 他也是中医系。
0: 哦，那至少那个老师是中医系，请你去组起来的。
1: 对，对。然后老师是鼓励我尽量找不同科系的。对。那另外护理系是透过社团活动认识的，总之就是各种机缘。然后这些同学都是我跟他聊过中医啊，或者他有常常在看中医啊，或者他曾经来问过我找我把脉，我就想说哦，那他应该会有兴趣，
0: 是，
1: 我就去问他们，然后他们就加入了这个团队。对，那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常常听大家说亚健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亚健康就是说我们虽然还没有生病，但是也不能说很健康，它就是在这样一个阶段。其实大学生应该很能体会，对，就是你如果期中考都没有读书啊，然后读了个通宵啊，去考完试
0: 整个虚脱，
1: 对，那一天虚脱的感觉
0: 就是亚健康的感觉，
1: 可能会持续个两三天。
0: 哦，了解。
1: 那我们会说诶，那这样就是好像又生病又还没生病，但你觉得你快生病了，这种亚健康，这是年轻人的亚健康。那其实不管各个年龄层都有亚健康，
0: 我从年轻到现在都是亚健康。
1: 真的，老师辛苦了。
0: 一直没有真正健康过，哦，
1: 只是疲累嘛，
0: 一直疲累，
1: 工作压力啊，
0: 对对对对，一直是工作造成的疲累，一直没有恢复这样，
1: 哦，就有点工作过度的感觉。
0: 欸，很奇怪，是放假也不会恢复，欸，为什么哈？
1: 欸，有时候其实现在的人啊，放假比工作更累。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会规划我们的假期要去哪玩，啊，
0: 出去玩，
1: 然后舟车劳顿啊，哦，又要烦恼订什么餐厅啊，订饭店啊，跟谁玩啊，要照相啊，哦，其实那还蛮累的。
0: 其实我如果放假回到家里要陪妈妈啊，要干嘛，要去买东西，要当那个哦，你知道，所以很多事情做，欸，不是说你就可以好好的睡觉，不是这样。
1: 真的，就每个人都是身兼多职，
0: 对对对，
1: 对啊，
0: 好，所以年轻的时候不健康，老了更不健康，
1: 对，
0: 不会忽然健康起来，对不对？
1: 就是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
0: 所以你们是希望大家可以认识这个方面，让大家在年轻的时候就健康起来，是这个意思吗？
1: 不一定要从年轻的时候，什么时候都不嫌晚，
0: 哦，
1: 但第一步觉察自己是亚健康的，这个很重要。
0: 好，
1: 就是，
0: 然后呢，
1: 我们不怕生病，生病会有医生，会有中药，但是我们怕是我们没有那个警觉性，
0: 没有察觉到，
1: 对，没有察觉到，有时候小毛病累积久了会变成大问题。
0: 对
1: 对，那我们中草药的特色就是预防医学。
0: 嗯哼，
1: 我们希望可以从日常生活着手，透过茶饮啊，或是一些盆栽，好，这个手植栽，
0: 嗯
1: 哼，好，然后还有结合一些关于中草药的，我们还有足疗啊，一些精油啊等等，有不同的各种产品，
0: 是，
1: 然后有各种的跟中医相关的活动，养生健康的概念啊，
0: 是，
1: 心理疗愈体验啊这些的，我希望透过这些微小的累积，让大家知道哎，我现在的状况是什么，我可以有什么样的方法来调理我自己，
0: 是，
1: 有一点点不舒服不平衡，就赶紧用很自然很愉快的方式把它恢复平衡的状态，我觉得是现在的人很需要的。
0: 哦，所以你们的创新创业计划里面最主要是举办一些活动，推广一些产品，然后让他们从参加当中体会到或感受到自己的身体其实有一些状况，然后去重视这个情况，
1: 可以这么说，但也不一定要让大家觉得我好不健康。
0: 就是他，可是他如果可以知道自己哪里不健康，不是很有帮助吗？
1: 对，是很有帮助。
0: 对，
1: 但是这当然是我们希望做到的。
0: 嗯哼嗯哼，
1: 可是这牵涉到很多医疗相关的法规。我们要做任何事之前，我们会先看，有哪些是我们不能做的。
0: 对，
1: 特别是诊断，我们 不会在里面有关于诊断，因为那个是医生才能做，
0: 是
1: 或是我们不会推荐大家用一些中药、一些方剂，
0: 是
1: 甚至我们也不会有一些推拿的行为，因为这些都是属于医疗行为、是有法规的、除了相关执照的专业人士之外，我们只能在更前沿的地方、譬如说我们去跟他们说，我们会取叫疗愈教育的愈，其实就有这样的概念、我们是观念的推广，
0: 是
1: 對，
0: 就像我们以前医院常讲卫教卫教一样，
1: 对 对, 對，卫教，对、但也对，我们也是没有像医院的卫教这么的这么的专业，或者是卫教好像是要让你认识什么疾病、怎么预防，
0: 是
1: 我们不会从疾病为出发点，我们出发点是养生健康概念，
0: 养生健康的概念、
1: 对，举例来说、现在大学生几乎十个会有八个半熬夜，
0: 对
1: 对啊，有两个不熬夜吗？可能是有一个是失眠，然后有半个呢是他是日夜颠倒、等等，好，几乎大家好像都熬夜，那通常都是超过一点啊两点睡觉，
0: 是
1: 对。但是有一个观念是，欸、其实，在中医里面呢，十一点后就算熬夜，
0: 是
1: 对，十一点后，中医讲子午流注，我们一天身体的气血呢，在不同时段会走到不同的经络脏腑，对，在十一点到一点是走到我们的胆经，一点到三点是肝经，
0: 是。
1: 十一点到三点这段期间一定要让身体睡觉休息、好，最好能平躺、对，那很多人的观念是说，诶，我只要睡满譬如说八小时啊好像就可以、所以他会在他期末考前一天好都还没念书，好，从晚上就念到十二点超过，再念到三点，念到四点，哇，太阳起来了，哦，好累哦，去睡觉，好，三点睡到八点去考试，这样。有些人的想法是这样，或者是我之后再补眠、但有一个观念很重要，其实这样是补不回来的，只要这个时段十一点到三点半夜没有睡到的话，身体就会启动一些代偿的机制，它会有一些紧急处理的很多资源会被调动起来，好，那这样的状态要让身体完全平复的话至少需要三天以上，对，所以我们说熬夜要补回来是很困难的，
0: 哦、我长期都三点以后才睡，
1: 对对对，所以老师就是像是这样的观念，
0: 我早上起不来，
1: 对对对，就是会希望让更多人知道有一个做法是可以折中的，对，以我的经验来讲，我也常常要抱佛脚，临时抱佛脚，毕竟读慈济佛很近，这样要抱紧一点。那我的抱佛脚的方式，譬如说我明天要考试，明天早上九点，我现在的时间譬如说是晚上十点，好，那我什么都还没念，
0: 赶快去睡，
1: 我赶快去睡，我会十一点洗澡，好，然后就去睡觉，然后我闹钟会设三点，对，我就睡到十一点到三点，
0: 起得来吗？
1: 就一定要起来，设那种最吵的那种闹钟。
0: 你不会被室友打？
1: 啊，不会，因为我住外面。对，这这也有受限于你必须要有善解人意的室友，
0: 可以去住外面。
1: 对 对, 對，或是你住外面，对，就是把十一点到三点睡到，好，三点爬起来，你一定来得及。明天九点考试嘛，
0: 是，
1: 好，你还有六个小时，你就开始念念念，好，然后念完去考试。来得及但是重点就是十一点到三点
0: 一定要
1: 让自己休息、
0: okay、
1: 因为分配是不平均的，
0: 是、
1: CP 值是不一样的、晚上十一点到三点睡觉呢，比起你睡个某个下午一整个下午都在睡，或一整个早上都在睡，都还要重要，还要 CP 值更高。
0: 哦，这个方式，对对对，这其实很多人都告诉过我了，所以你应该、因为都读在学校嘛，都读书人，大家都说你应该早上起来，你不要熬夜。可有时候是一种 feel， 你知道吗？
1: 是 feel， 没错。所以我们会说身心灵，对，有时候大家的熬夜真的是不得已，就是这个网络上流传一句话：哥熬的不是夜，是一种自由。对，我完全可以理解。对，
0: 有时候是一个时效性。 来不及，
1: 来不及，可能像老师广播工作要交稿啊，
0: 交节目啊，对，
1: 那个是很困难，
0: 是，
1: 所以大家真的都辛苦了，
0: 是，
1: 不过至少我们会知道，哎，什么是健康的，然后我可以怎么调整，好去做折中，有时候就是一个观念的转换，
0: 嗯，
1: 然后如果你真的深刻去认识它，好，给予它足够的注意力，其实我们会有动力去改变我们的日常习惯，
0: 嗯，
1: 对。那如果我们这一步概念观念上都还没有建立好，其实我们要去动到我们的习惯是非常的艰难的，对，就是要真的是十分的认同，
0: 是
1: 百分之百相信，我们才有多余的力气动力去改变这个习惯，
0: 嗯，
1: 对，因为有时候就是一个惯性，
0: 是。
1: 然后有一本书叫《原子习惯》，
0: 嗯哼，
1: 好，就是不用设想说一次要真的，我明天就要十一点睡，好，三点起来，没有办法。慢慢的从微小的你能够做的一点点开始，譬如说晚上十一点，原本可能我们都习惯在写报告啊，或是在用电脑啊，那可以就是说，哎，十一点我们就设定一些让自己放松的事情。好，那譬如说原本我听音乐的时间是下午，我把它挪到这个时间，好，听一些比较缓和的音乐，让自己身体自然而然有疲累的感觉，然后就去睡觉。对，
0: 你过得好精致哦，你还有安排听音乐的时间，
1: 欸，这跟老师推荐，
0: 哦，
1: 睡前可以有个仪式感，
0: 哦，
1: 有时候十一点要去睡是很难的，
0: 哦，
1: 你直接躺下去其实就睡不着，
0: 是，
1: 你可以透过一些音乐，像有一首绿钢琴大家应该都听过，
0: 对
1: Kevin Kern 的，
0: 嗯，哼，
1: 有一首叫走过绿林，那一首钢琴曲
0: 走过绿林，
1: 对就是 through the arbor， 英文就纯粹是钢琴，然后那首曲子会让你一种心里有一种感恩之情，然后有一个稳定的感觉，然后他好像在告诉你说，啊，这一天辛苦了，啊，然后你可以放心睡觉，因为一切明天醒来都很美好，这样。然后那首歌我只要播完我就睡着了。
0: 哇，對對對，谢谢你的分享。
1: 对，
0: 我要找到这首钢琴曲，睡前来放一下，让自己进入那种放松的时候，感恩这一天的付出，这样。
1: 对，就是特别睡前的那一个关键时候很重要。我们说不要生气入睡，
0: 对，
1: 因为那跟潜意识有关。
0: 是，
1: 哦，睡前的那个情绪呢，在睡觉的时候会被无限的酝酿放大。
0: 哦，
1: 对，所以你睡前如果是感恩的状态，你隔天醒来会很自然而然的会觉得，哇，这一整天我很有活力，我很有信心去完成很多事情，面对很多挑战，
0: 是，
1: 对。那如果睡前是带来一种悔恨啊，或者是哇事情还没做完啊，然后不得不就去睡觉啊，这种感觉
0: 是
1: 它会跟着你，它有时候是一个潜意识的。
0: 哇，对，果然是好疗愈哦。我知道为什么你们这个团队会第一名了，因为呢，首先你们是为了健康，
1: 嗯，
0: 然后再来呢，你们这感觉可行度很高，每个人只要改变自己的行为就好了。
1: 对，就是改变别人是最困难的。
0: 对，改变自己比较快。
1: 对，改变自己比较快。我们希望的是，我也没有说要去改变所有人的日常生活，
0: 嗯，
1: 就是希望给大家一些可能性。
0: 是，
1: 原来我可以做到一些小小让自己更好的一些，
0: 对，就是告诉他你为什么会亚健康，因为你很多生活习惯都会造成你亚健康，
1: 嗯，
0: 或者甚至真的不健康，对不对？
1: 嗯，
0: 好，可能大家都有一点知道，但就是不知道怎么做到。那你们社团可能办的一些体验活动可以帮助大家。
1: 对，我们有四个步骤。
0: 嗯，
1: 第一个步骤我们会希望是养生概念的推广课程。对，那这种课程会是有点像公益性质，
0: 会请老师来上。
1: 对，我们要邀请讲师，
0: 嗯哼，
1: 好，各个专业的讲师。好，
0: 再来，
1: 这是跟中医有关的。
0: 是，
1: 好，那再来呢，第二个步骤我们会根据这个课程上，我们会吸引一些有兴趣了解的人，然后这些人呢，我们会让他们可能会有一个固定的互动的平台，
0: 嗯，
1: 那这个平台上我们希望是定期释出一些跟健康有关的资讯，好，中医的卫教分享，
0: 哦，
1: 等等，
0: 可能脸书方面也可以。
1: 对，脸书。嘿，那进一步呢，我们会在课程中带领他们去觉察， 我们不做诊断，我们让他们自己觉察，哎，我这里哪里不舒服，自己的身心状况评估一下，一到十分，你觉得你是几分？
0: 嗯哼，
1: 好，那你现在的快乐程度一到十分，好，你现在身体哪边疼痛吗？疼痛了，一到十分，几分？评估一下，然后我们再会给他们可能可以对应的一些计划。
0: 嗯哼，
1: 譬如说他如果是有一点最近过得比较沮丧，好，快乐程度可能只有三，好，那我们可以推荐他一些关于手植栽园艺的心理疗愈。
0: 嗯哼，
1: 对，就是有时候他可能最近是太忙了，
0: 是
1: 他需要静下来，
0: 是，
1: 那我们会有一些手植栽，譬如说像左手香，左手香非常好种，你有水有阳光它会长得很好，长很多，长很大，
0: 是，
1: 而且左手香呢它是一种草药。
0: 嗯哼，
1: 你种完之后好体验完，哎，你看到它长大，其实你会有小小成就感，而且你在看这个绿色的东西，你身体会比较平静愉悦这样子。
0: 嗯哼，
1: 然后它长起来，左手香本身你在采摘完之后你拿去洗干净，你都可以去做很多运用，你拿去泡酒精它可以做消毒。
0: 嗯哼，
1: 好，你拿去呢磨碎，进一步还可以制作各种产品，
0: 是，
1: 对，像是一些防蚊膏啊，
0: 嗯哼嗯哼，
1: 等等。
0: 哇，
1: 对，然后我们就把种的这个东西变成你需要的东西。
0: 嗯哼，
1: 对，希望可以这样子结合。
0: 是，
1: 所以第四步，好，刚刚第三步是对应的活动，第一步是养生概念课程，第二步是自我觉察跟健康计划，好，第三个就是呢体验活动，好，身心灵疗愈体验活动，好，第四个呢进一步可能会有一些产品。对，那这些产品呢可能是你适合的茶饮，比如说你如果长期熬夜有上火的状况，口干舌燥，我们就会推荐你喝菊花茶。
0: 是，
1: 对，那你如果呢有一些酸痛啊，好，我们可以推荐你一些适合去做的一些养生操。
0: 哦，还有养生操。
1: 对对对，就是，
0: 哎，听说你也是个武林高手啊，也是有练过一些的哈。
1: 是，我在练习太极拳。
0: 我们这个听着世峰这样侃侃而谈，就会知道了，真的口才非常好，难怪啊！我刚一开始就讲到，他还拿到我们电台举办的另外一个奖啊，我们的校园美声比赛的第一名。 哇，竟然是我们传播学系全体被打败，这样，哎，真的不容易。大家说，每个评审都说，没有办法，他真的是太会讲了。而且呢大家都很自然而然就会相信你说的
1: 哦，
0: 因为你讲的是你的专业嘛。
1: 是，
0: 所以呢
1: 那天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办到的。
0: 你怎么办？你自己也不知道，
1: 有点误打误撞。
0: 可是你很投入对不对？
1: 我还蛮投入的，因为我平常就在做类似的事情。
0: 是，因为这次比的是你的个人的专长比较相关我们是讲临场发挥嘛哈。
1: 对，
0: 然后又是假装你是个主播好，来跟我们的现场的或是网络上的观众做互动，结果你都做得非常好，我们每个评审都被你折服了。
1: 真的吗？
0: 还帮评审把脉，你知道吗？
1: 那天也是很谢谢大家的配合然后都给我很多鼓励耶。我讲的那个劳宫穴，我在这个舞台上跟大家分享按摩一些穴道，现场的人如果会紧张，
0: 是
1: 参赛者或是评审冷气太冷，觉得手脚冰冷了，按按这个手心的劳宫穴，
0: 是。
1: 结果我讲完，后面的好几个参赛者要上台前，主持人都在
0: 提醒，
1: 都在 cue 说，哎，会紧张啊，可以按按劳宫穴，就觉得哎，大家真的有吸收进去，这样子用有趣的方式，大家真的
0: 是
1: 可以很快的记得，然后很快运用到自己的生活，我觉得很开心。
0: 我们也觉得与有荣焉呐，哈！既然有这个其他科系的同学报名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比赛，甚至还有慈济科技大学护理系相关的同学也来了，都好棒哦！
1: 他们很有的人会讲笑话，哎，我在底下笑到不行。
0: 他很多会唱歌，
1: 会唱歌跳舞的。
0: 所以多才多艺，对不对？
1: 多才多艺，主要是这次的主题是身历其境。
0: 对
1: 对，我觉得。我可能是误打误撞有把这个主题结合到我的，
0: 是的，没错，就是
1: 体验里面。
0: 老师也讲说，评审也说你是这个把这个主题结合的最好的。
1: 嗯，
0: 好，大家可能还会有自己的一些可能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创意，但不见得都有符合我们的标题、我们的主题。
1: 对，符合主题互动了
0: 啊！对对对对，我自己的创意，但不见得都有符合我们的标题、我们的主题。
1: 对，符合主题互动了
0: 啊！对对对对，
1: 我完全都是跟大家互动。
0: 是，而且你都是真材实。

0: 天外飞来一笔。
1: 没有，因为你的社团的那个厚中一周刚结束啦，
0: 对对对，
1: 所以感觉就是那一套通拿来放口袋就好了。
0: 哎，对对对，我的那些都是我当天放进我的医师跑的。
1: 是是是，
0: 对，我是那一天要走去现场比赛现场，我想我什么都没准备，我至少衣服换一下，然后就把我的医师跑穿在我的衣服里面，想说有点效果这样，
1: 是效果非常好。
0: 对
1: ，OK， 今天也非常感谢世峰哈，百忙之中哦，真的很忙哦，走来走去还走到我们电台来哈、虽然说有点。这个欲罢不能，但是希望有机会哈，你把自己的工作时间、课程时间都调整得很好，那早日在我们电台开个节目，好不好？
0: 哦，很期待耶。
1: 对，自由发挥多好，你这样没有自己的节目就很可惜了哈。OK， 谢谢世峰。
0: 好，谢谢世峰老师，感谢大家的收听，
1: 拜拜。
2: 走不过生死，走过聚，走过散，走不尽悲喜。走过春，走过

您好健康哦，您好健康哦，健康部落格提供您全方位的健康观念，让您健康讯息一把抓。健康部落格开战喽！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部落格，我是 Ada。 那 Ada 呢今天非常开心啊，看到几位非常年轻貌美的女士来到我们的录音室当中，真的是比我还年轻漂亮哦，而且非常的健康。当然最漂亮最健康的就是我们的温慧珍温博士啦。
1: 各位健康部落格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在空中相见咯。今天我们的录音室真的来了两位都是慧字辈的美女，来，首先慧珍。
2: 大家好，我是慧珍，张慧珍。
1: 然后跟我们的慧玲。
3: 大家好，我是钟慧玲。
0: OK，张慧珍姐姐跟钟慧玲姐姐两位呢都是我们的轻盈健身俱乐部的资深学员，有没有？
1: 资深是多久叫资深？
0: 只要参加过一期以上都资深
1: 哦。那肯定很资深啊。
0: 可以算得出来自己参加过几期的吗？
2: 我是慧珍，大概参加有三年过一期了。
1: 三年过一期，一年大概就四期嘛。
0: 哇，
1: 所以三四十二十三期，
0: 十三期，
1: 十三期。那慧玲呢？
3: 我差不多七个多月，应该第三期。
1: 嗯，零头。
0: 哇，等于是说一个很资深，一个第二资深。然后呢，我们的慧玲是老师退休，对吧？
3: 是
0: 老师退休。然后您是一个教哪一方面专业的老师呢？
3: 哦，我是教英文。
0: 哎，看你的气质，不会是体育老师？
1: 肯定不是。嗯，
0: 非常的有气质，
1: 人家都，人家也说我不像体育老师
0: 啊。你真的不像啊？
1: 啊，真的吗？可是我是啊。
0: 我觉得你如果不告诉我，这样看外形，我也是专门教美姿美仪的。
1: 还有人说我像国文老师。我的国中的国文老师以为我是教国文的老师。
0: 国文老师怎么看出来？
1: 我也不知道。
3: 发音咬字非常清晰，
0: 讲话
3: 不急不徐，整个字句的段落
0: 很清楚，
3: 很清楚自然。
0: 那您教英文？
3: 是。
0: 那因为你没讲英文，所以我们猜不出来你是英文老师。
1: 可以来一段吗？
3: Nice to meet you.
1: Nice to meet you too.
0: Nice to meet you too.、Yeah. 好，后面给我们教个英文好了，没有了。那听说您跟这个我们的慧珍是认识的，
1: 慧玲跟慧珍是有一段小渊源的哟。
3: 对啊，我的女儿在幼稚园是读海心幼稚园，她碰到一个很可爱、很可爱、很漂亮的老师，就是我坐在我身边的张慧珍老师，
0: 小珍珍老师。
1: 原来你是幼教老师。
2: 对。我是专业的幼教老师，但是很遗憾一直没有走完这条路。
0: 教了几年就不教了？
2: 教几年，大概有前前后后有四五年的时间。
0: 但是我很羡慕这个小珍珍老师，她呢很早之前以前虽然不运动，但是认识的温老师之后整个人生都转变了，对不对？
2: 对啊，这个从开始不用运动一直到现在，真的感受很深。
1: 不用运动是指什么意思？
2: 不用运动是小学的时候因为身体的关系，所以只要大太阳老师就叫我坐在树下，只要吹一点风老师就叫我赶快进教室。
0: 你等林黛玉。
2: 差不多，我高中的绰号就叫黛玉，同学都叫我黛玉。我每天要带三罐药上学。
1: 天哪。
2: 对， 一餐要吃大概30颗的药丸。
1: 那我懂了，你就是早期体育课在旁边休息的那一位。
0: 总是会有那几位
2: 专科的时候帮老师撑伞。那个时候因为一定要游泳课考过才可以毕业，可是刚好我又鼻窦炎开刀，所以我就有证明不能下水，又逃过一劫。
0: 只要靠撑伞就可以。
2: 对，就帮老师撑伞。可是
1: 哇，
2: 这样对自己的身体，现在回头看啊，并没有比较好。
0: 所以你从小的这种身体关系，你就没有运动的习惯，也不爱就
2: 对了。没有，对对，
0: 动不起来，
1: 连接触都没有机会、
0: 啊。那这个导致你的身体也没有好一点。
2: 不但没有好一点，反而更惨。
0: 更惨。
2: 对，那个时候学校，我记得学校，校外教学去天祥走那个步道，然后我跟同学越拉越远，越差越远。到后来老师受不了，回头看我说：“ 整个脸色都惨白、哎、他说如果没有办法的话就不要勉强了、uh-huh. 不要走、嗯、然后跟朋友出门到走到那个五岭、嗯、五岭要下车、
1: 哦、到五岭、哦、
2: 我要去要去上洗手间、嗯、我没有办法走、欸
1: 哦、
2: 就没有办法喘、嗯嘿嗯、一步一步我哥哥叫我说 你慢慢走不要太快就是一步一步慢慢跨
1: 听得出来那时候感觉已经是70岁的体能了对啊
0: 老师他这样算不算冒着生命危险去爬山
1: 算吧、嗯、应该是说他没有最基本的体能、嗯、再加上其实五岭算是合欢山再上去比较高的海拔
2: 没有那个是搭开车经过、
1: 都一样高山镇通常不管
0: 车子上去有不舒服、
1: 就是、对就是你只要到这个高度还是会有不舒服的现象嗯嗯嗯哇所以我听起来你还真的以前都没有接触过运动
3: 哈请问现在如果你到了五岭这方面的问题就你有试验过
2: 吗？没有再上去过、欸、改天去试试看
3: 我很好奇
1: 改天我们带你上去看看
3: 以前应该是完全改变
1: 因为你的血中的含氧量应该会好很多、
0: 嗯哦、以前我们不是访问过很多学员都是来上过课后马上去爬山验证一下我到底身体有没有比较好、
1: 嗯、对对对对对、嗯
0: 哦、我还好几个去爬黄山的有没有
1: 对然后
2: 找机会去试试看
0: 对你从那个美仑
1: 山
0: 开始
1: 对没错、
0: 主要是他工作很忙啦、嗯、所以已经把时间挪来上我们的课了其他时间可能就没有出外走一走对不对但是这样子一个礼拜来开始固定上课是不是就已经差很多了
2: 真的差很多我记得第一次来上课的时候回去会很喘、嗯、那时候都还在配合吃中药然后身体的就是胸口会抽痛我去检查也检查不出什么原因然后医生就是反正查不出原因就要吃药我说那没有原因为什么要吃药医生说你不吃药就不要看我就说那不看就不看我就去看中医结果看了好几位中医师都跟我把脉是因为气血循环太差、oh. 嘿嗯，经过好几年的吃药保养然后我也到外面去按摩去推拿去放血去针灸都试过了、嗯、最后每一位师父都跟我说小姐你这样不是办法你一定要靠自己运动、
1: 哦、对不错贵人贵人
2: 对、
0: 哦、这是要靠自己
2: 每一位都这样跟我说、嗯、然后撑到后来60岁那一年我就决定好吧跨越中央路勇敢的再走进来大溪馆、
0: 表示也有人告诉你可以来这里上运动的课程就对了
2: 其实我来上这个课的时候是我不知道的、哦、因为在早几年黄森芳老师也有开过 一堂什么体适能雕塑的课、嗯、我有来上过、啊、但是真的体能太差、嗯、受不了
0: 是、
2: 啊、一起结束之后我就没有再继续了、嗯、hey, 那个时候上完课下来我就坐在一个人坐在阶梯喘半天、嗯、走不动
1: 那时候内容就是做肌力训练嘛、
2: 嗯？不是，那个时候是在重训室。
1: 对啊，肌力训练。
2: 哦哦，对对，肌力、哦、对，
0: 是是是
2: 在重训室。
0: OK，、嗯、那你是来了慈大想找这方面的课程？
2: 对，
0: 然后才知道我们轻盈健身俱乐部在开课。
2: 对，那个英春，哦、英春跟我说：“哎、欸，温老师现在正在开课，哎，你要不要参加温老师的课？”那温老师，我之前也。认识但没有那么熟、uh-huh. 我想说温老师好啊那我就报名、欸、我就一个人、嗯、我都不认识、嗯、就一个人走进教室只认识温老师、uh-huh. 就开始上课一直到现在不敢中断
0: 好有恒心哦但是一开始你还是喘不过来的吧
2: 还好欸我觉得跟着温老师做一步一步的循序渐进、嗯、对我的身体来说是可以复合的而且刚刚好、嗯、
0: 这个就是温老师的这个轻盈健身俱乐部的课程跟以前一般的重训课程不一样的地方对不对
1: 应该这么说哈、嗯，每一个人的体能起点行为不一样那有一些教练他会设计固定的器材固定的课程那因为我们会因人而异所以我会刻意把每一个动作它的难度层级会有分不一样譬如说你刚来那肌力训练的动作我们就从一格开始 然后两格三格，然后最后慢慢增加它的阻力的强度。那在暨仁校区，它就是依照个人基本的体能，它就会有不一样的客制化的强度。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动作的难度层级，心肺也是一样，它有不一样的强度，但是都是有效又安全的。所以我会斤斤计较它的心跳在阶梯的时候上不上得来。好，啊，有一些人就是需要一段时间，如果以心肺来看，大概都至少要经过一个半月，他就会开始突然就非常的强度就可以一下就跟上。那在动作肌力的部分，大概至少要适应一到两个应该说两个礼拜到四个礼拜，我们叫做神经的适应期。就是他在动作的传导，动作的适应性，有一些很快，他以前有训练过，那他可能两个礼拜就非常标准。那有一些人可能就是要稍微久一点，大概一个月，就是四个礼拜。那我说的大概都是一个礼拜上三次课的学员。对，所以都是循序渐进的啦。
0: 是是是。
1: 对，那另外一个部分当然就是每一个人做了之后，很多人就会打退堂鼓。如果你给他太强的话，那就是变一天捕鱼三天晒网。这在健身运动心理学来说其实是很可惜的。所以当很多人还没有撑过那种很甜蜜然后非常非常 enjoy 的时候，他就 drop out 了，他就流失了。那我会觉得是非常可惜。所以我很在意的就是前面第一个礼拜到第一个月这一段期间，我会想尽办法让这一些人体验到运动的那种甜蜜的感觉。对，
0: 了解。那基本上呢，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历程啊，尤其老师会先了解你的身体状况嘛，知道哦，你原来以前在运动上有这么的吃力的感觉，他就会循序渐进。那我们来问问这个慧玲老师好了哈。
3: 你好，哇，我觉得今天这个机会，这个节目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我刚听这个张慧珍老师，我虽然认识他这么多年，但是我不知道他的背后有这么多，每一个人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
0: 对，
3: 他的运动方面，他身体方面的，我也很惊讶。哇，我觉得他非常的幸运，能够有机会改变自己的身体，尤其他做出这么大的，那我就想到我自己
1: 勇气。
3: 这真的是踏出去的那一步。那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思考，会反省，会回想。那如果以我个人来讲的话，像我们这种都比较瘦弱的小孩，从小的时候，尤其我又是老大，常常是要被父母亲指定要背要带，帮弟妹洗澡。
1: 对对对。
3: 但是那时候只觉得说应该做，但是也不会觉得很累啊，也很有趣。可是慢慢上学以后，发现我旁边很多同学，他们都很多是乡下从山上来的，带便当到学校来上课的孩子，他们的体力都非常好，他们上课不见得是班上成绩最好的，但是我发现那几个男生那几个同学，他们上体育课的时候都非常非常的，我觉得很佩服，为什么他们弹力那么好，他们的那个跑速度都比我们强很多，我是觉得他们好强，那时候我觉得他们真是很棒很棒的人。然后自己上青春期上了国中，才发现我的身体是非常非常的不好。为什么？每周一早上要全校大升旗啊，国一国二国三，我总是那个在太阳下啊最早晕倒的人。我才站没多久，校长的话都还没讲完，我眼前是一片黑，然后一直冒冷汗。第一次的时候老师会说，某某同学你赶快扶钟慧玲到保健室，然后我休息完又冷汗流完，就觉得也还好啊。然后第二个礼拜一又要开周会，我又来了一次，每次都这样，最后老师就不用叫就知道说等一下你就把他带去。我就那时候自卑感就来了，为什么其他同学
1: 都不会
3: 、只有我会，我就开始注意自己瘦弱，体力其实是不好的，但是那时候并不知道要改善，因为没有人告诉你， 因为我们那时候都重视课业，
0: 是
3: 大考小考，什么考什么考，升学为主，什么好班啊，我们那时候有分什么升学班，什么什么班的，我们的要求都放在重点都放在功课考试上，所以不会去注意自己的体力如何。
0: 老师你知道吗，我们都很羡慕晕倒的人。
3: 是啊，你都不知道那个晕倒的人多难过啊。
1: 来，两个人互相羡慕，互相对话一下。
0: 没有，所以通常我如果没有吃早餐也会有那种感觉。
3: 对，
1: 可是你就没有晕倒，
0: 撑着嘛，因为我晕倒人家都觉得我是假的。有很多假晕的人，
3: 原来每一个人背后都慢慢去回想。
0: 我跟我们的这个温老师讲过很多次啊，我就属于看起来很会运动的人，可是事实上我很弱爆了那种。可是大家都觉得看起来哦，我人高马大，应该很会运动。
1: 我们把重点不要放在晕倒、
0: 啊，没有，重点回来就是说，其实身体真的很虚弱，
3: 是
0: 尤其国中哦，这个青春期的女生。对不对？
3: 所以是那时候开始身体上有转变，
0: 有转变，
3: 生理、心理都有转变，然后慢慢就开始读书，然后进入职场，结婚生子。其实那时候我们的体力感觉上都还可以，那身边的人也是跟我们这样，每天上班还好，我们都有寒暑假，然后带着孩子可能到处旅行啊，或者是去探索，总觉得这个日子还平安。那退休之后，哇！那真是美好的时代来了，我们不用赶着去上早自修，7:20之前必须到的那种日子。那我们想到只有一个，要运动
0: 哦，
3: 好，那就是走路啊，最好了，饭后散步啊，出去偶尔骑骑脚踏车啊，我觉得这种日子应该是非常完美的。一直到
1: 想象中的运动是，
3: 一直到后来我的长辈过世。那我发现我们身为媳妇的在乡下有一个习俗，我们必须要跪在地上，从外面的外厅要用爬的爬到内厅、然后再站起来祭拜啊，这些活动哈、那我发现我
1: 传统道家的这种、就是丧礼的仪式
3: 是必须要这样爬、那一次我发现我竟然爬不起来，我真的是吓到了。我儿子在旁边把我拉起来，我就发现我为什么我爬不起来，我的肌肉没力。第一次感受到肌无力是在这个时候。第二个次就是说，有一次我搭那个休闲车，那个休闲车是比较高，别人一踩就上去了，我发现我的脚抬起来的时候要跨上去竟然很费力，我抬不上，我的脚没有力抬上那个高阶，要拉旁边还有旁边的人扶持才那个坐上那个车，是我第二次感觉我的脚没有力。第三个经验是我要去慈济医院二楼抽血，怎么这楼梯当初设计的这么高，怎么那个阶梯，然后我必须要拉着旁边的扶梯一步一步拉上去，这个设计好像不是我。经过这几次我一直开始想，我的问题应该是肌无力、我才开始注意这个本身的，然后就开始看有些一些相关资料、然后非常幸运、我朋友说慈济大学有一个课你去啊，去礼拜一早上10点啊，你去登记啊、讲了很久，后来我想我好像应该也要跨越中央区。
0: 跨过中央路了，
3: 跨过中央路，向更高的应该有一个
0: 目标
3: 灯，嘿，我们说路上的光，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应该要朝那个点去，所以我非常幸运。他们说刚好这个学校正好要开一个叫肌少症的专班
1: ，对，
3: 我说我真是感谢啊，我怎么这么幸运啊？好吧，测验结果我是肌手没有力，我都还不到20
0: 无力，
3: 然后脚那个他们量那个小腿的围、也都好细哦，都根本不到标准。他说你符合标准，65岁以上啊。我想说
0: 你有65岁的吗？
3: 有，我那时候已经67来的，所以哇，
1: 看不出来哈，
0: 看不出来。我以为刚退休，
3: 太好了。那所以我完全是不懂啊，什么叫肌少症训练班？所以进去以后，我真的是 开了视野，我非常我真的是心所以说这么我就是幸运两个字，而且我遇到的都非常好的老师啊教练，甚至我的同学们都很可爱。嗯，对，有时候我发现运动一个人运动跟团体性的运动完全感觉不一样。
0: 是，
3: 我们会彼此关心彼此扶持，手像今天我们老师带我们手握手在那个波鼠球上面就是感觉说哎呦我们像一个班级，你知道吗？我每次要来上课，我的感觉是像什么？我好像一个小学一年级的学生，我今天要去上体育课了，我要去那个上课了，问教练的课，然后我背着书包，对不对？然后我好兴奋啊，我茶壶也准备好了，我的毛巾都准备好了，然后呢，看到同学，我们都会道早安。我竟然感觉好像回到我小学的时候，期盼一件事情。然后我很珍惜每一次上课的时候老师所讲的话，还有那些志工们对我们的照顾。所以还有同学们的互动，他们会带一根香蕉告诉你说，慧琳，这是我们家 的今天一人一根，然后有同学是烘焙的老师，慧琳，这是我做的 bagel。 哇，
0: 很厉害，
3: 感觉这个
0: 是个很温暖的成长团体。
3: 对对对，所以说他有让我感觉到除了我本身生理上的感觉到我的体能的进步跟改善之外，还有一种一个团体好像一个小家庭很温馨温暖的感觉，就更让我们怎么样想要上课。
0: 我们的那个慧珍就是给人家这种感觉的人，都
3: 对
0: 你的学员很好，
3: 是他就是
0: 同班的都很好，
1: 他现在是我们的志工，也是我们的文书长。
3: 谢谢，真的很谢谢这些
0: 付出很多。
3: 真的，
0: 因为两位呢，运动前的故事我们今天听的真的很精彩，还有运动后的改变呢，我们下集再请两位继续来分享，好不好？
1: 没问题。
0: 那最后我们请我们的这个温教练温博士给两位这个学生做个总结。
1: 我真的很赞叹慧琳跟慧珍，像他们是从来以前没有接触运动的人，然后他们真的是鼓起非常大的勇气跟毅力，然后最重要的是他旁边有贵人然后跟他们引荐，然后他最重要的是他踏出了那一步之后，他一定就会改变非常多，而且是整个视野的脑身心的翻转。对，所以如果你也跟慧琳跟慧珍一样，从来都没有接触运动是长什么样子的，勇敢的来吧。
0: 一定要来，一定要来。那两位到底有什么样的改变呢？我们下集再请大家来继续分享哦。谢谢慧珍，谢谢慧琳，
1: 拜拜。
0: 记得要运动哦。
1: 记得要运动哦。
0: OK， 好，
1: 拜拜。
2: 拜拜。
3: 运动真的是 amazing。

0: 欢迎来到艾草聊心事，提供暖心空间陪你聊心事。我是主持人问问，
1: 我是主持人扑鼻。
0: 哎，大家还记得我们上两集在讲什么吗？
1: 讲界限。
0: 太好了，就是我们上前面两集在讲关于界限的问题，这样。那今天我觉得我们可以来讲一些跟特教有关的，讲一些我们的老那个算是我的本行工作这样子。
1: 老本行啊，
0: 对对对，
1: 资源教室老、啊、老专员了，
0: 也没有老，就是也没有做很久这样子。OK， 好，今天想要跟大家谈谈自闭症这个障别这样子。今天主要是谈，我觉得就是和大家聊聊自闭症他们的一些平常的一些作为啊，或者他们的一些日常生活啦。可以，我觉得重点是想让大家更了解他们这样子。
1: 没错，那可能会讲比较多跟雅思有关的。
0: 对啊，或者是说我们就是让大家可以用不同的视角来看他们这样。
1: 对，
0: 就是
1: 可以先理解。
0: 对，就是不要以一个病症的角度去看待他们这样子。
1: 没错。
0: 对 ，OK， 你自己有跟自闭症的人相处的经验？
1: 有啊，有啊，有啊，蛮多的。但就是我觉得他们跟大家其实没什么太大的不同，就是一样一样正常的认知能力，我至少我遇到的是。然后只是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跟他们的价值观，那只是可能自闭症的同学们会比较特别一点，但我觉得除此之外跟大家没什么差别。例如说可能对声光刺激比较敏感，但我们周像我以前高中有一个女生啊，她也不是自闭症啊，但她就是不喜欢太吵或太亮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没什么。或者是对某些东西比较执着，会特别执着这样。但我觉得我们身边一定有某些人对某些东西特别执着，所以我觉得这也没什么。那再来可能有的就是在人际关系中他们可能会比较苦手一点，例如说可能比较不会解读空气，但我觉得也蛮多人不太懂得解读空气的，所以我觉得这
0: 蛮多正常人也不会解读空
1: 气，所以我觉得这也没什么。所以你说他们特别吗？他们特别啊，但我觉得其实跟大家也没什么很大的不同。对，就是跟我们那种平常可以在资源教室看到的身心障碍的类别来讲，我觉得他们已经没什么不一样了，只是有些东西比较敏感，那有些东西比较固着在一些点上面。但只要一样有尊重、友善、包容，我觉得跟他们相处还是没什么问题的。只是跟他们互动的上面上，可能要稍微比较注意一点。你可以当他是一个比较敏感又没那么敏感的人，他对他在意的东西会很敏感，那他对可能别人的表情、别人的说话里面的含义或空气的解读上可能没这么敏锐，但是又或者特别敏锐，对，就是又敏感又不敏感的孩子这样子。
0: 感觉讲得蛮保守的这样子，
1: 是这样吗？
0: 他怕得罪某些族群？
1: 没有啦，真实想法。
0: OK， 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如果你今天啊，你意外闯进一个长颈鹿的族群里面，然后
1: 那我是什么？我是人类还是我是大象？
0: 你是人类，
1: 我是人类，然后闯进长颈鹿的族群。
0: 然后你看得懂他们在笑还是他们在哭吗？
1: 看不懂。
0: 就是他长颈鹿这样眉头这样这眉头一皱，你会觉得他在干嘛吗？
1: 在吃草。
0: 就是你就
1: 看不懂啊，我可以理解，你这譬喻蛮好的。
0: 对 对, 對，所以就是，但是你不会说。长颈鹿不会觉得你是生病吗？长颈鹿就觉得，你是一个人类，你是一个其他物种，对，他不会说你是，这里有一只生病的长颈鹿，对不对？
1: 哦，这讲得很好哎，你今天一直讲一些很精准的譬喻，
0: 很
1: 赞哦，不一样
0: 了。对，就是对于长颈鹿来说，他不会觉得
1: 你是
0: 生
1: 病
0: 的长颈鹿，
1: 你是生
0: 病
1: 的，你就是不同的物种，
0: 他会觉得你就是一个其他物种而已。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自闭症可以从这个开始开头这样子，就是对于我觉得对于自闭症来说，我们可以把它想象它只是不同物种， 这个物种呢，他们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对于情绪解读这件事情，他们的大脑的构造可能在情绪解读这一关会卡住，他们没有办法去解读情绪。
1: 踢人吗？
0: 就是我应该吧，就是有点相信。那他们为什么可以知道别人的情绪呢？就是有点像我们在解读长颈鹿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就是会用一些脸部表情特征嘛，就说哎，在这样场景，我随便讲，就可能在这个族群里面，这个物种呢，他们或是像人类这个物种呢，他们在眉头紧皱的时候，或者是他们开始那个
1: 掉眼泪的时候，
0: 脚开始一直踩地板的时候，就是有点不耐烦了
1: 啊。
0: 这个时候呢，我就不能再讲太多话了，这样，所以他们是。这个物种呢，他们要透过外在线索 来推论一个情绪，跟推论你现在在想什么，这样就是他们的这个物种的系统跟我们的系统比较不一样，这样子。对，而我们的系统呢，就是很直接的从大脑感受到你的情绪嘛，然后 会传递讯息告诉我们说，哦，对方可能在难过，那我们同时也会感受到对方的难过跟开心这件事情。那有时候对于自闭症的人来说，他们这个功能是比较没有的，所以他们必须透过外界的情绪，然后外界的讯息来组合成他看到的情绪，这样子。就像你今天掉眼泪了，你今天开始你的眼眶泛红了，那他解读到，他可能就会把它解读成，哦，他现在在哭，他很难过，这样子。对，所以他们是透过外界的讯息来判断这件事情。对，所以你要说他们在人类这个物种里面，他们会活得很辛苦吗？因为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用外在推断来决定的嘛。
1: 在日本的自闭症很辛苦，欸，
0: 对啊，
1: 日本人超委婉的。
0: 对啊，
1: 我们都快读不懂了。我们在日本人跟日本人相处，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
0: 嗯嗯嗯，
1: 读不出，因为像京都人可能问你说要不要留下来喝茶，那其实在赶
0: 你走，就是，
1: 你要走快滚，对，读不出来啊。
0: 那可能对自闭症来说，好啊好啊 ，OK 啊，我还有时间
1: 啊，
0: 这样子。
1: 对对对，
0: 他就没有办法，我觉得他们也没有办法去理解那个语言背后的意思。
1: 嗯，
0: 就是也不是说不行，但要透过练习。但这样就很危险，因为我们有时候就会说啊，女生说不要就是要，就很危险。这样，他如果说女生真的不要，
1: 他以为不要就是要，
0: 然后他就会真的做了，然后就会有性平的问题。
1: 哦哦哦，
0: 对，所以我觉得他们是辛苦的，但是这个辛苦是因为他们在用他们的系统来跟我们来试着融入我们的生活。
1: 对，如果我们不要那么难以捉摸，他们可以就轻松一点。
0: 但是尤其是亚洲社会，就是我们不太能去直接表达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是因为今天用这套系统，就是我们所谓社会系统，就是社会情感系统，这我们假设这是一个系统好了，用这套系统的人比较多嘛，占多数，所以出现了像自闭症这种另外一个系统出现的人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它视为是不正常嘛，就是 abnormal 嘛。对，那我们人类这个物种做的就是把它变成跟我们一样，我们就会透过治疗，透过服药，然后让它稳定，让它回到，让它可以融入变成我们的样子。对啊，那如果今天你换一个角度思考的话，如果今天自闭症这个族群是占大多数，
1: 就是我们不正常。
0: 对，那我们现在所谓的一般人就会被视为是不正常的人，我们就会被透过治疗，然后透过服药，然后让我们回到自闭症这个族群里面，这样子。嗯，对，所以今天我觉得就只是他们是少数，然后他们的构造跟我们就是这一套系统的人不一样而已。对啊，
1: 我觉得讲这个蛮有趣的，就像有些不是也有那种就是高敏感族群嘛，
0: 嗯，
1: 但他们为什么就不会被人家觉得是一种病？那是因为可能高敏感族群人比较在乎别人的感受，所以大家跟他相处的时候可能都可以被照顾得好好，所以觉得没差。但我们其实觉得，就我自己有点高敏感，我就是太容易共感，我觉得很内耗，超累的，我觉得这才是需要被治疗的。我真的有时候觉得说我这么太容易去 感受到别人的一些有的没的，然后我把自己搞得超累的，就是我可能确实生病了，但可能因为大家觉得出起来没差，就像你刚刚讲的，有些是少数的问题，有些是可能大家觉得这样不正常，觉得跟他们相处很累，但我觉得我这样也超有病的，就是太容易跟别人就是感同身受，然后太容易察觉到周遭的一点点的情绪的变化，还是他们话中有话，或者是甚至没有话中有话，我还要解读话中有话，我觉得就超有病的。我觉得这才是要被治疗的，我自己是这样觉得。
0: 这个我觉得就会很内耗啊，
1: 就真的很累啊，超累的，我每天都超累的，
0: 就会让自己处于一个很耗弱的状态，这样。
1: 对，我就需
0: 要花很大量的时间去处理这些讯息。
1: 没错，我就需要独处的时间，是需要时间跟空间的界限的。
0: 又可以回到我们上一集，但是因为这个状态是很社会化的，是很符合这个系统的，
1: 所以我觉得人很自私啊。
0: 对啊，但我觉得物种都是这样子。
1: 对啦，
0: 对，当然大家会想要把跟我们不一样的人
1: 排异，
0: 你除非是排掉或者是加入嘛，就这两个选择这样。那我觉得物种之间就是这样子，这也我觉得也算是人的本能之一这样子。
1: 但我期待以后是越来越多元的，因为以前可能像同性恋也会被认为是病啊，被认为是异样的啊，虽然他们是少数，但慢慢的大家可以越来越平等的在这里。也许未来有一天亚斯的人或自闭症人他们也是平等的存在。可是要牵扯到一件事，这样的话到底算不算身心障碍？
0: 就目前来说是算了，就目前的。
1: 但他们会不会希望是啊？因为如果以后这个拿掉的话，就不能申请很多红利了。
0: 红利点数
1: 就是补助啊，还是一些，
0: 一定会有人
1: 是想要被拿掉，有些人不想被拿掉的。
0: 对啊，就是每个人利益不一样。
1: 对啊，对啊，
0: 对啊，那这个就不是我们
1: 能讨论的点了。
0: 但我觉得这个点也是蛮有趣的。

0: 我觉得比起自闭症是一种症状，我更希望大家把它当成是一种特质。
1: 特质，
0: 对，就是你今天这就是等于说它是一个另外一个物种 的东西，他们用不同的系统在这个社会上生活。对，就是我觉得大家不要把自闭症当成是一种
1: 病
0: 这样子，就比较把它视为是一种特质。对，然后因为如果是病的话，很多人就会觉得吃药就会好，对，
1: 或者是觉得一定要治疗。
0: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自闭症这件事更多的是需要教他们怎么看懂人类的语言跟表情。对，所以我觉得通常自闭症的服药很多都是可能让他可以专注下来，或者是他有很多的焦虑的忧郁的状况，可能这些药物都是在控制其他的东西。对，但不是治疗自闭症本身这样子。对，所以自闭症这件事它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症状，所以它不会像感冒一样吃药就会好。
1: 对啊，我也觉得他们不是生病还是有一定需要吃药，而且我觉得他们如果焦虑或忧郁是因为他们的这个特质，然后 不被包容不被接受，才会延伸这些的。
0: 对啊，
1: 所以也许他们根本就不需要吃药。
0: 嗯，但是我觉得他们需要有人教导他们怎么适应人类的社会这样子。对，所以早期的疗愈跟陪伴很重要这样。对，那我觉得可以进到大学里面的自闭症通常呢都算是已经刷掉比较严重的自闭症了，因为比较严重的自闭症他可能智力也会有一些影响，然后认知功能也会，就是可能他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达成沟通的，这种比较严重的他就进不了大学，所以通常可以进到大学都是一些可能功能比较好的自闭症这样子，就是我们俗称的雅思啦。对，因为雅思其实这个诊断已经后来被拿掉了啦，就是它就是变成是一种自闭症光谱的概念这样。
1: 你要不要解释一下光谱的概念？
0: 哦，就是自闭症现在大家就是最主流的讲法就是它是一个光谱的概念。对，就是可能最右边就是比较重度的自闭症，那可能真的有严重的就是没办法跟人沟通啊，或是他有很严重的障碍这样子，他是可能没有办法自己独立生活的。那到了左边可能有一些自闭症他是比较轻微的，也不是说比较轻微，就是他是正常的认知功能，你跟他讲话就是都 OK， 他都可以正常讲话，然后智力也都正常，他搞不好考试在你们班分数都还比你高，他可能在班上班排都前十名，就是前50%都很厉害这样。但可能他们在就刚刚说的在解读情绪，在解读感想，不是感想，感受，然后解读情绪，在解读表情的时候，他们会比较难去处理这一块。对，那这边这一块呢就会是我们俗称的比较雅思的同学这样子。那这一块也是在大学里面可能大家会比较常遇到的。对，那其实我觉得不会解读空气这个特质其实大家多多少少都有，不是只有雅思的人才有，就是你们班上可能你会遇到有一些很白目的同学，跟就是你就会觉得为什么他要在这种场合讲这种话这样子，你会觉得为什么你不会看场合。对，所以也是有人有这个特质。对，那只是多跟少的问题，
1: 他就不用吃药为什么人家要。
0: 对对，没错。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这些孩子他们更需要的是怎么教他们融入我们这样子。对，那因为今天现在的社会没办法嘛，就是常人就是这个系统生活的还是占大多数嘛，所以真就是要让他练习怎么融入生活，然后或者是说也不是说融入生活，怎么样用发挥他自己本身的特质，然后在这个世界可以活得比较好一点这样子。对，这就是我觉得是现在教育也比较在做的事情，就不是说叫他舍弃所有的东西，要演得像人类一样这样子，
1: 要很累耶，
0: 就也不用这样。对，就是现在比较是需让他们可以真的去发挥自己的特长跟自己的特质，然后去在这个社会有一席之地这样子。对吧，就是像自闭症的同学刚刚前面有提到嘛，他们不是就是很不会解读空气，那其实他们的工作其实不用就可以不用接触人啊。对，
1: 我觉得好像蛮多医生也有雅思的，可是我觉得这蛮 对医生来讲是有帮助的。
0: 嗯哼，
1: 因为像我、哦、最近在看豪斯医生，反正他就是有说他必须不在乎他的病患，
0: 嗯哼，
1: 就他通常不会去跟他的患者讲话什么的，
0: 嗯哼，
1: 因为他觉得感性会影响到他理性的判断。
0: 嗯哼，
1: 因为我今天是为了要，就我今天他当医生，他是为了帮患者治病，
0: 嗯哼哼，
1: 对，但他如果跟患者有太多的共感，会影响到他的判断，
0: 嗯，
1: 如果太多的感情的东西在影响的话，
0: 嗯哼哼，
1: 那他就会被影响到，
0: 嗯，
1: 所以保持客观的理性，然后去排除那些情绪的东西，也许不看场合才能更准确的讲出他该讲的话，
0: 嗯，
1: 就像里面有一个女医师，她就是比较共感能力强的，
0: 嗯哼哼，
1: 她可能都不敢跟患者说实话，
0: 嗯，
1: 或患者的亲属讲实话，
0: 嗯，哼哼，
1: 但相对的就是没有这些顾虑的人，
0: 嗯，
1: 她可以做正确的决定，
0: 嗯，哼哼，
1: 理性的判断，然后讲出事实，
0: 嗯，哼哼，
1: 所以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讲的，他其实还是可以在社会有运用的好的地方。
0: 嗯，对啊，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他们用他们的特质 来让就是放在适合的位置，对吧？所以像很多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如果有今天有一个参照的标准或手册可以直接照着做，那他们就可以做得很好，然后也做得很稳定这样子。对，所以像是有一些工作如果不用，像是资讯类的，或者他可能是维修类的
1: 工程师啊，
0: 对对对，这种可能对他们来说就，欸，就是都按表操课，就是我都是按照 SOP， 然后按照理论，按照什么基础去做，那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就会发挥他们的价值这样。对啊，然后我现在觉得有大家可能有时候会对自闭症有一个误解，是大家会觉得自闭症好像就是不喜欢跟人相处，然后不喜欢跟人家交谈这样子，然后就喜欢自己玩。对，那其实我自己的感想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他们其实是很有人际需求，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有，
1: 人是群居动物啊，每个人都 就算是多爱多爱的人，
0: 嗯哼哼，
1: 还是会有需要别人陪伴的时候，
0: 嗯，对啊，今天撇除那种比较真的光谱最旁边那种很严重的自闭症，其实大多的自闭症孩子我觉得他们都是有人际需求的，只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跟人家聊天或是你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因为你看不懂人家的讯息，所以人家就会觉得你很怪，或者你觉得你很白目，然后所以久了之后他们心里也会受伤，
1: 嗯，
0: 对啊，
1: 就不敢去跨出那个朋友的第一步，
0: 对，他们就会觉得好，我每次跟人家讲话我都很受伤，别人都会觉得 我很奇怪，所以他们就会其实很挫折也很受伤，所以久了之后他们也都独来独往的。对啊，那我觉得是因为他们心理受伤
1: 了，挫折遭遇太多次了，
0: 挫折，对啊，或者是有些人会跟你说他不在意其他人的看法，因为他必须要这样子他才会比较舒服一点，但他在意别人的看法，他就是会一直被别人批评，
1: 他觉得很内耗，
0: 对，他觉得很内耗，觉得很累很难过，所以有时候他们必须
1: 不在意
0: 才可以让自己好过一点。对啊，所以有时候你看到路上有一些独自走路的人群，不是因为他不想交朋友，是可能他遇到朋友的时候都会他不知道怎么交朋友这样子，对不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因为这个东西也是蛮容易让人家误解的这样。对啊，至于要怎么跟他们相处，我觉得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他们看不懂你的言外之意啦。对，
1: 如果你等下有事你就不要说什么，欸，你会不会累啦，你要不要早点回去，你就直接说，欸，我等下有事，我们今天可能先聊到这里，
0: 对对对，就是
1: 不要暗示
0: 他们，我觉得都是善良的，都是 蛮可爱的人这样子。对，但是跟他们讲话有时候就是
1: 直接一点，
0: 蛮直接的，当然不是那种
1: 批评的直接，
0: 不是说，欸，你很丑，不是
1: 这种批评的直接，是你要干嘛你就是讲直接一点，就像刚刚讲，如果你有事要走，你要终止这个对话，你可以跟他讲说，
0: 嗯嗯嗯，
1: 我聊得很开心，但是我等下有事我要先离开了，
0: 嗯嗯嗯，
1: 就你不要去暗示他说什么你等下 有点忙啊什么之类的，问他累不累啊，
0: 嗯嗯嗯嗯，
1: 他都不懂，或者是可能他讲了什么东西冒犯到你，你也不要用反讽的方式说什么，
0: 嗯嗯嗯嗯，
1: 哦，你讲的东西好有趣什么，你就说他讲东西伤到你，就说，欸，我觉得你刚刚那样讲我有一点点不舒服，
0: 嗯嗯嗯嗯，
1: 你可以直接讲，不要用什么反讽啊，还是用反问啊，还是我有一点点不舒服，
0: 嗯嗯嗯嗯，
1: 你可以直接讲，不要用什么反讽啊，还是用反问啊，还是用一些很迂回的方式

0: 男生想要约女生出去，可能会这样。对对，就是要，我觉得跟他们相处的时候要有这个认知啦，然后再来就是讲话要很具体啦，刚刚讲的嘛，就是假如说你今天跟他约两点，你就说哎、欸，我们约下午哦，啊两点哦，然后他就这两点是什么意思？两点是两点我人要到那边，还是两点我要从床上起来去洗澡，然后吃个午餐，然后到那边？这个也要很精确，这样子。对，就两点的时候我们在火车站那旁边的鸭子，
1: 对，讲清楚一点，
0: 前站那个红色的鸭子那边，然后两点的时候到那边集合，这样就是要精确一点，这样。然后你也不能说什么，哎、欸，你帮我弄一下，
1: 一下是几下？
0: 弄一下是什么？就你要弄什么？然后这个如果你要改文件，文件要改哪里？你说，哎、欸，你文件帮我处理一下啊？处理是要处
1: 理
0: 什么？
1: 这个，
0: 啊，一下是要一下什么？这样就是要很精确，说可不可以帮我把这个 Word 档，然后档名是什么？可不可以帮我列印两张双面？这样，他们如果有参照标准，他们就会做得很好。这样子 ，OK。所以就是，哎、欸，这时间蛮短，我就是希望大家可以。透过今天的这个小小的一集，可以让大家更认识自闭症，这样，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对自闭症可以有更友善的帮助啦，或是更友善的陪伴他们，或知道什么，有点像是你要找到他们的使用手册啦，对对对对，对他们就会是一个很棒的帮手，这样子。OK，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是温温，
1: 我是扑比，
0: 那我们下期见，拜拜。
1: 拜拜。

0: 我站在时代的渡口，静静感受时代的脉动。
1: 我站在时代的渡口，听闻古往今来的蜕变。

0: 我们不只需要智能，更要共同唤醒智慧。站在时代的渡口，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何建明，
1: 我是杨先红，
0: 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 Podcast。

0: 站在时代的渡口。那为您介绍这本书是《被发明的昨日》，已经很长一段时间。
1: The Invention of Yesterday，
0: 就是那个昨长起克隆发明哎
1: ，Yesterday
0: once more 。然后呢，这样的一本书哈，我们花很长的时间跟大家来介绍，因为它的确是一本很适合慢慢品读的一本书了。好，那在前一集的 Podcast 里面，我们跟大家介绍到说，中国在1300年到1600年左右，他有一个追求，他有个梦想，他的梦想是恢复中国过去的光荣。那但是呢，同样的时间，在西欧，在欧洲的这些国家，从1500年西元后1500年，一直到1900年这段时间，欧洲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这些变化呢，接下来进步叙事这一段是在书本里面的第16章，就要跟大家一起来谈到底在欧洲发生了什么样的事。那个事情好像叫做文艺复兴加上工业革命吧。
1: 对，所以这个中间谈到那个复兴叙事，我们稍微把大家 review 一下，因为刚刚建民说想要恢复那个
0: 中国过往的光荣
1: 啊，这个
0: 汉朝啊、唐朝啊，
1: 秦，从秦算起，
0: 对，秦汉嘛，隋唐嘛，
1: 所以那个历史他们当时候都有记忆，那就是从西元前200年开始，就是秦啊，西元前200年开始啊，到这个汉哈，就是从西元前202年哈。一直到220年，这一段汉，然后魏晋南北朝，然后隋哈，那到唐，
0: 隋的后面就是唐，
1: 唐哈，那盛世嘛。
0: 其实秦汉跟隋唐很像啊，
1: 秦汉跟隋唐
0: 就前面是一个暴虐的政权，
1: 对，
0: 那 后来的继承者推翻了前一个政权之后，继承了他所有的东西，
1: 是，
0: 那不用那么暴虐，就可以继续统治国家。
1: 但是秦的时候有建长城嘛，然后隋的时候有。打通
0: 大运河，南北贯通的大运河，
1: 所以整个中国当时候其实是某种程度是发展的非常的快，可是其实是在这种很暴虐的这种状况底下发展的，可是又很有趣，就是一个暴虐的时代后面接着一个
0: 文明昌盛的时代，
1: 秦暴虐，汉昌盛，隋有一点粗暴，可是唐盛世，好，就这样接在一起。那中间有乱一下，比如说魏晋南北朝是200年，220年到589年，也乱很久了，那隋是589年到618年，那唐是618年到960年，快1000年了，然后宋，唐宋八大家，这几个字就
0: 中国文明最辉煌的时代，
1: 最辉煌的时代。那所以的，我们就是辉煌时代可以看似是618年的唐哈，一直到宋结束的1206年。
0: 某种程度来讲，唐朝时候中国的首都叫长安，
1: 对，
0: 那个地方呢，根据现在的考古学家还有很多史料留下来的资料，
1: 是，
0: 长安根本就是今天的纽约，
1: 对。
0: 就是各国的人都一定要到这个地方来，
1: 一定要
0: 见识一下这个地方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1: 然后这里头有一些物质，比如说丝绸，这些东西呢，他们都被我看过了，
0: 是外国人从来没有见过的。
1: 然后这里在放烟火，火药也没见过。然后在1000年左右，毕生已经发明了印刷术。纸也已经开始使用，这马龙博看过哈，所以
0: 就是
1: 造纸、花，
0: 在中国的很多的发明，我们在前几集里面也跟大家讲过嘛，这些发明后来就是跟着那个伊斯兰教哈
1: 传走了
0: ，传走了跑到中央地带，就是伊斯兰教很盛行的这个地方，
1: 就是中东啊、中亚这些地方，
0: 这些地方，然后呢，结果呢被他们拿来。发扬光大，
1: 对，
0: 突然间那个拿来放烟火的炮火，就是火药，变成是可以装在那个枪炮弹药里面的那些子弹，对，变成枪炮了，
1: 变炸弹
0: 了。然后所以呢，然后发明的那个罗盘啊，其实宋朝就已经罗盘了嘛，
1: 已经罗盘，
0: 但是呢，后来就变成航海家们这些殖民的国家，他在海上茫茫大海航行的时候， 最重要的一个指引方向的工具。
1: 对，
0: 然后郑和的那个船啊，曾经是那么大的一个船团，但是结果呢，并没有真正去达到，就是去侵略人家了。
1: 后来，明朝这个就后来是觉得说没有必要，
0: 就
1: 干嘛？
0: 不是，后来明朝因为种种的原因，发布了海禁令。
1: 海禁令，
0: 就是禁止片木下水了。哦，就是不可以有那个木头下水，甚至把沿海的居民往后退。哦，所以唐、宋、元、明，哦，元这个朝代呢，以我们大家熟悉的中国历史来看，就是元朝那就成吉思汗嘛，打到欧洲去嘛，打到东欧，现在甚至现在乌俄战争最热闹的那个地方基辅啊，就是那个打到那附近去了，但是就没有再进去了。
1: 对，
0: 然后呢，接下来保留了一个很侥幸的留下来的欧洲，
1: 对，
0: 他摧毁掉了伊斯兰中间路过的伊斯兰的文明。
1: 从这样的一个，你刚刚就讲到明嘛，
0: 是，
1: 那明当然是有很开放的时代，但是也有很封闭的时代。好，郑和这样子哈，这个的航行是很开放的，可是后面就没有了哈。那这个大概都是差不多1200多年以后的事了哈。
0: 是。
1: 那可是这个朝代也很长，
0: 是，
1: 就是我们一般这个黄仁宇的著作的，
0: 我们上一集跟大家讲到黄仁宇的明万历十五年，
1: 那一年就叫1584年。
0: Nothing happened, nothing significant,
1: 那
0: 就是
1: 无大事可叙的年，
0: 就一个很无聊的一年。
1: 那为什么无大事可叙？因为当时候整复兴祭祀，就接到复兴祭祀了。
0: 是，
1: 所以如果说以万历十五年，就1584年哈，做一个
0: 分界点，
1: 分界点的话，就可以看出我们今天要
0: 进步叙事。
1: 进步叙事的是1500年到1900年。那因为如果1500年的时候，中国已经进入所谓的复兴祭祀，然后自满于当时候的盛世。
0: 其实没多久之前呢，500多年前、啊、可是我们再回想一下那个时候的欧洲，那个时候的欧洲成吉思汗差一点点兵临城下，
1: 是，
0: 然后呢自己的内部呢就是叫做中古世纪嘛，黑暗世纪嘛，
1: 就欧洲，
0: 然后呢历经黑死病
1: 100年，
0: 历经内部的战争，欧陆上面的战争，
1: 差不多一直要在1400年，
0: 就是那段时间就不断的有这些东西，但是呢那个之后马上跟着一个文艺复兴，
1: 就文艺复兴1400年，
0: 然后开始知识开始在那个不只是僧侣可以有知识了，
1: 那就有趣的地方，就是非常多文艺复兴的基本的科学根据，其实都是因为十字军东征以及中间还有中央，这
0: 中央世界
1: 穆斯林
0: 世界所传进来的那些重要的发明，
1: 一点一滴从东方从中国，那你要不要忘记中间还有一个叫做马可波罗的，
0: 对啊，听起来很像这种状况，叫做那个时候的东方向欧洲就是输点滴输溢很营养的东西，
1: 一点一滴
0: 过去，那刚好就造就了后来欧洲的辉煌，
1: 整个辉煌。
0: 但是回到那个进步叙事的一开头，作者是这么说的，公元1500年，想要恢复过去荣光的点子，这种想法在欧洲没有多少吸引力，因为在14世纪，
1: 他这一句话的意思是恢复过去荣光，
0: 因为前面没有荣光啊，
1: 就是前面
0: 是黑暗啊，对啊，
1: 你我们刚刚这样念下来差不多有1000年，
0: 那是东方的荣光啊，
1: 东方的荣光，从秦汉那最近南北朝，
0: 意思是说在欧洲人的心里，在欧洲人心里没有像中国人的那种想法，没有，因为他前面不怎么样嘛，
1: 对，
0: 前面不怎么样，怎么样去回复过往的荣光呢？他没有多少吸引力，然后大部分的人都是很悲惨的佃农。我们曾经跟大家形容过那个时代，如果你出生在欧洲，可能你一辈子不会离开你的家乡，不会离开你那个城镇，除非你跑去当兵，然后参加十字军，可以有机会跑到伊斯兰世界，不然的话，或者你去做商人有机会，但毕竟那样的人是很少的，
1: 很少，
0: 大部分的人都是佃农，生活
1: 土地绑住，
0: 对，被麦子骗了的那群人我们曾经跟大家介绍过，就是那个麦子会骗人，告诉你说这样子种，用种的比起去野外捡，要来的简单的多，结果你就被骗了， 骗了以后呢，你固定下来，固定下来以后呢，因为粮食增加，然后呢，生活比较优异了哈、
1: 嗯，
0: 所以呢，就可以人口大量增加，就人口增加以后，麦子又不够了，你要花更多力气去种麦子，
1: 那、
0: 就反复循环，于是呢，你就被土地绑住，
1: 那个土地又不是
0: 那么肥沃，嘿，一年顶多一货哈，
1: 对，
0: 除非后来农耕技术稍微发展一点，一年稍微多一点点，对，但是呢，就是在那个时代的欧洲，1500年左右的欧洲，其实还是一个黑暗大陆哈。然后呢，在十字军东征跟蒙古侵扰之后的欧洲，其实没有什么卖点哈。这个欧洲还充斥着哈，在遥远异国里，连穷人的食物都可以加胡椒，哈，然后店主都穿着棉衣的故事，哇，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传说哎。因为胡椒在西方是很贵的，开玩笑，怎么有可能 每天吃饭加胡椒？可是呢，他们的传说说，遥远的东方有一种人哈，每天吃饭最穷的人都可以加胡椒了哈。然后再来就是呢，连那个卖东西的商人身上都可以穿棉做的衣服，因为那个时代棉花在欧洲是没有的。他们穿的是那个麻做的衣服啦、哦、所以曾经作者在书里面描述过嘛，说十字军东征，你想象那个盔甲底下、哦、那个骑士里面穿的是麻做的衣服，那可以流多少汗，又 不太会吸汗、哦、那个有多辛苦、哦、所以呢，显然就是欧洲在那个时代其实是很贫穷的，
1: 很贫穷，
0: 相对的比起当时的东方是很落后的，
1: 对、
0: 哦、所以呢，作者说这个时候吸引欧洲人的反而是向前走，而且相信明天会更好，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还要更好、
1: 嗯、
0: 所以呢，大家都相信明天会更好，所以这个叫做进步叙事。
1: 那这个他后面有一句话，新发现哈，在这个背景下、新发现显得闪闪动人、破坏、藏起来恍惚冒险哈，创新的点子大获好评、可是呢，在远东无法获得那种好评。当明代中国沉浸在辉煌里头，伊斯兰世界努力去恢复过去，欧洲这些在这些因素推动底下开始出现全新的叙事。这里有一条脉络，我们刚刚一开始就是在讲这个脉络，
0: 就是从东方的复兴叙事。因为作者这个观点是在讲说，所有的文明其实都是叙事，
1: 对，
0: 就是你怎么样看待你周边的这个世界啦，
1: 是。
0: 那我们书本一开始也告诉大家说，所有的文明都是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用那个观点去看他周边的世界，然后呢，以自己的价值观去衡量别人嘛，
1: 是。
0: 那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欧洲本来还不太起眼，但是长十字军东征之后呢，也跟大家报告说，大量的这种发明、被倾注到欧洲里面来了、慢慢、尤其是黑死病造成人口大幅的改变嘛，
1: 对，
0: 劳动力不够嘛，劳动力不足了嘛，所以呢，在那个情况底下，很多新生的事物就变得有可能了、佃农也可以开始跟地主讨价还价了，因为你不可以给我这么少啊，要不然我就不帮你耕田，我不帮你耕田你也会死掉啊， 对不对，也比较有bargain的筹码。然后呢，再来就是宗教的改革，在这一章里面第一个开始讲的就是宗教本身的改革，就是原始的天主教，欧洲地区的天主教教会在那个时候开始慢慢发现说，那个圣经里面所说的，神父里嘴巴里面所说的啊，怎么跟我现实遇到的事情不太一样。
1: 因为在这个我们要讲1500年了之前，就是我刚说1400年，我常常用1400年才把它定成是文艺复兴的发起啦、但是也有人再往前推100年，说1300年，
0: 有人说13多少年了、
1: 对，但我不争议了，但是我是说比较整个的结构性，
0: 对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来说，13几几年不一定有意义，你只要记得大概就是14世纪的那个时候，
1: 对，
0: 约莫就是在那个时代，14世纪、15世纪那个时候。
1: 这个时候14世纪当然是从瘟疫里头走出来的欧洲，是一个不断变动的这个社会。那这个环境底下，思索不可妄想之事都变成可能。那因为以前被专制封建封锁嘛，可是这个瘟疫不管它这里头
0: 不分贵贱。
1: 不分贵贱，
0: 病毒不分你有钱没钱呐、
1: 啊。瘟疫不会区分圣人或罪人呐、啊，被戏弄这回事、
0: 啊。好人跟坏人都一起死了，
1: 都一起死。哦、那但但我看起来那个好像比较有钱人死的比较快。
0: 因为他抵抗力比较低，他天生就生在温室里面。
1: 对，或是说他就是自己的家产就在这里嘛，他生活在，结果瘟疫进来以后他也没离开。
0: 嗯，
1: 但是其他本来无痕惨责，发现这个疫病已经这样，
0: 那有谁卡？那你当闹跑？
1: 因为他反正他在这里家也不像家嘛。
0: 这种时候通常都是穿草鞋的打赢穿皮鞋的，
1: 就穿草鞋的人跑掉嘛。所以他们就躲在深山里头，在垂去过采集的生活。他反而活下来了，反而活下来了。
0: 其实、
1: 那当然有一天他们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发现这个地方很需要劳力。因为人死光了嘛，那而且最有意思的是，那个本来高高在上的领主，那一种封建的那个大老爷
0: 失去了他的威风。
1: 然后有趣的是他太太可能还在，女眷还在，所以女人当家。
0: 对，对欧洲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1: 我一直认为文艺复兴、跟那个时代女人当家会很有关系。我觉得因为你看到文艺复兴有非常柔美的部分，那个柔美的部分
0: 好像不太像是男人创造出来，可是留在历史上都男人啊，哥白尼男人啊，
1: 对了对了，
0: 伽利略男人啊，
1: 啊可是
0: 对不对，
1: 应该这样说，当时候的女人懂得用男人
0: 啊、哦，对对、
1: 哦，
0: 就
1: 是
0: 每一个伟大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个伟大的女人。
1: 那当时候我们就是要在这个文艺复兴上面给女性一个创造历史，他们曾经是这个书的作者也很仔细的讲了这一段，他认为当时候的女性当家，
0: 还是回到黑死病，
1: 对，
0: 因为黑死病对欧洲来讲实在是太痛，死掉那么多人，所以呢，他们开始问教会为什么什么用都没有？
1: 为什么没用？
0: 为什么没用嘛？那就是就算人们照着教会的建议去做事，你诚心的忏悔。你诚心的服侍上帝、但是呢结果人还是照常不断的死去、对不对、啊、神职人员可以赦免忏悔者的罪，可是赦免完了人还是照常死掉、因为瘟疫完全不区分圣人跟罪人。
1: 对，
0: 你说这是神的惩罚吗？那他到底在惩罚什么？
1: 对，
0: 好，那这些动荡、就是让人开始怀疑罗马教会。
1: 对、
0: 那接下来开启一连串的大灾问，那个问题很难哦。他说：“世界到底有什么意义？人们该如何生活？生命究竟是怎么回事？一切将走向何方？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掌握真理
1: ？”所以宗教改革就在这个气氛底下起来。可是问题是宗教改革中间非常重要一个，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是在这个地方，人们是对教会开始怀疑，认为教会不一定正确，可是那一本一直碰不到的圣经呢，却是认为秘密在圣经里头。大家想要去读圣经，
0: 是啊，所以我们在前几集就跟大家讲嘛，圣经已经被翻成阿拉伯文了嘛，就是从拉丁文被翻成阿拉伯文嘛，接下来呢就被开始翻译成一般民众看得懂的语言，比方说德文。啊，一旦圣经被翻译成大家都看得懂的语言的时候，接下来印刷术，古腾堡的印刷术
1: 1450年
0: 开始出现，然后呢大量的圣经，这种平民流通版的圣经啊，不是在藏在教会里面的圣经，是平民流通版的圣经，就开始出现在欧洲的社会上面，
1: 就平民也可以读圣经了，
0: 是、然后呢结果呢开始读圣经以后，大家就开始发现为什么书上写的跟神父讲的好像不太一样，
1: 跟那个教会讲的，
0: 跟教会讲的好像不太一样。
1: 对，
0: 然后呢开始去思考说上帝到底在教我们什么。如果说这些事情都是我们所信仰的真理，那个真理究竟是什么？然后呢就是封建教会的权力其实是来自他对进入天堂之路的垄断，作者是这么说的啦。
1: 对了，
0: 你能不能上天堂教会说了算啊。
1: 对，
0: 可是如果人们就可以靠自己 就能够理解那个道理。
1: 为什么不能去天堂？
0: 对，那为什么不能去天堂呢？为什么是你说了算呢？
1: 毫无疑问。
0: 对，然后所以呢，教会的命脉其实是在它跟天堂之间的相关性，而不是正确性。哦，结果呢，一开始遭到质疑的时候，教会的力量就开始枯竭，
1: 垮了。因为其实他那个门槛很低了。
0: 嗯，
1: 他当时候的门槛只不过就是说。所以古腾堡印圣经在1450年这个事情啊，
0: 嗯，
1: 对整个的这个叙事，
0: 嗯，
1: 产生巨大的影响，
0: 根本性的改变，
1: 根本性改变就是大家都读圣经了，
0: 嗯，
1: 所以就拿着圣经去问教会说，是你
0: 这
1: 顶
0: 管是安尼写的啊，写了你写来讲，
1: 不是你讲的、哦，那所以整个但是当时候教会也不是没有手段处理这些人哦。
0: 有啊，在那个时代、哦、教会可以在木桩上面烧死一个试图翻译一本书的人，
1: 对、
0: 哦、然后很虔诚的教徒会在旁边为这样野蛮的行径鼓掌叫好，感到松了一口气、哦嗯、而不是对教会失去尊敬。
1: 所以他们就说让百姓自己读圣经万万不可。
0: 嘿、
1: 哦、当时候的教会、哦、那这会威胁到宇宙的秩序、哦、那宗教裁判所猎捕这些只不过是读圣经的人都变异端、
0: 嗯、
1: 那并把他们烧死，那从系统里头把他们剔除、嗯、那这个追捕的热忱呢堪比猎物、
0: 嗯、
1: 就认为他们是
0: 你挑战到我的权威嘛用现代化的讲叫做你影响到我的既得利益，
1: 对，
0: 所以不把你捏死我把谁捏死呢？
1: 不过这个也是很怪，
0: 没有，
1: 当时怎么会出现一个马丁路德？
0: 对啊，这个时代就是这样。可是呢，就是因为马丁路德的出现，他开始就是告诉大家说圣经里面不是这么说的、
1: 嗯、
0: 教会所说的很多其实违反了上帝的教义。
1: 其实马丁路德当时所想的95条论纲、哦
0: 嗯、
1: 基本上是已经、哦、因为你注意这个时间、哦
0: 嗯、
1: 1450年的时候、哦
0: 嗯、
1: 那个古腾堡印圣经、哦、
0: 是
1: 当时候很快的在这个欧洲这个地方、哦、产生了大概很短的时间、哦、差不多到1500年、
0: 嗯、
1: 这一段时间、哦、总共、哦、大概
0: 60几年了，60几年
1: 的
0: 时
1: 间、哦、印了上千万本的书，其中最大宗是圣经、
0: 嗯、
1: 所以圣经、哦、少说印几百上百万本、
0: 嗯、
1: 流传、
0: 嗯，
1: 那这个流传以后，这我们刚刚讲是1450年到1500年嘛、嗯、的算了，所以你看到1519年，
0: 嗯，
1: 读圣经的人多了，
0: 嗯，
1: 现在就跑出一个能够解释圣经的名字叫做马丁路德，他是教会的司铎兼神学教授、
0: 嗯，
1: 这个身份不容易被挑战，
0: 嗯，
1: 好、哦，他不是普通人，
0: 他是体制内改革。
1: 对 他
0: 出自于体制内，但是他觉得那个不对，他批评最用力的东西就是赎罪券。
1: 对，
0: 意思是说你在人间犯了罪，你怎么有可能靠赎罪券然后买到通往天堂的门票呢？
1: 对，说或是说在地狱能少待几天这样、
0: 对，怎么有这种事情呢？这个是绝对说不过去的，
1: 因为圣经里头不是这样说的
0: 是啊，但是人宗教所有的宗教都一样了，就是到后来、哦、如果落到那种心思不正的人手里、哦
1: 嗯、
0: 很多事情都会变成工具，
1: 对，
0: 被拿来当成工具。
1: 所以他们原来把圣经藏着不让人家读的原因也在这里。所以那时候我称这时候的教会很多那一种高高在上的人，其实就两个字描述他们就好，叫做神棍，没有别的字描述神棍。
0: 从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嘴巴里面说出来，大家应该可以相信。
1: 但因为我是信仰马丁路德，
0: 是
1: 马丁路德才是对的，马丁路德对圣经才是最平易近人，然后接近上帝旨意的解释。
0: 那在马丁路德之后呢？
1: 嗯，
0: 接下来有更多人努力哈。去翻译各种圣经的版本、啊、
1: 对，
0: 让所有的基督徒都能够直接去体验经文
1: 的
0: 意义，
1: 用他们认识的文字，
0: 而不只是声音、哦、因为原先、哦、在当时的天主教的那个教会系统里面、嗯、他们认为声音有一种特殊的魔力，
1: 是
0: 特别是用拉丁文，
1: 是、
0: 哦、那个声音上帝才听得懂、哦、
1: 对，
0: 但是呢后来的人开始把圣经翻译成各种不同的方言，
1: 不同的文字方言，
0: 其实呢语言本来就是一个传达的工具，
1: 对，
0: 好，那弄成你看得懂的东西远比说去背一堆你听不懂的东西要来的更实用。
1: 所以当时候的圣经的翻译、哦、 有意思哦。你如果现在去对各种不同语言的版本，
0: 后面还有好几次的集结啦，最后才集结成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版的圣经啦。
1: 对，
0: 也是历经了就是政治啊、经济力量的左右啊、宗教力量在中间折冲啊，最后才出来现在这一本哈。啊，但是呢 ，anyway， 就是说，当开始人可以直接接触神、上帝的语言的时候，
1: 对，
0: 那人就可以直接跟上帝来沟通。
1: 那当时候以马丁路德的哈，他们这个章这个 chapter 哈，叫做新教。
0: 新教。对，
1: 它叫新教，就是新的基督教。
0: 相较于原来的基督教或天主教，
1: 新教的理念，
0: 它有新教的理念。
1: 他认为说，世俗的国家，每一个国家都有他自己的文化，思考，那翻译圣经的时候，应该要尊重这些文化思考，
0: 而不是压抑他们。
1: 你用那种
0: 只有或者是只有一种方法解释，
1: 好像他们看那个无字天书，是要翻译到他当地的文化人看了以后完全知道原来上帝是在说这个话。
0: 我觉得这个章节在最后结束之前一定要 跟大家讲，书里面的作者提出一个我认为也是创建，他说新教不是统一的宗教，新教是对于基督教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因为不同的方言不同的解释，
1: 是，
0: 那不同的解释之后呢，
1: 对神的
0: 理解是不同的，
1: 是，
0: 所以呢，这个间接催生了后来的民族国家。
1: 是是是，
0: 意思就是说，我是德语系的，
1: 对，
0: 我读德文的圣经。那你是英语系的，你是法语系的，你读法文的圣经。
1: 对，
0: 然后到最后呢，你们就凝聚成一个一个一个，因为语言的关系而凝聚成一个一个共同叙事的群族，那个叫民族，那个叫民族。啊，所以民族国家。
1: 跟基督教的新教很有关系，
0: 对，是在这种条件底下酝酿出来的。从原先开始只是马丁路德怀疑说赎罪券为什么可以让你买到通往天堂的道路，
1: 是，
0: 到后来圣经翻译成种种不同的方言，然后呢，间接的就催生了后来我们现在在世界上所看到的各种不同的民族国家。好，今天的这一集的节目是跟大家分享1500年开始的进步叙事，欧洲开始要进步了。
1: 好，
0: 到底要进步到哪里去？我们可能要下一节的
1: 下
0: 一段的节目再来
1: 讲。台湾有受到这个冲击？
0: 台湾吗？
1: 等一下，再下一集讲。
0: 卖个关子，下一集再跟大家细说分明。非常欢迎，谢谢您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何建明，
1: 我是杨向，
0: 谢谢您，再会。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献上美食静思语，上人说，发自内心立志做好事就是志工，与一群人实践共同志愿就是志业。

0: 听阿嬷做过好我吃，多谢你吃疼惜我，祝你永远拢有家，我会甲你嗑西瓜。
1: 我是乖宝宝，
2: 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祝大家身体健康，欢迎一起收听蓝天白云好时光，姑姑做的哟。
3: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进入到第465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金色32，实力诸解脱，同共一法中而不得此事。这段经文所讲述的是佛陀的32庄严相。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相好庄严，上人在这里解释了这个相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包含了别人怎么看我们的形象，以及我们与人接触的时候所看到的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象当我们看到了，是不是内心会产生一种感受，很欢喜，或者是说我们的形象让别人看到了是觉得很讨厌。同样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是没什么的，有的人感觉会是很讨厌哦，但是却也有人呢觉得哎，我是很喜欢的。所以人与人之间总是一个字，叫做缘分的缘。当有人缘，这个缘呢、就是结了好缘。那么上人进一步的诠释到了这个结好缘的好字啊，好缘的好呢，指的就是善，这个善呢就是美。所以啊，有善心的人，每个人见到了就会感觉到哇，他很美哦。所以上人说啊，如何让人看到了我们觉得很欢喜呢？那么就是我们要用真实的心去付出，这种真诚的爱去行善造福，这才是人见人尊敬，人见人欢喜。这一段的手札里提到了百善行为一福，百福一庄严相，百福庄严一相，成满32相。所以百善才一个一福，要百福才有一个庄严相。所以佛陀的32相呢，相当于要3200万个善的累积。哇，这么大的数字，我们要彼此来共勉。现在呢，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到2013年7月4号这一段上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必善行为一福，必福一庄严相，必福庄严一相胜万三十二相。咱常常伫咧讲三十二相，这个相啊，就是啊，咱甲人的接触，人看咱的形象，咱甲人的接触，看人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咱看到啦。是不是真欢喜无？咱的形象，予人看到，是不是会讨厌无？同款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无什么呀，有的人感觉真讨厌，却也有的人感觉呢，啊，我真介意呀，这人啊。个人的中间总是呢一个缘字，缘啊有人缘，那就是啊，就是爱结好缘，好就是善。你过去生、现在生，那就是呢做到有利益这个人的代志。做到对这个人有好，所以啊，爱结这呢正多的好缘善事，心存感恩啦、啊，哈、啊、看到呢就大众内心呢，迄、那个欢喜感恩，少少的人那就是表示呢。咱甲这少少的人啊，结着好缘，伊看到咱欢喜；多多的人啊，人看人欢喜，这是表示呢，咱过去真正甲真多人结好缘，做善事，有遮多人啊，心存感恩呐、啊，常常爱讲。凡事呢，就是爱家己做出来啦。看看佛陀以三十二相，三十二相啊，是啊，真多呢。安怎做呢？那大圣向大家人讲，必善行为一福。一百善行啊，才会当算得做一个福。但是，哎，百福呢，就是一庄严相。搁在一百个福合起来呢，这个形态，予人看到啊，这种迄个庄严。是有缘啦、啊，啊，一百福爱偌侪善呢？必善为一福，那必福呢一庄严相。那么必福庄严就是为一相，吼、哦，就是讲百福搁在甲我来呢，这是一个叫做。庄严相啊，所以讲起来，这百福庄严为一相，那三十二相啊，安尼爱偌多啊？所以讲起来，咱爱积无量寿的善啊，这几万的善。才会当成为必福庄严。那么这个必福呢，佫爱三十二相，这
就知影讲吼，成就咱的这个形象，爱做偌呢多的福，修偌多的善，这个善啊，就是最水啊！有善心的人，人看人感觉水啊，这个水歹呢？有人缘呐、啊，有的生做足水的，就是无有人的缘，水都真水，看到都无欢喜呀、啊，这无俗也无缘。啊，有的人啊，生到都无水呀、啊，就是呢，让人感觉真欢喜亲近。那、啊、这就是、啊。有俗，伊虽然唔是看到真水，唔过呢，予人看到真爱亲近，将内心的欢喜，就亲像讲，咱伫大陆啊，真侪省咱拢有去做迄个助学，啊，咱每年这助学啊。你要教啦，啊，看看这囡仔的家境有改善啊无？不管是助学前、助学后啊，助学前爱了解伊的家境，助学后呢，咱来定定去做关怀。伫甘肃哩，真侪家庭拢真贫困，真普遍呐、啊。不过呢，其中有一个家庭啊，是单亲啊，啊，这个妈妈呢，真辛苦啊，爱饲囝、养囝、供应囝，爱读书。咱来当想象，高原黄土啊，嗰是定定干旱呐、啊，迄、那个山顶的。真正呢，要讲家庭轻松，根本都无法度讲吼。何况啊，饲囝、养囝、读书，干阿一个单亲啊，也爱用性命拼，真正是足辛苦的呀。但是查某囝爱读中学，同款啊。老母不管安怎都唔敢甲囝留伫厝里，到处工课，总是呢，一定爱互伊读书，无读书，无法度通脱离贫困，所以老母呢，真辛苦无奈，迄个时阵，当着主席咯，主席呢，将学校的介绍。推介一寡囡啊，好，咱就去引导啊，来去了解家境。啊，这囡啊呢，伊都甲咱的主持人安尼讲出伊的心内话。我的家境的情形是安尼安尼，妈妈真辛苦。妈妈虽然唔是真漂亮。不过呢，我妈妈真水哦。果然，主持人啊，对着囡仔去引导去啊，了解老母呢是这么辛苦，用世俗人的眼光来看这个囡仔的老母，真正是啊，真拖磨啦，尤其是面相呢。哦，以世俗人来看，真正是无水啦。迄那其他的囡仔，伊都有自卑感，唔敢予人去看伊的老母啊。啊，不过这个囡仔一直表达出，我的老母虽然唔是真漂亮，不过伊是一个上水的老母啊。为什么呢？老母从老爸无伫咧了后，
一点啊都无卖完啊，辛苦无完，所以挑起了这个家庭，做起了这么真粗重的工作，承担这么真贫穷无话苦，还是呢，要给伊的囝读书，会当看到咱迄个大爱啊，去改对伊行过一行的路，去排除了伊的家庭啊，伊贫困辛苦。对伊的老母，到底伊的土地伫倒位呢？伫咧做虾米代志呢？啊，土地唔是平的啦，是安尼山也安尼叫，啊，伫这个山坪的面顶啊，啊，要去甲人种作。那家己的土地了后，都爱过去做工，拢是伫这个山坪的面顶。看到这个老母啊，也要做家己的土地，也要去做工赚钱，为着什么呢？就是为着要饲囝，这个囝真友好。看这个囝那回来的时候，啊，就是囝妈妈辛苦啊，替妈妈做家来事。这寡囡仔呢？拢认为妈妈真伟大，妈妈真可爱，天下的妈妈上水啦！真的，这就是看出了人性的水哦。这个妈妈对伊的囝是真心的爱，伫咧对待伊的囝，所以这。真心的爱，迄种的好的缘啊，真的，在这个囝的心目中，天下的妈妈是最水的。这是附近的人都是安尼讲，这个囝啊真友好哦。可见呢，这个妈妈在囝啊的心目中是。最水，看到妈妈都足欢喜的啊！也难众生呢，伫咧看分呢，同款啊！你依佛有缘，人人尊重佛啦、啊，人人呢见佛心生恭敬，这样大众内心会欢喜。有虾米款的烦恼？埋怨啊，看到佛一切烦恼埋怨，心开意解，将佛的形象都一当，予咱看，心都欢喜。可见佛陀啊，他雷声雷色，广结善缘。工作福缘呐，那做偌呢真多善呐，这一旦累积呢，这家里真多，哎，福相哦，所以啊，福庄严相，可是必福庄严相，这是真无简单哦，所以咱学。佛啊，爱了解人甲人的中间，有时阵呢，那这个人，安尼增加花枝招展，都是要互大家人看到讲，哇，这水，伊要点水呀，却是真侪人心生厌吼，看到真讨厌，啊，这个。单纯的面是安怎都画乌擦白呢？甘需要那有的人看起来不但无感觉欢喜，反倒倒来呢，感觉厌弃。人自然就是水啦。平时呢，你要安怎来装出了你？
的心情，好人看到欢喜呢，就是爱用真实的心去付出哦，这种的真心的爱呀，去行善造福，这是人格、人尊敬哦，人格、人欢喜啊，所以佛陀已经呢。几千百万劫无法度去算的时间呐，总是呢不断为人间付出，诸佛菩萨都是安尼造福人群，所以造福人群呐、啊、是偌呢真重要啊！下一分呢，已经是在佛陀。地主群众啊，称地为第一啊，但是伊的心拍无开，所以啊，到个发化会时，那伊啊，恶好亲自接啊，一直感觉到，我哪会无提早呢，就来接受大患呢？我哪会一直呢，认为我修的啊？独善其身，家己真满足。啊，过去呢，哪会无想要发大心嘛？接受佛的话啦，这所以一直滴咧自叹呐吼，那感觉家己自欺自己，因为佛陀明明安尼甲咱开示呀。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人性平等啊，人人本具呢，生活的本性啊，啊，我哪会拢一直无开解呢？一直无开悟呢？那家己欺骗家己，以为呢，家己的境界就是安尼。唔知影讲咱家己，也过会当敬上万丈楼啊！所以啊，伊伫发花会啊，就是安尼自责、自叹、自欺，伊讲伊个过去吼，因为呢，罗汉、声闻、菩萨，拢是佛的弟子，拢是为法主啊。佛陀来看，这些弟子拢平等，只是家己呢分别自己吼。所以五顶一佛祖当立无量法，那咱大家人拢是呢应受。佛陀一开始一切烦恼弃除啦，弃除了烦恼呢，咱应该爱做好人群嘛。安尼，才会当成菩萨，会当成菩萨，然后呢，面对着大众啊，会当与大众分享佛法，将来成佛，功德众生，这是下利佛。现在也要一直想要追求咯，地发华慧面顶啊。除了听佛的妙音声，搁在呢，伊的眼睛啊，接触到佛陀，哈赞叹佛陀啊，佛金色三十二十力自解脱，动静一法中，而不得出世。那这家己还阁是自叹的心吗？后悔过去还阁伫咧。不过呢，看到佛啦，这个庄严形态，从内心的赞叹；金色形态，从内心的赞叹；金色三十二，吼，

不是只是内心感动而已，还是真震撼，这就是佛陀那个庄严可以震动人心，这个金色是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都在讲必先为一福嘛，看看三十二哦，啊，搁在必福庄严，那已经三十二上这转啦，三十二上呢是人生最完极，唯有佛才有三十二相。在人群中啊，三十二相会当圆满，唯有佛啊。看讲阿难，阿难呐、啊、是佛的同小弟呀、啊。阿难呢，有当时行出来的时，大家人赞叹。阿难呐、啊，这庄严上第一啦、啊！但是阿难这三十上二义哦，佛陀是三十二上记住，所以呢，佛陀这三十二上啊，是将迄个别佛庄严得来。那才会当三十二相圆满起来，所以三十二相啊，才加上了金色。金是一种的世间啊最珍贵的物件啊，金银财宝吼，来表示这个人真好呀。拥有了天地最尊贵的物件，那就从金开始。咱平时啊，讲咱的银票吼，还是要贬值，还是要升官，甲这个金价拢会对着调哦。可见呢，富有啊，最顶官哦，最。高的价值啊，是用金，所以呢，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那就是啊，爱做真多真多的福啦。必先则一福，爱必福呢，则有一个相吼。那三十二呀，都是等于呢，爱。好多真多真多啦吼，那甲我来，这都要用偌久的时间啊，万万福啊！常常听讲吼，祝你万福吼，表示呢，这个万福都已经真多啊，何况呢，三十二相必福哦，必福。这个必福才有吉祥啊，等于呢三十二的百福啦，啊到底偌多啊？吼，那阿弥呢，这里叫庄严的形象是福所累积来，福呢就是缘善的缘，啊善的缘呢才会当成为福。所以善言要将内心最诚恳那个诚意的善，诚意的善呢去付出，这才可以成为福、哦、那这赞叹佛、啊、是用过去已经做那么多善啊，用这么多的爱、啊、祝福人群、啊、已经累积到呢三十二相，这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赞叹、啊、其实佛的善福啦，岂止是这样而已，不止啦，不过呢赞叹，就是表示这

最高无上，成就了三世之上，已经足无简单。可是呢，十力自解脱吼，那十力啊，就是啊，佛依菩萨所具足为吼，十种的这个智慧啦，会当呢，使咱烦恼啊，一一弃除。当然实力啊，过去啊，该衰去吼，未来呢也各有吼，需要该衰啊。但是这个实力呢，就是咱对人生天地宇宙万物所看的境界呢，咱的心内的智慧啊，有十种吼，先了解。三十二相啊，相就是表示德，有安尼德行，所以予人看到呢，都心生恭敬尊重，这种的德行啦吼，予人看到佛心的德，从心起到清净的溢出来吼，那这三十二相也。就是从对伊个头顶一直甲伊个脚底落去，好像过去也分析过吼。那咱个脚拢有一个凹啊，佛陀个脚呢，连脚底都会安尼真正哩平，个脚一直呢从安尼哦，一直到个头顶啦，迄个顶玉结啦。头的面顶啊，迄、那个阿哥有亲像一个玉结同款。咱若有时阵看到这个画佛像，表达佛像的庄严嘛。那有的人伫迄个头顶，佮有一个小块安尼浮起来吼，那伊连这个头的面顶一直甲脚的最底啦，那。通通都有上相哦，个身体四肢五官呐，体态等等呢，都拢上相，所以予人看到呢，这个人心呐，会当成佛啊，就是呢，爱成就这呢真多呢，无缺点的形象，所以予人看到。真欢喜吼！那开始从头顶一直到脚底来了吼，那共三十二大丈夫相，这些佛陀啊，伊的相貌真圆满吼啊相，下地狱呢，下面。我再讲哦，那这佛陀啊，同款伫咧说法啊，阿人家己呢，就是无法度去甲佛陀所讲的话，甲伊善解，真正是真欢喜，真好，甲伊接受来，阿龙总是呢，佛说大法啦、啊，一法普比三圣啊。三经啊，就是咱家己呢设定伫这个中经、中经期啦，或者是小经期，无法度呢去接受到佛陀这种的大圣的说法，所以啊，伊文的面顶啊，还是个表达，虽然是赞叹佛有三十二相，十力自解脱。佛陀的上庄严，佛陀的智慧观，舍利弗对佛陀的赞叹，但也是家己个反省，家己吼共同一发中啊，而不得处罚，就是家己啦。这里真多人当坐伫只听，啊，偏偏咱家己呢都无法度去接受，所以我也无法度。得到这个法，这是什么法啦？那就是佛为说菩萨道成佛
过程吼，佛陀不断呐来解释，安怎样才会当成佛？人人本具佛性，中间呐，咱就是因为凡夫啊，六道轮回不断烦恼佛界啊，那咱要弃除烦恼的方法，就是爱断烦恼。那都爱讲足侪道理，予大家人听。断烦恼的目的呢，就是要予咱内心真如的本性现前。那真如的本性爱现前呢，咱爱入灵群中。人人都是一本经，人人都有人生的苦法的相。那么我们去看看人间苦相，你才知道这些苦相是来自于做真多烦恼。那我们身体力行去体会，你才可以要怎样入灵群中去付出自己的心无污染，这叫做修行。修菩萨行，过去的舍利弗，这个罗汉行文呐，都认为这太辛苦啊啦！本具佛性，家己内底都有啊。佛在灵山，莫观求啊！灵山只在我的心头。那人人都有一个灵山塔，何必向灵山去塔下修呢？要过去找心外的灵山，无啦，伊家己设定伫这个所在，应该佛陀就是安尼讲。灵山虽然是伫你的心头，但是呢，你为自己就是烦恼，唔肯付出呢，就是无明，所以烦恼无明啦，也过伫心灵啦，所以。还是在声闻罗汉的阶段，家己设定在家，所以呢，就不得出法，不得菩萨法啦，投入灵群啊，去锻炼咱的心，付出是无所求，安尼呢向前前进，到佛的境界去。那这个念头。下利佛无啦，所以呢不得出世，这是家己开坛啊。所以讲精神不来法啦，从是行沙诸佛亦无所益啊，这是一种的开坛哦。行，咱爱精进，咱爱真行。这个精进跟行呢，还是将咱的内心呢，安尼发动出来。咱的内心，人人本具佛性，人之初，人人本有善念。但是你这个善念呢，都唔肯将内心发出来。你的本性如镜流年，你的光芒都无愿意呢向外照。所以呢，这个精神不内化啦，充实行沙诸佛亦无所益。你虽然当着真做佛啦，你未当头接着佛的大乘法啦，安尼呢，同款，咱也无法度去身体力行，你无法施吗？你哪有法度去身体力行呢？所以，咱就会当知影，众生悉心自度。咱人人拢有咱的意识啊，咱六根六尘缘伫外面的境界啊，那每一个根尘呐。外面的物件，什么物件呢？目睭看到，咱的内心这个意识呢，都随现前啊。证明我看到的境界是这多人，主堂内底满满，
外面天气人真多，那小净师大殿呢，嘛人伫咧精进，这些我的目睭接触到阿弥的境界，意识呢已经去甲伊分别出来啦。那你面向这边啊，我的后面一个镜哦，啊，就是有地有啦，太阳系呢。一这个星系的像，那有一尊做一尊的像底下，那我伫咧讲话呢，大家人精神哦，就是啊，迄、那个焦点伫我家，真呢，就是金点石哦，那眼睛伫你的身躯里。意识也是在你的脑海中，那顶境啊，就是我坐这个所在，您所看的地方，这拢叫做顶境界呀、啊。所以这就是众生的心心啦吼。那么人，大家人听佛的法吼，那佛陀的说法是安尼。经过现在师父呢，搁再改业来的意呢，再搁再做一份的分析，听入去啊未？了解啊未？啊、哦，听入去啦，了解啦。我唔只是知影法度好，我爱个身体力行啦。啊，了解未？烦恼会当去除无？了解啦，我从今仔日开始爱甲拾起呢，爱改滴啦，安尼叫做真了解，安尼叫做自度啊。人甲人的中间有结好缘也未，咱对人呢有表达善意也无，哦，知啦，即马开始化恶缘为善缘啦，哈、啊，现在是人间呢。一种不正确的感情，唔通有，爱有感幽情哦。安尼了解啦，身体力行，这叫做自度啦。所以过去呢，那咱也无有自觉自度啦。过去啦，哪怕咱已经呢。拜偌济佛，念偌济经啦，捌偌济佛啦。对咱呢，还是无法度哦。这个不管念偌济啦，你念偌济经，拜过偌济佛啦，或者是咱有缘过去生中无数以来嘛，断过了真侪佛哈、哦。但是咱现在也个是凡夫，表示呢，咱的真诚的心无发出来。所以咱到现在也个是凡夫，那现在一直伫咧拜佛，还一直伫咧听法念经，发心也无发出来，还是依然凡夫啦。同款呢，无法度成佛，所以咱发入心啊，爱起行，那咱的心性呢，哈有也未改啦，咱来赶紧改吼，所以。精神，这个精甲神呐，一定呢，爱将咱的心法，所以共同一法中，而不得出俗。那么咱过去，就是拢总甲菩萨同齐听佛说法啦。但是呢，我阿弥陀菩萨心嘛，所以呢，也无法度。体会到行菩萨道呢，迄、那个过程境界，家己的心呢也未准备好吼。虽然已经开发，但是也未准备好啦，所以也未当了解呢菩萨行菩萨道的感觉吼。所以数十年间呐，佛就是慈悲啦，是。真多的教法，百万数千烦恼的众生，佛陀呢，就用百万数千的法啊，来普度众生啊。
所以佛陀为众生设教，是因为伊慈悲啦。那舍利弗讲，随佛受教的人嘛真多啊，同款当穷在一法中，不管佛陀用各种的方法，随各种的根基来祷告啦。大家人拢讲一个时阵听，发大心的人啦，已经呢了解菩萨道啦，独善其身的人，还是呢一个听题呢的声闻独觉法吼，那这自己就是安呢。所以大家人共同在这一法中，我哪会敢那听体的吃？所以为何机心未达佛意啦？数十年啊，安尼对过来哦，啊，家己的心呢，那也未甲佛的意相会合呢？咱过去敢毋是一直讲过啊？就是佛陀护念的法，这个菩萨法啦，大乘法，佛陀都一直藏在心里，无法度呢，安尼直至人心啦见性。其实佛陀还是陆陆续续大根基的人了解啦，就是呢小根基的人也无法度去体会到佛内心呢，安尼。所要讲的法，所以一直到现在，佛陀开启心门啊，开启这个心怀哦，啊，所有的法啊，正直下方便，直接都讲啦。您过去所积的呢，迄、那个法啦、啊，那都是方便宽卡，现在才开始，大家人过去应该下掉。下孝为大吼啊，所以下礼佛还是一个安尼心，为何机心未达佛意，而不得出世，无法度去了解呢？菩萨道啊，这个境界吼，一个无法度修佛机，这些下礼佛啊。耿耿于怀，哈、啊，浪费这么久的时间，各位菩萨，咱还是呢，不是明清菩萨，咱来真发心行菩萨道，所以人人啊，哎，时时多用心。

上旋的开始内容，刚刚我们所共同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4号上旋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上旋提醒我们，要成就一个庄严像，是不知道要多久的时间累积成就善与福的，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赶快把握时间，自度才能度人，自度呢就是改除习气。人与人之间，我们要时时的反观自信，我们有结好缘吗？我们对人有表达出这份的善意吗？那么从现在开始，人与人之间呢，我们就是要化恶缘为善缘，我们要赶快的要觉有情，如此身体力行才能叫做自度，才能进一步的来度人。所以法入心，起于行，我们的心性还没有改除的，要赶紧把握时间，赶快改除，从我们的内心当中发出这份的精与诚，精进与诚心诚意。

0: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1: 我

0: 根据台湾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在六岁以下的小朋友，大概有98%都曾经感染过轮状病毒。
1: 轮状病毒在显微镜底下看起来是一个轮状的外形，所以称之为轮状病毒。好发是在冬季10月到3月之间。轮状病毒的感染途径主要是粪口以及飞沫传染，就是我们接触到污染的食物或者是水所造成的感染。那在粪口传染的话，主要是因为跟病人接触或者是吸入病人呕吐的飞沫所造成的感染。
0: 最喜欢肠胃道的两支病毒分别是轮状病毒和诺罗病毒。这类病毒传染性强，常见的症状就是上吐下泻。那要如何来辨别才不会傻傻的分不清楚呢？
1: 两者的不同主要第一个是在感染的年龄层不一样，轮状病毒主要是在5岁以下的小朋友，但是诺罗病毒它会感染到所有年龄层。另外诺罗病毒它比较会造成聚集性的感染，只要是避免它脱水为主，所以要补充它的水分、糖分以及电解质。另外一个要提到就是说，感染到这个病毒性肠胃炎，特别是家庭主妇的话，要避免帮家里的人准备食物，避免传染到。饮食方面的话，注意它的营养之外，另外建议吃的东西的话，主要是以少量多餐为主。再的话，避免一些多油或是多糖的食物，会让它腹泻的问题更严重。第二就是我们在吃饭之前，以及在接触病人之后的话，一定要做洗手的动作。第二就是漱口要清洗干净，避免生食。再来就是在病人有呕吐的时候，他的床单、衣服要用漂白水做一个清洗。那在流行季节或者是在帮病人处理一些呕吐跟腹泻的分泌的时候，记得要戴口罩。新生儿的话会建议他多吃母奶。另外的话，轮状病毒目前是有口服疫苗可以预防。
2: 我是林昭德，我吃素。在我生命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在我17岁的时候，为什么会到北部来念书，是因为那个时候妈妈离家出走了。那在那个当时呢，我就想说，不晓得妈妈现在人在哪里，那我唯一好像可以为她做的事情好像是吃素。11年之后，有一天我阿姨打电话给我，说他买了一个新家要入厝，可不可以一起来到老人。那天我从台北坐上车到宜兰，下了火车走到阿姨的家，大概还有一段距离吧，我就看到了一群人，一眼就看到妈妈。就这11年来的那个空白，好像没有办法一时之间把它弥补过来。坐在旁边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既熟悉但是又有点陌生的妈妈。那个聚餐很快就结束了，我离开的时候妈妈就放声大哭了。妈妈如此，儿子何尝不是如此。我就在回去的车上，我用外套盖住自己，就在那个外套下面哇尽情的哭，一直的哭。难过也好，但是更多的是感动。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吃素11年，真的愿望实现了。吃素对我来说是一种孝亲的方式，也是健康的祈福。

0: 爱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我是广州志工谢凤恩，法号慈恩。在我生命中最要感恩的人是我的先生。十多年前，先生因为一场大病辞世，因为他的离去让我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当我要寻找一个修行的团体时，遇到了慈济。感恩修行的路上有这么多善知识陪伴，让我不孤单。更要感恩的是遇到了名师正言法师，为我指引了一条正确的方向。唯有把握珍惜这么好的因缘，才不辜负过去生自己曾经的努力，所以也要感恩过去生的自己。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2: 就是爱听，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大家好，我是403吴美琴，我非常的爱听真心看世界，还有爱洒人间。这个时间刚好也是在我煮饭的时间，又可以顾到家业，又可以顾到法随，又可以让我身为慈济人知道慈济事，才有办法法路行，法路行。所以大家一定要来听哦，我都是用收音机听的，很方便，很方便。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知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广播团队的志工所制作的，很高兴能够与您在空中相会，共度一小时的美好时光。一位生长在贫困家庭却拥抱着音乐梦想的孩子，长大后成为了音乐老师，还曾经荣获台湾教师界的最高荣誉师铎奖。大爱电视台将音乐老师王驰坤的故事搬上荧幕，制作成感人的连续剧《听见新的声音》。在今天的节目中，很难得的邀请到了王驰坤老师，来和听众朋友们聊一聊他丰富的人生故事。用心制作的好节目就在大爱之音。首先请听众朋友们先来欣赏《听见新的声音》这一出大爱长情剧展的主题曲《永恒星光》。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今天我们邀请到嘉宾王慈坤先生。台湾大爱电视台呢，曾经根据他的生命故事拍了一部连续剧《听见新的声音》。今天很难得，我们有机缘和慈坤老师来聊一聊。请慈坤老师，您先和听众朋友们打一声招呼。
1: 各位听众好，我是王慈坤。
0: 慈坤老师，您是一位退休的小学音乐老师，而且还因为您承担学校的卫生组长这个任务呢，在2003年的时候获得了台湾教师的最高荣誉师铎奖。相信您一定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教师典范，可不可以请您和我们分享您的这一段经历和故事呢？
1: 在2000年之前，我就差不多1997年的时候，我就认识了慈济。在慈济里面，我学会了放下身段，然后着重在环保的工作。所以呢，有一天呢，我妈妈不小心在浴室里面跌倒了，摔断了髋骨啊。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如果没有健康的身体，我怎么能够照顾我的妈妈跟爸爸呢？所以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啊，1997年那时候开始，我就跟我太太呢就商量好，两个人呢就一个人拿了一个塑胶袋，然后他捡回收啊，我捡垃圾，然后到达学校，然后再去运动。其实我在捡垃圾当中呢，这个就是在学习如何放下身段，然后去捡垃圾。我们想想看啊，当了这么久的老师，弯下腰去捡垃圾、捡回收，这谈何容易啊！可是呢，我就是要从这个当中，我训练自己放下身段。那也因为这样子啊，我常常在学校里面，星期三，老师开会的时候呢，我就很勇敢的把我对学校的天，经常利用没有课的时候呢，我去捡那个角落的地方的垃圾。那我就，老师开会的时候，我会跟老师报告啊。那也因为这样子，我的一个学弟在2000年的时候，他担任学校的学务主任，然后他就觉得当时，学校的环境卫生不是很好。那其实当时的环境卫生呢，以我的标准来看，我打分数的话是不及格的啊。所以呢，我的学弟呢，他既然当了学务主任，然后邀请我出来帮学校来整顿这个卫生工作，所以我就义不容辞的就答应他了。所以在8月，我当年2000年8月5号的时候就开始上任。那么那时候我第一个工作，我就看准了，这个学校的那个洗手间就是厕所，就是很不干净啊，有污垢了什么很多。所以呢，那时候我就跟我的太太商量说，你是不是可以跟我一起到学校去打扫厕所。那我也跟我的大儿子还有我的小儿子啊，跟他们商量说，你们两个也帮忙爸爸工作。其实我们一般人就是说，你在职场上的工作不应该带到家里来啊，就仅止于职场，你在那边工作。可是呢，我拜托我的太太跟我的两个孩子，他们就跟我一起到学校去打扫厕所。那我们四个人呢，就每天一大早就6、7点就去学校打扫，然后打扫到中午了，然后再回家吃完，然后再继续到回到学校再去打扫，然后差不多到下午的4、5点、5、6点的时候再回家。那我们四个人总共花了将近有2个礼拜的时间啊，就把全校的400-500个大小便池都打扫干净了啊。我们在打扫的时候呢，就使用那个比较能够刷干净的、剃干净的那种的清洁剂啊，那是那种清洁剂。我在打扫的时候也不能穿布鞋啊，我就赤着脚就这样刷。那打扫完了之后呢，我开学的时候我就跟学校老师报告说，各位老师，我把全校的厕所都已经打扫过了，请老师验收啊。我觉得把学校的厕所打扫干净，对于女老师是一种尊重。 不必挑说哪一个班级打扫的厕所比较干净啊。那在开学之后呢，我也告诉小朋友啊，说小朋友，现在呢，学校把干净的厕所交给你们，那你们每天要认真的打扫啊。那在学期末的时候，你也可以把干净的厕所交还给学校，那我认为这样是一个对等的啊。我也觉得说我应该去打扫厕所啊，才知道说厕所怎么样打扫才会干净，让小朋友害怕打扫厕所，教他们怎么样子打扫是更容易的把厕所打扫干净啊。那开学之后有一天呢，哎，我突然发现，哎，我的脚呢换了20年的香港脚，哎，竟然不见了。
2: 哦，
1: 哎，这很奇怪。我在想说，哎，圣严法师说啊，这个凡事多做多得，就少做都多失，那不做呢就全失。所以呢，我这个是打扫厕所就意外的收获。那我再把全校的另外一个工作，把全校的打扫工具呢，集合在一个我们的一个礼堂。那这些打扫工具将近有3500多件，那每一件呢，我认为说打扫工具应该把每一件都给他一个名字啊，比如就像我们人一样，每一个人有一个名字啊。那比如说这个打扫工具是六年一班打扫厕所的，我就6年6之1厕啊。如果说这个打扫工具是外扫区的，比如说5之2外，那这样就分得很清楚啊。因为之前呢，学校学生就有这种习惯，反正打扫工具丢了，再跟学校的卫生组长拿就好了嘛哈。可是我附上名字，每一个打扫工具给他们一个名字了以后，对不起啊，小朋友，你们就不能随便乱丢打扫工具，乱丢打扫工具的话，我打扫工具上面有名字。第二天早上，早会的时候，我就会宣布某某班级哪里的打扫工具丢了，请你们到学务处来跟老师领取领回去。那这样子，级任老师会觉得说很丢脸啊。哎，这样子就是他就会严格的要求学生，你们要打扫外扫区的时候，或者打扫厕所的时候，完了之后一定要把打扫工具带回来。这样子他们就会约束自己，不会随便乱丢打扫工具。我想这也是一种公德心嘛，也是一种爱护学校的公务的一种训练嘛。哦，那这个打扫工具3000多件哈，每一件就是比如说6之1外，那每一个打扫工具都有4个字啊，那每一个标签呢就要写4个字，那3000多件要10000多个字啊。那我就拜托我那个小儿子啊，他那时候还在念书嘛，念艺专，所以我就跟他讲说，哎，你帮爸爸把这个名字写好，然后贴上去。他也很配合啦，愿意帮爸爸的忙，然后就把它贴上去啊。开学之后呢，我就把这打扫工具呢就由班级来领。那在之前呢，从各班级拿来的这些打扫工具里面，也许有的呢这已经坏了，所以呢我第一个工作就是把打扫工具一一的分成3类。一种是这个打扫工具很健康很好还可用，我就摆在一边。那第二种就是有一点这个打扫工具不太健康，快坏掉了，我就请我们校工把它修理整理一下，然后继续用。啊，有的可能就不能用了，我就不能用了，就让它往生了，那就功成名就了，就算了。这是我对于学校的这个打扫工具处理。那至于打扫厕所，我在把打扫工具交给学生的时候以后呢，我当了4年的卫生组长，全校的厕所都是我检查的，所以我每天检查所有的这数百个大小便池厕所，完了差不多就将近要花1个半小时以上。所以每次呢，一到差不多快要六点的时候，我的太太呢就会打电话说：“哎，你要回来了吗？”我说：“对不起啊，我还有几个厕所还没有检查完。”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觉得说，我担任行政工作人员，
2: 嗯哼，
1: 我要体谅所有的班主任老师，他们都很忙，我是站在他们那一边的，
2: 嗯哼，
1: 让他们知道说 我不是挑你们的毛病，我是帮助你们的。但是从帮助他们的当中，我要训练训练，我说我如何提供我的服务，让老师认同我的做法。所以在这个检查厕所当中呢，我也是分好几个步骤，我把检查厕所的制作一个表格，哪一个大小便池几号的上面、上面、下面、左边、右边，然后把它写清楚。那我在检查的时候用勾的，那很清楚。那第二天的检查完了，第二天的时候，我就会把比较需要改进的这些班级的卫生组长请他们到学务处来。那我不是骂他们，我第一个步骤就是我会带他们说，来小朋友，你们跟我来。你班上打扫的负责的打扫的厕所哪里不干净？你知道吗？他说他不知道。他说王老师，我知道，我告诉你，那我不是叫他扫，我说我扫给你看，怎样扫怎样扫怎样看啊。然后这个一个学期的时候，我都是这样做。然后第二个学期的时候，我才说换你来做，你没有打扫干净，换你来做，我看你做。那么在下第二年的时候呢？学生就大概知道我的做法，他们知道说，我们没有打扫干净再去做，所以他们学生就很自动自发的。像有一次那个台湾的台视记者就去采访我们学生，刚好那个有一个班级在打扫，然后那个记者就问他说，小朋友，请问你们这个厕所，你们要打扫到什么样的标准？那个学生马上回答。啊，他5星级饭店，啊，那个记者是笑了。我说，那我就跟记者讲说，你要问他什么？我不知道，我们没有预设立场教学生讲什么，是学生他自己讲的哦。
0: 哇，好有趣哦，而且非常有创意耶，给所有的那些打扫的工具都给他们取一个名字哦，那非常的用心，而且真的是以身作则，带着孩子们做，然后让他们能够学习。还有另外一个也让我很感动哎，您的孩子跟您家的夫人，整个暑假都陪着您去扫厕所，您的孩子也好乖哦，都愿意陪着您一起做。
1: 所以我一直觉得很幸运说，有这样的帮手啊，有这么愿意就帮忙的孩子啊。像有一次哦，我有一件事我不知道哦，是上个月。有一个分享，我也是去分享。那我以前学校的那个主任，我当时当卫生组长的时候，那个主任哦，他告诉我，他说王老师，我跟你讲哦，2000年的时候，开学9月1号开学嘛，那你全校的厕所都打扫得很干净，全校所有老师都吓了一跳，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说全校厕所怎么这么干净啊？那所以那个主任就跟老师讲说。你们知道吗？整个暑假的时候，8月5号开始，王老师全家人来打扫学校的厕所里面，所以学校老师就很感动啊，这样就这样子。
0: 因为您这样子连续的为学校的这个卫生的环境来规划，所以因此而荣获了2003年的这个台湾教师的士铎奖嘛。
1: 是的，就那其实那个那时候那个主任就跟我讲，王老师，我们这个教师节之前，就是前一年要推荐嘛，说
0: 对，
1: 对，你就写一写资料，我们给你送审师铎奖的一个案件啊，好不好？我说我做我该做的事，其实也没什么啊。没什么，我不想要。我说我不要，我不要，不要。可是后来就请了一两个老师来跟我说服了。他说，那有个老师，他说了一句话，我很感动。他说，王老师，你做你该做的事没有错，但是你也透过这样师铎奖的推荐，把你的人生盘点一下，在这段时间盘点一下生命有什么不好。以后留的资料有什么不好？我觉得， 还蛮有道理的啦啊。
0: 嗯，
1: 当然我不是为了要得十多奖，只是说哎，就把这两年两三年来所做卫生行政工作的出发心是怎么样的做哎。
0: 嗯哼，
1: 所以后来我在推荐书上我做了一大本，差不多厚，差不多将近七八公分高，
0: 哇，
1: 等资料很多，
0: 是这个真的是很难得，因为这个真的是要每一天每一天的用心的去照顾啊，照顾一个学校这么多的厕所，然后这么大的一个环境，然后让这个学校孩子们学习到要怎么样去尊重学校的这些器材啊、用品啊，然后设备啊，然后自己能够懂得怎么样去爱护它，怎么样去打扫清洁，这是一个。就是一个身教，比言教这是更重要的一种教育，而且是一种生活教育。
1: 以前在2000年那个时候，台湾的环保意识不太高，然后要午餐的时候都是用免洗筷、免洗碗、免洗汤匙、免洗这个盘子啊。
0: 嗯，
1: 那时候我就想到说，我就在慈济里面所学到的一个环保的一种，怎么样子说服人家来使用环保的这个餐具啊？所以那时候我就跟全校的老师开会的时候，我就报告，我说各位老师，我们学校有3500多个学孩子，连学校的老师将近3700。那每天呢，我们吃营养午餐的时候，我们必须用掉7000多只的筷子，啊，3700多这个装筷子的套子，还有3700多个碗，3700多个盘子，
0: 啊，
1: 这些东西我们只要用一天，我们必须砍掉多少的树？
0: 是，
1: 如果我们不用免洗餐具，我们使用环保餐具，但是当时那台湾还不太有什么环保餐具这种概念啊。我跟各位老师讲，包括说我会有相对的措施，我会请营养午餐公司请他们提供一套环保餐具，然后送给老师跟小朋友来使用。当时有一个老师哈，他说王老师，人家以前用免洗餐具用得很舒服，你为什么要用环保餐具用得这么痛苦？我就跟他讲说，老师对不起，我没有痛苦，痛苦的是你，但是我们为了地球还是要这样做啊。我就在老师面前被他这样骂，我想没关系，我只要做我对的事情，哎，后来这个老师理解了，也认为说他之前这样责怪我，这样骂我，是不对的。
0: 那个时候就是一种很前卫的想法，因为大家都是觉得一次用的就用完就丢最方便嘛。
1: 对，
0: 但那个时候还没有说这个环保意识抬头，一直到后来太多的垃圾造成了环境很大的污染，才开始有这样子的觉悟哦。所以您那个时候那么早的时候就开始提倡，那在学校也算是一个创举啊。
1: 是，但是很难哦，很难。我被，因为我们学校是那时2000年的时候是刚好100周年，100周年的教育生态要改变，的确是很难。其实当时我已经有下定决心了，我开学的时候我就跟各位老师讲，老师，各位老师，我已经都准备好了，我已经，穿好防弹衣，戴好钢盔，老师，如果有什么意见，你尽管说出来没有关系，我会想办法把它解决。
0: 哇，这也是听了很感动哎，慈坤老师真的是很有担当，就是做这样的事情真的要有大魄力。虽然就是只是讲说吃饭用的餐盘啊、筷子啊，但是它是需要翻转大家所有人的观念哈，这真的是很有魄力。那您后来开始做这个环境卫生的宣导，那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您分享一下？
1: 在那个时候2000年，我2002受证啊，然后就 就参与慈济的活动比较多。慈济那时候也有开发的那个叫做环保讲师的研习，那时候我对环保意识就已经很坚强了，所以我就去报名去参加这个研习。那从研习当中，我们有要市教啦、市教哈、怎么样到社区去宣导的时候，怎么样跟人家讲，怎么样子跟人家沟通，让人家愿意听，而且觉得不会很无聊，这样子啊，所以我就参加。那后来呢，也经常去各社区去讲，像我三峡也到三峡社区去，他们里民大会的时候，跟他们宣导这个环保的回收的问题啊，或是有什么乡里有什么大型的活动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说，我都毛遂自荐说，我可以来跟你们讲一讲环保的问题。所以那时候我住的地方的那个三峡啊，那个清洁队他们的负责人也认识我，所以他经常某一个里有什么里民大会的时候，就会叫我去讲。后来我也到学校去讲啊，那个台湾中部的教育处啊，也叫我去跟中区的老师，就是学校的环境卫生组长的这个老师部分呢，去好几百个人就去跟他们讲这个环保的议题的这事情。那个时候呢，慢慢的我在台湾里面慢慢对环保的推动，比如说干电池的回收啦，那我们会告诉民众说，你这个一颗 A3 的干电池如果没有把它回收，会让你一方公里的这个区域这个土壤就坏掉了。所以那时候我在对学校的那个干电池的回收，我也想了一套办法，小朋友你只要回收几颗干电池，我就送你一罐矿泉水。那小朋友都很可爱哦，有的小朋友就到处去跟人家去收这个干电池，跟阿姨啦、姑姑啦什么都去跟他收，或是到那个便利商店也去跟人家收。

0: 所以有很正向的教育告诉小朋友，而且我们有一种因让这个让小朋友说，哎，拿电池来回收可以拿到矿泉水，他们就会很乐意配合这样子。哦，我想这样子也是等于帮地球的一个大忙啊。
1: 电池对这个环境的污染是非常非常严重，
0: 是
1: 真的不能随便的乱丢电池啊。然后这个教育也是能够，不但是也是一个寓教于乐啊，小朋友到处去找电池，还可以换矿泉水。但是在这个教育中，哎，无形的就把这个教育的理念也灌输给孩子，然后同时呢，也让我们的环境更清洁，真的是非常有创意的做法。后来您好像还有另外一段很精彩的经历，就是您后来到监狱去做生命教育讲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经历是怎么开始的？哦，您是怎么样去感化这些服刑人呢？
0: 净严法师常常说了，要把握因缘。那其实我会到监狱里面也是一次因缘，有一个慈济的志工去参加一个活动，然后刚好我跟他同车，欸，他就跟我聊天，刚好我有带电脑，这个电脑里面有很多我去对生命教育的教学有这样的资料啊。他就觉得，欸，王老师，我在监狱里面有跟他们这些吸毒的受审人有互动啊。有时候你可不可以拨空来跟我们讲一讲？我刚刚跟你聊天当中得知你有很多资料可以跟这些人分享，那我就跟他说 OK 啊，没问题啊，然后他就安排我进去。那时候呢，就是点缀性的了，顶多一个月两个月去一次啊。去监狱里面跟这些受刑人分享的时候，刚好那个里面的一个辅导员，那个监狱的那个所长，他们两位呢刚好看到我在讲。有一天就跟我，有一次我去再去讲了，哎，王老师，我们现在这个监狱里面缺一个生命教育的讲师啊，你可不可以来担任？但是呢，是一个礼拜要来一次哦。我那天听你讲的，让我觉得这些受刑人都很喜欢听你讲话。那我当然这样邀请了，我想就是说把握一年嘛，然后我就进去讲了啊。我为什么敢答应，也是因为我真的有很多的资料，我譬如影片啊或是故事啊，我想一般人都很喜欢听故事嘛，啊，故事啊或是一些意志的一些话呢，我跟他们讲的这些故事或是意志的话，我不是很刻板的讲，我就用一种，有时候用一种逆向思考的模式，然后来讲一讲，然后来问问他们。我也知道说这些受刑人都是在地方上，有的都是因为都是吸毒犯嘛，也许都地方都是角头老大嘛。我不以说我是老师，那教你们什么，我不这样的。我就常常跟他们讲说，我是你们的朋友，我是老朋友，跟人聊一聊这样。就是跟他们，好像跟他们站在一同一条线上。当然，我也要注意到说，这个我所释出来的资料呢，一定要有很有让他们吸引他们，让他们觉得听这个老师讲很有意思。我为什么会知道他们听了蛮喜欢听？因为他们这个听完了之后，他们的辅导员会跟他们讲说：“哎，你们把这一期三个月一期哈，听了老师的这个教育的课程，你们有什么感想？”那个辅导员会把他们写的感想，写的比较 OK 的就拿给我看，我觉得看了，还算他们愿意接受我的一些意见啊，就这样子，讲了差不多13、14年这样子。
1: 哇，这个很长的时间呢。这些受刑人他们的年龄是？
0: 他们年龄有的20来岁到60来岁都有，都不等。有一次呢，我就看到有一个60来岁的，我就跟他讲说，他虽然年纪还是比我小了，但是我都跟他讲，哎，大哥，你都已经这么大了，你干什么还在这里啊？他就跟我讲说，老师，对不起了啊，我就20几岁就从国中开始就不学好啊，跟人家打架，后来就吸毒贩毒。然后就一直到现在，然后被抓到，然后就关进来关个几个月，然后出去了又吸了又钻进被关进来又2、3年了。

0: 我就来进进出出，进进出出，搞个一二十年，所以我就一直在这里面。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现在跟他讲，就用比较严肃的话，我说大哥，啊，你的生命就要这样子混吗？有意义吗？你没有孙子吗？啊，有的人跟我讲说有，有的跟我讲没有。我说你要让你孙子看到你这个阿公是这个样子吗？他说老师啊，我知道了，我知道。其实你平常讲课的我都有在听，我都有在听。出去了，我会好好的修正自己的。啊，我也常常跟他们讲说，你要怎么样，只有你才有办法。我们老师讲的再怎么样，你再怎么感动。你出去了，你意志不坚定，对不起啊，你还是会再进来，哦，所以要看看你老师讲的，你觉得老师讲的某些话很好，很值得你去做，你就要认真的把这个话记起来，不要重蹈覆辙。呀，像我有3年在那个，在一个女子监狱里面，也是我是教他们弹乌克丽丽了啊。也是有一个60几岁的阿嬷，也是这个样子。啊，他说："老师，我知道，我这一次一定下定决心，出去了就是出去了，不再走回头路。"像这样，我都跟他讲，我说："我老师绝对绝对祝福你啊，我也绝对绝对相信你啊。"我觉得这些受刑人都应该给他正向的理念。
1: 对，你们
0: 当
1: 这
0: 然，
1: 样子也是他们生命中的贵人呐，就是转变了他们的生命，让他们的余生能够过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哦，对。那您在这个台湾的慈济的教师联谊会，在这个里面呢，又有一段旅程哦。那您在教联会中间有担任一些哪些的工作吗？
0: 其实，在2004、2005，我04退休嘛，05以后担任差不多7、8年教联会，所有营队的录影跟剪辑的工作，一志工。那时候，也慢慢的对于录影啊、剪辑比较成熟了啊。我们这个教联会是属于台湾慈济北区教联会啊。那在每一次录影完了之后呢，就必须做剪辑啦。因为我做录影剪接做了到7、8年，那时候真的录影剪接，很辛苦，有时候都要做到3更半夜。那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的眼睛怎么回事？怎么看东西怪怪的？后来一检查，知道我黄斑部病变，因为高度近视影响黄斑部病变啊。我如果把左眼盖起来，我的右眼呢，看东西都是变形的。那时候我就吓了一跳了。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不行哎，我可能要把这个录影的工作稍微放下。也因为这样放下，刚好那时候我们北区教联会有跟政府公部门合作做这个反毒宣导的一种，到各社区的或是各学校的。然后我就想说，好就可以来做这方面，所以呢，从差不多12年前，我就开始参加这个反毒教育宣导的一个行列，这样子。那其实我在有碰到几个，譬如说几个个案呢。有一次我在一个社区宣导的时候，那有一个家长就讲说，我的孩子是读某某国中，那有一天呢，他的班上的同学呢，有毒的烟来请同学，被学校的学务处主任抓到了，然后学务处主任就跟他讲说："这位小朋友，请你爸爸到学校来。"然后他爸爸到学校来的时候，就把他儿子叫出，他儿子还在学务处嘛，然后一巴掌就把他打下去了。他说："我叫你在家里抽，吸不吸？抽不抽？你怎么拿到学校来分同学？"所以我那时候觉得，这个家里。这个长辈没有好好的教导孩子，这个当然孩子会容易变坏呀、所以我就当时就觉得说，这个反毒的宣导的确是很重要。 去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国中的校长，他刚调任到那个学校去，他就发现有几个学生有问题，后来他就去访谈这个这几个有问题的孩子的家庭，来发现他们家里的确是有问题啊，因为家里的人父母亲都吸毒
1: 哦，
0: 所以他就很快速的联络我们这个 team， 然后我们这个 team 呢就每一次去呢就七八个老师，然后跟他们联系三个礼拜的某一天早晨，就等于说全校性的就这样走一次，让小朋友的确了解毒品的危害这样子。
1: 这个也是哦，那个要造福这些学生，因为尤其他们的家庭就已经是有一些状况，然后就需要很多的其他一些对资源来帮助他们。那您和夫人哈，虽然是职场退休，可是你们都是全心在投入慈济的各项的这种公益的活动之中，可不可以请您来分享一下您这一路走来的心得是什么呢？
0: 做不该做的事是智慧嘛，做不该做的事是愚痴嘛。其实我以前当老师的时候年轻嘛，我是我那个学校三峡国小的最严格最严厉最严肃的老师。
1: 哇，
0: 那我一向就把这样的一种习性呢带到家里，然后我也不晓得我太太的感受是什么，我也没有去管她的感受是什么。其实她那一段日子呢，她是很难熬的。我之前不知道，后来我进入慈济有几年以后，她才跟我讲的。
1: 哦，
0: 那时候跟我讲，我就很惭愧。所以呢，她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常常去分享的，我就跟所有人讲，我说，如果是活在这一代的时候，我看我的太太老早就跟我离婚了。
1: 啊，
0: 可是她并没有这样做，她把那一口气呢，吞下去，也把它消化掉。因为有一次的因缘，朋友家里，然后我这个朋友跟我聊天，我朋友的太太跟我太太聊天，因为聊天当中她认识了慈济，她就觉得说，可以透过慈济的正言法师应该可以把我先生的那种不好的脾气教好，所以他从那时候开始，他就成为慈济的会员。他在缴功德金的时候都没有让我知道，后来隔了好几年了，五六年之后，他才跟我讲。他跟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还是胆战心惊的，害怕我生气。可是当他跟我讲完了，我没有反对也没有赞成，他就吓了一跳，这些人太安妮都没有说不好，也没有说好，他放下那个心，对，所以他就觉得说，好，我一定要把这个人骗进慈济来。所以我就这样被他骗进来。当我第一次参加慈济的活动的时候呢，一边吃着便当一边看着慈济播放的那个影片，看到了上人救苦救难，那时候我就很感动，一边吃便当一边眼泪汪汪掉。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回来之后我就开始接受慈济的一些活动啦，然后参与一些活动，也就因为这样子。其实我是上个月27号来看我的大孙女，来看看她，那也因为有跟慈济结的缘，所以我才能够跟美国总会那边分享毒品，也跟圣何西文会这边也分享毒品的宣导教育，所以今天才能够接受到永汉里面来跟我做这一段的一个采访。所以呢，我非常感恩我师姐，她是我生命中的贵人。
1: 真的是让您启发了那份悲心，就是悲天悯人啊，慈悲喜舍的心，然后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然后也让你成为一位这么杰出的老师，然后这么杰出的父亲，然后现在又是一位这么杰出的志工啊，然后在到处能够影响到很多人，在这个环保的宣导啊，或者是反毒的宣导啊， 各方面您都是这么的尽心尽力，所以今天真的很感恩有机会这么难得的让慈坤老师来节目跟我们听众们做分享，非常感恩您，
0: 谢谢。
1: 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人生逆转胜的主题曲《轮转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慈济广播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两点到三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错过了部分的节目内容，或是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邀请您到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使用 podcast， 或是到北加州大爱之音的脸书 Facebook，还可以订阅大爱之音 YouTube 频道来收听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 408-964-4566。 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纽约分会在协助政府提供超困低收入户的健康计划，透过健康的新鲜蔬果及营养蔬食的热餐，来改善弱势团体他们的饮食习惯跟体质。这正是慈济的慈善置业与预防医疗体制的完美结合。借由这个计划，我们可以接引许多的志工的投入，志工们有的全家一起出动协助，也有许多年轻的志工还有大学生加入食物打包的工作。
1: 无论中西部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灾难，每一周的志工都会立即动员，共同展开看灾、救援还有发放的工作。在每一次的发放当中，当受灾居民感受到关怀还有温暖的时候，心生欢喜，是慈济人最大的欣慰。
2: 默默当中呢，主流都已经非常肯定了，慈济的发放以及发放的人文哈，对我们的志工有很大的鼓励哈，感恩上人给我们这个机会啊，能够在这边呢抚慰苦难的众生。
3: 感恩哈，听的都是呢。很感动啦，美国真大啦，但是呢，慈济人不算多啦，所以呢，我们能为美国做一些什么呢？可见啊，大家有愿想要做多，也是很有限啦。不过呢，有愿就有力啦，我们都是为了人世间而创立了慈济，记得我们都是为佛教为众生。的确，佛陀来人间呐，也是一样要为人间教菩萨法而来人间嘛，那你我都是佛陀的弟子，所以佛陀对我们的期待呢，就是人人成菩萨。菩萨不是无形的，菩萨呢是脚踏实地，而且呢呼吸在空气中，你我虽然呐、离得很远哈、不过我们都是同一颗地球，我们都是一样踏在这一块地球上，也是同样的呼吸在空气中啊，各位菩萨。难得人生啦，能为人付出呢，这就是我们人间的价值啦。总是佛陀来教菩萨，就是期待要为人间付出。这当中呢，想来啦，那这慈济的四大事业八大法印，我们都是有尽到责任的哦。光是医疗事业，我现在在新店听到了，每天早晨啊，医师在这里分享，我心里总是呢一直喊着感恩感恩。假如呢没有慈济的医疗事业，那所听到的那么多的贫穷苦难或者是病苦的苦难，谁来帮助啊？当然啦、还有很多的医疗体系，但是有了慈济的医疗体系，我们也帮助了不少哦。所以每次听到了医师们的分享，我总是呢一个一个的都打从内心的 感恩感恩啊，一直为向的医师们啊受感恩啊。还有呢，我们的慈济人来分享，我也都是感恩感恩。不管慈济人接触到了慈济，开始呢从自己改变了，影响家庭，这样的家庭的大家的分享，我也是很感动，也是很感恩。总而言之啦，每一个人来分享，我总是呢感恩，好在有慈济哦，影响了这样的一个家庭，这样的家庭因为走入慈济，那夫妻和睦呢，这个婆媳之间的和睦呢，等等等等哈、哦。这总是呢感觉有慈济真好啊。总共一句、哦、只要听到因为慈济能影响任何人生、啊、我都会自己的感觉就说感恩哦，那当初哪无那一念啊创立慈济啊，没有为佛教，没有想到为众生，没有这六个字落定在人间啊，那这有什么因缘可以听到这么多人啊因为这样的名词，慈济的名词影响这么多人。我们呢过去都感觉讲吼，啊，家己做咧赞叹什么呀、啊？我现在呢，感觉到，现在我正是要感恩呐、啊，感恩慈济人，人人呢听话，人人做事，彼此之间呐、啊，最小的是从自己改变。同时呢在改变家庭，那改变邻居，改变社区，改变社会等等等等，这都是、哦、不要轻视，自己一个人可以改变很多啦。所以呢各位菩萨，现在我们开始了，就要学会了感恩自己，感恩家人，感恩呢你的朋友，因为你一句话也有影响到他，所以呢投入慈济，一切一切啦，总是要学会了如何感恩呐、啊，从自己感恩自己，感恩朋友，感恩所有的。你带入慈济的人，真正的让社会能祥和，期待了人人呢要自我鼓励，做个好人。现在呢，正是要跟大家说，盘点自己有做到的，能问心无愧的，可以。彼此表达哈，那起码都要跟大家人表达，表达不是自我，不是膨胀自己，就是自己要讲出来如何做人的典范开始，哪怕小小的一件好事，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人与人总是要。彼此赞叹，自我赞叹，赞叹大家，阿弥呢，主人呐、啊，这凡夫无名啊，常常被赞叹的呢，也会呢，有影响哈、哦。所以讲哦，各位菩萨，人都是教育人的对象呐、啊。好的是咱的老师对面甲咱讲话， 让咱了解呢人生的真道理。所以讲吼，讲话就是要让大家人听入去，好的话啦，影响伊会当做好人吼。那这都是咱彼此之间要有好的典范呐、啊。慈济人呐、啊，菩萨，我一直都是称呼慈济人都是菩萨，因为现在呢，很需要菩萨在人间。我们现在要有责任呐、啊，做典范呐、啊，走正道啦、啊，这呢，和大家人会当看得到哈。站好正，坐好正，行正路，这都是无不都是呢，在教导人。

上证严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今天的节目中听到了王池坤老师的分享，他将一生奉献给教育，除了教授音乐，还推动环保的理念，并且积极的宣导反毒。王池坤老师现在虽然退休了，但是他依然继续为教化人心、改善地球环境而不断的发光发热，将正能量带到学校、社区和监狱。王池坤老师真是一位为人师表的最佳典范。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此际邀请您与我们共同用一颗虔诚的心，用爱与关怀来祝福每一个人。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此际与您空中再会。

0: 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入慈济人的初心与信念，探索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王慧平，在节目里我们走进不同慈济志工的人生百宝箱，挖掘那些感动、坚持与改变的故事。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资深志工，也是资讯、行政、人文、环保样样都来的曾永忠师兄。永忠师兄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好的，那 我叫永忠，我现在法号叫纪忠。我在1995年、才认识慈济、那个时候所以呢，那个时候只限于说 我在只是做捐款、有知道这样子一个机构，然后只是做捐款、做会员。所以一直到了2004年，才有机会参加比较多的志工的活动。那一开始呢，就是我家师姐呢，她叫严美印啊、她先去慈济德州分会做医疗志工，啊，有时候也会去参加德州分会的培训，所以我就去跟她一起去，有时候会跟她一起去参加活动，啊，所以这样子呢。也因为这样子有一个因缘机会，就是跟他一起去参加德州分会他们的大爱合唱团，然后呢也这样，也因为这样子能够在他们的培训课啊，或者是他们的营队的时候，在音控室呢做音控啊，所以呢经过这样子，我在2005年就受赠为慈诚，2006年我就受赠为委员，这样。
0: 哦，所以是师姐帮你带入门啦，然后就一路的陪伴。
1: 是。
0: 那在资料上面看啊，你是屏东人，那可不可以呢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童年还有你的那个求学的岁月呢？
1: 其实我本身就是出生在乡下嘛，在1954年出生在屏东丰田村的乡下。那当时我们乡下地方家里附近几乎都是农田了、啊。那我们上学的时候，我还记得小学上一二年级的时候还打赤脚上学，
0: 打赤脚，
1: 哎，打赤脚，对，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我们的生活环境呢不是说很好哈、哦。那我爸爸在我10岁左右呢，就想说，因为要改善我们家里的生活环境哦，然后也注意到我们几个小孩子的以后的教育、所以呢就举家搬迁到台北。那到了台北之后呢，因为就也是经常搬家，那所以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第一天 去学校报到，我是小学3年级，但是我妹妹呢才小学1年级，所以第一天放学下课她就走丢了，就不知道怎么回家、然后我就自己就一个人就回家了。对，但是这我也没想到说，因为我们下课时间不一样，所以就大概就错过了哈。那后来我爸妈就很紧张啊，到处去找啊。那还是因为有一位好心的三轮车夫呢，就把他载回来、所以就非常感恩这个他呢没有被。卖掉或什么之类的、大家就很庆幸啊，这样子的那个岁月呢，因为常在变换，我们家的那个搬家嘛哈，那所以总觉得那一段岁月对我们小孩子来讲压力也挺大的，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去第一次的那个算术考试，一考才20分呢、所以。
0: 20分
1: 对，所以就
0: 印象深刻，
1: 就花了很长的时间、才 catch up， 就是才追上来这个功课，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呢，让我们家小孩其实也都是大家都知道说回家之后要帮忙做家事了、那我也是因为那种环境之下，那个时候还在烧煤炭，你知道吗？所以我也学习到怎么样子生活啊。哦， 煮饭啊，这样子这一个过程，
0: 所以就学习到很多的技能。那听起来啊，啊这个爸爸对你的影响其实也是很大，因为这样子为了你们就是从屏东搬过来，那你觉得你们父子之间是什么样子的关系？
1: 我爸爸其实他本身都不是话很多的人，那我们几乎的交流都是透过妈妈在交流这样。就是在那一段期间，我记得我爸爸是他是很支持我们上学，只要我们愿意去学校上课乖乖的，就是考试升学，那他都会很做很大的支持。那尤其是我当时出国需要一大笔钱的时候，他也愿意提供这样子的一笔钱，让我出国留学这样子。
0: 在那个时代真的是不简单，对不对？你好像有记得那个贵阳图这个画面啊，对你印象很深刻，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因为在德州分会参加合唱团的时候，就有机会就唱到这一首贵阳图这首歌。那这首歌里面有一段歌词呢，对我来讲就是非常印象深刻，就是我们漂洋过海，就远家乡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以后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还补我们的父母亲，所以这样就是这样子一个因缘，然后我就觉得说在有机会的时候就应该要找机会来陪伴我的父母亲。那当时我的妈妈已经离开，就是已经往生了，那剩下我爸爸一个人就住在屏东。
0: 妈妈往生了，剩下爸爸。
1: 对，所以还是要把握机会能够回馈这样子。
0: 所以有回去陪了他一阵子。
1: 对，有辞掉工作，因为我如果在工作的时候，我每次回去就是只有10天到两个礼拜顶多，这样就得回来这样。
0: 对，所以就回去陪比较长的时间。
1: 所以回去比较长的时间。那一段期间，他就跟我分享他的朋友呢，因为他那个时候大概有80多岁了，就跟我分享说，他的朋友啊，一个一个都离开了，他已经是没有朋友了，就感觉到说他有一种世事无常、很沧桑的那种感觉的。然后所以呢就是说有这么一段的父子这样交心的一个心灵交心的一段时间嘛，这样。
0: 那再回到我们你求学的这段时间，这个你记得你是读的这个社会学系嘛，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为什么后来又出国去读了电脑，这段因缘是什么呢？
1: 因为大学毕业之后，其实我在苗栗经过朋友介绍，在苗栗做社工。我们那个机构是一个基督教的福利机构，所以在那段期间呢，我们也是经常做访贫啦，然后帮忙这个认养人，他们有认养人制度，就帮忙认养人。透过这个信件往来，那有很多都是外国的认养人，我们就帮忙翻译英文的信件。那其中呢，就很体会到他们这种大爱，真的是很令人敬佩这样子。
0: 那你这一段时间呢，后来你刚好也讲到这个，我们怎么读社会学系，那你后来为什么会决定要出国念书？
1: 那因为在那边工作，虽然说很心境很喜欢，很平和，但是总觉得说欠缺了什么，好像我看到我的未来，我真的我因为那个时候还年轻嘛，
0: 对，
1: 而觉得说才有好像我总觉得存不到一笔钱可以成家的那种感觉，对啊，所以就想说同时呢，我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朋友，他们也开始出国留学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是不是有这方面可以来研究一下？所以呢，我就去考 GRE 考托福，去参加托福考试， 去补习班补习。那在补习班的时候，我就碰到一位老同学。那 我那位老同学他也很，已经退伍了。那个时候他们我在苗栗两年，他们也是当兵两年就退伍了。所以他退伍之后就开始申请学校嘛，就已经申请到了Ohio 大学念社会学系。那其中有一份这个电脑系的，他觉得电脑系不适合他了，所以也没有申请，所以还是空白的，就交给我说，那你试试看这一个。
0: 哦，所以你就申请，
1: 我就填了这一份，填了这一份一寄出去，他竟然说，I-20 寄来了。连托福都不用啊，
0: 连托福都不用。
1: 对对，那那个时候我托福还没考过呢，所以我就赶快去把这个托福去考，结果就低空飞过了。低空飞过之后，一切都很因缘很好。那我爸爸刚好他呢，得到就是他的一个 contract 结束，因为他本来做建筑工程的事情，所以那个 contract 结束之后呢，有一笔款项，所以我才能够借用那笔款项，来出国。那他就帮助我20多万的那个台币的那个费用。那之后呢，一路办签证啊，办护照啊，都很顺利的。就在1979年9月份，我就来到了美国念书，这样。
0: 哇，那一切因缘都很好那这样子的因缘，然后你在美国求学也都很顺利，工作很顺利。那你是怎么去接触到慈济的呢？
1: Well, 在纽约念书的时候，其实也蛮辛苦的。我一直在半工半读。
0: 半工半读
1: 。对，学校我一开始就在学校找工作，找来找去就找到我们学校电脑室，需要一个管理员。那这是一个打工的那个，怎么讲？就是一个叫 proctor， 就是我把它分成管理员了。那时薪呢，就只有3块1毛钱一个小时，
0: 3块1毛钱，
1: 很低的。但是呢，之后我也尝试在杂货店啊打工啊，就是帮忙筹下一年学年的这个学费嘛，所以就这样子，然后后来结婚之后，我也得到我家师姐帮忙我付我学费，完成了这个第二年的课程，所以在1981年6月份我就毕业了。
0: 所以也是很顺利。然后毕业之后呢，你们是怎么到了德州啊？我记得你们好像到德州。
1: 毕业之后，我们就在想说，先去德州探亲嘛。然后，我就开车子就到了德州，
0: 从纽约开到德州，
1: 开到德州。我那时候一部小车子，到了那边也没想到会很顺利，就好像很缺工啊，我们一早就有了，
0: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1: 对对对，所以很顺利，我们两个就有工作了。有工作之后就想说，好吧，先做一阵子，就这样子留下来。其实做了一年之后，我有尝试回台湾找工作，经过青辅会要找到台湾的一个工作，不过后来因为因缘又没有成，我又回来美国，继续这个也先申请到休斯顿大学念书，然后在念书期间我就赶快找工作，又找到一个，所以就这样，真的。
0: 所以你的因缘就在美国，然后你的慈济因缘也在美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怎么开始这个慈济因缘？
1: 这个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都还不认得慈济，一直到1995年、96年的时候，我才听到我的朋友跟我介绍说，如果你要捐款的话，你把钱捐给慈济。我说为什么？他说，慈济现在在盖医院，而且呢，他们是一个很诚正信实的一个机构，所以呢，我就有这样子的想法，每年我就去捐款，做捐算款，做会员。那捐了一阵子，差不多有1995的一直到2004年，才有机会接着去参加他们的赈灾活动，
0: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04年你参加了这个墨西哥政灾，然后好像很快的接着2005年啊，这个 Katrina 飓风也很快的，就是一个美国史上哦，很大的一个灾难。那慈济也在这里面付出很多。那你在这个中间，听说你也投入很多，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嗯、
1: 好的，那当年灾难发生的时候，我还在上班，在。工作期间我们就在看了电视，我们那个时候觉得说，哇，这个怎么五级的飓风袭击到纽奥良，所以那个后来他那个纽奥良那边，他那个因为纽奥良是一个城市，不是，它是它的城市的那个水平面是在水平面之下 under water line、所以那个堤防溃堤的时候呢，就整个就淹过来了。那我们淹过来之后呢，那就很多人受灾嘛，那被淹到的地方，那些居民呢就撤到一个他们的所谓的体育馆、体育馆里面居住，然后在那边大概待了不到三天吧，三四天，然后就因为体育馆漏水
0: 哦，它的屋顶
1: 漏水、屋顶漏水之后，他们就在研究说要怎么办、这么多人、那个后来他们这些灾民呢撤离到休斯顿来，撤到休斯顿，那很大一部分的人就逃离到比如说达拉斯啊，去其他地方了，也有到德州边境有个波马那个地方，那所以有分好几批在做赈灾的活动。那我们慈济当时其实做赈灾也很困难，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没有限制卡，都要开支票，用我们第一场的发放是在波马，那是由林慧茹师姐她去跟人家接洽得到的资讯，他们有在波马的体育馆那边有四五千人、住在那边，所以才会去那边发放。那刚好这些体育馆都是由红十字会在管理，那是第一次我们跟红十字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接触。那我们去想要在Houston 的这个他们撤离到太空体育馆之后呢，我们在那边其实也找不到门路来帮忙，怎么去跟红十字会接洽都没有这个得到这个许可啊、最后好像是曹师兄跟他们得到最后的协定，就是说他们灾民在离开的时候呢可以接受我们的补助这样子。所以第一场我们去发放，我们去那边在波马那边做这个发放的工作、所以在那边我们其实触动的就是去那边护卫灾民，然后用支票的方式一张一张的签这样。
0: 哇，所以你记得大概我们帮了多少人？
1: 那大概有好几千人，一两千人。那之后呢辗转就是我们到了一个多月之后，另外一个飓风又来，那个瑞塔飓风。
0: 哦，对，瑞塔飓风。
1: 那个在开始去波马赈灾的时候，我们全美的菩萨就来到了德州分会金石堂，所以我感受到我们这个动员力实在太厉害了，全部都涌过来，有一百多人，
0: 一百多个志工
1: 跑到德州分会、那我们德州分会志工就帮忙当按单啊，做一些处理啊，这些就不用做其他事情了。
0: 所以就 help the helper， 就是要帮、
1: 也是那种情况。那他们比较惨的是，他们来到那边，我们只跟他说。那你们自己去旅馆了、他们只好自己开车去旅馆。
0: 因为人实在太多了。
1: 对对对。那瑞塔之后呢那个时候加拿大有一团 来这个德州分会，那熊师兄要他们在Rita 来之前就撤离，所以他们撤离的时候，我开车去，他们送他去机场，那一路上都没有一辆车子，就像我们这次封城一样，整条路都没有车子，因为大家都跑了，大家都往达拉斯那边跑，或者奥斯汀那边跑，所以就有这种情况了。但对他之后，我们陆陆续续做了一些赈灾活动。那在赈灾的时候，我们慈善组长就跟我一起，我是慈善组长，他的人文真善美跟我一起去做这个访，就赈灾的场所访视啊，这些事情。那我就看到他们写文章写得很辛苦嘛，那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建议说，哎，那我跟你们交换好了，我帮你们写文章，好，那你们来做慈善，
0: 从慈善然后去做了三合一的开始，
1: 就做了三合一的开始，对对对，嘿。然后我那个时候还不会打字，就练习打字，就慢慢的，后来因为之前在美国工作都是用英文的嘛，没有做过中打这样，所以就这样，也从慈善的转为这个人文真善美。可是我发现后来做了人文真善美的时候，跟我做慈善一样的忙，他们要去访视也会拉着我去，我说我要上班了，你们自己去啊。
0: 所以永远都有忙不完的菩萨事可以做。
1: 对对对对，真的。
0: 在你接触第一次之后，然后呢，你后来你再从这个2006年啊到2011年，你开始就在德州分会做更多的付出，然后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嘛，
1: 是，
0: 那就是有做行政啊、音控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还有，尤其那个听说你在环保这部分特别用心。
1: 哦，因为当年大概2006年我年初的时候，在那个我的工作就稍微停下来一下，因为我当时是做那个 consultant 的工作，所以刚好就青黄不接了，没有
0: 告一段落，
1: 一个段落没有工作，对啊，那个时候熊师兄他就离开这个熊思明师兄，他离开了德州分会去上海工作，那我们另外一个进行师姐呢接任这个执行长，那他接任代理执行长呢，那个期间呢要需要一个行政秘书，我们刚好那个行政秘书也离开了，那所以我们慈明师姐就邀请我来参加来做行政秘书的工作这样的，所以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答应了去做这个德州分会的行政秘书，所以才在德州分会接任这个事情。那个时候讲到环保，那我们有几位年轻的朋友是慈青还有慈青学长，他们就很认真做环保，也在我们的德州分会有一个中庭那边，他们自己做了两个木头的箱子，来收集这个纸箱啊，一些纸料啊，一些其他的瓶瓶罐罐啊，这样子。那在那边做其实量不是很大，因为我在做行政秘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说不定我们可以搬到外面，然后盖一个棚子这样子，然后把这个其他的分类的方式呢也把它弄多一点。所以就这样子开启了我们做环保的那个
0: 规模，就扩大了一点
1: 。然后其实后来做到比较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大概每个礼拜六都有十几位年轻人来帮忙，他们都很热心的这个。然后我们有时候也会开车子出去收纸箱，
0: 开车
1: 子，然后到一个程度，我们觉得说量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我们志工光做分类已经太累了，所以那个纸箱啊，那些纸啊又很重，所以我就去那个WM 这个回收公司，我们去跟他申请说，可不可以给我们两个箱子，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公司做一个衣服的回收箱，那两个箱子呢，一个是专门收报纸杂志之类的，那另外一个箱子专门收纸箱这样。
0: 所以你也
1: 是，那我们的志工就专心做分类，这样就比较轻松一点。对，
0: 所以你也是有比较有计划的去把它计划规划好，然后志工就来帮忙做这个部分。
1: 对，
0: 那后来啊，就是什么，因为你刚好有因缘也到了这个美国总会，那是也做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慈发的工作，那是为什么会从德州然后刚好有因缘到美国总会这边来呢？
1: 我回溯到，因为我回台湾不是半年嘛，后来就回来在美国，回来美国之后呢，我就来加州，因为我女儿刚好在 UCLA 上学，对，在那边上学，我就来 visit 她嘛，在就是住在她那里，然后有一天呢，就跟友兵师兄他说，慈发是他要开月会，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哈？我刚好住在他家里，他就好啊，我也没地方去，我就跟他来了所以这样子呢，就碰到老朋友啊，这个西师兄，我以前在赈灾的时候就认识他。
0: 对，
1: 他就听说我刚好这段期间没工作啊，因为刚从台湾回来，所以他就邀请我说：“那你来嘛，来慈发寺哦。”那就这样子，我就。他也没给我 offer， 我就自己跑来了。
0: 所以你就出现了在刚好
1: 我就出现了，出现了，然后出现了刚好又是中南美洲的一个灾难水灾所以我就帮忙他们做一些会议记录啊这些事情。那之后呢，我准备要回去德州了，那他就刚好说：“那我们雇你。”那个时候有曹维忠师兄呢，又上台做主任。他就雇我作为同仁这样，所以我就留下来了。
0: 所以那听说你在这个做同仁的这段时间啊，你用这个 help the helper 这个概念你做很多的慈济事情，一直用的是这个 help the helper 的概念你做很多的慈济事情，一直用的是这个 help the helper。那这个是什么样的想法？
1: 因为我。

0: 就是希望说 我能够帮他们在后面处理这些事情，他们就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这样的、哦、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1: 所以就是让其他的志工可以专心的做志工的事，一些事情在对外面、嗯、可是后面你就可以帮忙把这些善后啦，这些把它处理好、嗯、
0: 对对，所以我一直做的就是这种环保啊，然后对这个做记录啊，收集资料啊，土壤归档啊，整理啊，哦，做司机啊，这些事情，
1: 所以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这样吗？
0: 哎、欸，差不多，
1: 差不多。不过真的每一个螺丝钉，
0: 有时候推我出去坐前面，我就觉得很不习惯那样。哦，
1: 不过真的很重要哈，每一个角色都很重要哈、嗯。那最后啊，如果说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你的人生跟慈济的这个关系，你觉得是什么？
0: 好、哦，对我觉得说，其实也是感恩的，感恩上人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让我能够在慈济的留下真的一下小小的足迹，这样的感恩上人创造这个慈济世界，
1: 真的很感恩哈、哦。那真的很谢谢永忠师兄哦。那我们这一段这个你很这一段听起来又非常踏实，然后很就帮助很多人的这个人生旅程哦。那一路从德州从台湾德州到洛杉矶，然后从志工，然后到同仁，然后在志工这个不同的角色，然后你就一路的这个就像你刚才讲的，成为一个流星，然后可以照亮让它发光，然后温暖一方。那我们今天非常感恩永忠师兄给我们这个时间，然后感恩你哦。
0: 感恩感恩。

0: 你相信安排好的 schedule 就一定能够按部就班的走吗？
1: 咱大家人都拢有明仔载，家己约好我明仔载要做啥嘿？啊，一个月后我家己约好要做啥嘿？但随时的常治师傅们，常常都会给我一个行程表。这一礼拜内底，拜一拜啥，拜二拜啥，安尼直直拜去。这一礼拜伫一张纸内底，那么这张纸内底呢，是毋是会当照因安尼甲我拜的行程顺利，一个一个直直过关呢？我真正我唔知呀。实在是啊，真正的渺茫的代志。
0: 上班族或多或少都曾经碰过，再多的计划绝对赶不上变化，所以只能够发挥潜能，努力美化它。是啊，工作还是要完成，变化球我们还是得接它，但是我们的心情呢？面对无法预知、瞬息万变的未来，正言法师提醒我们：应变之道是，
1: 我们人呐、啊，在日常生活中啊，总总纷纷扰扰的哦，安尼达刚达刚过啦，这个因缘果报观呐、啊，在逆境来时呢，总是安尼个想啦，心里才不会哦。一直在那里呢，啊，折磨自己哈、哦。假如在顺境来的时候呢，真的要时时提高警觉，人生无常，这叫做无常观。不要沉迷在顺境的时候，不要沉迷，时刻都要提高警觉。咱来当觉悟，世间无常，凡事啊都无计较。咱来当觉悟，世间是无常，自然咱都袂遐尼正执着。有这个无常观，自然呐、啊，咱的心

0: 都无烦恼啊，所以无常是咱修行者定定的，都是爱去体悟。
1: 人生无常，法师提醒：处顺境时要有无常观，处逆境时要有因果观，才不会在面对无常、有逆境挫折时折磨自己。
0: 咱若是每一个人，会当得透早精神起来，应该咱爱感恩啦，真正爱感恩。一天的开始，有当时阵困落去，是不是会当精神呢？未知数，但他讲过去，是无常大成教啊，或者是明仔载大成教。昨暗伫要休息的以前，都爱有这个念头。明仔早起会当精神起来无？会当对着明仔载的透早无？会啦，那咱都爱真感恩。
1: 法师提醒：平常心自然地面对每一天，以感恩心来面对无常。不过这真的是需要修炼的，几个方法给您做参考。比方说，在睡前感恩今日的平安，在醒来的时候动动手脚，微笑20秒，给自己一个好心情。您又是怎么开启自己的一天呢？又或者，当你做事的时候遇到有人投出爆头，哎，你又是怎么样面对呢？欢迎大家可以到多用心真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来跟我们分享咯。我是怡君，想要了解更多的内容，可以到 IG 和 FB 搜寻多用心，这个多是耳朵的多，多用心。好，我们下期节目见。

0: 你听过什么是易怒体质吗？人在生气的时候就很容易失去理智。正言法师也提醒我们，刹那的念头会决定自己是否能够过关的关键。
1: 人的念头有的时候过不了那种秒关，刹那间的念头过不去，那就会带来了非常巨大的伤害，伤害了自己。这种心魔非常的可怕，一颗心可以佛也可以魔，这种魔的魔关过不去，那就会造成大灾难。假如能过得去啊，转一个念头，生一念啊爱心，人无灾难啊。
0: 法师说，刹那的秒观，一个念头的选择，就会决定是佛还是魔。常听人家说，你不是在修行吗？怎么还会生气呢？正言法师就以在慈济团体为例，谈如何放下脾气跟怒气的呢？
1: 我们要好好的，很用心去体会，净土也在人间，地狱也在人间，佛陀的世界也在人间。其实呢，魔啊，天魔鬼道同样也是在人间，要看你的心境是什么，你要选择的是哪一方面的。这个习气呢，一旦改啊，人讲那结果买成真啊，开始伫咧悲愤的时啊，啊，都爱压一个嘛，压一个，压一个。哦，我足气的，我足气的。啊，但是我伫住这人的周围，我袂用个生气。啊，都安尼，论一个，论一个，论久吼，嘛变自然啊啦。
0: 法师说，忍一下，压一下，假久就成真。其实这也是改变了我们大脑的回路，不再受情绪所控制，当然也就不容易停在愤怒的状态当中来折磨自己。
1: 咱看到人的面色啊太多啊，咱若是无顺眼的时候，咱唔通甲伊发脾气。听到人讲话呢，无顺咱的心嘛，咱若爱赶紧呢。见觉自己爱修行哦，爱修行。那家己的心来呼吁家己，咱爱修行。自然呐、啊，时时见觉自己啦、啊，这叫做修心。在这个修心的长久以来，就把咱的好的脾气，安尼都养成落来咯。所以修行就是爱大声修一个心开阔，咱才有法度呢立功大愿。总共一句啊，心胸开大，放空一切，自然啊心就会清净圆满。
0: 法师提醒要自我警觉，当听到或者是看到不顺自己的心的时候，要不断告诉自己要修行，要修行。您是否曾经动不动就生气，或者是容易被情绪影响呢？在听完法师的开示之后，下一次您的情绪在波动的时候，您会怎么做呢？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的 FB 留言跟我们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我们人人啊，都是说我只是争一个理，那争就不圆嘛，能不能不争自圆呢？
1: 你曾发生过原本要沟通却变成了争吵的经验吗？你是否觉得明明道理就是这样，对方为什么听不进去还无理取闹呢？
0: 有的人说我是争一个理，其实啊，理说了太多啊，反倒回来感情会无去，会当过咱就爱让伊过，会当包容伊，咱就爱来给伊包容。阿尼呢，这会当到相安无事啊。只要咱徛好家己的立场，扮好咱家己的角色，那万事呢都唔免计较啦。得到利呢，咱爱气较自由一个。唔通利得其中，咱爱得利如何？咱唔通有这份讲，事事都是伫要论理论理。
1: 法师说，理说多了，情就薄了。人常常会因为理直就气壮，却不知因此伤了感情，让对方下不了台，就演变成俗话说的见小灯熊气。所以正言法师提醒，说话要理直气柔，避免因为观念不同而起冲突。
0: 人跟人的中间互相相处，难免有彼此的观念嘛，无同。彼此的观念无同呢，咱应该互相好好来沟通，心平气和来沟通啊。唔是讲哦，观念无同啊，小夸大家人沟通一下，啊就彼此之间大声细声，甚至呢。就传出了那种的是非，就是说在我们的心中啊，要没有真分，没发脾气的心，就是有什么事情呢，脾气一发起来要赶紧呢跟消毒掉去。
1: 法师说，要避免因为观念不同而沟通不当的方法，就是要心平气和，要先结好人缘。
0: 常常都跟大家人说啊，你可以圆满啦，你要先跟人做圆满，人缘啊，会要做人的人，咱若可以常常跟人结好缘的人啦，有好缘在咧，所以什么款的困难的代志。只要有导演跟他沟通一下，没问题啦。这就是做人啊，有缘，你可以跟人的感情说得通，所以感情会通啦，这叫做同情。我们可以做一个同情达理啦，这样呢，就是人人格圆啦，那人格那圆呢？你做代志呀，事事呢都圆咯，会当圆满这项代志。经过了这个人去沟通、去讲情啊，代志都圆满啦。
1: 法师说，做人能够通情达理，则做事就圆满。这就是静思语说的，做人能圆满，则事就圆满，人缘事缘理就圆。下次与人沟通时， 记得千万别理直气壮，要理直气柔。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耳朵的多用心 FB 来按赞留言加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跨年夜，电视里传来很一致的倒数声，看着窗外的烟火，总是带来欢乐的气氛，传递生命的活力与希望。然而，我却选择默默感受内心的平静。同样的烟火声，只因为身处的环境不同，对在世界另一端的叙利亚难民来说，也许会联想到战争时所经历过的可怕场景，充满恐惧与悲伤痛苦。想起了制作专题看到的一段影片，12岁的阿里是一位叙利亚小男孩，因为战争来到了土耳其，他的眼睛湿润无神，哭着说，我好冷，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回叙利亚，在这里我压力很大。听到这一句话时，想到他们的艰难处境，心很痛。阿里的父亲卧病在床，所以小小年纪的阿里必须负担全家人的生计，每天在工厂里工作超过13个小时，却只能换取微薄的工资，失去了正常快乐的童年时光，而且还不能读书。土耳其志工们知道了这个情况，想为每户难民家庭提供援助，但是因为经历逃难，让难民们都心存恐惧，害怕接触陌生人，所以把志工们的善意拒之门外。志工们不放弃，也不断地说明用意，终于进入了难民的家里。阿里从开始的不知所措，半信半疑，到慢慢地接纳志工们的真诚与亲切，带给他很多的安全感，并渐渐地放下心里的防备。回归校园学习后，阿里的心情转变了，天真的笑容回到了他可爱的脸上，当年的这一份爱与信任成为成长路上的养分。阿里一直很努力上课和健康的成长，现在已经是大学生了，也在课余时间选择做志工服务。原来信任是一份礼物，心还在，希望就不会消失。当我们珍惜每一个细微的瞬间，懂得在生活的复杂中寻找那份真挚的情感，并用心去体会，将成为心灵永恒的宝藏。
0: 您的留言已完成，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上星期嘴巴破了，想起原因连自己都觉得好笑。有天下班因为太饿了，想去火锅店饱餐一顿，一看到热腾腾的泡菜锅，我没有多想，等不及的就拿了筷子夹起菜，三两下把菜放进嘴里去了。没想到刚煮好的高丽菜不但没吞下，舌头就被烫到了，真的是急得得不偿失。还有一次吃饱后嘴有点馋，走进夜市买了袋生煎包，心想已经起锅了一段时间，摸起来温温的，应该是不烫了，插起一颗直接放进嘴里，咬下后汤汁溢出，嘴巴又被烫到了，也是一次因为贪快心急的惨痛经验。这样一时的急反而让我没有办法好好享受可以入口的美味，还会让自己受伤。回顾几次的经验，我也想到了前阵子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个印象深刻的小故事。有位先生发现手表不见了，一边抱怨碎念，手表在哪里啊？放在哪里了呢？翻箱倒柜的在家里到处找，可是怎么找都找不到那只表，好几个小时过去还是没有找到，只好先出门。很巧的是在门口碰见儿子回家，便交代他帮忙找手表，儿子没花几分钟就找到手表了。父亲回到家之后开心地问他，你是怎么找到手表的呀？我找了他一整个下午呢。儿子说，一开始我也找不到，后来我就坐在椅子上静静地先做自己的事，忽然听到滴答滴答的声音，循着声音就找到它了。静下心来，原来遗失的东西就在自己的身边，没有太难的方法，难的是焦急的那颗心让寻找的方向迷航了。遇到急事匆匆忙忙赶时间，最后或许成了反效果，有些事急了也没用，着急只会自乱阵脚。就像有句话说的一样，欲速则不达。所以如果可以急事缓办，静下心来仔细思考好再处理，也许就能发挥最佳的效率，成就最好的成果。快就是好吗？在不同事情的处理上或许不一定，但急一定不好。越是心急越成就不了大事，越想要也越得不到。唯有摆脱烦躁的心，平静下来就能够听到内心的声音，告诉自己慢一点会更好。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看着天花板的吊灯忽然大力地摇晃了起来，是地震，下意识地就想往外跑，赶紧呢一把抓起了钥匙，转身赶快找出手机。脑海闪过最近网络上传来的各种心理测验，紧急时你只能带走的一样东西，或是逃难的路上不得已你必须最先舍弃的是什么。选择有时没有标准答案，就是呈现出当下的判断与浮起的心念。难怪有人说，遇到事情的第一个念头决定着我们的人生境界，因为选择念头的能力能决定我们的命运。能选择是因为人总以为自己有主控权，的确能为我们的选择做出一个决定的是来自我们是自己心宅的主人。但其实命运的规则并非妥妥当当的安排，好让我们来选择。我的导师正言上人就说过，人生两件事挡不住，时间流逝挡不住，无常来时无预警，人生有许多的无从选择。七月份的志工培训课程遇到了一位非常靓丽又有活力的女孩彩缇，她是一位受洗者，称她做女孩是因为她重生的生命仅有十多岁，正值青春年华。13年前彩缇不到30岁的年纪发病了，平时很少生病的人却只因为一次突发性的肚子痛求医时，意外得知自己罹患了急性骨髓白血病，如果没有进行骨髓移植，生命就只剩下2个月的时间。病情之严重，彩缇血癌复发3次，前后经过2次的骨髓移植，1次重大的开颅手术，8大回合的化疗，总共423天的住院。连当时台大的主治医师都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严重的血癌患者。听完彩缇的故事，我非常佩服她异于常人的勇敢与意志力。彩缇坚定而且缓缓地说，因为我无从选择。这个无从选择，我的体会不是无奈，而是既然遇到了，我相信我要做得到。苏格拉底说，如果把世上每一个人的痛苦放在一起，再让你选择一次，你可能还是愿意选择自己原来的这一份。每个人生都有专属于自己的功课。我的导师的这句话特别受用，上人说，人生境遇无法选择，但是我们能创造心境，透彻苦，超越难，就能时时欢喜自在。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生啊，一直都在想的因缘吧。他们呢，生在这里，由不得自己，这样的环境里啊，如何能翻转呢？唯有菩萨出现在人间，菩萨走入苦难众生的环境中去，孩子这个家也许呢有病就可以得救，穷呢可以帮助他改善，这就是菩萨因缘走入苦难人间。苦难人间呢，都因为有菩萨而得救，有人走，有人扑，让人间生活天地平安。
1: 欢迎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新世代来聆听正言上人法语，聊聊不同世代心里的想法。我是主持人金霞。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邀约到了慈济马来西亚分会副执行长陈吉明医师来在我们的线上。陈医师有谈到一段，就是这个夏拉达妈妈对着这个师姐的念珠，在做祝福的这样一个动作，她也觉得蛮特别的，就点出来跟我们说，其实我们是要去给他们援助，我们是要去祝福他们。哎，没想到他们不是那一种想说，哎，你们可以来帮我们什么，而是给我们这一群志工们祝福，然后也给我们这一群志工们一个感恩回馈。所以就会觉得，哎，到底是谁在帮助谁？上人还提到说，不知道是送孩子去上学的路上，还是说送这个孩子去就医的路上，刚好雨季嘛，就是下雨天，然后土地这地上泥泞啊，或者是有积水状态。那因为我们的志工都是身穿蓝天白云嘛，尤其白裤子，如果稍微有灰尘，其实都很明显的可以看到。不过你们在走这段路，就是当地的志工或者当地村民带领你们去 往那个方向去的时候，发现地上有这样的一个积水跟泥泞，他们反而是马上下去，然后铺石砖，然后让你们去踩过这样的路。上人看到这样的一个画面跟这整个过程，他其实非常的有感觉，然后甚至在几次的开示当中就说到，真的铺路啦，用爱，用这个砖来铺路，让你们可以很稳定的去往前走，行这个愿的路。我想把这个故事连接起来，这是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景。
2: 其实当天呢，我们是要带他的小儿子去看专科医师的
1: 啊，是
2: 啊，然后那天刚好是雨季嘛，然后去到那边，哎，就看到说要进他家的那个道路呢，都是淹水
1: 嗯嗯，
2: 是。

0: 姐们呢，就一直在找啊，看她家后面还是旁边，还有哪一些比较高的地方可以走进去。然后走来走去呢，都是找不到哈。那找不到，有一位其中的一位师姐就讲说：“哎呀，那就我们改天再来的了哈。”那另外一个师姐就说：“不能哦，今天来了，一定要把她带去看病啊，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想办法，走进去哈。”那我们当地的志工呢，就是杜西师兄呢哈。他就马上的捡起他的裤管啊，就走下去啊，然后刚好外面有剩下很多这个砖块，就是盖房子过后留下来的，他就把砖块的马上去铺啊，铺在这条路上。那有一些呢是要铺一块砖，有些是要铺两块砖，因为高低不平嘛啊。所以说上人，其实我们在播这个视频给本会的时候呢，也没有想到说上人看到这么短短的一个视频哦，能够有这么多的开示跟佛法。有一阵子上人开示的时候，一直讲投石问路哦，他说很多人就是投石去问路哦，但是呢，投石问路过后呢，就没有去走，那反而石头投了很多哈，障碍了自己。我就想，那时候你投石呢，你问路了，但是呢，我们实际人就要去走，要有人去走。它能够发挥作用。如果一直投石，没有人走，石头一直堆在那边呢，反而是障碍了自己啊。上人也讲说，这个石头铺好了路要稳，那后面走的人呢就能够更稳的走进去啊。只要能够走进去呢，里面的人才能够得救。所以上人说，只要是持戒人的手跟眼睛能够透视到呢，都是有福的人。所以我们很感恩说，有人就这样子要去铺路，有人要去走这个菩萨道哈，那有福的人呢，才能够得救。所以不是一个短短的一个视频哈，就里面很大的一个学问在里面哈。
1: 那虽然说一开始我们谈到说这尼泊尔的环境啊，哈，这整个的可以去做的事情啊，路真的很困难走，然后要去到那个地方，好像是马来西亚到尼泊尔也是坐飞机，也是一段的路程，新加坡也是一段的路程，但是有这样的因缘，过去啊，觉得说发心容易，然后行困难，不过现在是只要有心，这一群志工们都很有心，我们就只是差时间，大家一一的把握住那个时间，然后汇合力量，一起共同的来投入。其实也要请陈医师来分享一下，在这一段您在尼泊尔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然后我们慈济菩萨行啊，你有哪一些体悟，然后感受这一次上人给你们的一个期待，我们志工们到达了当地，回到佛陀的故乡，是有什么样的心情，还是有什么样的愿，想请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感受。
0: 其实有这个因缘来到尼泊尔，尤其是兰比尼，其实我一直在想哦，这一些路能够这样子的铺下去呢，都是上人的德行哦。我们也听当地的村民讲哦，就是市长说，在新冠疫情的时候，75%的村民都领到慈济的食物发放。所以说，其实他说慈济在新冠疫情的时候呢，帮助他们很大，要不然他不晓得有多少人要饿死。
1: 连夏拉达他们一家人也是我们这个食物发放也有受惠到的一个家
0: 对对，他好像领到了2次我们的食物发放。那目前呢，我们是每个月都会给他做食物发放，所以村民呢都很认识慈济。但是来到这边，上人跟我说要怎样把佛陀带回来。那时候我就在想说，上人要我把佛陀带回来，那怎样就是把佛陀带回来，是不是能够做菩萨大招生啊，让佛陀的教义能够落实到每一个人的身上哦，这怎样的来启发每一个人的爱心跟悲心，这个就是把佛陀带回来。那上人也提到说，你们在那一边呢，要去看看佛陀还有哪一些遗憾，所以也是觉得说，佛陀讲经49年，讲完《法华经》呢，没有时间让佛陀去行这一部《法华经》正信佛法， 再回归佛国。那其实刚才有提到见苦知福，其实每一位志工来到这个尼泊尔，尤其是南湖这段时间呢，天气是非常非常的热，是不一样的热。只要你离开你酒店的房间，你就开始会冒汗，冒汗到你回来你也没有什么大动作，就开始就会冒汗。所以是觉得说在南比尼这一边，除了见苦知福呢，自己也要吃苦知福因为很多苦我们自己也自己亲身会体验到但是呢，除了见苦知福，我们怎样去造福？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业力我们要改变我们的业力呢，你唯有造福，因为唯有造福身体力行，它才有福气来帮你转你的业力。所以我希望当地的这些村民呢，也希望他们能够透过慈济尤其是我们的竹筒岁月的精神，让他们也能够来造福，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爱心跟造福，凝聚这些福气来转他们的业力。因为希望说他们这一生是这样也希望他们能改变他们的宿命能够改变这一世，也能改变他们的来世所以说在这边其实要做的事情是很多啦，但是我也跟当地志工说，要帮助的人全世界那么多，为什么我会来到南比尼？那要传佛法，全世界每个角落都可以传佛法，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来到南比尼？我们志工来到南比尼呢，有一个很大的心愿，就是要完成上人的愿。因为上人老人家全世界的苦难众生他都一个人挑起了，那今天上人有一个愿要来报佛恩，我们身为弟子更应该替上人来圆满，就是想圆满上人的愿跟佛陀的愿。但是这个工程很大，有时候上人自己那天开示也说，他有时候在想说是不是他自己自顾量力有没有能力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基础建设、教育、医疗，这些都是很大的一个工程所以想着说是不是他自己呢自不量力要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回报国恩。但是只要我们有心有愿，我们就有力。所以我们也很感恩结合全球慈济人、全球慈济有心人来完成这是我自己想到说我们会继续有这样子留在这一边，也是这样子上人给我们这些动力的。
1: 不用特别去想说哇这个真的很难很苦或者是很不容易，而是像刚刚陈医师讲的，就是有这个愿，我们想要去做些什么，然后我们可以做些什么，那现在能做些什么，其实有很多事情等着我们要去做，然后有很多我们可以去完成的事情，你就不会再想哇那个难在哪里，不会阻挡自己的那一份的心力了。那其实过去我们想说到佛陀的故乡啊，大家看一下这个古迹啊，佛陀当初的修行的地方，可能一般的佛教徒会想说要去求福，可是我们这一群慈济志工们啊，他们很不一样的一个心情是怎么把佛陀带回来，怎么去完成这个佛陀2000多年前的遗憾还有一个愿在那里上人或许是想报佛恩，那我们这一群慈济志工们是做我们上人想要去做的事情，完成了这一份的愿让这个佛陀的故乡佛法能够在当地能够去推展出来，而且呢回归到佛陀的故乡啊，看到这么多的苦难，那或许这也就是佛陀在2000多年前当初看到这个人间疾苦的模样，那不只是佛法在我们的心里或许是可以给我提升很多能量，那更重要的就是怎么把这些法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然后让这些真的苦难不只是自己得到了一些力量，也更是希望说我们所遇 到所看到这些苦难，我们能不能够去翻转这些苦。那现在这一群慈济志工们在尼泊尔当地，他们用慈善的力量去关怀他们的生活，用教育的力量希望能够翻转这些孩子们，他们能够未来有一个希望的出路。那还有医疗的部分能够照顾到他们的健康等等的很多层面，现在已经就是各个阶段都同时的在做推动了。那后续当然还有更多的更新，因为现在才刚开始，也希望说之后还有机会能够邀请到陈医师来帮我们更新一下后续的一些故事，能够不断的来跟我们做更新，让我们有机会也能够跟着你们一起来关心。那不只是关心，我想上人在每一次的开示当中都会说呼吁更多人有志一同。那或许我们的双手双脚没有办法走到当地，但是呢我们可以借由这样的一份的心力，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然后共同的来多一点关心，然后一起把这一份的爱的力量送到有需要的地方。像这一次就说到我们这群志工们就把爱带到了尼泊尔，然后也看到了真的就是慈济志工们的爱让尼泊尔能够亮起来。下一次有机会再邀约您能够来做分享，再跟我们继续持续的更新尼泊尔你们最近的一些行善爱的足迹、爱的脚步。
0: 感恩感恩全球听众的聆听，感恩
1: 感恩主持人。
2: 佛陀故乡的生活，我们要如何去帮助呢？已经知道教育跟医疗很落后，病的人小病啊，看不起医生，会拖成那大病，都是这样的。老了，病了，病了，残疾了，总是这样，生病的生态，一直恶化成为呢残疾，站不起来。走不出去，那就哪里能工作呢？恶性循环呐、啊，我们如何能帮助呢？总是呢，人生啊，一直都在想的因缘吧。他们呢，生在这里是果报吧。由不得自己，这样的环境里啊，如何能翻转呢？唯有菩萨出现在人间，菩萨走入苦难众生的环境中去，才能发心，有起步，有步步踏实深入苦难民间去，就如用砖块铺路，不怕辛苦。他们走进了村庄，去理解在当地展开了如何帮助当地的人。种子要培养，盖学校的规划要开始启动，到现在在马来西亚、新加坡，菩萨已经呢很成气候，大马莲心啊，心马合作啦、啊。把这一份呢回馈佛陀的故乡，这样的心愿啊，才能实现人间。刚刚看到了马来西亚要到尼泊尔去，那中间的路呢有水， 有人愿意呢去破旧破增啊，来探路，踏过这样的水沟吗？是深的水沟吗？或是浅的？那这要有人底下破起来，破起来，才知道呢，这样安稳走过去。所以，眼前所看的，跟我们要去帮助人的道理是相通。我们点滴付出，其实呢，会巨大的力量可以去帮助。看一下，永春破落了。我这几天不知道表达了多少次的感恩呐、啊，对这个人。看，遐有两块砖啊贴的，啊，这种深浅，只要有人铺好势，行过都安全呐、啊。没有人铺啦，比较深的，那踏进去呢就会陷下。一双鞋，一领裤，不就是呢？都是脏的吗？如何再向前走呢？总而言之，有人愿意的维护路好走，才能保持呢干干净净的蓝天白云。走过这一条路，菩萨道才能去帮助到了、啊，如那一个小孩子，那滚在地上可以呢？那马来西亚陈医师一群呐、啊，慈济人几位医护，他进去对这个家庭鬼，才去把他可以扶起来。孩子这个家穷，还有病吗？也许呢，有病就可以得救，穷呢可以帮助他改善。这就是菩萨因缘走入苦难人间，苦难人间呢都因为有菩萨而得救。有人走，有人扶，那就会通畅，让人间生活天地平安。

0: 慈济志工与赈灾物资陆续抵达熊本瓦砾堆下，不断传出还有灾民获救好消息。舟车劳顿七小时，只为了到台北参与验收。金藏演艺是坚定信念，克服困难。世贸美食展在假日迎来人潮高峰，大厨现场示范舒适料理，吸引民众围观。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8月2号大爱新闻，我是陈竹琪。头条新闻关心的是台南，今天天气非常非常的炎热，台南的新市区上午9点多钟发生了大火，事故地点是一间的资源回收的厂房，里头堆放了大量的二手家具，还有回收的铝制门窗，大火一发不可收拾，现场还窜出了浓烟，最后是出动了人员加上机器人才灭火成功。由于台南地区今天天气非常的炎热，当地的慈济志工准备了冰凉的饮料、点心，还有冰毛巾，作为消防人员的后勤补给。而这场大火足足延烧了有5个小时才获得控制。现场因为有很多的铝制品、铝屑，没有办法用大量的水来扑灭，最后是出动了消防机器人，还有用土方覆盖的方式，才把火势控制下来。虽然厂房已经付之一炬了，但所幸这场大火没有造成人员受伤。至于发生在日本熊本地区规模7.1的强震，今天进入灾后的第5天了，依旧是余震不断，而且在赈灾过程出现了一些困难。我们还是先从数据开始看起，这一起地震造成有38个人罹难，截至目前为止灾后第5天，9226人住在收容中心，其中有很多都是中高龄的长者。再来关心是灾区有4.6万户目前是停水的状况，我们可以想象啊，高龄长辈如果住在安置点，停水没有办法烹煮食物，一来他们的营养可能会出问题，二来身心的压力也会比较大，所以这是眼前的赈灾困难。而慈济的勘灾团呢也出发了，从今天呢我们要抵达的这个地方呢叫做熊本地区，而熊本地区的污损相当严重，主要原因是发生了土壤液化，总共有3851栋房屋受损，其中181栋是全倒的。透过照片，您可以看到房屋倒的东倒西歪，就是因为土壤液化。稍后我们会有相关的报道。至于慈济勘灾团是10人小组，其中6个人从台湾出发，先抵达福冈会合。至于在日本当地的慈济志工，是分别的从东京还有佐贺出发，一样在福冈会合。今天下午3点半左右呢，10人小组已经抵达了灾区熊本，即将要展开为期5天的勘灾行程。那么随团的记者黄子林跟廖学信抵达之后，在稍早传回来了他们在当地的最新动态，我们一起来关心。
1: 主播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台湾勘灾团一行6人今天一大早从桃园机场出发，在中午的时候抵达福冈机场。那么来自东京的4位慈济家人也来到福冈机场来做会合，那现场也有开会。那我们现场邀请到的是有30多年赈灾经验的好手慈济志工陈金发，大家都称呼他发伯，请发伯来跟大家分享接下来几天的勘灾的重点行程。
2: 好，感恩，我们非常感恩中华航空公司在昨天帮我们运送了福惠床有148张，还有隔屏40个。那我们预计明天早上7点钟从这里出发，那么要送到八代市的千丁体育馆。
1: 那么除了这个物资以外，我们勘灾团其实也带了2台净水器来到这边，那这个可能是做哪一些的应用？
2: 因为这一次根据官方的这个报道呢，那么在八代市冰川町跟雨城町呢，他们的净水设备受到了损害。到目前我们所收集到的，今天早上9点半官方的这个报道呢，是在八代还有25300户左右，冰川呢还有3200户，雨城还有15650户呢，到现在都还是停水的状况。那么我们希望这一次能够带这2台过来，对灾区在饮水方面呢，应该会有所帮助。感恩。
1: 感恩发博带来的分享。接下来几天呢，大爱新闻团队也会持续为您报道。那么以上先把镜头还给棚内的主播。
0: 好的，刚才呢，慈济志工所提到的净水设备是慈济跟工研院合作所研发的可吸式的净水设备。大家刚才也看到了，透过非常简单的操作，可以有干净的饮用水。这对于现在大规模缺水的灾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么所有的物资跟人员呢，明天就会从熊本市进入到灾情比较严重的八代市，因为现在很多的受灾民众都收容在当地的体育馆。志工希望现场了解之后能够尽快的评估，做出最快最好的这个赈灾行动的规划。那么此外呢，除了这个看灾行程之外，我们也要为您介绍重灾区八代市啊。它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农业城市，当然有人口老化的问题，所以大批的农事工作要仰赖外籍移工。十多年来，八代市都引进了来自于东南亚国家，像是菲律宾跟越南的比较青壮年的外籍移工来到这里从事农业工作，从耕种到采收都有他们努力在这里奉献劳动的过程。那么久而久之，他们也跟当地居民培养出了一些感情。现场就发生了这样的故事啊，有五位越南籍的外籍移工，他们每一天呢都会经过一个90岁的老太太，她一个人独居。那么外籍移工就会跟这个老太太嘘寒问暖，没有想到地震发生之后，他们再次经过老太太的家，发现家已经倒塌成废墟了，走近一听还有老太太呼救的声音。于是这名五位外籍的越南移工就立刻的展开了搜救的工作，果真把这个老太太给救出来了。90多岁的她腿部骨折，但是身心状况都非常的稳定，这也是跨国的情谊，也是救援的英雄。在灾区不断传出来强韧的生命力，到今天为止都还有生还的消息传出来，而且有很多都是中高龄的长辈。
1: 熊本地震当天，五名住在八代市的越南人发现附近一位90岁独居阿嬷的房屋倒塌，听到微弱呼救声，奋不顾身冲过去。半小时后，终于成功将人救出来。虽然阿嬷的腿骨折，但意识清楚。
3: 救出に当たったベトナム人は、彼女を一刻も早く助け出すことだけを考えたと話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す。
1: 随着搜救行动全部结束，记者走访灾区，更多获救故事陆续传出。地震发生时，森子外出购物，身障的先生当时独自躺在床上休息。2个小时后，森子回家，满目疮痍。他努力把80岁的先生救出来。
4: やっぱ心配じゃですね。下半身がかなわんもんですけど。
1: 而在地震中房屋倒塌，幸好一台机器撑起了一点空间，让74岁的妇人死里逃生，但是胸部和背部骨折。
5: CT は病院に行ったけど、コルセットだけちょっとつけて、あとはもう痛み止めの薬だけです。
1: 担心去避难所不方便，如今就躺在房子旁边的棚子里，上个厕所也必须家人帮忙。由于避难生活可能长期化，长者尤其脆弱，恐怕引发身心健康问题，值得关注。大新闻综合编译。
0: 而在地震后的安全盘点方面，发现是熊本再次出现了严重的土壤液化，导致于房屋毁损非常严重。熊本市很特别，它是全日本唯一一个100%利用地下水源当作自来水的城市，主要原因是地下水源非常丰沛。但是这个状况是有好有坏，因为当地下水的水位很高，里头的土壤又都是松软的沙池，强震一来就发生了严重的土壤液化。不止现在10年前的熊本强震也有相同的状况。而在八代市有这么一间100多年历史的温泉旅馆，叫做金坡楼。你可以看到它的因为地基掏空，房屋毁损相当严重，灾区到目前为止大范围的停水停电，恐怕让搜救工作还有后续的赈灾都出现挑战。
6: 行车记录器拍下惊险瞬间，地震警报响起后，驾驶紧急刹车，但前方道路涂满溶剂，差点酿成重大事故。
3: ご覧いただいていますようにこのように地面が割れていまして隆起しているように見えるんですがこのお寺のですね階段のあたりに目を移しますと画面右側が下がっている、まあ、つまりこれ隆起したのではなくて右側の地面の方がですねじわりじわりと数日かけて沈んでき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なんです。
6: 日本熊本县强震不止造成道路隆起、龟裂，甚至出现大面积下陷，住宅灾情也持续扩大。目前已有181栋全毁，3851栋受损。专家也发现，多处灾区出现土壤液化，导致道路变形，建筑物倾斜。国家有形文化财的日奈久温泉老字号旅馆经波楼围墙倒塌，地面隆起，连供应温泉的送水管线也疑似遭到震损，短期内难以复原。
7: その緩い砂の地盤ですね。緩い砂の地盤で、まあ、地下水の水位が浅いところにあるそういった場所で大きな地震が起きますの で、 で今回も例えばその埋め立て地とか、まあ、その川の近くとか、まあ、あのやっぱり起きやすい地盤があるなというようなところで起きていたようなイメージ。
6: 专家指出，熊本是日本少数100%仰赖地下水的城市。由于地下水位高，沙质地盘松软，一旦发生强震，就容易出现土壤液化。其实，2016年熊本地震后，当地就曾出现超过800处液化与地层下陷。政府从2019年透过抽取地下水、设置地下阻水墙等方式进行改善工程，没想到在确认成效前，又遭遇这次强震考验。未来如何降低液化风险，也成为灾后重建的重要课题。大新闻综合编译。
0: 一位工程师把自己的大半生奉献给洪都拉斯，身后也选择长眠在此。他是慈济在洪都拉斯的第一颗种子张宏才。休息一会儿，三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8: 养生一定要吃补吗？其实生活中有很多天然的食材就是养生宝物。地瓜高纤低脂，毛豆富含蛋白质，营养就藏在这些普通的食物里。白木耳养胃生津，柠檬润燥和胃，吃得对，食物就是最好的补品。本周跟着我一起走进超市，学习挑选食材，轻松料理，餐餐为健康加分。
9: 用鼓掌的手做环保，一传十，十传百，一瓶瓶，一袋袋，一车车，

0: 谢谢，我仍然是北极熊的家。我是时间，见证了你现在的努力，成为永续的未来。作为一双鞋，我还能踩绿草地，真好。
1: 灵方妙药，唯有如素。
2: 如素我闻。
3: 阿爸阿爸，
4: 哎，伯仁你好。
3: 阿爸，我问你哦，你平常会不会觉得体力不够啊？
4: 不会。体力还好，
3: 真的哦。那我们来简单测试一下好不好？
4: 好，
3: 好，来跟我一起哦。来，阿起来，身体站直。哦，好像还不错哎。阿爸阿爸，跟你说，我们这礼拜要来挑战阿爸强健计划哦。然后我们会从体力练到全身的肌肉，希望阿爸可以强健起来。
4: 好，欢迎你一起来挑战，
3: 一起加油。
5: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距离十一月份要在台北大巨蛋的金藏演艺，现在正式进入倒数三个月的时间，全台各地的慈济志工都在紧锣密鼓的彩排和验收当中。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一群很特别的人，他们从花莲北上验收，100多人，有人住得好远，比方说住在玉里的人，得先开着自己的车到花莲火车站，搭上火车抵达台北的板桥，再从板桥坐大巴士才能抵达验收的场地双和静思堂。黄介仁就是其中之一，他邀约了自己的哥哥与妈妈，一家三口凌晨3点就出发。还有这位李腾良，他患有足底筋膜炎，必须穿上特制的足弓鞋，每练习2个小时，他得停下来冰敷自己的脚，才可以消除疼痛。他们克服了距离跟身体病痛的阻碍，就是为了在60周年的金藏演艺不要缺席。
6: 我昨天凌晨1点多才睡，那3点就从玉里开车上来，因为大家都有共同的愿力，要成就大巨蛋演艺，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心愿。
7: 左脚
8: 要
9: 像
7: 是这样
9: 的，
7: 不是，是欠过来的，
9: 左脚过来
7: 的。哎，是主紧张，因为是我们第一次录紧张。
10: 天刚亮，花莲往台北的列车即将出发，他们像一群要上考场的学生。
11: 手指不懂，
12: 手指这个，
11: 手指不
12: 要，脚要出来。
10: 北上第一班列车，旅客多半在补眠，只有他们内心澎湃。
13: 海涛海浪汹涌，
10: 还得压低音量，最后冲刺。
14: 虽然已经有练了，但还是会紧张，就是把握最后的验收之前的时间，因为等一下到现场就要直接验收了。
15: 回来这边再蹲，脚要起来。
16: 有几个60周年，我们已经都快70岁了，我们或许不可能有再第二次，那我们就是尽量克服来行这个愿。
10: 板桥，板桥到了，但目的地还在前方。
17: 师姐两列对齐排好，感恩。
18: 要穿护膝的，如果有时间在这边就先穿了。
19: 为什么要贴这个？
5: 脚踝扭到，包起来就不痛了。
10: 身体各有难处，但众人同行就能相互扶持。走进双和静思堂，放下行囊，考试立刻登场。

0: 很有临场感，然后又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现在我的 logo 的位置是不在这一个区块，是在那一边。
1: 大家刚来啊，所以四楼是一个，我们前面一个是 logo， 我们的 logo 也是这一区，所以不会跑到前面。
2: 4623 4225。
3: 为了避免空间迷航，花莲气编团队提早一天北上，把路先走一次。
1: 前一天晚上我们就赶快找地标，那就会帮我们花莲的菩萨来到金丝堂之后，能够快速的带他们找到自己的位置，那也会比较安心。
4: 众生住有三根，不到五山。
3: 34岁的黄介仁邀约妈妈、哥哥一起入金藏，为了这次验收，凌晨3点就从花莲玉里出发，6个小时舟车劳顿，支撑他的是承担的心愿。
5: 这个跟我最一开始的发愿比较相关，因为玉里它是一个小地方，所以能够参加入金藏以及能够承担种子的人比较少。那所以就是我比较年轻，就多承担一点。
6: 这个做足弓鞋，啊，穿下去非常紧，整个脚底把它包紧，那让你受力就很平均。
3: 患有足底筋膜炎的他，每一步都是疼痛，也是怨力。
7: 因为两个脚都烧起来了，所以一定要冰块去把它退热，暂时消热就比较不会那么痛。
6: 所以一直在祈祷我自己的脚赶快怎么样复健，赶快怎么样治疗。我希望呢，接下来能够很顺利的完成我这一个信念。
3: 有人跨越山海，有人跨越病痛，为的是这一刻站稳坐标，风雨不摇。
8: 有着坚定心念，同样也在行愿的是他，慈济在洪都拉斯的第一颗种子张宏才。他本身是一位土木工程师，派到洪都拉斯，前半生奉献自己的专业，后半生因为加入慈济，他在穿街走巷的行善中跟当地广结善缘。张宏才在去年因病离世了，享受75岁，他选择长眠在这一块他一生眷恋的土地。多年跟他一起并肩行善的老朋友专程到洪都拉斯来看看他。
9: 可以来这里看看你，一直牵挂着，在你最后的时候没有跟你好好的聊一聊。
10: 正对墓碑，此刻心情很复杂。中美洲洪都拉斯来到湿冷的雨季，寒风刮在肌肤，刮在内心的痛点上，此情此境把志工牵引到回忆的漩涡里。
9: 我想在我们大家心目中，你真的是一位大侠。
10: 口里的大侠，墓的主人，正是来自台湾的土木工程师张宏才。年轻时为了电气建设被派驻到中美洲，却因为1998年的两场飓风决定留了下来，成为洪都拉斯第一位慈济人。他没想过披上志工服的那刻，注定把自己活成一段传奇。
11: 老人是需要关怀的，跟小孩子一样嘛。我们现在着重在慈善，慈善就是要弱势群体。
10: 生前在公益现场，一副细框眼镜，一身标准的志工打扮，他的臂膀总是对人张开，他的手总是施予，没有停下。
11: 一定要靠本地的志工才能够在这里生根啊！我很高兴，我们已经开始了。
10: 去年2月3号，张宏才75岁，因心脏衰竭离世。临终前，他放不下这块土地以及土地上的这群人民。时隔近1年半，在首都近郊的墓园里，他沉睡在这里，而一群老朋友回来看。

0: 人应有理想，能勇敢踏出第一步，又应不忘初心，亦能守住始终而变得伟大。昔人的面容因时间流沙而模糊，但在异国燃烧生命、奉献公益的精神却与众常在。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宫，洪都拉斯报道。
1: 大爱剧《九如一家人》是描述慈济志工杨九如的故事。他曾经荒唐入狱服刑，更生之后他成为更生人的保护者，成立萤火虫家族，辅导更生人走过出狱之后的艰难岁月。而在大爱剧当中饰演他的这位演员叫做黄登辉，他也跟本尊杨九如成了莫逆之交。最近他受邀第三度来到了高雄女监关怀，他勉励同学们放下过往，不走回头路。
2: 演出大爱剧《九如一家人》，主角黄登辉又再度轰动高雄女监。
3: 南港刘德华疑似丢洋，你有看哪天我挂新闻了？哎，别跟我戏啊！一下跟我丢洋，别戏啊！啊，就最近都在休息，我最近真的比较少拍戏，所以时间比较空。
4: 我们这个约定是，他可以让自己有一个目标，然后就是不要再犯错，不要再进入一个轮回。真正可以帮忙而让一个人可以愿意去改变，就是关心跟陪伴。
2: 九如一家人早就播出一年多，但演员黄登辉始终记得与同学的约定。
3: 为别人着想的时候 ，Oh my God， 那种感觉就是你给这个世界，你给这个宇宙什么，他就回给你什么。
5: 非常感动，因为更生人的议题是一个大家社会不想碰触的问题，他愿意走进这个最艰困的而且是最阴暗的监狱的围墙里面，那帮助这些受刑人，让他们感受到温暖。
2: 这已经是黄登辉第三次来到女监当讲师，实际陪伴给予力量。
6: 生大彻大悟真的很难啊，如果能让自己有每天能有一点点小小的改变是有可能，
7: 一些事情都很多让我们做借鉴。那我相信我应该也会是这样子，这种念力、这种动力，这样子继续走下去。
4: 那个角色会永远活在我心里面，就是提醒我，如果好的话，要留下来这一个好的善念、善的念头。
2: 一部戏彻底带动了演员，也期待更多善的涟漪在高墙内扩散。大爱新闻李嘉欣、陈立伟、林道明，高雄报道。
1: 一连三天世贸美食展，慈济人文与常不清的摊位今天请来大厨现场示范果冻花的制作，吸引了非常多人来围观学习。休息一会儿，三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8: 这件事情藏在我们家儿子，我们家六个小孩藏在心里最痛的那个疤，今年全部被剖开。
9: 你们不要以为妈妈看不到，你们在做什么事情妈妈都清清楚楚，妈妈的眼睛在这里。
10: 不管我在不在，你都要是我的骄傲。
11: 如果你不给我的话，你等着家破人亡啊。
9: 你真的只是一个会计吗？
11: 这辈子我最疼的就是我那六个孩子。
12: 你都不回家了，你要怎么疼他们？
9: 我不离婚，我们就是一个完整的家，没有人可以拆散我们。
13: 早就散了，我们现在这样还像一个家吗？
9: 我们不可以向命运低头，如果放弃，那就是真的输了，就看不到乌云散去的阳光。
14: 我到一位视障朋友家拜访，我看到房间和桌上的灯都是点亮的。我问他，你看不见为什么要开灯？他笑着回答我说，开灯是为了朋友，我也怕你来的时候找不到我。

0: 8.8%。这不只是数字与统计，而是每一个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优质教育。
2: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叔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0.5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天气状况，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李明君。
1: 气象看大陪您聊天气，大家好，我是李明君。今天早上出现了日晕，画面中是关渡金丝堂，也是大爱电视所在地，太阳被光环围绕，光芒万丈，大爱让世界亮起来。明天的天气和今天差不多，各地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和山区会有短暂雨，周二水汽增加，基隆北海岸和大台北山区会有局部阵雨，午后南部花东还有中部的山区也会有局部的雷雨，周三周四北部局部阵雨，其他地区午后短暂雷阵雨，部分地区要小心有大雨。而周五台风接近，水汽多，特别要注意的是周六周日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各地降雨几率增加，中部以北要小心会有豪大雨。而说到了台风，白海豚已经减弱为中度台风，距离台湾3000多公里，对台湾的影响周三是关键，北边高压强的话就会往西接近台湾，高压弱的话就会北边对台湾的影响降低。另外菲律宾东方的 TT15 晚上到明天就可能变成鲸鱼台风，不会影响台湾。松方农民为您掌握天气的重点，明天各地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和山区会有短暂雨，而明天还是高温炎热，小心热伤害。周四周五宜兰还有周六花东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周二开始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和恒春半岛会有长浪，最好不要接近海边。接着关心各地详细的天气预测，北部地区从基隆双北到苗栗都是云量偏多的天气，看到阳光的几率比较低，双北和桃园高温上探36度。而中部地区云林嘉义和南投多云，台中和彰化多云时晴，有机会阳光露脸，高温33、34度。台南和屏东多云，高雄多云到晴天，而东部的宜兰花莲也是多云，台东有机会阳光露脸，降雨几率不高。至于外岛的金门多云，澎湖和马祖有机会看到阳光。接着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0: 好的，谢谢明君。接下来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广东现在出现了一座大陆内地史上最巨大的充气式的气膜，这个气膜的功能是在气膜的笼罩底下可以做都市更新的施工，它的面积很大哦，占有2座标准的足球场这么大，高30公尺，相当于是10层楼这么高。气膜有几个特色，第一，即便是雨天依然能够在里头施工，其次，它可以耐14级的强阵风，再者也是最重要的，在气膜笼罩底下所做的施工呢，它的扬尘跟噪音不至于影响周边的民众。透过画面，我们也带您来看到这一座气膜，目前为止是中国记录最大的一座施工气膜，它是在一个黄浦区的都市更新的空地所安装的。透过整座结构缓缓升起，我们可以从空拍画面看到它的完整的外观。这个气膜强调它所使用的材料是阻燃、透光并且节能，它也是中国大陆新型的施工方式之一。好，另外看到的是印尼，现在呢正值印尼的林火季节，当地的农民都有火耕的习惯，每年林火季节就会造成严重的霾害，不过

0: 在中加里曼丹省，这一场林火不寻常，因为它烧的是广袤的泥炭地。泥炭地意味着里面有高浓度的矿物质，它们都是助燃的物质，所以大火一烧，烧了一个月，到现在还没有办法控制下来。也有的是好不容易扑灭的大火，立刻又死灰复燃了。不止烧毁了林地，当然也对邻国的空气造成了巨大的挑战。
1: 大片泥炭地陷入火海，消防人员在浓烟中持续灌救，空中直升机也投入灭火行动。
2: Kebakaran di Tumbang Nusani sebagai peristiwa yang bagi saya hari ini tantangannya cukup berat. Sejak kebakaran pertama di tanggal 2 Juli 2026, kami telah melakukan upaya-upaya pemadaman, baik itu melibatkan TNI Polri, Manggala Agni, BPBD Provinsi maupun relawan.
1: 官方表示，这场泥炭地野火已烧毁约104公顷土地。印尼气象单位预估，全国干季高峰将落在八月。受圣婴现象影响，今年干季可能比往年更加炎热干燥，森林及泥炭地火灾风险持续升高。印尼每逢干季都面临森林及泥炭地火灾威胁，不仅危及居民安全，也容易引发跨境埋害。随着干季进入高峰，当局正加强监测热点，防止火势持续扩大。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0: 人生不怕错，就怕不改过，浪子回头永远不嫌迟。今天我们要带您认识这位34岁的叶广义。年少的时候因为在帮派里头打混，曾经误入歧途而入狱服刑4年的时间。在他铁窗里的日子，爸爸过世了，隔不久母亲也离开人世间，失去了双亲对他来说犹如当头棒喝。而在他出狱之后，孩子也出生了，他想当一个好爸爸，留给孩子一个好的模范，所以他带着全家人一起拼事业，也回馈这个社会。现在的他是好爸爸，也是好先生，希望自己再也不走回头路。
3: 切割组件一字排开，精密机械二代每天忙的是半导体产业链。
4: 我们要翻好几个面下去去施工，做出它的形状出来。
5: 我们工作一多，我有时候没办法架刀具，我光画图就来不及了。就连我老婆都旁边协助我，然后架刀子、刷坐标下去，让它执行程式 ，handle 这个流程。
3: 品质管控、交货期限全面把关，但刀械一旦用错图，浪子回头这段路，叶广义悔不当初。
5: 鬼混那时候是荒废自己、浪费生命的感觉。
6: 你去跟人家起冲突，然后我们才去帮忙4年多。爸爸的生日到最后，我就是补血，很快，打击较大，然后第一两年之后，看到妈妈又老很多，那里面是关系很重要。
3: 接班并不简单，出狱后从基层出发，砍掉重练，电脑绘图一板一眼，分毫不差。狱中学的绘画恣意挥洒，
5: 不一定说要搭在丛林啊，还是草原，尝试说把它搭配这种
6: 比较柔和。那画画是一个很平静的事情，修身养心，不会说那么心浮气躁。
7: 他刚好进去，然后刚好怀第二胎，有点人生不知道怎么办啊，刚好遇到爸爸又过世。然后就人生有点跌到谷底的感觉，差很蛮多的。从回来的时候，没有像以前那么冲动啊，不要为家人着想。
3: 远离枪炮，判若两人，学会柔和，一家人幸福回归。
8: 行差踏错难免，我知道他的为人不是长这样。在狱中，我们还是有保持联络，鼓励他出来再重新做人。
6: 我当时我前国中老师啊，他真的是我遇过中老师最好的。这样想，你也带上你来，就顺便让他学习，因为我是做什么。
3: 不忘布施给学校，偏乡皆有。行善身体力行，要代代传承。大爱新闻吴以轩、郑瑞平、萧红树，高雄报道。
0: 正在台北世贸热烈举办的美食展，这一次慈济人文置业还有长不清餐厅受邀举办了蔬食专区，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蔬食不只是味觉，也是视觉的飨宴，所以现场请来大厨制作果冻花，吸引了好多人前来围观，因为大家都想学习这么美丽的蔬食是怎么做出来的。另外也有大厨现场示范高蛋白的蔬食料理，想跟大家沟通的是，想摄取蛋白质不一定非肉不可，在一连三天的料理当中还包含了白色餐桌的蔬食飨宴，在在都吸引了非常多人在逛美食展的时候前来蔬食的摊位体验营养美好和爱护地球的饮食，并且从一餐开始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9: 那我今年60岁了，所以我的教学经验有10年。
10: 现在是要做第一朵的玫瑰花，拿的是这个针，但是那个刀子的形状是特别制作的，对不对？
9: 对对对对。
11: 运用蔬菜、水果、茶等食材天然颜色加入蒟蒻中，三 D 果冻花源自西班牙，在越南发扬光大。花朵构造透过制作角度跟技法拿捏，花瓣整齐排列。
9: 打那个花心就是要学那个细针，就是刚这支细针的打法啊，怎么样把那个花心打好，那是一个入门。
11: 玫瑰花自然成一体，看起来栩栩如生，不只是艺术品，也是能品尝的甜点，每个环节都充满创作者的用心和技术。
12: 你只有技术能够说占一席之地，所以你要很认真的去专精。然后我妈妈她92岁了，她自己的女儿她总是觉得最好，她跟我说，哎，我的女儿做的果冻花最漂亮，她还规定我一天功课就是一定要每天做一个果冻花。
11: 精致甜点和艺术氛围完美结合。2026台湾美食展，慈济人文长不清蔬食专区邀请主厨，也是国际菩提金厨奖得主林胜志，传授适合夏季的清爽料理。
13: 希望都比较多的一些蔬食的豆类，然后可以让蔬食的朋友呢补足一些蛋白质。那因为这个大会的主题是风土酝酿嘛，所以我用比较多的地底下的食材，例如说像豆类，然后以及有点风哦下去吹的那种感觉的藜麦呢下去做一个发想，所以这道菜呢是很健康的。
11: 多年累积的厨艺实力，展现蔬食料理的美味、多变以及高度可塑性。美食展唯一的蔬食展区，引领民众认识永续饮食，也感受土地与生活的连结。大爱新闻邓应中台北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新闻，感恩您的参与。稍后请您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陈竹奇，祝福您平安顺心。我们明天再会。

0: 向全世界问好。
1: 八月，记忆中的守护，记忆留存爱的足迹，温暖凝聚前行的力量。在记忆苏醒的那一天，找回爱最初的归处。花便当的记忆，怦然心动的滋味，相守到老的誓言，爱的礼赞。双手传承的不只是记忆，更是家的牵挂。金青图的女儿，扛起全家的希望，让爱成为他们的避风港。我的不完美日常，每一次义无反顾，都是对生命最坚定的承担。战役前线，八月，记忆中的守护。

0: 持人
1: 好朋友
2: 台中慈济医院社工师林怡佳说，
3: 因为我的母亲其实她也是一个佛教徒，有一次她跟我分享她为什么吃素的因缘，就是因为呢她在煮拉拉的时候，就在她要准备要把拉拉放到锅子里面的时候，她就发现拉拉在土上就喷水出来，那时候对她来说那一幕是她印象深刻的，她忽然发现她要把活生生的生命放到水里面去煮掉，这件事影响她吃素，决定了这件事情。事业体里面服务，我觉得看到很多苦难的人，或者是说自己也遇到了很多的师兄师姐在这个环境里面，我觉得就开始慢慢我觉得说其实吃素也是一件不难的事情，那我也很高兴我的朋友会愿意陪着我一起去享用素食，或者是到一些可以有素食的店里面一起去用餐，一起聚会，所以我觉得吃素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也要约大家一起过来。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4: 爱要及时说出来。我是尤美云，我现在在大爱广播，我每天都感恩佛恩，感恩师恩，感恩父母恩，感恩众生恩，也感恩我全身上下60兆的健康微笑细胞，感恩他们各就其位，尽忠职守，安分守己，扮演好他们自己，每天跟着我一起快乐做慈济。

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敬爱上人常住师父，我们在金色精进的宜花东的菩萨们，还有在线上我看不到的所有的菩萨们，大家好，大家平安，平安就是福哈。所以今天我们很赶快进入主题，因为一本书啊有500页，要怎么读得完呢？大家不知道大家有谁有读这一本书哈？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讲的是譬喻品哈。请问譬喻品是《法华经》的第几品呢？第三哈，有人比第三哦，有知道。然后今天要讲的是第五册，所以 OK， 譬喻品总算有六册，所以今天要讲的是第五册哈。所以今天大概要分享的页数有500页左右，所以非常的多，但是也 不可能一一的跟大家来说，只是做一些重点。首先跟大家分享这个譬喻品的架构哈。我们在看这经文当中啊，我们就知道，首先是舍利佛摆佛缘，接下来呢是佛为舍利佛来受记啊，就好像大家啊经过间隙培训之后呢，就成为受证嘛，这样子。然后大众非常欢喜啊，踊跃无量哈，也希望说他们一样的也可以得到佛陀的受记哈。然后舍利佛也为大家哈向佛陀来请法哈，然后就进入了火宅狱。讲到火宅狱，相信大家有时常听过，然后也看过，其实很多很多不同的漫画版啊这一些哈。然后大家也知道，其实譬喻品的经文也是蛮长的哈，所以它本身呢也是有长行文，一开始是述说故事哈，然后从这个故事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父。哦，就是父亲跟孩子的关系。接着呢是长行文，但是它是解释譬喻，然后呢是佛陀跟众生的关系。接下来是记文，再重述的讲述这个故事。然后上人时常告诉我们说，记文相当的重要哈，里面所想的一些非常的贴切我们的习气，我们的种种。接着又用譬喻的方式来跟哦，就像大家讲佛陀跟众生的一个关系。其实大家有没有想想看，为什么众生还在火宅中呢？为什么？哦，等一下，现在还不知道答案嘛，哦，还没有开始讲课，等一下就会有回应了哈，哦。所以大家要好好听哦，等一下答案就在里面。如来已离火宅了。为什么还要再入？还有如来到底用什么方法来救众生？如来在救众生的过程当中，就是累积进货的过程，打造自己的大白牛车。所以从这里在第九章，因为第五册是第九章跟第十章节，我们看到这些哦，第九章就是众苦十可怖，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它里面的这些小节的这个简介，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其实在讲着我们人的无明烦恼种种，然后呢佛陀怎么样的引导我们众生啊，出离这一些烦恼哈，出离这些进火宅。但是最重要的哈，你们看到第七那边，行众善法，切莫甚乐。就是说，我们行善是一次一次要累积的，而不是说哦，我已经行善10年了，已经够了，好，我就要休息了，不是这样哈，要一直一直不断的在做哈。首先我们来看经文，经文真的很长很多，也没有一一的跟大家来解释哦。然后大家来看上人的手札，在上人的手札里面有讲到欲结、慧结和害结。听了这三种结，大家想想，它就是会乱了自己的心性，也乱了人间社会伦理道德的次序。所以我们要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这就是清净觉。我们要好好守护我们这念的
清净心。但是我们会做到这样子吗？佛陀就讲了，人很可怕，所有的烦恼全在我们的内心，因此我们就要修行，我们修行就要接触到正法，将我们过去的无明去除，也像水洗涤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情清净明如琉璃、哦、所以我们要修行，要懂道理。然后在这段经文就讲到野甘，野甘就是狐狸类嘛，它有小聪明、哦、然后这里有一段故事哦，它这个故事就是跟这个狐狸有关的，就是说狐狸呀、啊，从它刚好在它的生长的环境当中，有一个古人他在读书，他一直很大声在读诵，他就觉得多全部都可以记到他脑海里了，所以他应该就是全部都懂了，所以是兽类之王、哦、所以他自认是兽类之王，所以他就要、哦、去邀请更多兽类来成为他的一个合伙人、哦、所以就集合了很多的狐狸，大象也跟着来哦，接着呢还有就是老虎跟这个、狮子，因为他坐在象的上面，大象的上面，所以老虎跟狮子也一起来了，所以他已经是兽类之王、哦、兽中之王，他就说人算是什么，然后他就想说我要娶国王的女儿，有可能吗？没有回应啊，你们有时候要回应我一下，要不然你们怕你们已经睡着了哈。啊，有可能吗？啊，不可能嘛，对对。啊，我们要有一点点互动，要不然这个时候真的，嗯 ，OK。所以其中有一位聪明的大臣就向国王说：“我们可以想到一个方法，就是你先提出要对战之后，狮子才能发声的条件，发出声音哈。”若输了才甘愿将女儿输嫁给他，当然国王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狐狸很狡猾，他一定会把狮子放在前面、啊、没有出乎就是这样子，所以他就请狮子在前面了，当狮子一来到这个城里面看到这么多人的时候，狮子被吓到了，一吓到他就很大声的吼出来，这样子这个狐狸啊，原本坐在象的上面，大象的上面哈、哦，它就因为吓破胆了，掉了下来就走了哈、哦，死了哈、哦。所以这段故事就凸显出狐狸野甘虽然很狡猾，但是它没有智慧哈、哦，而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哈、哦。所以它有欲绝、慧绝、害绝的心念。他也就是结合了贪嗔痴，去用种种的方法，最后还是痴迷的心害了自己。所以很多时候都是由我们的心、哦、的形态而害了自己。所以商人讲到四大五蕴八苦四圣，四大是什么？哎，有写，大家可以念出来，地水火风。五蕴呢没有写，色受想行识。八苦呢，生老病死，求不得，厌憎会，爱别离，五蕴炽盛。讲到生老病死，其实最近我时常接到非常非常多的信息，所以这是一个自然法则，但是当你的至亲真的是往生的时候，你的心境又是怎么样，不是很容易的，然后我们可以放下，可以去跳脱出来，所以我们真的要学，要去理解法，所以法随就饶向骨骨髓，我们要进入我们内心，能增长我们的慧命、哦、接着讲到 蜈蚣、哦、蜈蚣取亭、哦、屠蛇之类，上人就讲述早期啊，在小木屋修行的时候，曾经在一张桌子上看到了一条蜈蚣。当时啊，那条蜈蚣很大，脚很密密麻麻。其实你们怕不怕？
我会害怕哈，我们师姐害怕，师兄应该不怕哈。好，所以但是上人很镇定的哦，在往桌面上拍一下哦，让他警觉有人来了哦。当然胡公就跑了哈，他跑得很快。然后上人也跟这个胡公讲，拍谁了哈？不是抱歉哈，其实上人说他坐下来看书，看到胡公其实还是会有点怕怕的哈，也是有点担心。其实胡公前面的两只脚。哦，是有毒的，而他有这样多的密密麻麻的脚，也是譬喻我们修行的过程。因为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呢，会遇到什么种种的障碍，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的突破这些障碍。讲到这里，有讲到这个鬼子母的故事。这个鬼子母啊，他有1000个孩子哦，啊，500个在地狱，500个在天堂，在人间，对不起。但是呢，他平时是抓别人的孩子来让来吃来让养活他自己的孩子哈，所以佛陀就要想办法去度他，于是就把他的孩子抓了，然后呢不要放，然后请他过来，来到佛陀面前，他还是一样的希望说所有的孩子都归给他，因为佛陀说，既然你有这么多孩子，为什么不让他们修行呢？他说不行，他缺一个也不行。所以这时佛陀就马上的对机告诉他说，既然你有这样伤心，别人的父母只有一个孩子，所以你应该将心比心，想想别人的父母心哈。这个鬼子母哈，他觉悟了，对，他应该将心比心，他忏悔，他觉悟，他把所有过去做的事情全部改掉，他愿意皈依守戒，所以他也成为佛陀的护法者。当然经文这里就是讲到鸠盘图鬼随取而食哈。其实我们看到这个鬼啊，就知道说这些鬼类都是就是无形去无踪哈，也就是想说我们的心念闪动的很快，好像鬼神行动很快，所以恶念一起随取而食哈。所以我们时常是怎么样，自己障碍自己，所以自受苦难。有时候很多事情的发生并不是这样的结果，但是偏偏就是我们去想到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为什么上人一直说来不及来不及了，唯有法水来滋润人人的火，自我反省，起大忏悔。所以我们一定要用佛法，所以若不用佛法，大宅已经被火所烧，人人的心中火种已经被煽动起来了，火攻心不能安居，这就是要提高我们自己的警觉性。讲到这里，有时候啊，我们志工会去抚慰一些事情嘛，看到一些感恩户，还是说一些人的至亲往生了，我们都会去抚慰他，我们就会说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就心放宽一点，事情过去了要赶紧放下，然后这都是一念的心，不要想的那么多，那么的辛苦。大家有没有想到想这个字怎么写，相加心，对不对？哦，就等你想，中文字其实非常的特别哦。我们来看这张照片，其实在文字当中，上人说要用佛心定住在苦难众生群里，思维众生相，把相放在心上来想，并以慈悯心来观看，来感觉火灾众生真是苦不堪啊。大家对这张照片有没有很熟悉？哦，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知道吗？2022年，是2年前哦，足足2年。所以山迪卜在印度，大肚子的一个男孩，一个画面让上人看到了，就马上希望寻找到他。大家看到右手边是他已经
今年三月的照片，而找到他的就是他送给他这个五谷粉的这位四果师兄，所以上人就是把这些众生苦难的相放在心里，所以他会去想，他会用慈悯心来观想如何来救助他，所以当然这个孩子被救了。就像大家在去做访视的时候也一样，所以我们会想要如何的去协助去救助这个人。其实佛陀唯一大事因缘来人间，就是要调和人心，但是真正的法入心，能用法水洗涤烦恼的人到底有多少？我们现在要发大心，将法引入心自度，同时再将所了解的法用来度他。所以人人的心能调和下来，多一份善就少一份恶，人人都有力量，没有做不到的事情。接着上人的走札讲到三昧专心，慎思维修，静极清等成真如本性。在这里大家有没有想到一个字？禅定的禅。但是禅定的禅是不是我们坐在那边静静的，这就叫禅定。实际上人每次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挑柴运水无不是禅，对不对？起心动念无不是禅。所以我们更需要专心慎思维修，其实在做每一件事情只要你用心，那就是禅，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来理解。在这里上人讲到真如本性，地义一空，诸法相空，是名智慧，佛地果德，悲悯众生，存意满境，犯行清白。为什么会出现这张照片？这个就是我们在四月上个月我们刚好两个月前去到这个马来西亚沙巴那边有无国籍学习中心的孩子，他们是无国籍的，所以他们其实不能受教育，不能接受到医疗，什么都不能。但是因为慈济人走进了他们的乡村去协助他们，上人告诉我们说，有时候你还是要时常分享。为什么？或许在座的各位有哪一个人有哪一份缘可以牵起了这些孩子，也就有救了。所以还是要分享，因为这些孩子真的是非常清净，无有异物人染着。而且佛陀一直告诉我们说，众生本具佛性，即使只是短暂浮现佛性去利益人情，那瞬间也是佛心现前。这句话大家要记得。所以为什么上人不断地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时时都有善念，因为只要短暂的佛性现前去利益人群，那瞬间也是佛心现前。但是当然凡夫的善念时间很短暂，很快又受无明淹没，所以凡夫就沉沉夫妇的在苦海中，所以我们应该好好将这份佛心时时放在心里，学佛悲悯天下众生。但是我们觉得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欢喜，是因为在座的各位慈诚委员还有我们的慈济师公都能够合心协力。你们这群菩萨啊，不是我带你们做，你们去做哦，没有一指神功哦，而是我带你们再来做给你们看。所以这就是大家一起做，他这样子就是可以延续慧命，这就是自度度人。所以我们付出无所求，还要感恩此际清白的唤醒。大家可以看看我们做环保做福田都是这样子，大家都是一起去做，还有福祭，还有等等等，当然很多讲不完，所以大家可以好好去思考。然后讲到这里这个经文，
既小无知，欢愉乐者，长者闻已，惊入火宅，方宜救济，令无烧害。其实在这边的经文是想说，有时候孩子就在这个火宅里面，他没有出来，我们会影响有一些，因为他贪玩哦。但是真的只有贪玩才一直在屋子里面吗？这个我就让我想起那一天0403，这个吴先生啊，他就来跟我们分享哦。他说他是住在这个花莲市北滨街16号，一二楼是早餐店，3到5楼是民宿。然后当天在早餐店有12位客人，然后有6位是新加坡人。地震一动，他们就赶快跑出来。他说花莲人啊，对不起啊，这是他说哈，花莲人很多时候感觉地震如如不动啊。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哈。所以就是因为有这一些外国人，他们很紧张，他们没有这样的经验，地震就要跑，所以全部人都得救了。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因为我们过往的经验，让我们做出不同的一个决定，一个方向。而他在右手边，大家看到他是从3楼那一边这样子被救出来的。然后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当然我们很快的就去救济了。所以这叫做循环复救，不只是救一个人，还是要度很多人。所以我们看到需要不断在火宅救拔，佛陀在人间说法，用法度众生，再带众生去救人，如此的循环。其实刚刚今天早上在大家在这里精进的时候，商人骑士是跟尼泊尔佛国的团队在做温馨的座谈，然后讲到某一个段落的时候，上人开示了将近45分钟。所以我觉得上人不断抽泣的猜说法，而且复述从前的事情，是因为他看到这些菩萨们到来的菩萨们，有一些没有亲自听过上人这么讲，所以上人还是不断的还是要讲哈。所以他就是要用他有力气他可以讲的时候就去讲。他时常说我们不要独善其身，我们真的是要带众生去救人，如此的循环。然后在这里就是因为人与人之间互相恨，互相杀害，只要一句话不合即会引起大灾难，此情况会一直到存活下来的人类所剩无几为止。所以该怎么办呢？我们知道了该怎么办，就是要找办法。所以上人教我们说，种一切法，持一切善，闻一切法，入心不忘，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发大心，立大愿，好好的依教奉行。其实在这里讲到夜叉他譬喻为无常，其实大家知道无常什么时候发生真的不清楚，我相信前两天我们也刚刚听到，花莲的一个师姐的孩子，然后也在海外我也听到，就是有一个执行长也刚好往生，因病往生，年纪也大了，这些都是无常。然后什么时候发生我们不清楚，而毒蛇测譬喻身之四大，指人的身体是地水火风四大假合，但是是不是每天都理所当然很健康，我们了解不是嘛。而且刚刚我们龚医师跟大家，认识一下我们的身体，让我们可以，真的你们大家都要去做，让自己身体更健康。当然黄金譬喻毒蛇，凡夫看到的是黄金，圣人看到却是毒蛇，所以这里就是有一个故事，
相信大家可以回去好好的去看、哦、这一则证严法师说故事、哦、就是说、啊、就是看到了一堆黄金，然后佛陀跟阿难说这是毒蛇，凡夫一个农夫看到不是哦，是黄金，马上带回去，而因此受到国王的惩罚、哦、这就是一念贪心起就害了他、哦、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不断不断的还是要去修行佛陀大觉得的法身还在人间，我们每天说的法就是佛陀的法身，所以天上天下最尊贵的道理莫过于佛法，我们接受法要与法同体，要法入心，最重要的是什么？对，身体力行，要放大一点，大家看得到，看得很清楚哈。但是还有一点，我们学佛要学的气小最大、哦、做我们执着的见解思维会偏差，私心的心太多，总以为我就是想这样，我一定要这样，只顾自己的观念无法体会，这样也是无法自拔、哦、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天堂没有佛法，地狱太苦了，畜生也不能闻法，恶鬼更没有机会，所以呢，我们在人间才是修行大道场，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珍惜、哦、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在过程当中，我们的念头一定要知道正、哦、讲到正，我相信大家就会想到八正道，我们的委员师姐、哦、今天穿的都是八正道、哦、所以要有正思维、正命、正精进、正见、正业、正定、哦、这个非常的重要、哦、当然过程当中，在这个佛陀初转法轮的时候有讲到三转四谛，就是转了三次，五个比丘才可以了解，第一转叫示转、劝转跟正转。所以四谛法是什么？苦集灭道。所以在这里在示转的时候说，此是苦，汝应知；此是集，汝应断；此是灭，汝应正；此是道，汝应修；此是四谛之相。讲了之后只有一个了，你可以理解，所以他要才讲第二次、哦、那时候就用当断、当知、当正。当然讲了之后有另外两位，就是三个人可以理解，第三次佛陀就用自己来举证、哦、就是以知、以断、以修、 以正、哦、所以这时有五位可以了解。所以在这个譬喻品里面一直在告诉我们说，羊车、鹿车、大白牛车。羊车、鹿车，羊车羊跟鹿是不是脚比较小、哦、所以它就是比较不无法带这么多的人啊，还是其他的东西，因为它力量比较小。然后牛车呢，犬啊，还是其他的东西，因为它力量比较小。然后牛车呢，确实可以带更多的

法不只听入心，还要对外运用。法华会的道场是不是只在灵山上呢？其实应该一直随着发心的修行者啊，只要人人愿意发心，这念心即是灵山道场。法不是听来玩的，也不是听来辩论的，是要让我们实用哈。所以我们要好好把握每一秒的正念，顾好自己的心念，才是真正的听法受用。接续当然还是很长的这一篇经文哈，所以在这里他讲到经在门外，汝等出来，无为汝等造作此车，随意所乐，可以游戏。所以长者已经呼唤这些孩子出来了，赶快出来，所以你们要的、哦、这些车都在外面了，你们还可以去游戏、哦、任你们挑选。这意思就是道叔说，大家接受法就可以自在的运用法，就像车子能运载东西，也能运载我们出离三界、哦、当然每个人接受的感受不一样哦，声闻只是了解，缘觉去除烦恼，最重要的就是菩萨，我们要自度度人、哦、在这里我想说问问大家，我们修行也是一样，佛陀的教法这么好，我们为什么还无法解脱？不知道听了一半，已经有一半个小时、哦、大家感觉如何呢？为什么还没有办法解脱？为什么我们的烦恼会这么多？为什么我们的习气还这么重？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上人接续讲到诸法真空无处不在，正见随心一念之间，在这里其实法到处都在，我们不要以为边地就没有佛法。当然在书本上上人提到的边地是在非洲，因为非洲大家也知道，真的他们不容易，地方也很大、哦、比我们台湾大了很多很多的倍，但是他们真正的去播撒种子，所以这个边地的法也是非常的丰富、哦、在这里跟大家小小分享刚刚大家看到的那个画面、哦、就是上那一天、啊、我们去沙巴这个学习中心的部分、哦、其实这个学习中心大家看到这个下面的那张右下、啊、左下图的照片是学生嘛，但是要走到这个学习中心啊，我们是要经过这样的一个桥、哦、才可以到达。但是我们真的很欢喜，是因为我们去到了，我们看到了，我们见证了这一些苦难，我们希望将来也可以更好的计划可以协助他们。其实闻法之后要警惕自己，诸恶莫作，就能免除烦恼。虽然还不会众善奉行，却能不作恶，在善道里也得受益、哦、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莫桑比克自攻南非精进的到南非精进的情形，我就没有特别说，大家可以从书本上去看、哦、但是在这里跟大家讲，刚才我们去沙巴嘛，他有很多无国籍的这一些人，但是我们带动他们去做环保。而这两位呢，是我们到他们的环保站去看的，也看到他们也在开始募心募款、哦、非常的重要。 OK、啊、还有呢，接着其实在书本上上人有讲到莫桑比克维多利亚的真实故事，他的孩子被绑架了，维多利亚师姐如何的转念，她就是因为有闻法，所以她念念都是正念、哦、当然之后她的孩子也被救了、哦、所以佛陀的其实一直在讲，佛陀的目的是要人人与佛一样，要体会成佛的境界，但是大家没办法，所以设小教，用三车诱引，不过现在开始要转为大教。但是容易吗？你看他有写哦，此诸子等生育甚难、哦、不容易、哦、生育甚难，所以

0: 鱼小无知而入险宅，就像较幼稚的孩子容易发心，但是也容易退道心，因为道心不坚固，就容易陷入险宅了。所以还是一样，不断地告诉大家，身体力行，众善法。当然，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我们就是要往这个方向努力哈。其实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多诸毒虫是什么，众生的习气烦恼无明，然后我们不知不觉这个离迷蒙亮嘛哈，有时候会跑出一些台语哈，不知不觉看不到，困扰人心，大火猛焰，这个就是四面八方一直生气哈。大家可以看到这样子的画面，美国的飓风哦，龙卷风，这些都是现在真的很多的，所以这就是人间。但是上有告诉我们，共业其实是每一个人造作汇合起来的，所以大多数人共同造业，我们要共同受苦报。但是有没有可以翻转？有吗？有种子就有救了。各位，你们都是一粒粒非常重要的种子，你们要相信自己。这张照片其实是一个20岁的孩子画的，他告诉我们说，因为上人救了他，所以他现在正在改变了哦。所以他还有一段故事，这里就没有说了哈。其实上人那时候开示的时候是2014年，有70多亿人口。上人希望说，我们培养百万好菩萨的种子，不只是百万好菩萨，还希望是10000000000000都是菩提种子哈。所以我们希望度化人间，菩萨招生就要把握时间。各位，大家知道现今有多少亿人口吗？对，所以你看。或许在花莲哦，对不起，或许在台湾，我们知道少子化，感觉到人口不多，但是全世界的人口已经在2024年的4月29号突破到80亿人口。为佛教，为众生，上人希望更多人来知道这个佛教，所以我们的浴佛真的带动了很多很多人哈，这个只是花莲，还有中正纪念堂，当然各社区也一直有在进行。这里是宜兰的社区的一个报道，也跟我们简报说，他们有共他们的社区有9000多人一起来参与浴佛哈，而且那天5月26号刚刚到我们的瑞穗净慈堂去启用哈，原本他们预计200个人来参与，没想到却有472位，所以真的只要我们有去进行，我们就可以看到，只要我们有心，就能够去菩萨招生。好，在这里我们有答案了吗？好，慢慢思考，真的时间不够，赶快讲。接下去大白牛车同理大众，很多人跟随行道，在经文就可以从多诸兵从而是未知，而这个趁此保胜至道道场，以此大圣法修行直到成佛，人人本具佛性，众生寻作佛陀修行的路，一路走来也会成佛。所以现在要进入了第10章的部分哈。所以其实我们世间的父亲跟孩子是血缘的亲情，我们不忍孩子人在火宅内，所以运用三车来引诱他们，希望他们出来哈。而父亲希望他们出来之后可以无忧无安，坐在无量益处哈。所以在这里其实有那段时间上人在 分享这个开示这个法华经这个譬喻品的时候，尤其讲到火灾狱哈，这个六岁的孩子哦，他们就画一个作业，他就画了一个图，然后写着交车，他打叉叉，画了，然后他说大型车就画圈圈。但是呢他又说交车、哦、会空要污染、哦、施工说也不好，所以要共乘、啊哦、这就是小孩子听到的话出来。真谛是真实法，熟谛是日常生活的道理，汇合在人伦道理中、哦、其实2010年当时是很多国家的董事一起志工一起回来开董事会、哦、所以当时候在这本书很多的例子都是当时候董事会大家回来分享的一些实际的道理，所以我们用功听入心，并且要体会、哦、所以在这里又讲到说我们这个得法入心妙无穷，其实我们要用简单单纯的方法来去吸收法、哦、但是很重要的是善缘法种群根营。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一定、哦、佛陀就是佛法要启开众生的心门、哦、所以我们要让佛法普遍在全球。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要去造善业，因为一沙一世界，一叶一如来，所以无量数无穷尽的万法都容纳在其中。然后这个经文、啊、很特别喜欢，他说鸠扎难寻，这是围绕嘛，四面闲灵就警示人心。其实在书本里面有解释说它就是挂着那个铃，然后就围绕，就是说你一动它就会有声音出来嘛，这样子、哦、所以我们期待的是佛法能普遍全球，围绕在天地之间、哦、当然啊，这里、哦、OK， 我们现在要用无上甚妙法、哦、来无边际微妙甚深法，甚密难量，济功累德，行大白牛车。所以其实现在以过去的生活，这个善法的应用应该就是要无边际的。所以生命要如何利用，就要看自己是不是走对了方向。而大白牛车共有四德，而这四德的譬喻就是般若及精进般若蜜，乃六度万行之先导。其实刚刚、我们有讲到多诸冰从而是未知，所以冰就是理想庄严气派，唯一端正有礼节的人、哦、走在前面引导开路，从呢跟在后面随从、哦、无论队伍如何浩长都来保护这辆车。所以我也想说瓷器也有组织起来，那就是四合一。大家想想看看，商人一直不断告诉我们四合一是不是平行，对吗、哦、既是核心也是协力，对不对？所以大家要共同来保护这辆车、哦、所以在这里商人一直要告诉我们法水灌溉心地福田，一生无量，无量就从一生、哦、讲到这一个我就想到今天早上我刚刚听到的，就是尼泊尔他们这一次的浴佛，他们就是来带动这个、无量义法水里面的这个、说法品刚好有这一句话，而当地的志工，对不起，不只是学生来学，当地的村民也一直来学，所以有了这个公种子之后就可以一生无量，无量从一生、哦、所以在这边有讲到法原来就是生活在这大空间，只要转心念，天盖之下地在之上无不是法，人与人之间互动时也都是丰富教育，若人体会就会欢喜踊跃、哦、 由于四方四面八方的人都能接触到哈。在这里给大家看一看一个小新闻，
1: 把握殊胜因缘，就连只有六岁的小菩萨黄俊彦也主动要求父母带他来熏法香。
2: 每一天早早醒来，快点换衣服冲凉，做好了，然后我就很想去学校的，很想给施工上人看到我这样子，直到我不能再直了。我累也不用管他。
1: 距离台湾三千。
0: 所以看到这个小菩萨哈，六岁，当时是2014年，现在是2024年了，他长大了，请问他还是一样吗？嗯，有一些人就这样就不知道，对，不知道。但是为了这一次的分享，我就真的去追寻哈，就去了解。但是我看到的，刚刚经文有写，愚小无知而入险宅哈。就像幼稚的人容易发心，但是也容易退道心，所以其实他是幼小了，他是幼小，所以当时的发心现在也有退道心了。但是因为这一次的因缘，我找到了这一个影片，然后我请当地的慈济人去关心他，去了解，然后我们共同努力的来救拔他。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真的一直不断地说，我们要利己兼利人，自度兼度他。所以在这里上人讲说，虽然六趣众生是正因佛子，可是就是欠缺听闻佛法的缘，所以缘因佛子不多，佛陀还是很担忧听到佛法的人很少，所以看到众生身着世乐，无有慧心，起惑造业的生态，佛陀真的很忧愁。就像刚才那个黄俊廷小菩萨这样子，所以因为一段时间，所以他没有再听法了，所以他也改变了。但是希望我们有此因缘再去，把他救拔起来，或许只是陪伴，他应该有这颗种子在。所以在这里又讲到说，因为我们的烦恼无明，身体很快去造作，所以就造了很多业。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呢？人间的福要自己累积，自己怎么样？对，做来顿。以前我也不会读这个字，现在我会读了，做来顿。所以非常的重要，不要说我已经做了20年 OK停了，没有，我们还是要继续做，就像上人这样子，不断不断的还是为众生在说法。体解大道，发无上心，深入经藏，通达诸法。相信今天早上大家在拜经的时候就知道，这就是在三皈依的时候我们所讲出来的，反黑归白，白是善，黑就是恶，所以我们就是要把它转成善。大乾坤的灾难，小乾坤的生老病死，加上内心无明烦恼的释然，使人人惊惧不安，怎么办？没有声音，好好，大家念一念，就要即使有法水在内心，免得临时要抱佛脚，远水救不了近火，所以听法要全权复应，要体解大道，发无上心，不断深入经藏，才能随时运用。大家要记得哦。所以也有说，与善人机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恶人居，如入泡鱼之虑，久而不闻其臭。这也就是说，亲近善知识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也要有贵人在我们的身边。其实在这里有讲到，如来不是受业牵引， 道是倒驾慈航来的，他的内心是很清净的。所以在这边上人有讲说，爱无远近，连心竭力，大觉有情，为诸众生大爱人间，弘誓无疆，深信如来施权说时。而且其实当时候是2014年，我又在强调当时候的董事会上人跟大马说，大马莲心爱普满地，他们都是粒粒的种子，而我们现在有看到真的他们也是真正的去例行很多的善事。其实在这个经文里面有讲到说，这个我是指法，佛陀认为大我就是真理，唯有真理能助人保护己心，要有戒定慧这个法来凡非止恶。所以佛陀的期待与使命，世间能祥和，人心能调伏。这里是讲到一个小朋友为自己打分数，大家可以看看，进到书本里面看，这里我就不讲了，只是说小孩子会自我检讨，我们大人有吗？可以想一想。但是我觉得我们每一天可以让我们一些些静思的时间，那就是你们零碎的时间，可以好好思考今天到底我做了什么善事，我做了哪一些需要我改过的事。所以在这里有讲到说，虽复焦躁而不信受，以诸欲染贪着身故。其实我们看叹人生于此，众生从欲甚作而迷茫，才会招惹很多烦恼。而众生为什么这么顽固？因诸欲染烦恼染着，心还未除尽，贪着的根还是很深，拔不起来。在这里我就想到一个真实的例子，但是在书本是讲到臭头香，就是一种草，一种野草，我们时常在这里我们都会去拔。然后有一天，一个迟到的孩子，他很用心在拔，我就奇怪他怎么这么久。他拉起来，大家知道他多长吗？大概这样长，1.2米，那个根是这么的长。所以如果我们的念头是往恶的，那就会根深蒂固。所以真的我们一直要转念往善的方向走。所以佛陀其实是应众生的根基，用合成法，就是说用不同的譬喻方便言辞，要让大家听得更清楚。但是我们学佛时时要体会过去，把握现在，而最重要的呢，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我们要学习忍。你看 我故意用这个图案很多次嘛，忍，因为这个忍字，刀上有一把刀嘛，心上有一把刀，所以真的我们要忍，不止忍而已，还用法忍，用种种方法在人情中忍耐的付出，下定决心就是真决定。当然这里还是持续的在讲忍，所以彻底行忍辱，不起怨轻想。来到这里，佛陀在问，请问大家，你们相信佛法吗？
3: 相信。
0: 对，答案是这样子。真的体会了吗？大家小声了，很好，就是说你们其实知道不可以，慢慢来。然后佛陀在问，做得到吗？你看现在我们应该说我愿意，对不对？所以但是在当时候我们看到的很多人，这个下面的习气，我们就是那个慢慢来和尽量啦，我们就不要学。好，真的时间很短。来，这里我给看看一下这个
4: 画的呢，这种心灵的仓库，四四方方的两个，还一边写个善，一边写个恶。
5: 就是上人说大脑像
2: 样的仓库，在大脑里放越多很多不好的东西，就像是大脑里放炸弹就会爆炸。
5: 如果放很多善的东西，从大脑就会很好，然后就会心想好意。
4: 啊，对哈，那个是什么？旁边那个是什么？我都没有想到呢。放的坏的东西了，所以像炸弹一样，对不对？
2: 对。
4: 他说，在仓库里啊，装好的东西呀，那有帮助呢，思维清楚，那就是善的哈。啊，恶的呢，就是不好的东西装了一个仓库，那就像炸弹呐，就会让脑袋爆炸哦，这就是烦恼啊。孩子呢，有孩子的创意哦，真的也很令人感动。
0: 所以这就是孩子的创意，我们也希望我们有时候要回归赤子之心去了解哈。所以听经啊，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用绘画的方式更让人了解。我们来看到佛慈为大士因缘，为诸众生开佛之见，为诸无明示佛之见，为求法众悟佛之见，之见为精进人入佛之见，选佛弘慈出世本怀，所以开示悟入。佛陀开示众生悟入，上人开示慈济人有悟入吗？有，很好。所以我们要发大心立大愿，自求觉悟的道路和方向。我们若了解佛法，就知道应该怎么做，即使很辛苦的付出，也觉得很欢喜很快乐，如同佛陀那般清安自在。这就是我们要达到的一个觉悟的方向。所以我想目前大家都知道，就是有新马的团队去到这个回归佛陀故乡，路途不会很容易，但是他们很坚定的道心哈。最后我想以这两张照片跟大家来共勉之哈，这个大家看看非常有阳光，对不对？种子播下去长出来的花朵是这么样的美丽，这样的漂亮，蓝蓝的天，白白的云哦。所以我们只要认定了我们的方向，我们方向是准确的话，我们就要往前走。也相信每个人，一定要相信每个人都人人具有佛性，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感恩。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献上美食静思语，上人说，发自内心立志做好事就是志工，与一群人实践共同志愿就是志业。

0: 那天阿妈做过红花甲的小李甲跳小花，就离鱼丸都有甲，我的咖喱可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我还没四岁，祝大家身体健康，欢迎一起说听老天白衣好时光，姑姑做的哟。
1: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进入到第465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金色32，实力诸解脱，同共一法中而不得此事。这段经文所讲述的是佛陀的32庄严相。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相好庄严，上人在这里解释了这个相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包含了别人怎么看我们的形象，以及我们与人接触的时候所看到的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象，当我们看到了，是不是内心会产生一种感受，很欢喜，或者是说我们的形象让别人看到了是觉得很讨厌。同样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是没什么的，有的人感觉会是很讨厌哦，但是却也有人呢觉得哎，我是很喜欢的。所以人与人之间总是一个字，叫做缘分的缘。当有人缘，这个缘呢，就是结了好缘。那么上人进一步的诠释到了这个结好缘的好字啊，好缘的好呢，指的就是善，这个善呢就是美。所以啊，有善心的人，每个人见到了就会感觉到哇，他很美哦。所以上人说啊，如何让人看到了我们觉得很欢喜呢？那么就是我们要用真实的心去付出，这种真诚的爱去行善造福，这才是人见人尊敬，人见人欢喜。这一段的手札里提到了百善行为一福，百福一庄严相，百福庄严一相，成满32相。所以百善才一个一福，要百福才有一个庄严相。所以佛陀的32相呢，相当于要3200万个善的累积。哇，这么大的数字，我们要彼此来共勉。现在呢，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到2013年7月4号这一段上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必先行为一学，必学一种严相，必学庄严一相，成万三十二相。咱常常伫咧讲三十二相，这个相啊，就是啊，人甲人的接触，人看咱的形象，人甲人的接触。看人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咱看到啦，是不是真欢喜无？咱的形象，予人看到，是不是会讨厌无？同款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无什么啊，有的人感觉。真讨厌，却也有个人感觉呢。啊，我真介意呀！这人啊，甲人的中间总是呢一个缘字，缘啊，有人缘，那就是爱结好缘，好就是善。你过去生，现在生，那就是呢，做到有利益这个人的代志，做到对这个人有好，所以啊，爱结这呢真多的好缘善事，心存感恩啦、啊。啊、看到呢，就大众内心呢，迄、那个欢喜感恩，少少的人，那就是表示呢，咱家这少少的人啊，结着好缘，一看到咱欢喜，最最的人啊。人看人欢喜，就是表示呢，咱过去真正甲真侪人结好缘，做善事，有遮侪人啊，心存感恩呐、啊。常常爱讲，凡事呢，就是爱家己做出来啦。看看佛陀。以三十二相，三十二相啊，是啊，真多呢。安怎做呢？那大圣向大家人讲，必先行为一佛。哎，一拜先行啊，才会当算得做一个佛。但是，哎，百福呢，就是一庄严相。搁在一百个福合起来呢，这个形态，予人看到啊，这种迄个庄严是有缘啦。啊，一百个福爱偌侪善呢，必善为一福那。必福呢一庄严相，那么必福庄严就是为一相吼、哦，就是讲百福搁在甲外来呢，这是一个叫做庄严相啊。所以讲起来，这百福庄严为一相。那三十二相啊，安尼爱偌济啊？所以讲起来，咱爱积无量寿的善啊，这几万的善，才会当成为必福庄严。那么这个必福呢，佫爱三十二相。
就知影讲吼，成就咱的这个形象，爱做偌呢多的福，修偌多的善，这个善啊，就是最水啊！有善心的人，人看人感觉水啊，这个水歹呢？有人缘呐，有的生做足水的，就是无有人的缘，水都真水，看到都无欢喜呀，这无相也无缘。啊，有的人啊，生到都无水呀，确实呢，予人感觉真欢喜亲近。那这就是。有相，伊虽然唔是看到真水，唔过呢，予人看到真爱亲近，从内心的欢喜，就亲像讲，咱伫大陆啊，真侪圣咱拢有去做迄个助学，啊，咱每年。这助学啊，得要教啦！啊，看看这囡仔的家境有改善啊无？不管是助学前、助学后啊，助学前爱了解伊的家境，助学后呢，咱会定定去做关怀。伫甘肃哩。真侪家庭拢真贫困，真普遍呐、啊。不过呢，其中有一个家庭啊，是单亲呐、啊，啊，这个妈妈呢，真辛苦啊，爱饲囝、养囝、供应囝、爱读书，咱来当想象，高原唔妥啊。果是常常干旱呐、啊，迄、那个山顶哩，真正哩，要讲家庭轻松，根本都无法度讲吼。何况啊，饲囝、养囝、读书，干那一个单亲呐、啊，也爱用性命拼，真正是足辛苦呀。但是查某囝爱读中学，同款啊，老母不管安怎都唔甘甲囝留伫厝里，到处工课，总是呢，一定爱互伊读书，无读书无法度通脱离贫困，所以老母呢真辛苦无奈，迄个时阵。当着主席咯，主席呢将学校的介绍推介一寡囡啊，好，咱就去引导啊，来去了解家境。啊，这囡啊呢，伊都甲咱的主席人安尼讲出伊的心内话，我的家境的情形是安尼安尼。妈妈真辛苦，妈妈虽然不是真漂亮，不过呢，我妈妈真水哦。果然，主持人啊，对着囡仔去引导去啊，了解老母呢是这么辛苦，用世俗人的眼光来看。这个囡仔的老母，真正是真拖磨啦，尤其是面相呢，哦，以世俗人来看，真正是无水啦。现在其他的囡仔，伊都有自卑感，唔敢予人去看伊的老母啊。啊，不过这个囡仔一直表达出。我的老母虽然不是真漂亮，不过伊是一个上水的老母啊。为什么呢？老母从老爸无伫了后，
一点啊都无卖完啊，辛苦无完，所以挑起了这个家庭，做起了这么这粗重的工课，承担这么这贫穷无法苦，还是呢，要给他的子读书，会当看到咱迄个大爱啊，去给对伊行过一行一路，去排除了伊的家庭啊，伊贫困辛苦，对伊的老母到底伊的土地伫倒位呢？伫咧做虾米代志呢？啊，土地唔是平的啦，是安尼山也安尼叫。在这个山坪的面顶啊，啊，要去给人种作，那家己的土地了后，都爱过去做工，拢是在这个山坪的面顶。看到这个老母啊，也要做家己的土地，也要去做工赚钱，为着什么呢？就是为着要饲囝。这个囝真友好，看这个囝若回来的时候，就是囝妈妈辛苦啊，替妈妈做家来事。一些囡仔呢，拢认为妈妈真伟大，妈妈真可爱，天下的妈妈上水啦，真的。这就是看出了人性的水哦。这个妈妈对伊的囝是真心的爱，伫咧对待伊的囝，所以这真心的爱，迄种的好的缘呐，真的伫这个囝的心目中，天下的妈妈是最水的，这是。附近的人都是安尼讲，这个囡仔真友好哦。可见呢，这个妈妈在囡仔的心目中是最水，看到妈妈都足欢喜的啊。也咱众生呢，伫咧看分呢，同款啊，你依佛有缘。人人尊重佛啦，人人呢记佛心生恭敬，这样大众内心会欢喜。有什么款的烦恼，埋怨啊，看到佛一切烦恼埋怨，心开意解，将佛的形象都一当，予咱看。心都欢喜，可见佛陀啊，他雷声雷色，功德善言，功德福言呐、啊，那、啊、做偌呢真多善呐，在一旦累积呢，在家里真多，哎，福相。所以啊，福庄严相，可是必福庄严相，这是真无简单哦。所以咱学佛啊，爱了解人甲人的中间，有时阵呢，那这个人。安尼增加花枝招展，就是要予大家人看到讲，哇，遮水！伊要点水呀，却是真侪人心生厌吼，看到真讨厌。啊，一个单纯的面相，那都画乌擦白呢，甘需要？那有个人看起来，不但无感觉欢喜，反倒转来呢。感觉厌弃，人自然就是水啦。平时呢，你要安怎来装出了你的心情，
好人看到欢喜呢？是爱用真实的心去付出吼，这种诶真心诶爱呀，去行善造福，这才是人格、人尊敬吼，人格、人欢喜啊。所以佛陀已经呢，几千百万劫无法度去算的时间呐、啊，总是呢不断为人间付出，诸佛菩萨都是安尼造福人群，所以造福人群呐、啊，是偌呢真重要啊！下里分呢？已经是在佛陀弟子群中啊，称地位第一啦。但是伊的心拍无开，所以啊，到到发化会时，那伊啊，恶好侵自责啊，一直感觉到我哪会无提早呢，就来接受大法呢？我哪会一直呢认为我修的啊，独善其身，家己真满足啊？过去呢，哪会无想要发大心嘛、啊？接受佛的法啦，这所以一直伫咧自叹呐吼，那感觉家己自欺自己。因为佛陀明明安尼甲咱开示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人性平等啊，人人本具呢生活的本性啊，啊，我哪会拢一直无开解呢？一直无开悟呢？那家己欺骗家己，以为呢？家己的境界就是安尼，唔知影讲咱家己，也过会当敬上万丈楼啊！所以啊，伊伫发花会啊，就是安尼，自责、自叹、自欺，伊讲伊的过去吼，因为呢，罗汉、声闻、菩萨，拢是佛的弟子。拢是为法主啊！佛陀来看，这些弟子拢平等，只是家己呢分别自己吼、哦。所以五顶一佛主当立无量法，那咱大家人拢是呢应受。佛陀一开始一切烦恼弃除啦，弃除了烦恼呢，咱应该爱做好人群嘛，啊，安尼才会当成菩萨，会当成菩萨，然后呢，面对着大众啊，会当与大众分享佛法，将来成佛，广度众生。这是下礼佛，现在也要一直想要追求咯。在法华会面顶啊，除了听佛的妙音声，搁在呢，伊的眼睛啊，接触到佛陀，哈赞叹佛陀啊，佛金色三十二十力。自解脱，当穷一法中，而不得出世。那这家己也阁是自叹的心吗？后悔过去也阁伫咧。不过呢，看到佛啦，这个庄严形态，从内心的赞叹。金色三十二吼，十力自解脱，这是赞叹佛迄、那个庄严相啊！会记得发华会才开始的时候，佛陀呢在正中放光啊，这种的光明啊，迄种的形象呢，人人看到呢，实在是啊。
非常的震撼，不是只有内心感动而已，还是真震撼。这就是佛陀那个庄严可以震动人心，这个金色是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都这样必先为一福嘛，看看三十二还在必福庄严，那已经三十二上这座，那三十二上呢是人生最完结，唯有佛才有三十二相。在人群中啊，三十二相可以圆满，唯有佛啊。看讲阿难，阿难呐是佛的堂小弟呀。阿难呢，有当时行出来的时，大家人赞叹。阿难呐，这庄严上第一啦！但是阿难这三十上二义哦，佛陀是三十二上记着，所以呢，佛陀这三十二上啊，是将迄个别佛庄严得来。那这一当三十二相圆满起来，所以三十二相啊，就加上了金色。金是一种的世间啊最珍贵的物件，金银财宝，要表示这个人真好呀。拥有了天地最尊贵的东西，那就从金开始。咱平时啊，讲咱，咱的银票吼，还是要贬值，还是要升官，甲这个金价拢会对着调哦。可见呢，富有啊，最顶官哦，最。高的价值啊，是用金，所以呢，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那就是啊，爱做真多真多福啦。必先则一福，爱必福呢，则有一个修；必先则一福，爱必福呢，则有一个修。那三十二呀，

何讲碧鹤啊？这个碧鹤则有吉祥啊，定义呢三十二的百鹤啦，啊，到底偌济啊？吼，那阿尼呢？这里叫庄严的形象是福所累积来，福呢，这是缘善的缘啊，善的缘呢，才会当成为福。所以善缘爱将内心最诚恳，迄、那个心意的善，心意的善呢，去付出这。才会当成为佛哦，那这赞叹佛啊，是用过去已经做遐尼多善呐，啊，用遐尼多的爱呀、啊，造福人群呐、啊，已经累积到呢，安尼三十二相哦，这是一种。啊，至高无上的赞叹呐！其实佛的善福啦，岂止是安尼念念唔止啦。不过呢，对啊，赞叹啊，就是表示这最高无上成就了三十之上，已经足无简单。可是呢，十力。主解团吼，那十力啊，就是佛与菩萨所具足的吼，十种的这个智慧啦，会当呢，使咱烦恼啊一一去除。当然十力啊，过去啊解说去吼，未来呢也各有吼，需要解说。但是这个实力呢，就是咱对人生天地宇宙万物所看的境界呢，咱的心内的智慧啊，有十种吼，先了解三十二相啊，相就是表示德，有安尼的德行，所以互人看到呢。心生恭敬尊重，这种的德行啦吼，让人看到佛心的德，从心起着恭敬的意出来吼。那这三十二相，就是从对伊的头顶一直甲伊的脚底落去，好像过去也分析过吼。那咱的脚拢有一个凹啊，佛陀的脚呢，连脚底都会安尼真正的平，的脚一直呢，从安尼哦，一直到个头顶啦，迄、那个顶玉结啦，头的面顶啊，迄、那个阿个有亲像一个玉结同款。咱若有时阵看到这个画佛像。表达非常的庄严嘛，那有的人在迄个头顶，阁有一个小块安尼浮起来吼，那伊连这个头的面顶一直甲脚的最底啦，那通通都有正常哦，个身体四肢五官呐，体态顶顶呢，都拢正常。所以让人看到呢，这个人心呐、啊，会当成佛啊，就是呢，爱成就这呢真多呢，无缺点的形象，所以让人看到真欢喜哈。那开始从头顶一直到脚底来了哈，那共三十二代。丈夫相，这些佛陀啊，伊的相貌真圆满吼啊，相下离分呢，下面搁再讲吼，那这佛陀啊，赶快伫咧说法啊，阿难家己呢，就是无法度去甲佛

督所讲的话，加以善解，真正是真欢喜、真好，加以接受来。啊，拢总是呢，佛说大法啦，一法普遍三性啊，三根啊，就是咱家己呢设定伫这个中根、中根气啦，或者是小根气，无法度呢去接受到佛陀这种的大性的说法，所以啊，以。文的面顶啊，还是个表达，虽然是赞叹佛有三十二相，十力诸解脱，佛陀的上庄严，佛陀的智慧观，舍利佛对佛陀的赞叹，但嘛是家己个反省，家己吼共同一法中啊，而不得处罚，就是家己啦。这里真多人当坐伫只听，啊，偏偏咱家己呢都无法度去接受，所以我也无法度得到这个法。这是什么法啦？那就是佛为说菩萨道生佛的过程吼，佛都不断呐。来解释安怎样才会当成佛，人人本具佛性。中间呐、啊，咱就是因为凡夫啊，六道轮回不断烦恼复加呀。那咱的去除烦恼的方法，就是爱断烦恼。那都爱讲足侪道理，给大家人听。断烦恼的目的呢？就是要好咱内心真如的本性现前，那真如的本性爱现前呢，咱爱入灵群中，人人都是一本经，人人都有人生的苦法的相，那么好咱去看看人间苦相，你才知影这个苦相呢是来自于。做真多烦恼，那咱的身体力行去体会啊，你才会当要安怎样入灵群中啦、啊，去付出自家己的心无污染，这叫做修行，修菩萨行。过去的舍利弗，这个罗汉行门呐、啊。都认为这太辛苦啦，本具佛性，家己内底都有啊。佛在灵山莫远求啊，灵山只在我的心头。那人人都有一个灵山塔，何必向灵山去塔下修呢？要过去找心外的灵山，无啦，伊家己设定伫这个所在，应该佛陀。就是安尼讲，灵山虽然是伫你的心头，但是呢，你为自己就是烦恼，唔肯付出呢就是无明，所以烦恼无明呐、啊，也搁伫心灵呐、啊，所以还是伫声闻罗汉的阶段，家己设定伫家，所以呢，就不得出发。不得菩萨法啦，投入灵魂啦，去锻炼咱的心，付出是无所求，安尼呢向前前进，到佛的境界去。那这个念头下里佛无啦，所以呢不得出世，这是家己开坛啦。所以讲精神。不来法啦，从是行沙诸佛亦无所益啊！这是一种的开坛哦。行，咱爱精进，咱爱精行。这个精进跟行呢，爱是将咱的内心呢，安尼发动出来。咱的内心，人人本具佛性，
人之初，人人本有善念，但是你这个善念呢，都唔肯从内心发出来，你的本性如镜琉璃，你的光芒都无愿意呢向外照，所以呢，这个精神不内化啦，充实。行沙诸佛亦无所益，你虽然当着真做佛啊，你未当头接着佛的大乘法啊，安尼呢同款，咱也无法度去身体力行，你无法心吗？你哪有法度去身体力行呢？所以咱就会当知影。众生悉心自度，咱人人拢有咱的意识啊。咱六根六尘沿伫外面的境界啊，那每一个根尘呐，外面的物件，什么物件呢？目睭看到，咱的内心这个意识呢，都随现前啊，证明。我看到的境界是这么多人，主堂内底满满，外面天子人真多，那小净师大殿呢，嘛人伫咧精进，这些我的目睭接触到阿弥的境界，意识呢已经去甲伊分别出来了。那你面向这边啊？我的后面一个镜哦，啊，就是有地有啦，太阳系呢，一这个星系的相，那各一尊做一尊的相底下，那我伫咧讲话呢，大家人精神哦，就是迄个焦点伫我家，真呢，就是金顶石。好，那眼睛在你的身躯里，意识也是在你的脑海中。那顶境呐，就是我坐这个所在，您所看的地方，这拢叫做顶境界呀。所以这就是众生的心心啦，吼。那么人，大家人听佛。的法吼，那佛陀的说法是安尼，经过现在师父呢，搁再改伊来的意呢，再搁再做一分的分析，听入去阿未，了解阿未啊，听入去啦，了解啦，我唔只是知影法陀好，我爱个身体力行啦，啊了解未，烦恼会当去除无？了解啦，我从今仔日开始爱个习气呢，爱改滴啦，安尼叫做真了解，安尼叫做自度啊。人甲人的中间有结好缘也未？咱对人呢有表达善意也无？哦，知啦，即马开始化恶缘为善缘呐，哈、啊，或者是人间呢？一种不正确的感情，唔通有爱有感幽情啊！安、哦、尼了解啦，身体力行，这叫做自度啦。所以过去呢，那咱也无有自觉自度啦。过去啦，哪怕咱已经呢。拜偌济佛，念偌济经啦，捌偌济佛啦。对咱呢，还是无法度哦。这个不管念偌济啦，你念偌济经，拜过偌济佛啦，或者是咱有缘过去生中无数以来嘛，等过了真侪佛哈、哦。但是咱现在也个是凡夫，表示呢，咱的真诚的心无发出来，
所以咱到现在也阁是凡夫。那现在一直伫咧拜佛，还一直伫咧听法念经，发心也无发出来，还是依然凡夫啦。同款呢，无法度成佛。所以咱发入心啊，爱起行。那咱的心性呢，哈有也未改啦，咱来赶紧改吼。所以精神，这个精甲神呐，一定呢爱将咱的心法，所以共同一法中而不得出世。那么咱过去就是拢总甲菩萨同齐听佛说法啦，但是呢，我阿弥陀菩萨心嘛，所以呢也无法度体会到行菩萨道呢，迄、那个过程境界，家己的心呢也未准备好吼。虽然已经开发，但是也未准备好啦，所以也未当了解呢菩萨行菩萨道的感觉吼。所以数十年间呐，佛就是慈悲啦，是。真多的教法，百万数千烦恼的众生，佛陀呢，就用百万数千的法啊，来普度众生啊。所以佛陀为众生设教，是因为伊慈悲啦。那舍利弗讲，随佛受教的人嘛，真多啊。同款同共伫一法中，不管佛陀用各种的方法，随各种的根基来祷告啦。大家人拢讲一个时阵听，发大心的人呐，已经呢了解菩萨道啦。独善其身的人，还是呢一个听题呢，伫声闻独觉法吼那。这自己就是安尼，所以大家人共同伫这一法中，我哪会敢那停体伫车？所以为何机心未达佛意啦？数十年啊，安尼对过来哦，啊，家己的心呢，那也未甲佛的意相会合呢？咱过去。敢毋是一直讲过啊？就是佛陀护念的法，这个菩萨法啦，大乘法，佛陀拢一直藏在心里，无法度呢，安尼直至人心啦，见性。其实佛陀还是陆陆续续大根基的人了解啦，就是呢。小根基的人也无法度去体会到佛内心呢，安尼所要讲的法，所以一直到现在，佛陀开启心门啊，开启这个心怀哦，啊，所有的法啊，正直下方便，直接都讲啦，恁过去所积的呢，迄、那个法啦、啊。那都是方便宽卡，现在才开始。大家人过去应该下掉下孝为大吼啊，所以下礼佛还是一个安尼心。为何机心未达佛意，而不得出世，无法度去了解呢？菩萨道啊！这个境界吼，也个无法度修佛机，这些下流佛啊，耿耿于怀，哈，浪费这么久的时间，各位菩萨，那还是呢，不是明清菩萨，咱来真发心行菩萨道，所以人人啊，哎，时时多用心。

上旋的开始内容，刚刚我们所共同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4号上旋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上旋提醒我们要成就一个庄严像，是不知道要多久的时间累积成就善与福的，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赶快把握时间，自度才能度人，自度呢就是改除习气。人与人之间，我们要时时的反观自信，我们有结好缘吗？我们对人有表达出这份的善意吗？那么从现在开始，人与人之间呢，我们就是要化恶缘为善缘，我们要赶快的要觉有情，如此身体力行才能叫做自度，才能进一步的来度人。所以法如心起于行，我们的心性还没有改除的，要赶紧把握时间，赶快改除，从我们的内心当中发出这份的精与诚，精进与诚心诚意。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听，蜜蜂鸟叫，蛙鸣，新手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经理宁素清说
1: 我觉得吃素会让我的身体比较清爽，那心里也会心也会比较清明。那因为我的工作是做上人翻译，那我觉得有一颗清明的心可以去体会上人的心，就可以更了解上人所要传达的意思。那我会尽量用这样的一颗心把上人的法传给外国人知道。所以我觉得吃素对我帮助很大，就是可以让我的思路很清晰，然后心里很清明。
0: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多付出帮助人，就是为自己祝福。
3: 我们是
4: 陈秀秀、
3: 郑明安、
5: 郑凯文，
2: 欢迎每

我是种树女王陈礼仪，我吃素。那我是在美国留学，然后参加佛学社，然后当时有机会皈依佛门，动机就是蛮单纯，就觉得说自己要少造一些这种杀业。因为我本身是学环境教育，然后我也是在这个环境教育跟种树的领域里面工作，我就发现到说地球上的大面积的森林消失呢，几乎都跟就是吃荤食的这个成长呢有关。目前地球大概每年砍伐100亿棵的树，而这100亿棵的树呢，大概在全球有10个，就是说砍伐最多的热点。这10个热点里面有9个都是在热带雨林。那热带雨林其实是我们地球最珍贵的绿色资产，也是我们地球的肺。为了环保救地球，我发愿要种10亿棵树。像亚马逊雨林，大概它的砍伐里面有80%都是为了要做这个畜牧的饲料，或者是畜牧场这样子，所以它直接就跟我们人类的就是整个族群的饮食习惯是直接有关联的。每一个人都愿意积极一点的话，比方说每一个人都积极的吃一点蔬食的话，其实地球的环境就有机会整个转变过来。所以就觉得说我应该多吃蔬食，那这样子可以直接的来保护森林。多吃一餐素，少砍一些树。

0: 肉电子它是一种听觉装置，它是植入到人体里面，它主要分了两个部分，体外部跟体内部。体外部是一个声音处理器，它将声音接受到讯号之后呢，产生电子讯号，透过皮肤传到植入体，来到我们电极，那电极里面产生电子讯号，直接刺激我们听神经产生声音。体内部的话是植入体，它有电极束，它放在我们的耳瓜里面，所以它又叫人工耳瓜。它最大的差别在于电子耳，它是一种植入体，直接电刺激我们的神经，所以它适用于极重度听力损失或者全聋的病人。助听器呢，它是一种声音放大器，帮助的病人主要是中重度以下的听力损失。人工电子耳有两个适应者，一个叫做雨前失聪，一个叫雨后失聪。雨后失聪就是他已经会说话了，后来一些原因听不到的。这类病人确实装了电子耳，他听得到也就可以说话。那有一部分呢是雨前失聪，他可能一岁或两岁装电子耳，他本来从来没听过声音。这类孩子装了电子耳之后，他是可以听得到，可他还是不会说话。所以装了电子耳之后，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包括语言治疗课程、调剂等等。其实听力损失原因非常多，最常见是老年性的听力损失。那老人家因为听不到声音，他跟人家互动就会变少，其实对整个智力的发展是非常大的损害。所以如果说一般的听力障碍有合适的听觉辅具，比如助听器的话，他跟人家沟通上会比较方便。第一个当然是避免噪音，噪音性的听损是我们可以预防的。第二个是疾病，有些糖尿病或者高血压，它其实也会诱发或加速这个听力损失的程度。第三个我认为是饮食控制，现在有些饮食像抗氧化的食物，譬如说绿色的花椰菜、胡萝卜素等素食，它其实对保育听力都有相当大的帮助。
1: 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入慈济人的初心与信念，探索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王慧平，在节目里我们走进不同慈济志工的人生百宝箱，挖掘那些感动、坚持与改变的故事。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资深志工，也是资讯、行政、人文、环保样样都来的曾永忠师兄。永忠师兄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2: 好的，那我叫永忠，我现称法号叫纪忠。我在1995年哦才认识慈济的哈，那个时候所以呢那个时候只限于说我在只是做捐款哈，有知道这样子一个机构，然后只是做捐款做会员，所以一直到了2004年才有机会参加比较多的志工的活动。那一开始呢，就是我家师姐呢，她叫严美印啊，她先去慈济德州分会做医疗志工，啊，有时候也会去参加德州分会的培训，所以我就去跟她一起去，有时候会跟她一起去参加活动，啊，所以这样子呢，也因为这样子有一个因缘机会，就是跟她一起去参加德州分会他们的大爱合唱团，然后呢。也这样，也因为这样子，能够在他们的培训课啊，或者是他们的营队的时候，在音控室呢做音控啊，所以呢，经过这样子，我在2005年就受证为慈诚，2006年我就受证为委员，这样。
1: 哦，所以是师姐帮你带入门啦，哈，然后就一路的陪伴。
2: 是。
1: 那。在资料上面看啊，你是屏东人哈，那可不可以呢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童年还有你的那个求学的岁月呢？
2: 其实我本身就是出生在乡下嘛，在1954年出生在屏东丰田村的乡下。那当时我们乡下地方家里附近几乎都是农田了，嘿，那我们上学的时候，我还记得小学上一二年级的时候还打赤脚上学，
1: 打赤脚，
2: 哎，打赤脚，对，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我们的生活环境呢不是说很好哈。那我爸爸在我10岁左右呢，就想说，因为要改善我们家里的生活环境哦，然后也注意到我们。 我们几个小孩子的以后的教育，所以呢就举家搬迁到台北。那到了台北之后呢，因为就也是经常搬家，那所以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第一天 去学校报到，我是小学三年级，但是我妹妹呢才小学一年级，所以第一天放学下课她就走丢了，就不知道怎么回家，然后我就自己就一个人就回家了。但是这我也没想到说，因为我们下课时间不一样，所以就大概就错过了。那后来 我爸妈就 很紧张啊，到处去找啊。那还是因为有一位好心的三轮车夫呢，就把他载回来啊，所以就非常感恩这个他呢没有被卖掉或什么之类的，大家就很庆幸啊。这样子的那个岁月呢，因为常在变换我们家的那个搬家嘛，所以总觉得那一段岁月对我们小孩子来讲压力也挺大的。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去第一次的那个算术考试，一考才20分啊，所以
1: 20分
2: 对，所以就
1: 印象深刻，
2: 就花了很长的时间才 catch up， 就是才追上来这个功课。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呢，让我们家小孩其实也都是大家都知道说回家之后要帮忙做家事了。那我也是因为那种环境之下，那个时候还在烧煤炭，你知道吗？所以我也学习到怎么样子生活啊，煮饭啊，这样子这一个过程，
1: 所以就学习到很多的技能。那听起来啊，这个爸爸对你的影响其实也是很大，因为这样子为了你们就是从屏东搬过来。那你觉得你们父子之间是什么样子的关系？
2: 我爸爸其实他本身都不是话很多的人，那我们几乎的交流都是透过妈妈在交流这样。就是在那一段期间，我记得我爸爸是他是很支持我们上学，只要我们愿意去学校上课，乖乖的就是考试升学，那他都会很做很大的支持。那尤其是我当时出国需要一大笔钱的时候，他也愿意提供这样子的一笔钱，让我出国留学这样子。
1: 在那个时代真的是不简单，对不对？你好像有记得那个贵阳图这个画面啊，对你印象很深刻，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因为在德州分会参加合唱团的时候，就有机会就唱到这一首贵阳图这首歌。那这首歌里面有一段歌词呢，对我来讲就是非常印象深刻，就是我们漂洋过海就远家乡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以后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还补我们的父母亲，所以这样就是这样子一个因缘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在有机会的时候就应该要找机会来陪伴我的父母亲。那当时我的爸妈已经离开，就是已经往生了，那剩下我爸爸一个人就住在屏东。
1: 妈妈往生了，不剩下爸爸。
2: 对，所以还是要把握机会能够回馈这样子。
1: 所以有回去陪了他一阵子。
2: 对，有辞掉工作，因为我如果在工作的时候，我每次回去就是只有10天到2个礼拜顶多，这样就得回来这样。
1: 对，所以就回去陪比较长的时间。
2: 所以回去比较长的时间。那一段期间，他就跟我分享他的朋友呢，因为他那个时候大概有80多岁了，就跟我分享说，他的朋友啊，一个一个都离开了，他已经是没有朋友了，就感觉到说他有一种世事无常、很沧桑的那种感觉，知道吗？然后所以呢就是说有这么一段的父子这样交心的一个心灵交心的一段时间嘛，这样。
1: 那再回到我们你求学的这段时间，这个你记得你是读的这个社会学系嘛，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为什么后来又出国去 读了电脑，这段因缘是什么呢？
2: 哦，因为大学毕业之后，其实在我在苗栗经过朋友介绍在苗栗做社工，啊，我们那个机构是一个基督教的福利机构，所以在那段期间呢，我们也是经常做访贫啊，然后帮忙这个认养人，他们有认养人制度，就帮忙认养人透过这个信件往来，那有很多都是外国的认养人，我们就帮忙翻译英文的信件，那其中呢就很体会到他们这种大爱，真的是很令人敬佩这样子。
1: 那你这一段时间呢，后来你刚好也讲到这个我们怎么读社会学系，那你后来为什么会决定要出国念书？
2: 那因为在那边工作，虽然说很心境很喜欢很平和，但是总觉得说欠缺了什么，好像我看到我的未来，我真的因为那个时候还年轻嘛，
1: 对，
2: 觉得说才有好像我总觉得存不到一笔钱可以成家的那种感觉，对啊，所以就想说同时呢，我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朋友他们也开始出国留学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哎，是不是有这方面可以来研究一下？所以呢，我就去考 GRE 考托福，去参加托福考试，去补习班补习。那在补习班的时候，我就碰到一位老同学。那我那位老同学他也很，已经退伍了。那个时候他们我在苗栗两年，他们也是当兵两年就退伍了，所以。他退伍之后就开始申请学校嘛，就是已经申请到了Ohio 大学念社会学系。那其中有一份这个电脑系的，他觉得电脑系不适合他，所以也没有申请，所以还是空白的，就交给我说，那你试试看这一个。
1: 哦，所以你就申请，
2: 我就填了这一份，填了这一份一寄出去，哎，他竟然说，哎 ，I-20 寄来了。哎，连托福都不用啊！
1: 连托福都不用。
2: 对对，啊，那个时候我托福还没考过呢，所以我就赶快去把这个托福去考，结果就低空飞过了。低空飞过之后，一切都很因缘很好。那我爸爸刚好，他呢，得到就是他的一个 contract 结束，因为他本来做建筑工程的事情，所以那个 contract 结束之后呢，有一笔款项，所以我才能够借用那笔款项，来出国。那他就帮助我20多万的那个台币的那个费用。那之后呢，一路办签证啊，办护照啊，都很顺利的。就在1979年9月份，我就来到了美国念书，这样。
1: 哇，那一切因缘都很好哎，哈。那这样子的因缘，然后你在美国求学也都很顺利，工作很顺利。那你是怎么去接触到慈济的呢？
2: 我在纽约念书的时候，其实也蛮辛苦的。我一直在半工半读。
1: 半工半读。
2: 对，学校。我一开始就在学校找工作，找来找去就找到我们学校电脑室，需要一个管理员。那这是一个打工的那个，那个怎么讲？就是一个叫 proctor， 就是我把它分成管理员了。那时薪呢，就只有3块1毛钱一个小时，
1: 3块1毛钱，
2: 很低的哈。但是呢。之后我也尝试在杂货店啊打工啊，就是帮忙筹下一年学年的这个学费嘛，所以就这样子，然后后来结婚之后，我也得到我家师姐帮忙我付我学费，完成了这个第二年的课程，所以在1981年6月份我就毕业了。
1: 所以也是很顺利。然后毕业之后呢？你们是怎么到了德州嘛？我记得你们好像到德州。
2: 毕业之后，我们就在想说，先去德州探亲嘛。 然后我就开车子就到了德州，
1: 从纽约开到德州，
2: 开到德州。我那时候一部小车子，到了那边 也没想到会很顺利，就好像很缺工啊，我们一早就有了，
1: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2: 对对对，所以很顺利，我们两个就有工作了。有工作之后就想说，好吧，先做一阵子，就这样子留下来。啊，其实做了一年之后，我有尝试回台湾找工作，经过青辅会要找到台湾的一个工作，不过后来因为因缘又没有成哈，没有成，我又回来美国继续这个。也先申请到休斯顿大学念书，然后在念书期间我就赶快找工作，又找到一个，所以就这样，真的就。
1: 所以你的因缘就在美国，然后你的慈济因缘也在美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怎么开始这个慈济因缘？
2: 这个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都还不认得慈济，一直到1995年、1996年的时候，我才听到我的朋友跟我介绍说，如果你要捐款的话，你把钱捐给慈济。我说为什么？他说，慈济现在在盖医院，而且呢，他们是一个很诚正信实的一个机构，所以呢，我就有这样子的想法，每年我就去做。去捐款，做捐算款，做会员。那捐了一阵子，差不多有1995的，一直到2004年，才有机会接着去参加他们的赈灾活动。
1: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2004年你参加了这个墨西哥赈灾，然后好像很快的接着2005年啊，这个 Katrina 飓风也很快的，就是一个美国史上很大的一个灾难。那慈济也在这里面付出很多。那你在这个中间，听说你也投入很多，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
2: 好的，那当年灾难发生的时候，我还在上班，在。工作期间我们就在看了电视，我们那个时候觉得说，哇，这个怎么5级的飓风袭击到纽奥良，所以那个后来他那个纽奥良那边，他那个因为纽奥良是一个城市，不是，它是它的城市的那个水平面是在水平面之下 underwater line，所以那个堤防溃堤的时候呢，就整个就淹过来了。那我们淹过来之后呢，那就很多人受灾嘛，那被淹到的地方，那些居民呢就撤到一个他们的所谓的体育馆，体育馆里面居住，然后在那边大概待了不到3天吧，3-4天，然后就因为体育馆漏水
1: 它的屋顶
2: 漏水屋顶漏水之后，他们就在研究说要怎么办这么多人那个后来他们这些灾民呢撤离到休斯顿来
1: 撤到
2: 休斯顿，那很大一部分的人就逃离到比如说达拉斯啊，去其他地方了，也有到德州边境有个波马那个地方，那所以有分好几批在做赈灾的活动。那我们慈济当时其实做赈灾也很困难，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没有限制卡，都要开支票，用我们第一场的发放是在波马，然后是由林慧茹师姐她去跟人家接洽，得到了资讯，他们有在波马的体育馆那边有4-5千人住在那边，所以才会去那边发放。那刚好这些体育馆都是由红十字会在管理，那是第一次我们跟红十字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接触。那我们去想要在休斯顿的这个他们撤离到太空体育馆之后呢，我们在那边其实也找不到门路来帮忙，怎么去跟红十字会接洽都 都没有这个得到这个许可啊、哦。最后好像是曹师兄跟他们得到最后的协定，就是说他们灾民在离开的时候呢，可以接受我们的补助这样子。所以第一场我们去发放，我们去那边在波马那边做这个发放的工作，哦、所以在那边我们其实触动的就是去那边护卫灾民，然后用支票的方式一张一张的签这样。
1: 哇，所以你记得大概我们帮了多少人？
2: 那大概有好几千人了，一两千人了，嘿，好、哦，那之后呢？辗转就是我们到了一个多月之后，哎，另外一个飓风又来，那个瑞塔飓风。
1: 哦，对，瑞塔飓风。
2: 那个在开始去波马赈灾的时候，我们全美的菩萨就来到了德州分会金石堂，所以我感受到、哦，哇，我们这个动员力实在太厉害了，全部都涌过来，有100多人。
1: 哇，100多个志工
2: 跑到德州分会、嗯，那我们德州分会志工就帮忙当按单啊，做一些处理啊，这些就不用做其他事情了。
1: 所以就是 help the helper， 就是要帮忙。
2: 也是那种情况。嗯、那他们比较惨的是，他们来到那边，我们只跟他说。哎，那你们自己去旅馆了、哦，他们只好自己开车去旅馆。
1: 因为人实在太多了。
2: 对对对。那瑞塔之后呢？那个时候加拿大有一团来这个德州分会，那熊师兄要他们在瑞塔来之前就撤离。所以他们撤离的时候，我开车去他们送他去机场。哦，那一路上都没有一辆车子，就像我们这次封城一样哦，整条路都没有车子，因为大家都跑了，大家都往达拉斯那边跑，或者奥斯汀那边跑，哎，所以就有这种情况了。但对他之后，我们陆陆续续做了一些赈灾活动。那在赈灾的时候，我们慈善组长就跟我一起，我是慈善组长，他的人文真善美跟我一起去。做这个访，就赈灾的场所访视啊，这些事情，那我就看到他们写文章写得很辛苦嘛。那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我就建议说，哎，那我跟你们交换好了，我帮你们写文章，好，那你们来做慈善。
1: 从慈善，然后去做了三合一的开始，
2: 就做了三合一的开始，对对对，嗯、嘿。然后我那个时候还不会打字，就练习打字，就慢慢的。后来因为之前在美国工作都是用英文的嘛，哦、没有做过中打这样，好、哦，所以就这样，也从慈善的转为这个人文真善美。可是我发现后来做了人文真善美的时候，跟我做慈善一样的忙，他们要去访视也会拉着我去。我说我要上班了，你们自己去啊。
1: 所以永远都有忙不完的菩萨事可以做。
2: 真的，
1: 在你接触第一次之后，然后呢，你后来你再从这个2006年啊到2011年，你开始就在德州分会做更多的付出，然后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嘛，
2: 哈、哦，
1: 那就是有做行政啊、音控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还有，尤其那个听说你在环保这部分特别用心。
2: 哦，因为当年大概2006年我年初的时候，在那个我的工作就稍微停下来一下，因为我当时是做那个 consultant 的工作，所以刚好就青黄不接了，没有
1: 一段落
2: 一个段落没有工作，对那个时候熊师兄他就离开这个熊世民师兄，他离开了德州分会去上海工作。那我们另外一个进行师姐呢接任这个执行长，那他接任代理执行长呢，那个期间呢要需要一个行政秘书，我们刚好那个行政秘书也离开了，那所以 我们慈明师姐就邀请我来参加 来做行政秘书的工作这样的。所以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答应了去做这个德州分会的行政秘书，所以才在德州分会接任这个事情。那个时候讲到环保，那我们有几位年轻的朋友，是慈青还有慈青学长，他们就很认真做环保，也在我们的德州分会有一个中庭那边，他们自己做了两个木头的箱子，来收集这个纸箱啊，一些纸料啊，一些其他的瓶瓶罐罐啊，这样子。那在那边做其实量不是很大，因为我在做行政秘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说不定我们可以搬到外面，然后盖一个棚子这样子，然后把这个其他的分类的方式呢，也把它弄多一点，所以就这样子开启了我们做环保的那个规模，
1: 所以规模就扩大了，
2: 扩大一点。然后其实后来做到比较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大概每个礼拜六都有十几位年轻人来帮忙，他们都很热心的，这个，然后我们有时候也会开车子出去收纸箱，
1: 开车子，
2: 然后到一个程度，我们觉得说量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我们志工光做分类已经太累了，所以那个纸箱啊，那些纸啊又很重，所以我就去那个WM 这个回收公司，我们去跟他申请说，可不可以给我们两个箱子，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公司做一个衣服的回收箱。那两个箱子呢，一个是专门收报纸杂志之类的，那另外一个箱子专门收纸箱这样。
1: 所以
2: 那我们的志工就专心做分类，这样就比较轻松一点，对。
1: 所以你也是有比较有计划的去把它计划规划好，然后志工就来帮忙做这个部分，
2: 对。
1: 那后来啊，就是什么，因为你刚好有因缘，也到了这个美国总会，那是也做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慈发的工作，那是为什么会从德州然后刚好有因缘到美国总会这边来呢？
2: 我回溯到，因为我回台湾不是半年嘛，后来就回来在美国，回来美国之后呢，我就来加州，因为我女儿刚好在 UCLA 上学，对对对，在那边上学，我就来 visit 她嘛，在就是住在她那里，然后有一天呢，就跟友兵师兄他说，慈发寺他要开月会，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我刚好住在他家里，他就好啊，我也没地方去，我就跟他来了所以这样子呢，就碰到老朋友这个西师兄，我以前在赈灾的时候就认识他，
1: 对，
2: 他就听说我刚好这段期间没工作啊，因为刚从台湾回来，所以他就邀请我说，那你来嘛，来慈发寺那就这样子，我就他也没给我 offer， 我就自己跑来了。
1: 所以你就出现了在刚好
2: 我就出现了，出现了，然后出现了刚好又是中南美洲的一个灾难水灾所以我就帮忙他们做一些会议记录啊这些事情。那之后呢，我准备要回去德州了，那他就刚好说，那我们雇你，那个时候有曹维忠师兄呢又上台做主任，他就雇我作为同仁这样，所以我就留下来
1: 所以那听说你在这个做同仁的这段时间啊，你用这个 help the helper 这个概念你做很多的慈济事情一直用的是这个 help the helper， 那这个是什么样的想法？
2: 因为我在德州一开始做志工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很多事情，所以我就是在想，因为我本身是学电脑的，他们刚好也是需要用电脑来做一些事情，或者有些是打字啊，输入一些什么事情啊，他们有些都还不太知道，还有收集这些相片啊，那些相片要放在哪里啊，这些事情我就多多少少帮忙就是希望说我能够帮他们在 后面处理这些事情，他们就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这样的、哦、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1: 所以就是让其他的志工可以专心的做志工的事，一些事情在对外面、嗯、可是后面你就可以帮忙把这些善后啦，这些把它处理好、嗯、
2: 对对，所以我一直做的就是这种环保啊，然后对这个做记录啊，收集资料啊，图档归档啊，整理啊，做事迹啊，这些事情。
1: 所以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这样吗？
2: 欸、差不多
1: 差不多。不过真的每一个螺丝钉、嗯、
2: 有时候推我出去坐前面，我就觉得很不习惯那样。哦、
1: 不过真的很重要，每一个角色都很重要、嗯、那最后啊，如果说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你的人生跟慈济的这个关系，你觉得是什么？
2: 好、哦、对， 我觉得说其实也是感恩的，感恩上人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让我能够在慈济的留下真的一下小小的足迹，这样的感恩上人创造这个慈济世界。
1: 真的很感恩、哦、那真的很谢谢永忠师兄、哦、那我们这一段这个你很这一段听起来又非常踏实，然后很就帮助很多人的这个人生旅程、哦、那一路从德州从台湾德州到洛杉矶，然后从志工然后到同仁，然后在志工这个不同的角色，然后你就一路的这个就像你刚才讲的，成为一个流星，然后可以照亮让它发光，然后温暖一方、嗯、那我们今天非常感恩永忠师兄给我们这个时间，然后感恩你哦，
2: 感恩感恩。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知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广播团队的志工所制作的，很高兴能够与您在空中相会，共度一小时的美好时光。一位生长在贫困家庭却拥抱着音乐梦想的孩子，长大后成为了音乐老师，还曾经荣获台湾教师界的最高荣誉师铎奖。大爱电视台将音乐老师王驰坤的故事搬上荧幕，制作成感人的连续剧《听见新的声音》。在今天的节目中，很难得的邀请到了王驰坤老师，来和听众朋友们聊一聊他丰富的人生故事。用心制作的好节目就在大爱之音。首先请听众朋友们先来欣赏《听见新的声音》这一出大爱长情剧展的主题曲《永恒星光》。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今天我们邀请到嘉宾王慈坤先生。台湾大爱电视台呢，曾经根据他的生命故事拍了一部连续剧《听见新的声音》。今天很难得，我们有机缘和慈坤老师来聊一聊。请慈坤老师，您先和听众朋友们打一声招呼。
1: 各位听众好，我是王慈坤。
0: 慈坤老师，您是一位退休的小学音乐老师，而且还因为您承担学校的卫生组长这个任务呢，在2003年的时候获得了台湾教师的最高荣誉师铎奖。相信您一定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教师典范，可不可以请您和我们分享您的这一段经历和故事呢？
1: 在2000年之前，我就差不多1997年的时候，我就

0: 我认识了慈济，在慈济里面，我学会了放下身段，然后着重在环保的工作。所以呢，有一天呢，我妈妈不小心在浴室里面跌倒了，摔断了髋骨啊。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如果没有健康的身体，我怎么能够照顾我的妈妈跟爸爸呢？所以就从那个时候开始，1997年那时候开始，我就跟我太太呢就商量好，两个人呢就一个人拿了一个塑胶袋，然后他捡回收啊，我捡垃圾，然后到达学校，然后再去运动。其实我在捡垃圾当中呢，这个就是在学习如何放下身段，然后去捡垃圾。我们想想看啊。当了这么久的老师，弯下腰去捡垃圾、捡回收，这谈何容易啊！可是呢，我就是要，从这个当中，我训练自己放下身段。那也因为这样子啊，我常常在学校里面，星期三，老师开会的时候呢，我就很勇敢的把我对学校的天，经常利用没有课的时候呢，我去捡那个角落的地方的垃圾。那我就老师开会的时候，我会跟老师报告啊。那也因为这样子，我的一个学弟在2000年的时候，他担任学校的学务主任，然后他就觉得当时，学校的环境卫生不是很好。那其实当时的环境卫生呢，以我的标准来看，我打分数的话是不及格的啊，所以呢，我的学弟呢，他既然当了学务主任，然后邀请我出来帮学校来整顿这个卫生工作，所以我就义不容辞的就答应他了。所以在8月，我当年2000年8月5号的时候就开始上任。那么那时候我第一个工作我就看准了，这个学校的那个洗手间就是厕所，就是很不干净啊，有污垢了什么很多，所以呢，那时候我就跟我的太太商量说，你是不是可以跟我一起到学校去打扫厕所？那我也跟我的大儿子还有我的小儿子啊，跟他们商量说，你们两个也帮忙爸爸工作。其实我们一般人就是说，你在职场上的工作不应该带到家里来哈，就仅止于职场，你在那边工作。可是呢，我拜托我的太太跟我的两个孩子，他们就跟我一起到学校去打扫厕所。那我们四个人呢，就每天一大早就6、7点就去学校打扫，然后打扫到中午了，然后再回家吃完，然后再继续到回到学校再去打扫，然后差不多到下午4、5点、5、6点的时候才回家。那我们四个人总共花了将近有2个礼拜的时间，啊，就把全校的400、500个大小便池都打扫干净了啊。我们在打扫的时候呢，就使用那个比较能够刷干净的、剃干净的那种的清洁剂啊，那是那种清洁剂。我在打扫的时候也不能穿布鞋啊，我就赤着脚就这样刷。那打扫完了之后呢，我开学的时候我就跟学校老师报告说，各位老师，我把全校的厕所都已经打扫过了，请老师验收啊。我觉得把全校的厕所打扫干净，对于女老师是一种尊重，不必挑说哪一个班级打扫的厕所比较干净啊。那在开学之后呢，我也告诉小朋友啊，说小朋友，现在呢，学校把干净的厕所交给你们，那你们每天要认真的打扫哦。那在学期末的时候，你也可以把干净的厕所交还给学校。那我认为这样是一个对等的啊。我也觉得说，我应该去打扫厕所啊，才知道说厕所怎么样打扫才会干净，让小朋友害怕打扫厕所，教他们怎么样子打扫是更容易的把厕所打扫干净啊？那开学之后有一天呢，我突然发现，我的脚呢，换了20年的香港脚，竟然不见了，这很奇怪。我在想说，哎，圣严法师说啊， 这个凡事多做多得，就少做都多失，那不做呢就全失。所以呢，我这个是打扫厕所就意外的收获。那我再把全校的另外一个工作，把全校的打扫工具呢，集合在一个我们的一个礼堂。那这些打扫工具将近有3500多件。那每一件呢，我认为说，打扫工具应该把每一件都给它一个名字啊，比如就像我们人一样，每一个人有一个名字啊。那比如说，这个打扫工具是6年1班打扫厕所的，我就6年6支1厕。啊，如果说这个打扫工具是外扫区的，比如说5支2外，那这样就分得很清楚啊。因为之前呢，学校学生就有这种习惯，反正打扫工具丢了，再跟学校的卫生组长拿就好了嘛哈。可是我附上名字，我每一个打扫工具给他们一个名字了以后，对不起啊，小朋友，你们就不能随便乱丢打扫工具，乱丢打扫工具的话，我打扫工具上面有名字。第二天早上，早会的时候，我就会宣布某某班级哪里的打扫工具丢了，请你们到学务处来跟老师领取领回去。那这样子，级任老师会觉得说很丢脸啊。这样子就是他就会严格的要求学生，你们要打扫外扫区的时候，或者打扫厕所的时候，完了之后一定要把打扫工具带回来。这样子他们就会约束自己，不会随便乱丢打扫工具。我想这也是一种公德心嘛，也是一种爱护学校的公务的一种训练嘛。那这个打扫工具3000多件哈，每一件就是比如说6支1外，那每一个打扫工具都有4个字啊，那每一个标签呢就要写4个字，那3000多件要10000多个字啊。那我就拜托我那个小儿子了，他那时候还在念书嘛，念艺专，所以我就跟他讲说，你帮爸爸把这个名字写好，然后贴上去，他也很配合啦，愿意帮妈妈的忙，然后就把它贴上去。啊，开学之后呢，我就把这打扫工具呢就由班级来领。那在之前呢，从各班级拿来的这些打扫工具里面，也许有的呢。这已经坏了，所以呢，我第一个工作就是把打扫工具一一的分类，分成3类，一种是这个打扫工具很健康，很好，还可用，我就摆在一边。那第二种就是有一点，这个打扫工具不太健康，快要坏掉了，我就请我们校工把它修理整理一下，然后继续用。啊，有的可能就不能用了，我觉得就不能用了，就让它往生了，那就功成名就了，就算了。这是我对于学校的这个打扫工具处理。那至于打扫厕所，我在把打扫工具交给学生的时候以后呢。我当了4年的卫生组长，全校的厕所都是我检查的，所以我每天检查所有的这数百个大小便池厕所，完了差不多就将近要花1个半小时以上。所以每次呢，一到差不多快要6点的时候，我的太太呢就会打电话说：“你要回来了吗？”我说：“对不起啊，我还有几个厕所还没有检查完。”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觉得说。我担任行政工作人员，我要体谅所有的班主任老师，他们都很忙，我是站在他们那一边的，让他们知道说我不是挑你们的毛病，我是帮助你们的。但是从帮助他们的当中，我要训练我说我如何提供我的服务，让老师认同我的做法，所以在这个检查厕所当中呢，我也是分好几个步骤。我把，检查厕所的制作一个表格，哪一个大小便池几号的上面、上面、下面、左边、右边，然后把它写清楚。那我在检查的时候用勾的，那很清楚。那第二天的检查完了，第二天的时候，我就会把，比较需要改进的这些班级的。卫生组长，请他们到学务处来。那我不是骂他们，我第一个步骤就是我会带他们说，来，小朋友，你们跟我来， 你班上打扫的负责打扫的厕所哪里不干净？你知道吗？他说他不知道。他说王老师，我知道，我告诉你，那我不是叫他扫，我说我扫给你看，怎样扫怎样扫怎样看啊、哦。然后这个一个学期的时候我都是这样做，然后第二个学期的时候我才说换你来做，你没有打扫干净，换你来做，我看你做。那么在下第二年的时候呢？学生就大概知道我的做法，他们知道说，哎，我们没有打扫干净再去做，所以他们学生就很自动自发的。像有一次那个台湾的台视记者就去采访我们学生，刚好那个有一个班级在打扫，然后那个记者就问他说，哎，小朋友，请问你们这个厕所你们要打扫到什么样的标准？那个学生马上回答。他五星级饭店，啊，那个记者是笑了。我说，那我就跟记者讲说，你要问他什么？我不知道，我们没有预设立场教学生讲什么，是学生他自己讲的哦。
1: 哇，好有趣哦，而且非常有创意耶，给所有的那些打扫的工具都给他们取一个名字哦，非常的用心，而且真的是以身作则，带着孩子们做，然后让他们能够学习。还有另外一个也让我很感动诶，您的孩子跟您家的夫人，整个暑假都陪着您去扫厕所，您的孩子也好乖哦，都愿意陪着您一起做。
0: 所以我一直觉得很幸运说，有这样的帮手哈，啊，有这么愿意就帮忙的孩子啊。但有一次哦，我有一件事我不知道哦，就是上个月有一个分享，我也是去分享。那我以前学校的那个主任，我当时当卫生组长的时候，那个主任哦，他告诉我，他说。王老师，我跟你讲哦，2000年的时候，开学9月1号开学嘛，那你全校的厕所都打扫得很干净，全校所有老师都吓了一跳，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哎，说全校厕所怎么这么干净啊？那所以那个主任就跟老师讲说，你们知道吗？整个暑假的时候，8月5号开始，王老师全家人来打扫学校的厕所里面，所以。学校老师就很感动啊，这样就这样子。
1: 因为您这样子连续的为学校的这个卫生的环境来规划，所以因此而荣获了2003年的这个台湾教师的士铎奖嘛。
0: 是的，就那其实那个那时候那个主任就跟我讲，王老师，我们这个教师节之前。就是前一年要推荐嘛，说，
1: 对。
0: 对，你就写一写资料，我们给你送审师铎奖的一个案件啊，好不好？我说，我做我该做的事，其实也没什么啊，没什么，我不想要，我说我不要，我不要，不要。可是后来就请了一两个老师来跟我说服了，他说，那有个老师。他说了一句话，我很感动。他说：“王老师，你做你该做的事没有错，但是你也透过这样师铎奖的推荐，把你的人生盘点一下，在这段时间盘点一下生命有什么不好，以后留的资料有什么不好？我觉得还蛮有道理的啦啊。”当然，我不是为了要得士铎奖，只是说，哎，就把这2年、2、3年来所做卫生行政工作的出发心是怎么样的做，哎，所以后来我在推荐书上，我做了一大本，差不多厚，差不多将近7、8公分高，
1: 哇，
0: 等资料很多，哎呀，对。
1: 是，这个真的是很难得，因为这个真的是要每一天每一天的用心的去照顾啊，照顾一个学校这么多的厕所，然后这么大的一个环境，然后让这个学校孩子们学习到要怎么样去尊重学校的这些器材啊、用品啊，然后设备啊，然后自己能够懂得怎么样去爱护它，怎么样去打扫清洁，这真是一个。就是一个身教哈，比言教这是更重要的一种教育，而且是一种生活教育。
0: 以前在2000年那个时候，台湾的环保意识不太高，然后营养午餐的时候都是用免洗筷、免洗碗、免洗汤匙、免洗这个盘子啊。那时候我就想到说，我就在慈济里面所学到的一个环保的一种，怎么样子说服人家来使用环保的这个餐具啊？所以那时候我就跟全校的老师开会的时候，我就报告我说：“各位老师，我们学校有3500多个孩子，连学校的老师将近3700。那每天呢，我们吃营养午餐的时候，我们必须用掉7000多只的筷子啊，3700多的装筷子的套子，还有3700多个碗，3700多个盘子。”
1: 是，
0: 这些东西我们只要用一天，我们必须砍掉多少的树？
1: 是，
0: 如果我们不用免洗餐具，我们使用环保餐具，但是当时那台湾还不太有什么环保餐具这种概念啊。我跟各位老师讲，包括说我会有相对的措施，我会请营养午餐公司，请他们提供一套环保餐具，然后送给老师跟小朋友来使用。当时有一个老师哈，他说："王老师，人家以前用免洗餐具用得很舒服，你为什么要用环保餐具用得这么痛苦？"我就跟他讲说："老师，对不起，我没有痛苦，痛苦的是你。但是我们为了地球，还是要这样做。"啊，我就在老师面前被他这样骂。我想没关系，我只要做我对的事情。后来这个老师理解了，也认为说他之前这样责怪我，这样骂我，是不对的。
1: 那个时候就是一种很前卫的想法，因为大家都是觉得一次用的就用完就丢最方便嘛。
0: 对啊。
1: 那个时候还没有说这个环保意识抬头，一直到后来太多的垃圾造成了环境很大的污染，才开始有这样子的觉悟哦。所以您那个时候那么早的时候就开始提倡，那在学校也算是一个创举啊。
0: 是，但是很难哦，很难。我被，因为我们学校是100，那是2000年的时候是刚好100周年，100周年的教育生态要改变，的确是很难。其实当时我已经有下定决心了。我开学的时候我就跟各位老师讲："老师，各位老师，我已经都准备好了，我已经，穿好防弹衣，戴好钢盔。老师，如果有什么意见，你尽管说出来没有关系，我会想办法把它解决。"
1: 哇，这也是听了很感动哎，慈坤老师真的是很有担当，就是做这样的事情真的要有大魄力。虽然就是只是讲说吃饭用的餐盘呐、筷子啊，但是它是需要翻转大家所有人的观念哈，这真的是很有魄力。那您后来开始做这个环境卫生的宣导，那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您分享一下？
0: 在那个时候，2000年，我2002受证啊，然后就参与慈济的活动比较多。慈济那时候也有开发的那个叫做环保讲师的研习。那时候我对环保意识就已经很坚强了，所以我就去报名去参加这个研习。那从研习当中，我们有要市郊啦、市教哈、怎么样到社区去宣导的是怎么样跟人家讲，怎么样子跟人家沟通，让人家愿意听，而且觉得不会很无聊，这样子啊，所以我就参加。那后来呢，也经常去各社区去讲，像我三峡也到三峡社区去，他们里民大会的时候，给他们宣导这个环保的回收的问题啊，或是有什么乡里有什么大型的活动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说，我都毛遂自荐说，我可以来跟你们讲一讲环保的问题。所以那时候我就住的地方的那个三峡哈，那个清洁队他们的负责人也认识我，所以他就经常某一个里有什么里民大会的时候，就会叫我去讲。后来我也 到学校去讲啊，那个台湾中部的教育处啊，也叫我去跟松区的老师，就是学校的环境卫生组长的这个老师部分呢，去好几百个人就去跟他们讲这个环保的议题的这事情。那个时候呢，慢慢的我在台湾里面慢慢对环保的推动，譬如说干电池的回收啦，
1: 嗯，
0: 那我们会告诉民众说，你这个一颗 A3 的干电池如果没有把它回收，会让你一方公里的这个区域这个土壤就坏掉了。所以那时候我在对学校的那个干电池的回收，我也想了一套办法。小朋友，你只要回收几颗干电池，我就送你一罐矿泉水。那小朋友都很可爱哦，有的小朋友哦，就到处去跟人家去收这个干电池，跟阿姨啦、姑姑啦什么都去跟他收，或是到那个便利商店也去跟人家收。啊，有一个小朋友更好玩，他说。我爸妈是营建处的，然后他们在盖房子整地的时候呢，然后我就跟我爸妈讲说，那个工人在整地的时候，请让他们小心，如果有看到干电池呢，你就回收。所以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个小朋友拿着干电池来学校的时候呢？
1: 嗯、
0: 我就说，你这个干电池怎么都生锈了，对吧？他说，老师，我们这个是从工地里面拿出来的，哇、哦，你看。所以有很正向的教育告诉小朋友，而且我们有一种因让这个让小朋友说，拿电池来回收可以拿到矿泉水，他们就会很乐意配合这样的。我想这样子也是等于帮地球的一个大忙啊。
1: 电池对这个环境的污染是非常非常严重，
0: 是
1: 真的不能随便的乱丢电池啊。然后这个教育也是能够，不但是也是一个寓教于乐啊，小朋友到处去找电池，还可以换矿泉水。但是在这个教育中，无形的就把这个教育的理念也灌输给孩子，然后同时呢，也让我们的环境更清洁，真的是非常有创意的做法。后来您好像还有另外一段很精彩的经历，就是您后来到监狱去做生命教育讲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经历是怎么开始的、您是怎么样去感化这些服刑人呢？
0: 金眼法师常常说了，要把握因缘。那其实我会到监狱里面也是一次因缘，有一个慈济的志工去参加一个活动，然后刚好我跟他同车，他就跟我聊天，刚好我有带电脑，这个电脑里面有很多我去对生命教育的教学的有这样的资料啊。他就觉得，王老师，我在监狱里面有跟他们这些吸毒的受审人有互动啊。
1: 嗯哼，
0: 有时候你可不可以拨空来跟我们讲一讲？我刚刚跟你聊天当中，得知你有很多资料可以跟这些人分享的，那我就跟他说 OK 啊，没问题啊，然后他就安排我进去。那时候呢，就是点缀性的了，顶多一个月两个月去一次啊。去监狱里面跟这些受刑人分享的时候，刚好那个里面的一个辅导员，那个监狱的那个所长，他们两位呢刚好看到我在讲。
1: 嗯，
0: 有一天就跟我，有一次我去再去讲了，王老师，我们现在这个监狱里面缺一个生命教育的讲师啊，你可不可以来担任？但是呢，是一个礼拜要来一次哦。我那天听你讲的，让我觉得这些受刑人都很喜欢听你讲话。那我当然这样邀请了，我想就是说把握一年嘛，然后我就进去讲了啊。我为什么敢答应，也是因为我真的有很多的资料，我譬如影片啊或是故事啊，我想一般人都很喜欢听故事嘛，啊，故事啊或是一些意志的一些话呢，我跟他们讲了这些故事或是意志的话，我不是很刻板的讲，我就用一种，有时候用一种逆向思考的模式，然后来讲一讲，然后来问问他们。我也知道说，这些受刑人都是在地方上，有的都是因为都是吸毒犯嘛，也许都地方都是角头老大嘛。 我不以说我是老师，那教你们什么？我不这样的，我就常常跟他们讲说，我是你们的朋友，我是老朋友，跟人聊一聊这样，就是跟他们，好像跟他们站在一同一条线上。当然，我也要注意到说，这个我所释出来的资料呢，一定要有很有让他们吸引他们，让他们觉得听这个老师讲很有意思，嗯。好，我为什么会知道他们听了蛮喜欢听？因为他们这个听完了之后，他们的辅导员会跟他们讲说：“哎，你们把这一期3个月一起哈，听了老师的这个教育的课程，你们有什么感想？”那个辅导员会把他们写的感想写的比较 OK 的就拿给我看，哎，我觉得看了，哎，还算他们愿意接受我的一些意见啊，就这样子，哎，讲了差不多13、14年这样子，
1: 哇，这个很长的时间呢。这些受刑人他们的年龄是
0: 他们年龄有的20来岁到60来岁都有，都不等。有一次呢，我就看到有一个60来岁的，我就跟他讲说，他虽然年纪还是比我小了，但是我都跟他讲，哎，大哥，你都已经这么大了，你干什么还在这里呀？他就跟我讲说：“老师，对不起了啊，我就20几岁就从国中开始就不学好哦，跟人家打架，后来就吸毒贩毒，然后就一直到现在，然后被抓到，然后就关进来关个几个月，然后出去了又吸了又钻进被关进来又2、3年，然后就来进进出出，搞个10、20年，所以我就一直在这里面，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现在跟他讲，就用比较严肃的话，我说：“大哥，啊，你的生命就要这样子混吗？有意义吗？你没有孙子吗？”啊，有的就跟我讲说有，有的跟我讲没有。我说：“你要让你孙子看到你这个阿公是这个样子吗？”他说：“老师啊，我知道了，我知道。其实你平常讲课的，我都有在听，我都有在听。出去了，我会好好的修正自己的。啊，我也常常跟他们讲说。”你要怎么样？只有你才有办法。我们老师讲的再怎么样，你再怎么感动，你出去了，你意志不坚定，对不起啊，你还是会再进来。哦，所以要看看你老师讲的，你觉得老师讲的某些话很好，很值得你去做，你就要认真的把这个话记起来，不要重蹈覆辙。呀，像我有3年在那个，在一个女子监狱里面，也是我是教他们弹乌克丽丽啦，那也是有一个60几岁的阿嬷，也是这个样子。啊，他说老师，我知道我这一次一定下定决心，出去了就是出去了，不再走回头路。像这样我都跟他讲，我说我老师绝对绝对。祝福你啊！我也绝对绝对相信你啊！我觉得这些受刑人都应该给他正向的理念。
1: 对，你们
0: 当
1: 这
0: 然，
1: 样子也是他们生命中的贵人呐，就是转变了他们的生命，让他们的余生能够过得更有意义、更有
0: 是，
1: 价值。
0: 对。
1: 哦，对。那您在这个台湾的慈济的教师联谊会，在这个里面呢，又有一段旅程哦。那您在教联会中间有担任一些哪些的工作吗？
0: 其实，在2004、05，我04退休嘛，05以后担任差不多7、8年教联会，所有营队的录影跟剪辑的工作，一志工。那时候，也慢慢的对于录影啊、剪辑比较成熟了哈。我们这个教联会是属于台湾慈济北区教联会啊。那在每一次录影完了之后呢，就必须做剪辑啦。因为我做录影剪接做了到7、8年，那时候真的录影剪接，很辛苦，有时候都要做到3更半夜。那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的眼睛怎么回事？怎么看东西怪怪的？后来一检查，知道我黄斑部病变，因为高度近视影响黄斑部病变哈。 我如果把左眼盖起来，我的右眼呢看东西都是变形的。
1: 哦，
0: 那时候我就吓了一跳了。
1: 嗯哼，
0: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哎，不行哎，我可能要把这个录影的工作稍微放下，也因为这样放下，刚好那时候我们北区教联会有跟政府公部门合作做这个反毒宣导的一种，到各社区啦或是各学校的，然后我就想说好就可以来做这方面，所以呢，从差不多12年前我就开始参加这个反毒教育宣导的一个行列这样子。那其实我在有碰到几个，譬如说几个个案了。有一次我在一个社区宣导的时候，那有一个家长就讲说，我的孩子是读某某国中，啊，那有一天呢，他的班上的同学呢，有毒的烟来请同学，被学校的学务处主任抓到了，然后学务处主任就跟他讲说，哎，这位小朋友，请你爸爸到学校来。然后他爸爸到学校来的时候，就把他儿子叫出，他儿子还在学武处嘛，然后一巴掌就把他打下去了。他说：“我叫你在家里抽吸不吸，抽不抽，你怎么跑到拿到学校来分同学？”所以我那时候觉得，这个家里这个长辈没有好好的教导孩子，这个当然孩子会容易变坏呀。
1: 嗯
0: 哼。所以我就当时就觉得说，哎，这个反毒的宣导的确是很重要。去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国中的校长，他刚调任到那个学校去，他就发现有几个学生有问题，后来他就去访谈这几个有问题的孩子的家庭，来发现他们家里的确是有问题啊，因为家里的人父母亲都吸毒。哦，所以他就很快速的联络我们这个 team， 然后我们这个 team 呢，就每一次去呢，就七八个老师，然后跟他们联系三个礼拜的某一天早晨，就等于说全校性的就这样走一次，让小朋友的确了解毒品的危害这样子。
1: 这个也是哦，那个要造福这些学生，因为尤其他们的家庭就已经是有一些状况，然后就需要很多的其他一些对资源来帮助他们。那您和夫人哈，虽然是职场退休，可是你们都是全心在投入慈济的各项的这种公益的活动之中，可不可以请您来分享一下您这一路走来的心得是什么呢？
0: 做不该做的事是智慧嘛，做不该做的是愚痴嘛。其实我以前当老师的时候年轻嘛，我是我那个学校三峡国小的最严格最严厉最严肃的老师。
1: 哇，
0: 那我一向就把这样的一种习性呢带到家里，然后我也不晓得我太太的感受是什么，我也没有去管她的感受是什么。其实她那一段日子呢，她是很难熬的。我之前不知道，后来我进入慈济有几年以后，她才跟我讲的。
1: 哦，
0: 那时候跟我讲，我就很惭愧。所以呢，她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常常去分享的，我就跟所有人讲说，如果是活在这一代的时候，我看我的太太老早就跟我离婚了，可是她并没有这样做，她把那一口气呢，吞下去，也把它消化掉。因为有一次的因缘，朋友家里，然后我这个朋友跟我聊天，啊，我朋友的太太跟我太太聊天，因为聊天当中她认识了慈济，她就觉得说可以透过慈济的正言法师应该可以把我先生的那种不好的脾气教好，所以他从那时候开始，他就成为慈济的会员。他在缴功德金的时候都没有让我知道，后来隔了好几年了，五六年之后，他才跟我讲。他跟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还是胆战心惊的，害怕我生气。可是当他跟我讲完了，我没有反对，也没有赞成， 他就吓了一跳，哎，这些狼太啊，你都没有说不好，也没有说好，他放下那个心，
1: 是，
0: 对，所以他就觉得说，好，我一定要把这个人骗进慈济来，所以我就这样被他骗进来。当我第一次参加慈济的活动的时候呢，一边吃着便当，一边看着慈济播放的那个影片，看到了上人救苦救难，那时候我就很感动，一边吃便当一边眼泪汪汪掉，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回来之后我就开始接受慈济的一些活动啦，然后参与一些活动，也就因为这样子。其实我是上个月27号来看我的大孙女，来看看她，那也因为有跟慈济结的缘，所以我才能够跟美国总会那边分享毒品啊，也跟圣何西文会这边也分享毒品的宣导教育啊，所以今天才能够接受到永汉里面来跟我做这一段的一个采访。所以呢，我非常感恩我师姐，她是我生命中的贵人。
1: 哦，真的是让您启发了那份悯心，就是悲天悯人啊，慈悲喜舍的心，然后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然后也让你成为一位这么杰出的老师，然后这么杰出的父亲，然后现在又是一位这么杰出的志工啊，然后在到处能够影响到很多人，在这个环保的宣导啊，或者是反毒的宣导啊，各方面您都是这么的尽心尽力。所以今天真的很感恩有机会这么难得的让慈坤老师来节目跟我们听众们做分享，非常感恩您，
0: 谢谢。
1: 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人生逆转胜的主题曲《轮转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慈济广播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错过了部分的节目内容，或是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邀请您到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使用 podcast， 或是到北加州大爱之音的脸书 Facebook，还可以订阅大爱之音 YouTube 频道来收听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纽约分会在协助政府提供超困低收入户的健康计划，透过健康的新鲜蔬果及营养蔬食的热餐，来改善弱势团体他们的饮食习惯跟体质。这正是慈济的慈善置业与预防医疗体制的完美结合。借由这个计划，我们可以接引许多的志工的投入，志工们有的全家一起出动协助，也有许多年轻的志工，还有大学生加入食物打包的工作。
1: 无论中西部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灾难，每一周的志工都会立即动员，共同展开看灾、救援还有发放的工作。在每一次的发放当中，当受灾居民感受到关怀还有温暖的时候，心生欢喜，是慈济人最大的欣慰。
2: 默默当中呢，主流都已经非常肯定了，慈济的发放以及发放的人文对我们的志工有很大的鼓励哈。感恩上呢，给我们这个机会啊，能够在这边呢，抚慰苦难的众生。
3: 感恩哈，听的都是呢。很感动啦，美国真大啦，但是呢，慈济人不算多啦，所以呢，我们能为美国做一些什么呢？可见呐，大家有愿想要做多，也是很有限啊。不过呢，有愿就有力啊，我们都是为了人世间而创立了慈济，记得我们都是为佛教为众生。的确，佛陀来人间呐，也是一样要为人间教菩萨法而来人间呐、啊，那你我都是佛陀的弟子，所以佛陀对我们的期待呢，就是人人成菩萨。菩萨不是无形的，菩萨呢是脚踏实地，而且呢，呼吸在空气中，你我虽然呐、啊、离得很远哈、哦，不过我们都是同一颗地球，我们都是一样踏在这一块地球上，也是同样的呼吸在空气中啊，各位菩萨。难得人生啊，能为人付出呢，这就是我们人间的价值啦。总是佛陀来教菩萨，就是期待要为人间付出。这当中呢，想来啦，那这慈济的四大事业八大法印，我们都是有尽到责任的哦。光是医疗事业，我现在在新店听到了，每天早晨啊，医师在这里分享，我心里总是呢，一直喊着感恩感恩。假如呢，没有慈济的医疗事业，那所听到的那么多的贫穷苦难，或者是病苦的苦难，谁来帮助啊？当然啦、啊，还有很多的医疗体系，但是有了慈济的医疗体系，我们也帮助了不少哈、哦，所以每次听到了医师们的分享，我总是呢一个一个的都打从内心的 感恩感恩啊，一直为向的医师们啊受感恩啊。还有呢，我们的慈济人来分享，我也都是感恩感恩。不管慈济人接触到了慈济，开始呢从自己改变了，影响家庭，这样的家庭的大家的分享，我也是很感动，也是很感恩。总而言之啦，每一个人来分享，我总是呢感恩，好在有慈济哦，影响了这样的一个家庭，这样的家庭因为走入慈济，那夫妻和睦呢，这个婆媳之间的和睦呢，等等等等哈、哦。这总是呢感觉有慈济真好啊。总共一句、哦、只要听到因为慈济能影响任何人生、啊、我都会自己的感觉就说感恩哦，那当初啊没那一念啊创立慈济啊，没有为佛教，没有想到为众生，没有这六个字落定在人间呐、啊。那这有什么因缘可以听到这么多人呐、啊？因为这样的名词，慈济的名词，影响这么多人，我们呢，过去都感觉讲吼。啊，家己做咧赞叹什么呀、啊？我现在呢，感觉到，现在我正是要感恩呐、啊，感恩慈济人，人人呢听话，人人做事，彼此之间呐、啊，最小的是从自己改变，同时呢，在改变家庭，那改变邻居，改变社区，改变社会，等等等等，这都是哈、哦，不要轻视自己一个人可以改变很多啦。所以呢，各位菩萨，现在我们开始了，就要学会了。感恩自己，感恩家人，感恩呢你的朋友，因为你一句话也有影响到他，所以呢投入慈济，一切一切啦，总是要学会了如何感恩呐、啊，从自己感恩自己，感恩朋友，感恩所有的。你带入慈济的人，真正的让社会能祥和，期待了人人呢要自我鼓励，做个好人。现在呢，正是要跟大家说，盘点自己有做到的，能问心无愧的，可以。彼此表达哈，那起码都要跟大家人表达，表达不是自我，不是膨胀自己，就是自己要讲出来如何做人的典范开始，哪怕小小的一件好事，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人与人总是要。彼此赞叹，自我赞叹，赞叹大家，安尼呢，主人呐、啊，这凡夫无名啊，常常被赞叹的呢，也会呢，有影响哈、哦。所以讲哦，各位菩萨，人都是教育人的对象呐、啊。好的是咱的老师对面甲咱讲话， 让咱了解呢人生的真道理。所以讲吼，讲话就是要让大家人听入去，好的话啦，影响伊会当做好人吼。那这都是咱彼此之间要有好的典范呐、啊。慈济人呐、啊，菩萨，我一直都是称呼慈济人都是菩萨，因为现在呢，很需要菩萨在人间。我们现在要有责任呐、啊，做典范呐、啊，走正道啦、啊，这呢，和大家人会当看得到哈。徛好正，坐好正，行正路，这都是无不都是呢，在教导人。

上证严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今天的节目中听到了王池坤老师的分享，他将一生奉献给教育，除了教授音乐，还推动环保的理念，并且积极的宣导反毒。王池坤老师现在虽然退休了，但是他依然继续为教化人心、改善地球环境而不断的发光发热，将正能量带到学校、社区和监狱。王池坤老师真是一位为人师表的最佳典范。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此际邀请您与我们共同用一颗虔诚的心，用爱与关怀来祝福每一个人。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此际与您空中再会。

0: 荤食者一年制造的二氧化碳约1500公斤，而素食者一年制造的二氧化碳约430公斤，两者相差高达3.5倍。在台湾，每人每年的碳排放为11.3公吨。如果每个人都改吃蔬食，每人每年就相当于种了82棵树，对减缓地球暖化有莫大的帮助。减少碳足迹，生活随手做。
1: 我想要发给你们，我希望你们都可以吃素。
2: 礼拜一没有肉啊，
1: 那我们原本周一就是无肉日了。
3: 因为前全球来说的话，肉呢其实吃的太多了，希望呢借有一天的这个响应，让大家能够减少这个肉欲，能够多一点素食，那也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4: 当我们是 vegan 的理念啦，目的就是要让大家觉得啊，吃素很容易，很简单，也很方便，这样慢慢慢慢改变这个世界的消费习惯。
5: 因为大家有时候种的种类会比较单一嘛，所以基本上就是换我们没有的菜，
6: 大小一样。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静思精舍常驻师傅德勇，我都是以晚上利用手机的时间来听收大爱广播。为什么喜欢听呢？因为我们是慈济人，从小耳濡目染的，很喜欢听上人的法，而且上人的法都是教化人心，温暖了每个人的家庭，从小就很喜欢，而且听了之后每天都很欢喜，每天听了之后都很有正能量，在生活中每天都很快乐。而且我们的家庭就是因为听了上人的法之后，每个家庭都是变得非常的和谐，所以我很喜欢收听广播电台。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诗华迈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净师弟子要很精进呐、啊，要做典范呐、啊。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2: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成就菩萨在一念间，也在踏出走向苦难人的那一步。最近我在网络上滑手机看到了这句话，讲得很好，赚钱只是结果，让自己变得值钱才是财富的源头。也就是说啊，赚到了钱，赚到了财富，可以说是成功，但是真正的人生价值是懂得如何运用我们所赚到的财富。我们常听到一些成功人士白手起家的故事哦，那也会听到说他们白手起家的过程呢、是多么的艰困哈、不容易，那是怎么走过人生的低谷，一步步才走到了今天。那我想啊，在听到这些成功人士的分享的时候，会发现说，你听他们在讲这个人生最大的成就是什么的时候，可能不只是事业做得有多大，赚了多少钱，他也不会跟你讲，但是呢，很有成就更是深感于心的、很多都会是曾经帮助过了多少人或做了哪些好事，尤其在我们慈济志工这些实业家的身上，更是见证到了这个富有人生的故事。那今天呢，节目一开始先和听众朋友来分享这一段大爱新闻，就是在7月1号，正言上人与菲律宾实业家的温馨座谈。实业家们呢，来和上人还有全球慈济人呢，感恩在菲律宾慈济医院动土动工，而其中更分享了这一位实业家蔡其仁先生。菲律宾慈济志工啊，也经常邀约他来跟清雅助学的孩子们，或是到学校去分享他是如何从白手起家，从这个贫困中奋斗来打造自己的事业，成为这菲律宾的果汁大王，但也常年投入在公益，这成功人生的典范故事。
3: 菲律宾佛教慈济医院上个月举行动工典礼，当地慈济人多年梦想终于实现。菲律宾志工和实业家一行人前来台中慈济医院取经，感受医疗人文，格外感动。
4: 这样有大爱的医院，回去大家要用心，亲睦心睦爱。
3: 适逢上人行脚台中静思堂，特地来拜见上人。菲律宾实业家蔡其仁相隔多年再次见到上人，一度说不出话来。
5: 听到你的名，我就流目屎。
0: 五言呐！
5: 今晚我有机会啦，我感觉实在真福气。
0: 你有心，唔免讲真济，我会了解，真感动。
3: 蔡其仁12岁丧父扛起家计，凭着自己的努力闯出一片天，是菲律宾成功的企业家，常年护持慈济，也在慈济助学生和慈青营队分享人生经历。
6: 一直讲他的人生的故事，被那些学生都很感动，就是跟这些学生说，穷不是问题，要努力就有成功的一天。
0: 这真模范的教育，
6: 对，
0: 起码少年人都亲像安尼模范教育，多甲这学生少甲看家，都是爱安尼教育。
3: 能付出是最有福的人生，不枉来人间走一遭。
0: 趁钱，富有啦，这是大家人拢会晓， 但是呢，会晓趁钱，会晓去关心人间的苦难人物，这才是真重要。
3: 上人启勉：知福惜福再造福，有福之人更要把握因缘，行善付出。大爱新闻黄子玲、郭继宗、张毅力、范森发，台中报道。
2: 真心看世界，刚才在大爱新闻中，我们听见了证严上人告诉这菲律宾企业家、实业家们哦，会赚钱大家都会，但会赚钱也愿意关心苦难的人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我想这句话不只是对这些企业家、实业家的提醒哦，我想也是对每一位我们这些努力生活的你和努力生活的我，一个值得停下来思考的人生课题。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富有？如果财富只是让自己过得更好，那它的价值能维持多久呢？而当一个人的能力、你的专业能够成为别人的希望的那份力量，那这样的成功是不是更有意义呢？那一天上人的开示内容，上人从自己29岁出家的初心开始谈起，为佛教、为众生，也分享了这佛陀为何走出了这皇宫的荣华富贵，而转而走向人群来说法的故事，告诉我们人生的价值不在于拥有多少，而在于愿意为他人付出多少。上人更是提醒我们，每个人的福气都不是理所当然的哦，有贵人相助，有能力、有资源、有好的机会，更应该珍惜这份因缘，把有福化成造福，知福惜福还要来造福，因为财富可以累积，福气也需要不断的累积。那我们一起共同的来聆听这一段证严上人与菲律宾实业家们的温馨座谈所做的开示内容，也来想一想人生最值得追求的成功是什么。
0: 我用台语讲话吼，大家拢听有吼，咱就是有缘啦。台湾甲菲律宾无真远啦，过一个海峡吼就到位啦。所以有缘啊，若有时间啊，就较常来台湾看师傅。我也欢喜哦，真感恩啦，吼！主席，其实今年拄好呢60年啦。最近我若想到60年呢，会感觉时间过得真紧啦。自教会迄个时，才开始起一念心。我既然出家啦，我的师父呢，甲我讲，你既出家啦，你甲我师徒有这份的缘啦，也你出家，你都爱下起来为佛教、为众生啦，所以出家是我的心愿。师父爱我，搁在立灵群为众生，这是师父对我的期待。也我呢，也感觉着讲吼，人生的价值啊，生命的价值啊，还是呢爱为人付出。出家。就是爱赶紧来去，让大家人知影人生的路爱安怎行。所以教人行一条正确的路。人生啊，不是教伊趁钱好业，趁钱富有啦，这是大家人拢会晓。但是呢？会晓趁钱，会晓去关心人间的苦难人物， 这才是真重要。苦难人贫穷，苦难人生的好事，就是有安尼的苦难人啦。咱有钱，才有机会去帮助苦难人。咱啊，人生爱知影苦难是安怎苦，真苦啊！佛陀呢是安怎要出家呢？佛陀他有一回啦，离开王城，出去到城门的外面啦，看到城门外真多真多苦难人，迄厝呢，拢真低真破，真多人啦，无厝好住，凊彩的所在，倒咧都困啦，甚至呢，看到往生人啦，人伫要往生啦。无厝，所以呢，伫街啊路面呐，啊，就是时间到，啊，就往生去啊，啊，就是搁予人凊彩用草草啊卷咧，啊，就爱拿去抬啦。这吼是释迦佛的故乡尼泊尔迄个所在生活的境界。所以他虽然身为太子，在皇宫真享受啦，出去到城外看到呢，苦难的人吼、哦，比比皆是啦，都是苦难人真多。一看到，感觉讲苦啊，伊家己啦，太子家己讲。伊讲我有心要帮助，但是呢力量无够，哪怕啦开国库啦，钱拢提出来帮助人也无够，何况呢会当帮助的一处，无法度永远帮助伊。所以讲有形的物资啦，都、就是有消失去。所以伊感觉爱用道理啦，道理救人，讲道理予伊听，了解了道理呢，他就知影讲爱安怎守规矩，人生啦，安怎守规矩，爱安怎呢去付出帮助人，所以讲要安尼去叫人做好事啦。了解呢，贫困的人、破病的人，有地依靠，那就是需要呢，来教化众生。众生呢，爱有情啦，咱大家人拢有情，但是呢，唔是亲情。佛陀施予众生的情，佛陀呢？伊来人间嘛是希望讲众生拢爱有情啊，迄叫做感友情，感悟啦，诶友情。佛陀呢，伊感悟了后，教导众生，迄叫做真诚的爱。看到大家人，啊，我嘛学着一寡讲吼，素颜啊。你有钱吼，你都唔通卖伫恁的迄个快乐当中，你爱紧开始帮助人，这是你有福。所以三四十年前迄个时，他听到安尼开始啦，一问就感悟，伊开始啦，到处呢去讲法。去看因大家人会当了解，主祭是伫咧做啥物？用真诚的心，我拢甲因讲，讲话吼，咱来真实意。 要真实语，说的话要真，很实在的语言。所以吼，爱讲真实话。我即马咧甲恁讲，叫做真实话。所以讲，咱人生啦，苦难的人真多，有福的人啦，咱过去生有造福，所以咱今生来哦，过去的福音，恁这世人呢来受现代的福报。所以常常讲啊，你真有福报哦，福报就是咱过去生有做好事啦，有的人生下来就真富有的所在，当到真好的父母，这就是你的福。大汉起来，你呢会当受真好的教育，或者是呢真好的姻缘，做生意，做什么你都赚钱，这呢就是你有福，大福来啦。不过好好嘛是会享完啦，所以咱有福，咱就赶紧及时来造福。有福哦，啊个及时来造福，咱有法力通好做，咱就是吼爱帮助人，唔是讲吼阿叔讲有福啊，我都爱来去报施寺院，唔是哦。所以咱正邪吼。就是无要接受人布施，咱呢爱教导大家人，你有能力爱去帮助苦难人，这才是真实福，这是真实的帮助解开迄个苦难的人。所以吼，迄当阵师贤呐，就是道理互伊听入去，伊呢全咧开始啦。30多年咯，伊安尼替师父吼，走全球啦，啥物国家伊都去，自掏腰包，开家己的钱去讲自己的话，伊嘛走甲真欢喜啦，20-30年咯吼，30-40年咯，所以讲吼，人生啊，安尼嘛是伫咧过日子。伊唔是去到处去做大生意，伊到处去结好缘，去甲人讲自在，讲结好缘啦，唔是去咧做生意，这嘛是吼，伊对自在一种的奉献，唔是爱伊来布施，伊用人来布施，用伊的行为来布施，这呢？就是也是好事啦，吼！所以咱有缘，恁都甲组织吼，感觉讲啊，组织甲咱有缘，师父讲话，咱听会入。组织咱就是这个大家庭。恁那个人讲啊，这组织是咱家，啊，你做你转来。师父那转去精神，我袂怕怕走。我今年吼。出来两遍，平时我拢伫花莲，恁有闲，恁就来啦，欢迎恁定定转来，较接转来，时常转来，安尼。
2: 感恩真言上人的开示，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听到会赚钱更要会造福。会赚钱呢、啊、是一种能力啊、哦，但是呢，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份的能力化作是帮助别人的力量，这才是我们的价值所在。不一定要等到拥有很多才开始付出，我们每天的一个善念，一份的对人关怀，一点时间，甚至对人一句鼓励的话，都可能成为别人生命中希望的力量。更也期待您能够加入我们慈济志工的行列，让我们共同以真心来爱护世界。我是金霞，节目下个阶段继续和您分享专题报道。

0: 哪里有故事，我们就走到哪里，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走进我在现场。准备好了吗 ？3, 2, 1, I'm here。你能想象我们的监所已经变成大型免费的养老院了吗？这句话听起来很讽刺，但却是超高龄社会的台湾正在面临的现实。目前全国在监65岁以上的高龄受刑人大约有2700人，这个数字跟10年前相比成长超过3倍。随着犯罪人数增加，这也意味着高龄犯罪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当高龄受刑人越来越多，监狱的设备、照顾人力、医疗长照要怎么跟上脚步？老旧的牢房里，他们正过着怎么样的生活？从高墙之内到高墙之外，我们的社会制度是否有好好的接住他们呢？接下来，我们要走进台中监狱，你将听到的是监所内他们的故事。
1: 这边就是我们台中监狱的3道铁门，经过这道铁门之后呢，就会进入我们监护区里面。
2: 啊，各位朋友，我们等一下又是要登司母洪德那个基地营了，啊，我们准备出发喽。
0: 这段熟悉又亲切的招呼问候，曾经是老陈带团时最自然不过的开场白。过去曾经顺道不需要思考的台词，如今却变得格外陌生。今年70岁的老陈入监服刑1年的时间了，过去他是一名导游。
2: 我从40岁开始啊，这个带团啊，出国的团，那带到60岁啊，那20年我跑了大概有80个国家。跟着客人，陪着客人吃喝玩乐，哎，加餐厅大饭店，
0: 带着客人游山玩水。20年的导游经历可以说是越做越顺手，但万万没想到，某一次带着客人来到马来西亚旅游，却让他的人生出现了巨大的转变。
2: 我带我的一团客人去旅游那个马来西亚。我去那边，刚好那一州的国王，他的儿子有经营那个黄金的买卖。我带着那团客人的有6对的夫妻，啊，他们讲好了说一个人投资600万，6个人就3600万啊。那第一次就买下去了。
0: 接下来的每个月，客人都会准时收到红利回馈。让他们更加坚信这是一笔稳赚不赔的生意。导游老陈深受双方信任，甚至还被马来西亚的公司聘为总监。也因为如此，老陈将自己毕生积蓄800万全都投资进去购买黄金。
2: 我看他们每个月，都很稳定的拿每个月的红利哈，我也心痒痒的哈，就跟着，投资600万啊，再加一个200万的黄金。就投资了800万，结果没有几个月，这公司就宣布说，撑不下去了，两个老板呢就，流亡国外了。那我比较倒霉啊，我就说哦，你是总监，我是挂名的总监啊，那我就变成代罪羔羊了。
0: 就这样，老陈因为诈欺罪遭到判刑，他想也没想到。活了大半辈子，竟然在69岁那年入监服刑。
2: 我被判刑了5年6个月啊，我都很觉得很压抑的。我说长这么大了，这么老了哈，啊，各种判刑啊，而且第一次啊，因为我没有前科嘛，5年6个月说长也不长，不说短也不短啊。
0: 对老陈这样的高龄初犯受刑人而言，踏进监所不只要适应环境的改变，更像是被迫重新学习一种全新陌生的生活模式，包括了被严格规范日常作息、人际关系要重新建立、 对年长的他们而言一点都不容易。教会师张启鹤告诉我们他在第一线的看法。
3: 那种焦虑会来自于说，第一个他可能这个地方如果以初犯来说，他会觉得我吃到五六十岁啊，我第一次要进来关要带什么东西啊。第二个，这里面的人好不好相处他也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一些规定，例如 有的老人家可能常常有老人家 都有属于自己的生活习惯嘛，老伙仔都是共共每天，可是你今天来到一个大团体，我们有一定的洗澡时间，一定的吃饭时间，不是随着你在社会的时候你想干嘛就干嘛，所以他们多多少少会对于未知的环境会有点紧张。
0: 根据学者研究，高龄犯罪者可以分为三种类型，除了刚刚提到的高龄初犯之外，还包括了生涯累犯跟长期刑犯。生涯累犯指的就是从年轻到老不断地进出监狱，而长期刑犯则是指年轻犯下了重罪被判刑之后，不得不在监狱当中度过晚年。
3: 我们常常讲的坏人变老了，就是从年轻一直犯罪，一直犯罪，一直犯罪到年老那一种，他其实有时候对社会都会有一种比较偏颇或比较极端的想法，他会觉得我年轻为什么犯罪啊？都社会不公平啊！我做干啥呢？嘛赚无钱，安怎安怎？他有很多他的属于他自己的抱怨。那像这一种的，我们就是要去开导他过去的东西。
0: 究竟是老人变坏，还是坏人变老了呢？根据法务部的统计，高龄者容易触犯的五大罪名，包括了毒品、公共危险、杀人、妨害性自主以及窃盗罪。
3: 老人犯罪要么就是毒品嘛，就是可能一个贩卖的交易，或者是窃盗，老人没有经济在外面他就偷、哦、那大部分再来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现在社会上常看的老人家开车不能安全驾驶，大部分的分布会在这边。
0: 随着高龄收容人越来越多，监所内的环境设施设备也进行了滚动式的调整。有别于一般洗冷水澡的受刑人，老弱伤残的高龄收容人能够享有烙熟醉洗热水澡的特殊待遇。而厕所的部分也从蹲式马桶改为坐式马桶，并且加上了扶手，降低长者跌倒的风险。
4: 开门！
0: 日常照顾方面，监所不像在外面一样能够随意的聘请看护，因此监所内也自己培训了照顾看护，由受刑人照顾受刑人。
5: 来，四九二，然后来。我们吃饭，我帮你洗一下饭的吼。啊，咱你吃物件较方便，咱就吃物件，卖吃骨头，卖吃伤济。来，有伤济无？
6: 我还是老去。
5: 好，安尼我较细做。
7: 哦，我叫敖斌呐，我进来台中监狱服刑已经快18年了。
5: 因为老师就常常跟我们说，现在康复这一块的人力很缺啊。啊，我关也关很久了，他说想说回去。有这个执照可以马上就业，只要有这个执照就可以马上就业。哎呀，其实可以帮助人，又可以维持自己的生活，那嘛是一种出路啊。
0: 上下轮椅备餐喂食，这是每位在监所内的受刑人看护都必须具备的技能。根据矫正署统计，近三年全台有超过500位受刑人接受照护员培训。
5: 现在其实也有很多老年的犯人，他们现在。说真的，拐个老啊，就嘛，有的时候连走路都不行了。外面的资源在里面不能用了、啊，哎呀，所以就只能靠我们同学这样，对，互相帮忙。来，我们下广告啊哈。啊来，你有你一个小弟的，行。我有票。
0: 住的方面，监所也导入了一套轻盈共居的模式，让年轻的受刑人跟长者一起生活，就近照料。
5: 啊！你遐床穿大褪条来，你先坐下眠床，你先去坐下眠床。嗯，好。来，坐下来，三个床嘛，吼。啊，你连咪，共阮长衫爱套好，好好好。即马暗时啊冷。
7: 好好好。
0: 除了日常的生活起居照顾， 随着收容人逐渐老化，监所内的医疗需求也大幅增加。台中监狱是目前全台唯一附设医疗院所的监狱。
4: 27
7: 边开始哈，我们的右手边它是一个门诊区，总共有20个次专科，然后每个礼拜有50整次的一个门诊的服务啊。牙科还有这边是检验科，还有我们的放射科在这边，还有对面是药局。
0: 刚刚说话的是台中监狱的护理师林建维，他带着我们走进了门诊区，眼前的画面其实跟外面。

0: 不定时的发作这样子。
1: 故事说到了这里，我们已经可以开始想象未来十年、未来五十年台湾监狱内的模样。当监所内高龄收容人越来越多，医疗资源、照护人力陆续进驻的同时，其实还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监所内的介护人力始终吃紧。
2: 我们这边的介护人力其实毕竟是有限的，就像刚刚你在看到我们住院部就一个主管，可是我们的生病的设防就是可能七八十个，刚刚在工厂里面一个主管，他的工厂也差不多一百多人嘛，洗肾就八十几个了，还有其他疾病的，所以我们一般如果要叫我们的主管一对一来服务他们，这是不可能的。
1: 目前监所内平均一名介护人员必须负责将近一百名的收容人，一旦受刑人需要介护外衣，依照规定一次就需要安排两名狱警介护，光是介护就医或是医院介护就耗掉了将近狱所内的一半警力。老去的牢房里还有哪些隐形危机？接下来你会听到的是另一位高龄收容人熊狗的故事。

0: 那是早上吃的那个钙片。这是晚上吃的个咸料。
1: 手里拿着厚厚的一叠药袋，里头是另外一名高龄受刑人熊狗每天都要按时吞下的药。
0: 我现在 每个星期一三五要洗肾。而且我现在身体越来 越差，疑似有心脏这方面的疾病，啊，还有白内障。
1: 今年65岁的熊狗，身体状况一天比一天衰弱。受访时，常常说没几句话就不断的咳嗽。谈起自己入监服刑的原因，熊狗慢慢的跟我说了这一段故事。
0: 有一天，小钟叫我拿一包药送去给他的朋友。两年后，小钟的朋友向警察举报，啊，我就被 A 惨，我才知道我被出卖了。
1: 从难过、崩溃、愤怒到激动，熊狗直接冲到了小钟家，开了枪，把人给杀了。
0: 那时候我气他，还气我啊！他为什么会背叛我？要气自己，怎么这么傻？我因为毒品的关系，跟枪炮杀人，一共被判了34年半。
1: 被判刑那年，熊狗60岁，换算下来，他必须活到94岁才有机会出狱。年事已高，加上了身体日渐衰老，熊狗说，当年自己是走着进来，未来一定是躺着出去。
0: 就是看透了，不是看破，是看透了。因为再怎么样，也没有回去的一天了。
1: 没有回去的一天，这简单的几个字要脱口而出，是要经过多少的心理准备？看着日子一天一天的过，身体一天一天的衰老，许多高龄收容人心里都很清楚，自己再也没有机会走出这道铁门。面对生死，对他们来说，不是遥远的问题，而是每天都在逼近的现实。

0: 226年1月11日星期日。
1: 戴着老花眼镜，熊狗盯着报纸看了好一会儿，明明上头写的是2026年，他却读成了226年。愣了一下，他苦笑说自己在里头待久了，早就搞不清楚今夕是何年。
0: 我平常不会记今天几日几号，过多久了，我心里都不会去算日子，我就保持着顺其自然，我哪天要来就哪天来，这样就好了。
1: 算日子这件事情对他来讲不是期待，而是折磨。越算越清楚自己还要待多久，而越清楚就越觉得看不到尽头。
0: 我工厂就直接可以看到运动场了吧？如果看到那里有晒一船就是一个人，晒两船就两个人完身了。啊，看久了哦，麻痹了。我那天才感觉啊，形容倒回我哦。啊，拢唔知影人，啊，卖用救车安尼无哦，安尼有较好过啊。
1: 熊狗说，时间对他来说是一种折磨，但对有些人来说，更难的或许不是还要待多久，而是就算有一天真的走出了这一道铁门，他们还能回到哪里？下半段的节目，我们要从高墙内走到高墙之外，继续关心的是受刑人成为更生人之后所面临的种种考验。

0: 气要通啊，要不然上面的脏污还会留在上面呢。
1: 刚刚说话的是今年69岁的更生人阿翔，出狱至今已经3年了，平时是靠着打零工为生，今天的工作是到工地清洁打扫。
0: 包经理，我把你地面整个刷一次啊。
2: 好啊好啊好啊，刷干刷干净一点啊。
0: 过生活赚钱，因为以前荒唐过，而且也受过累，这次回来想一想也看开了，没什么可以争的，该做什么三餐一个岛，吃饱了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再回头吃那个不要钱的饭嘛，第一个面子上挂不住，第二个也没有必要了。
1: 从年轻到老年，阿翔前前后后进出监狱的时间就有大约20年。在65岁那一年，他下定了决心，说出狱之后要改过向善。没想到，光是要找一份工作，就遇到了层层阻碍。
0: 那是我住北投，在北投八仙里做他们鱼饲料的工厂。第一个礼拜，哎，管区过来了，啊，你在这做事啊，大哥，习惯吧。我说还好啊。然后老板就过来，哎，他有什么事吗？哦，没有啊，这刚关完回来的。那老板那个脸色就稍微不一样了。第一天没事，第二天，翔哥啊，不好意思啊，我们小庙装不了大佛，你要讲的冠冕堂皇的，那我怎么办？好，算了。因为一听，哎呦，帮派背景，然后再加上你要管过去，要关了那么久，这个出来以后会不会有麻烦呢？
1: 高龄再加上了更生的身份，让他出狱之后的求职之路处处碰壁。这样的状况，阿翔并非单一个案。在更生保护会任职长达30年的陈美霞，有很深的感慨。
3: 一般人跟更生人在起跑点可能就会有一些不一样。我们有一个更生人讲说，一般人跑一大步，更生人要跑3大步、3-5大步。对，所以我也听过有更生人跟我分享，就是他在同一天进到同一家公司，两个人应征都有录取，但是另外一位是一般人，他是更生人，后来公司知道他是更生身份，并没有辞退他，也是让他继续工作，但是时间一久，他会发现说他的试用期会比一般人要长，他的那个工作的升迁也比一般人要长。反正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任何的部分就是要比一般人要来得久。对，
4: 阿翔啊，我跟你讲哦，这边这个水沟盖，它这个石头有打掉。哦。啊，我跟你说，打的时候小心点啊，不要打到旁边这样打下去。不要碰到铁，哎，打下去就好了。你要不要试试看？
0: 好，我试试。
4: 你自己小心点哦，不要打到铁哦。
1: 在更生保护会的介绍之下，阿翔有了稳定的工作。操着一口香港口音的何经理正耐心地教着阿翔操作大石器具。有了稳定的工作跟收入，阿翔十分珍惜。
0: 我很珍惜目前所有的，所以我会把看到的、想到的尽量能做我就做到。以前常常讲来日方长，现在不长了，来日方长，年轻人的专利。当你上65以后，老人卡一领，就什么都不是了。
1: 从刚刚的谈话当中，其实我们可以慢慢的观察到一件事：高龄犯罪不只是个人犯错这么简单，犯罪背后的原因往往脱离不了这4个字：社会孤立。当长者退休之后，工作人际关系断裂；当子女长大离家，高龄丧偶。高龄者心理跟生理面临双重孤立，另外经济困顿的长辈也可能为了生活铤而走险，增加犯罪风险。从年轻被关到老，好不容易出狱的老年更生人，也有可能与原生家庭断裂，失去连结，导致他们很难适应社会。
5: 往西北，然后向右转。
1: 那么，究竟该如何减少社会孤立，降低再犯罪的风险呢？人力派遣公司的老板陈月良 有一套自己的做法。
6: 前方因列车道路口有科技执法侦测，违规录影采证。
1: 陈月良的人力派遣公司专门收容更生人，给予他们工作机会，赚钱为生，富贵社会。
7: 人哦，有个三餐温饱的机会，你想要去干坏事，几率就会降低。钱赚多，有一技之长，懂得存钱，懂得惜福，我想要再去干坏事的几率就会相对的降低。对啊。
6: 前方休假道路
7: 有
6: 测速照相，速限80公里。
1: 会有这番体悟，是因为陈月良自己也是一名更生人，过去曾经年少轻狂，迷失方向。
7: 年轻时候不学好，就有加入所谓的地方帮派啊，就是也是都专做一些坑蒙拐骗、偷鸡摸狗的事情、啊，就是人家欠债我去讨债、啊，人抓出来打到手断脚断的。差点把他活埋，所以我才跟你讲说，往事历历在目，但是都不堪回首，不会想要去想那些过往，你知道吗？
1: 这天，陈月良开车载着我来到他们位在新北市三重的工程行，这里除了提供更生人工作的机会，还提供宿舍，让无家可归的更生人安身立命。
8: 噔噔，这里是我们的宿舍啊，对啊，就是我们睡上下铺嘛，然后有这个是我个人的位置，每个人都有一个柜子啊。
1: 带着我参观宿舍环境的是更生人阿嘎，眼前看到的是十几个上下铺以及置物柜。这就是他们的家，虽然称不上豪华，但却十分温馨。对更生人来说，有工作可以做，有钱可以赚，还有地方可以睡，就是一种幸福。
8: 我的置物柜啊，因为我衣服蛮多的啦，对啊，因为我睡着在，我都会留起来啊。因为我们十天你一起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就是总共就是做八天嘛，然后4天嘛。
1: 阿嘎的置物柜里放着厚厚一叠的薪水袋，收得整整齐齐，像宝贝一样的珍藏。阿嘎说，眼前的每一笔收入都是他扎扎实实辛苦工作的成果，而这也是他一路走来改过向善的最佳证明。
8: 以前我也赚多少花多少，然后。不懂得说，哎，存钱那种感觉，像我有出工啊，我都存着、啊，对，对啊，里面有5000都是他的、啊，对啊，还有这边也是啊，这个都是存年头啊，反正做什么事情就是以前不会做的，现在做就觉得是蛮充实的啊，真的，就讲一句。比较难听一点就是他心难吧，
1: 过着像人一样的生活，这是多少更生人富贵社会最卑微的期待。其实当初陈月良会开公司设立宿舍，起心动念全都是源自于陈月良跟母亲的那段互动对话。
7: 因为我回来的时候我妈妈不接受，我就睡在客厅的沙发，我妈都叫我拍狼啊，坏人回来了，啊，她叫我有人来找她，我妈是演艺人员嘛，有人来找她的时候，我要去厕所躲起来，电话来的时候我不能接，她说怕我丢脸，丢了她的面子，就是感受到啊，那种无家可归，没有抬头可以看天的，寄人篱下的那种日子。
1: 不希望再有更生人过着无家可归、寄人篱下的日子。目前陈月良的公司宿舍里头住了大约30名的更生弟兄，
7: 现在目前三十几个，我起码我还有能力约制他们的时候，哎，他们这三十几个对社会形成一股力量。但是你放手以后，这三十几个，它变成社会的一个困扰跟麻烦。你要茶叶蛋，来，苹果，好，来，等一下都有来。
1: 除了提供工作机会以及住宿环境，逢年过节，陈月良还会带着更生人来到台北车站发物资送给街友。
7: 来，等一下，来，一人一瓶哦，一人一瓶。来哦，祝您端午节快乐哦！来，你若有时间哦，无去也唔来公司坐看看，有通带啦，啊有通。做工课安尼吼，唔免困在家安尼。
1: 除了发粽子、发物资，陈月良还会从口袋里头顺手拿出了一张名片，上头写着是工程行的地址以及联络电话。这不是为了招兵买马，而是要向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
7: 来，能拉一个，能帮一个是一个，一千个里面有一个来，也是一份子光荣的一份报。去年有来这里搭一个回去啊，千分之一的比例算不错的。
1: 将自身的经历转化成为助人的力量。除了陈月良之外，全台湾的更生保护会也跟各地的监所合作，串联了民间跟政府资源，陪伴更生人重返社会，让他们在复归的路上不再孤立无援。
3: 我觉得现在政府这个社安网的机制真的也很好，高龄。没有家人，身体又不好，什么都没有的，什么都不好的状态下，其实他在出狱以前，监狱就会跟我们辖区的更生保护会先做一个联系。那这个准备不是只有监狱，也不是只有更保，他可能要找到社政单位，那可能要找到卫政单位，卫生局啦，或者是警察，还是说劳政有的还可以工作，是不是需要劳工局这边做协助？所以我们有启动，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节下。就是有启动一个这样的机制。
1: 不止台湾，全世界都面临人口老化、高龄犯罪问题。在日本，就有一群人被称为下流老人。下流老人指的就是老年贫穷、没有积蓄、也没有依靠的长辈。为了生存，他们铤而走险，宁可犯罪入狱，吃免钱牢饭。
3: 像日本的这样的情况，会不会复制到台湾？我觉得也是有可能，因为其实现在。没有人照顾，没有人陪，然后自己吃，要自己吃饭，要自己弄，或者怎么样，他还不如到监狱去，至少一天三餐有人提供，然后有这么多人在监狱里面，有这么多人。
1: 对此，日本政府就与地方单位合作，建立了出狱前的评估机制，让高龄受刑人在出狱前提早衔接长照与社福资源。而在欧洲，则有国家打造了开放式监狱，让受刑人白天可以外出工作，晚上返回监所，让他们能够逐步衔接社会生活，降低再犯罪的几率。而在美国，则针对了高龄受刑人推出了医疗假释与同情释放。这些做法看似不同，但背后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希望能够建立更加稳固的社会安全网。这期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谢谢你听到了最后。这是一个沉重的议题，却也是超高龄社会当中不该被忽视的问题。我们走进了监狱，翻过了一道又一道的高墙，看见了高龄受刑人犯罪背后的无奈与挣扎。当我们离开了高墙，所要正视的是高龄更生人复归社会所面临的难题。在这集采访的过程当中，我有个很深的体悟，就是有些人他不是因为变坏才犯罪，而是在老去的过程当中渐渐地被社会遗忘。老去了牢房谈的从来不是老人变坏还是坏人变老的问题，他真正映照的是超高龄社会即将共同面对的未来。
9: 四五十
10: 好朋友，
9: 台中慈济医院社工师林怡佳说，
11: 因为我的母亲其实她也是一个佛教徒，有一次她跟我分享她为什么吃素的因缘，就是因为呢她在煮拉拉的时候，就在她要准备要把拉拉放到锅子里面的时候，他就发现拉在土上就喷水出来，那时候对他来说那一幕是他印象深刻的，他忽然发现他要把活生生的生命放到水里面去煮掉，这件事情影响他吃素，决定了这件事情。事业体里面服务，我觉得看到很多苦难的人，或者是说自己也遇到了很多的师兄师姐在这个环境里面，我觉得就开始慢慢我觉得说其实吃素也是一件不难的事情，那我也很高兴我的朋友会愿意陪着我一起去享用素食，或者是到一些可以有素食的店里面一起去用餐，一起聚会，所以我觉得吃素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也要约大家一起过来。
9: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医疗置业的执行长林俊龙。我第一次来到花莲，就被这个好山好水吸引住。在花莲呢，除了好山好水以外，其实啊还有很好的人文。慈济的四大置业，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呢，它的总部就设在花莲。在这个地方啊，除了有非常高超的医疗照顾，非常高品质的医疗技术以外，更重要的那一份人文是你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所以呢，我就一头投入啊这样的慈济医疗事业，到现在已经二十几个年头了。欢迎大家到花莲来体会体会慈济的人文，不管是慈善也好，教育也好，人文也好，医疗也是一样。欢迎你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全球每十秒钟就有一个人死于肺阻塞，九成患者是因为吸烟致病。
1: 肺阻塞其实是包含两个项目，一个是慢性支气管炎，一个叫做肺气肿。所谓的慢性支气管炎，它指的是发炎的地方是在支气管的部位，肺气肿指的是肺泡受到的一些损害。那这些损害或发炎的来源呢，90%跟吸烟有关，那剩下的10%呢，很多都是因为一些职业的暴露，比如说一些工业区、矿工或者厨师。那它的症状呢，是以咳、痰、喘的三大症状。第一个还是会建议说一定要戒烟，第二个就是要减少呼吸道感染的几率。每年10月呢，都会建议打流感疫苗，减低流感的几率。肥胖真的是万恶之首，不只会造成心脏血管疾病、糖尿病，其实对肺阻塞也是不好的。
0: 根据加拿大医学期刊研究发现，男性腹围超过90公分，女性腹围超过80公分，则罹患肺阻塞的风险将比平常人高出1倍。
1: 那如果已经得到肺阻塞呢，会发现说肥胖的病人呢，他的发作起来的严重度就会增加。在摄取的成分方面呢，会希望说碳水化合物不要太多，因为碳水化合物呢很容易转换成二氧化碳，那病人呢为了排出二氧化碳，呼吸会变得更费力。那会建议可以增加一些油脂跟蛋白质，那油脂会建议摄取一些植物油，除了油脂的维持很重要之外呢，也会建议说像一些豆类也含有很多的很好的植物性的蛋白质。还有一个是水分，那水分的摄取原则上就是我们一天摄取的热量呢，基本上应该要在1800卡到2000卡，那我们的水分呢就应该要在2000cc 左右。
2: 要及时说出来，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美国长岛王瑞芬。我最要感恩的人就是上人，有上人让我的慧命成长，在我生命里面上人是我贵人，我要做好上人的好弟子，也祈求上人能够法体安康，常住世间，法轮常转，无量寿福。我也要感恩我的家人，我的爸爸，虽然我没有办法在台湾陪他，我是爱他的。我也要感恩我的先生，他的支持让我很顺利的在慈济路上走。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4: 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各位现场的师兄师姐，还有线上的师兄师姐，大家早。今天呢，真的是非常的高兴哈，能有这个机会来为大家导读续品啊，第一册读上的书，我都是一页一页看，一页一页用心思考的。哦，曾经有一次啊，我读上的一本书里面的一页哈，我今天看，明天看，后天看，看了七天还在看那一页。好，那就有常住师父说。奇怪啊，你怎么一星期前看你在看这一页，怎么一星期后你还在看这一页？好，那时候我们没有参加读书会，都自己读嘛，哈。对啊，一页看了七天呢。我们越深入上的法，你可以更思考更多，里面那么丰富，那么深刻，哪是可以轻易跳过去、跳过去的？好，所以呢，我自己是这样在读上的书啊，即使已经随时这么多年，还是这样子在看上的书哦。那上次这么用心，我们也要很用功哦，哈。好，我们再来看大纲。这个啊，有五个大纲哈。第一个呢，为什么世间是这样啊？为什么世间是这样？这个续品的第一册啊，我刚刚有讲续品第一册，我抓一个主题来讲。这个主题就是佛陀觉悟前后的心路历程。这个心路历程呢的第一个大纲就是为什么世间会是这样。佛陀诸佛菩萨觉悟前哦，会对天地的一切提出疑问，为什么？为什么？对天地提出疑问哦。好，那我们通常凡夫的疑问是什么？为什么他这样对我？好，为什么他怎么可以对我脸色这么难看？好，这反我们也是很有疑问，对啊，可是疑问不一样的层次哈。那佛陀呢，诸佛菩萨觉悟之前会对天地宇宙万象哦，他不是对他个人的遭遇啊，他是对那种就是宇宙天地之间为什么会这样，他很有这个疑惑。好，这是第一大纲要讲的重点。第二大纲呢，就是说那诸佛菩萨觉悟之后对宇宙人生的真理有什么看法，有什么见解，他觉悟后的思想是什么。还有第三个大纲呢，那为什么凡夫总是看不清楚？好，为什么众生不能觉悟啊？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无所不知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疑问啊，我们没有目标，也没有方法啊，也不晓得目标是什么，也不晓得方法是什么，更是不晓得 有什么疑问啊，反正每天就这样过日子啊。所以为什么凡夫看不清楚？为什么凡夫不能觉悟？就是在这里。第四大点呢，坐中坐，坐中学以觉悟。我就是从就是诸佛菩萨他之所以觉悟的方法是往内修，往内修很重要哈。底下下面都会讲哈，方法我们要觉悟的话，方法就是要往内修。好，那这一个大纲里面，我会透过在续品的第一册里面，我会抽出24则。透过这个24则都是在上人在教我们如何往内修。其实光是第一册哪里只有24则啊，不止啦。好，所以我才说今天来做这个导读啊，其实我自己很想做的导读是一页一页的讲，好，可是这个可能要讲个一年半载吧。好，哪里有这种机会让我这样讲呢？所以我们今天是主题是啊，所以抽出第一册24则，因为是讲第一册嘛，所以提出24则来，我们来看看上怎么教我们如何往内修。而且这24则呢，我们一则一则讲的时候，我们边听边思考，我做到了吗？所谓的往内修24则，我做到了几则啊？好，那再来呢？第五大点呢？就是我们来看看啊，佛陀啊，上人说法哈，也是要众生受法啊。我们读书读书读书啊，可是读书没有拿来生活上例行，没有拿来生活上例行都不叫做受法。好，有人说法，有人受法，这个受法的人才能够真正觉悟脱离轮回啊。所以这个第五大纲啊，要把这个受法的重要性啊要讲清楚啊。好，在最后呢，如是红色白色茶花牡丹，这是什么意思啊？好，那这是当然有意思了哈。我是一种象征啊，一种象征，一种譬喻，就是用上人对一草一木的感受哈，来象征譬喻觉悟者有悟道的人的心境，用上人
的散步的时候所看到的花草树木呢，来象征一个悟道的人的心境。好，这个是第六大纲。

我们来看这个第一大纲，为什么世间会是这样呢？看这个第一段，凡夫今朝有酒今朝醉啊，不懂得思考世间有多少矛盾。是矛盾就是说人世间为什么会这样啊，人跟人之间怎么会这样啊，不懂得思考世间有多少矛盾是啊。那生老病死春夏秋冬怎么变化呢？ 也都无知无觉，只是呢一天过一天，好，这叫寻常度日。我们来看这个佛陀他怎么提出疑问。2500多年前悉达多太子出生，他跟我们一样有父母，我们也有父母。那么他生长在皇宫，可是他跟一般人的生活不同，因为你皇宫里面有奴隶为他们工作，那佛陀是贵族嘛，好，所以奴隶跟贵族不一样呢，好，所以佛陀呢就觉得怎么会有奴隶啊，怎么会有人生下就贵族啊，这些分别使太子升起一种想追求万事万物的真理啊。他会思考为什么人跟人之间存在这种分别，为什么有的人一生下来就是奴隶，有的人就生下来就是贵族啊，为什么会有这种分别，而且是这么不平等。我们一般人呢会是怎么想，假如我们是贵族好了，我们就会想说我身为贵族啊，享受啊天经地义，好，自以为优秀啊，就觉得天经地义啊，那他们就是天经地义，就是要当奴隶的啊，一般凡夫会这样想。可是佛陀你看，凡夫跟佛陀的心境差别有多巨大，佛陀想的是为什么会有这种分别，而且为什么这么不平等，你看那种悲心深重。好，然后他又继续看哦，他说他看他的父亲即使是国王哦，也是一年一年衰老，衰老到最后尽头就是死亡。那么为什么人生哦会有生老病死这些没有办法避免的苦？生是苦，老是苦，病是苦，死是苦。好，一口气药断不断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很苦的。生出来的时候的苦啊，上都说大家都忘记了。好，病大家都知道很苦，老呢？上说我现在已经年纪也有相当了，我再说我这个老病老的这种苦，你们是年轻人怎么去体会啊？我觉得在座的只要有长者的师兄师姐，你们就很能够清楚老苦啊。年轻人能跑能跳的，能冲啊，楼梯啊噗一下 就跑到上面，噗又跑到下面，这个他对于老的苦他有什么知觉啊？好，所以这个也都是 有一些很难体会的。可是佛陀会觉得为什么会有生老病死这种，而且是没办法避免的，每个人都一样。而且佛陀再继续想，假如物质可以永久无缺啊，可是也还是会生老病死，就算他是国王啊，也是离不开生老病死苦。为什么世间有这些矛盾？所以他想要探究思考如何解脱这些苦，也愿世间不要有世性阶级的分别，愿希望人人都能够平等互相尊重。这个愿，我们要从这个愿这个字去体会那么让人感动的慈悲心。好，那你看佛陀呢，他所发出的疑问都是对于近在他身边的人士产生疑问，并不是说对遥远的什么世界产生疑问，他从他最接近的人事物去产生疑问。好，对就在他身边的人事物产生疑问。我们有没有对自己的身边的人事物产生类似这种疑问呢？好，那再往下来哦，是上人以下哈，是上人带领我们如何对天地万物产生疑问。好，上面举的是佛陀的疑问，下面是上人引导我们如何对天地万物产生疑问。好，所以上说即使是一株草一朵花，我们也要好好探究。好，我们也要好好去观察啦。我们在面对天地万物的时候面对天地万物的时候，我们是否思考过这些一花一叶一草一木的问题，我们有没有啊，我们有没有啊。好，我们不管有没有，我们来看上人他对一草一木提出的疑问是什么。好，上人提出的疑问是什么呢？
已经形成的像啊，这个花草树木已经现形了哈，它为什么会变化？那么这个花跟草存在之前是什么？它还没有开花之前呢，是含苞；含苞以前呢，是苗；苗之前呢，是种子；种子之前也是一朵花开过之后所结的种子。那么是先有种子还先有花草？上再带大家怎么学习产生问题啦。好，那上说到菜园出破的时候呢，假如我们没有把种子撒播在土地上，没有浇水，没有施肥，这个苗能不能生长？所以苗要能生长必须具足什么？好，那各种花草五谷杂粮的种子，连种子都不同的形象啊，不要说花，连种子长相都不一样。就像人虽然都有一个头嘛，有一个身体，两只手两只脚，好，正常的人的形象，好，可是为什么每个人长相都不一样呢？那为什么张三跟李四呢长相也不一样啊？好，为什么我跟这个人比较投缘，为什么我跟那个人比较没有缘？好，上在带领我们学，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发问。好，好了，我们对佛陀对这世间有这些疑问，上带领我们产生这些疑问。那么佛陀的觉悟，佛陀提出疑问之后，他进行对真理的思索跟求道所体悟的呢，有两大觉悟。好，我底下呢是讲这两大觉悟了哈，这是最根本的这个觉悟了。好，那第一个觉悟呢，这个大纲就是在讲佛陀的两个觉悟。那第一个觉悟呢，就是其实我先讲一下佛陀两个觉悟，就是第一个世间无常，第二个人人都可以成佛，人人都可以成佛道哈，而且成佛是最高的境界。所谓成佛，有的人说我不想成佛，那你等于是说我继续要来受轮回苦啦。我们要成佛最高境界之后成愿再来，这是我们的理想，成佛之后成愿再来，而不是我不要成佛，我永远都在轮回苦。我们因为非常有慈悲心，所以希望成佛之后再来，才有更大的力量跟智慧，可以广度一切众生啊！这是一个慈悲心，所以我要追求最高的境界成佛，因为我要度更多的人，这是一个为众生而修行哈。不在这个时候的成佛呢，是不再受轮回苦，可以自由的来来去去成愿再来。那我们来看这个第一个觉悟啊，三理四相哈，就世间无常。第一个觉悟就是世间无常啊，世间是无常的，世间是因缘和合的。刚讲一个种子，从种子再开花，当然就四大因缘和合啦。好，地水火风还有空间等等五大的因缘和合，而且这个世间是随缘变化的。终归空无的，这个是世间的真理，它是随缘变化的，它本来就是会随缘变化，它本来就是无常，它本来就是会归空无的。好，这是它本来就是会这样，这是第一个觉悟。我们来看哦，世间是怎么变，再来看这个上人引导我们去理解什么叫世间无常，世间变化。上说就像日食的时候，太阳跟地球月球循着固定的轨道运转，运转本身就是一种变化。好，然后呢一直到哪个星球在谁跟谁的中间啊，好，所以本来是白昼的地方呢，当日食渐渐完成的时候呢，月亮呢会慢慢的遮蔽太阳，这个时候就像黑夜。从星球的运转使得我们的地球看上去的天空呢，本来是白天，后来变成黑夜。从白天变成黑夜，就是一种变化。好，那上再说，经过几亿年之后呢，星球也会毁灭啊，地球也会毁灭啊。这个星球是包括地球。好，那当然有人会说，有人问上，那我们地球毁灭之后，地球毁灭还会几十亿年啊？好，可是假如像现在，这个大家对地球这种破坏的情形哦，不晓得是多久哦。地球毁灭了之后，那我们去哪里？那你们的回答是什么？上说啊，地球毁灭，我们就去别的星球啊。好，所以现在不是有十几小行星吗？好，
那地球呢，星球有毁灭的一天啊，陨石哦，小行星也会爆炸变成陨石坠落来到地球，从天空坠落到地球，这也是变化啊，星球毁灭也是变化啊。那时间呢，早上、中午、晚上，你看我坐在这里已经经过多少时间了，这就是变化啊。空间呢，我从那里走上台，这也是变化啊，到处都是变化哈。空气中的湿气会变成露水，好，晚上变露水，太阳升空的时候呢，又变成蒸发了。那个闪电呢，快速的消失，好，一闪，好，电光就过去了哈。那天亮之前呢，破晓的晨光啊，一闪一闪很微细，好，破晓的晨光一闪一闪很微细。我觉得上这些话哈好美呢，一闪一闪很微细，那是因为地球绕着太阳运行，那阳光以光速触及地球，光影在刹那间变化快速，让我们在不知不觉间只见闪闪的晨曦。哇，我那时候就觉得哇上好会讲哦，讲得这么美，好，可以把无常讲得这么美哈。由此可知呢，星球在我们不知不觉中呢依序的运转，地球的宇宙的景象也随时在变动，这种日月不断轮转就是无常法啊。春天的时候啊，一片绿意，夏天的时候呢，有的地方干旱，有的地方大风大水的酿灾，秋天的时候呢，草木凋零，冬天的时候呢，一片枯萎，种子呢长出来，从鲜绿的草它变枯黄了，那花呢，草会变枯黄，那花呢也是同样经历含苞盛开枯萎到凋谢啊。一草一木是这样的，有哪一个一草一木不是这样的？有，也能说没有。塑胶花，可是塑胶花也会毁灭啊，又好比说人造的房子本来没有，我们用钢筋水泥砖块等等把它盖起来了，变成一栋房子，从没有到有，这也是变化啊。好，本来没有的房子现在变成有，可是未来会不会永久存在呢？不可能，否则就不会有所谓的古迹啊。有多少古迹呢是深埋在海底，深埋在沙漠里，是不是很多古迹呢？房子哪里是永久存在？你看那个古迹你挖掘出来的时候都是断垣残壁啊，也不是好好的啊。好，那所以呢，我们上说呢，大家再想想，你看上说再想想，好，假如我们呢未来脱离身体，那这个身体跑到哪里去啊？尘归尘，土归土，然后呢又要往哪个方向去呢？其实这个想下去是很深的啦。好，那我们是点到为止啊，否则你说我们往生之后这个身体，这个身体呢变成泥土腐烂，好呢，那有人在这个腐烂的泥土里种菜，那有个妈妈呢，孕妇呢，她吃的菜市场买的菜呢，这些菜是从这个有人往生的土里长出来的菜，好，那这个妈妈吃下去了，这个营养到那个小宝宝里面了，小宝宝生出来了，长大了，往生了，然后他又归于尘土了，所以这个物质啊在循环啊，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跟地球是共一体啊？你从这个循环去思考，的确是共一体啊。我们现在吃的蔬菜是从什么样的土种起来的？恐龙可能在那个地方曾经往生过，我们世世代代的好，祖先可能也在这边变成肥沃的泥土啊！你看那个循环，好，所以想下去哦，其实也蛮有意思的啦哈。好，再想想哈，我们呢往生之后会到哪里去呢？生从何来，死从何去？好，那死是早晚的事啊，从少年、壮年、老年，到最后都会死，不管富有、贫穷、位高或卑贱，到最后都会没了，都会往生了。那这些种种的世间的变化哈，上人用四个字的名相来让我们好记好了解，哪四个字？三理四相。来，我们往下看啊，再下来哈，
上说佛陀在2000多年前就说过了，天地间有形有色的呢，哪一个不是在成住坏空呢？有成啊，有住啊，有坏啊，有空啊。好，那像我桌上这盆花也是啊，它不可能永久存在嘛。它首先会怎样？它消失的时候，首先会被移开这个讲桌，对不对？然后移开之后呢，单独拿起来呢，又插在哪里去啦？好，那你就慢慢看它掉啊掉啊掉啊，掉落之后呢，丢到垃圾桶，垃圾桶啊、哦，不要讲再想下去了哈、哦，反正就最后归于尘归尘，土归土这样啊。可是它哪里来的？它怎么来的？这盆花怎么来的？首先有人要在这边讲话，所以有人呢发心去插了这一盆花。好、哦，那这个花器从哪里来的？哦，假设我们从花器讲好了。这个花器假设啦哈，从日本买来的。好，日本谁做的？哦，日本有一个陶艺家做的。这个陶艺家他为什么要做这个花器呢？哦，因为他早年的时候呢，很贫穷，好、哦，然后呢，他突然间看到了某某花器专家呢做的这个花器，他很欣赏，所以他立志呢也要来做这个花瓶那样的一个花器。好，那被他所崇仰的、所仰慕的那个很高段的做花器的那个人呢，啊，他为什么会来做花器呢？呀，因为呢他妈妈的交代啊、哦，因缘牵扯，所以有这个，所以因缘牵扯多复杂。所以这个世间就是因缘和合，是这样子来的。有人的心在里面，有地水火风在里面形成的。今天这个花器放在这个地方，所以世间是这样的。好，那我们再来看哈，就是说，除了物体的物理的成住坏空以外，上说世间的一切都是化灵为整。没有变成有，就叫化灵为整。一个时间之后，化整为零，好，这个会枯萎，会衰败嘛，就又没有了。好，所以上说呢，请问呢，看得到的物质，哪一个不是经过因缘和合产生的呢？在道场布置的花草呢，短时间也就会成住坏空啊。这盆花啊，它可以维持多久啊？好，所以这个就是佛陀在告诉我们物质的成住坏空。那生理呢，有生老病死，好，还没有出生之前呢，化灵为整；往生之后呢，化整为零，又没有了，世间又没有，你再也看不到这个人了。心里呢，有生住意念，凡夫的心啊，起起伏伏哦，好，一会儿欢喜，一会儿怀疑啊，一会儿呢，爱恨情仇啊，不断的纠结。好，这个纠结呢，小者呢，人跟人之间呢。啊，结怨成仇了，大的呢，危及社会跟国家的动荡哈、哦，所以一旦人心不调，整个世界酿成灾害，这是凡夫的生住意念。我们要知道人祸是怎么来的，就是一个念头不对，起争执而来的。好，那再来往下看哦，上说啊，人生有许多迅速的刹那在变化中。可是我们都是不知不觉的这样在生活，没知没觉没感觉。然后呢，既然没知没感觉，怎么可能心生警惕呢？好，那这样子对人生的怎么可能有多少的了解呢？因为没有用心去了解嘛。世间呢，没有一个法，没有一个东西啊是永住不变的，一切都是因缘聚合的，好，最终都是归于空无的。没有一项永远是我的，连我这个身体都会没有了，还有什么是我的？好，世间一切都是归于空无的，还有你我跟什么天地万物吗？什么都没有的。这样子的一种三理四相的理解很重要，可以让我们看开世间的种种无常变化，会认为说哈，人生本来就是这样，你还要追问什么？人生本来就是这样。好，比如说呢，假如呢，我们遇到了这个风灾、水灾、什么灾啊，我们就知道说世间会有灾难，那真的是这个世间的真相就是会有这些成住坏空啊。或者是当亲人往生的时候呢，
我们只要了解佛陀的这个觉悟，我们就知道说人终归一死啊，本来就是会这样啊，我们自己都会往生，何况亲人当然也会往生啊。所以可是有多少人因为不晓得这种世间的道理，所以哭哭啼啼来跟上请诉我的谁谁谁往生了，痛苦无比。好，可是我们学佛之后，我们就知道说世间本来就是会这样，你是不是就容易看开呢？可是当你不知道世间就是这样的时候，你叫我如何看开？当然看开并不是说一下子就看开，而是说比较容易看开。当然那种悲伤还是要一段时间的沉淀，可是总是比较容易看开。或者人祸啊，战争啊，就是一个心念就是会造成这个人祸嘛，所以世间本来就是这样，一个念头不对造成人祸，这世间本来就是会这样。好，那当然呢，对于三理四相呢，我们今天呢是讲得很深入浅出啦，可以这么说啦。可是呢，有多少有兴趣的人会一直追问进行这个探讨，不断的去针对三理四相进入深度的探讨。这个就这种三理四相深度的探讨，就会包括宇宙跟生命是怎么来的，宇宙的形成是什么原因。有的人会做这种思想性的这个探讨。好，那我认为啊，凡夫用思考啊，用凡夫的思想去思考啊，都会有局限性。你再怎么想宇宙跟生命怎么个由来，你用你的思想去想它有局限性，你再怎么想也想不究竟啊。那如何究竟完全知道啊，我们除非透过实修啊，实在的往内心修，然后实证，实在的证明，实在的印证，实在的证道，透过实修往内心去除贪嗔痴，实证这个宇宙跟生命的由来，这样才是究竟啊。否则你光是靠凡夫的思想，用思考的，用逻辑去思考的，还是想不透彻，这是没办法。凡夫是没有办法想透彻，他只能做一个努力想想看，可是他没有办法透彻了解，唯有佛才能够透彻了解。好，可是呢，多少人在这个地方进行探讨，比如说什么是无始，这个都会牵从三理四相会牵涉到什么是无始无明啊，还有楞严经，只要大家有在涉猎的都会知道说，楞严经里面提到说，诸法所生为心所现，一切因果世界为成，因心成体。好，在讲宇宙怎么来的。华严经里面也说，为心所现，为事所变，一切法从心想生。好，起信论也说呢，本觉本有，不觉本无。楞严经也说，当处出生，随处灭尽。这是在佛教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宇宙的真相，宇宙的形成跟发展。那在科学的这个物理学里面，也就提到什么量子力学啦、弦理论啊、宇宙爆炸说啊等等这一些啊。我现在要讲的是说，三理四相我们只要一直探讨下去，一定会接触到这一些。可是呢，我希望提出一个提醒，就是说凡夫的思想绝对有局限性，我们可以试着去思考，可是不要忘记进行这些的思考，还是要回归到内心的去除贪嗔痴，你才可能实修实证，否则只是在知识思想上绕。有的人就绕在那边哦，都没有身体力行菩萨道啦。我们就会说他怎么样，佛言佛语，不是吗？我们常会说的，哎，那是佛言佛语啊，你请他出来参与勤务啊，都不要。那因为什么？他陷入他这个思想的领域里面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应该要做一个提醒的。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再度来到我们读书会啊。那今天晚上读书会的主题呢是变与不变的。那这个题目呢，其实呢要做很多功课啊，真的是人生里面呢，有时候要变，有时候不能变，什么时候该变，什么时候不该变啊？那这个也是我们人生中啊，这个应对进退取舍的一种分寸跟智慧啊。我们如果跟朋友久没有见面的话呢，一旦见面呢，都会讲一些客套话。哇，好久不见，哇，你都没有变呢。你如果说我没变，那我就变了。变了什么？我变得没有比以前庄严啊，所以你说我没变啊。对，相反的呢，如果你对我说，哇，好久不见，你现在变得比较年轻呢，你变呢，你说我变，其实我都没变，是你在变，是你的心变得比较年轻，比较庄严呢、啊，所以你看到人呢都很年轻了，都很欢喜了。那这句话的意思呢，大家可以慢慢去参去体会。走在池塘边呢、啊，看到池塘里面的鱼啊在游来游去的啊，有人就会说，哇，鱼儿在水中游来游去，好快乐哦。请问你怎么知道水里面的鱼很快乐呢？鱼快乐会笑吗？你怎么知道它快乐呢？它每天都是一样啊，一成不变，在水里面游来游去啊。所以鱼没有变，变的是你自己，是你那时候的心呢很快乐，所以你看什么都很快乐。忧郁症的人呢，他去看鱼，他会觉得鱼不快乐啊。其实不快乐的不是鱼啊，而是自己啊。同样碰到阳光普照呢，心情好的人呢是看到什么光明跟希望，心情不好的人呢是看到什么，看到燥热跟烦闷啊。同样碰到阴天下雨啊，心情好的人呢感觉到，哇，大地得到滋润，哇，这个气氛很好啊，细雨绵绵的啊。可心情不好的人呢，看到这个雨天呢就怎么样，怀忧抑郁啊，心情就更不好啊。同样的天气呢都没有变，变的是谁啊？不同心情的人，不同的感受。这个在佛法上叫做什么？叫做自信的显现啊。你看到的外境其实是内心的反应啊。一个人呢应付环境变迁的能力呢，跟自己的身心状态是息息相关的。就是说身心都处于极佳状态的人呢，他的体力跟心力呢会协调的比较好，这个对应付变迁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呢身心都要训练的啊，只练心不练身呢会心有余力不足啊，很有爱心但是没有体力啊，这样就很难把爱心化为行动啊。只练身不练心呢会力不从心，身体很强壮但是心灵很脆弱，动不动就变成一个容易受伤的女人啊。所以身体要锻炼，心灵要淬炼，经过训练接受磨练，再通过层层的考验，这样不管境界变或不变，或环境瞬息万变，我们才能够巧妙的通权达变，这样才有可能当教练的。一个人啊不动的时候很稳啊，没什么了不起啊。但是如果在动荡的环境中依然能够不动声色稳如泰山呢，这个才是真功夫，才是我们要学的啦。那不动声色什么意思？不动声色就是沉得住气啊，不动声色就是沉得住气。那沉得住气就是什么？就是以不变应万变，也就是什么安忍不动啊，如大地。这个是很高的很高的境界哦。啊，那达到这个境界的时候，他怎么？他就是一般人所讲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啦。哎，意思是这样子的啊。那不变与不动，也可以说就是静如处子啊。不变跟不动呢也可以说是什么？静如处子啊。静如处子不是静而不动哦，它是在伺机而动，等待机会，蓄势待发的意思了。等到机会一到的时候，它怎么样？它一动的时候就动如狡兔啊。不是静久了动不起来，或动久了静不下来啊，不是这样子啊、哦、而是动静了了分明啊。变跟不变也是了了分明的啊，所以呢动跟静呢也是变与不变的行动展现啊。
该变就临机应变了，不该变就怎么静观其变了。那这个也是要智慧做后盾的，才能够做得到。各位看看，那个都有看过奥运比赛，那个举重选手的举重比赛嘛，对，这个里面也是有哲理的。他举重选手开始举的时候，他必须一鼓作气，所以他一鼓作气把那个举重举起来的时候呢，如果举得起来就举，万一举不起来的时候，他必须当机立断怎么样放下。你硬撑下去呢，就会造成什么运动伤害。这个跟变与不变的道理其实是异曲同工了。该提就提，不该提就什么立即放下。该变就变，不该变就是立即就是马上不变。所以呢，这个道理两个也是差不多一样的意思。因为你举重你举不起来的，你硬举的话会怎么再而衰。你第一次没有举起来啊，你第二次想继续勉强去举的时候呢，就再而衰，衰败的衰。然后举不起来还要继续举，第三次衰而竭。一鼓作气，没有一鼓作气的话呢，就不行，就马上都放下的意思了。我们呢，2004年呢去斯里兰卡去那时候去做救灾工作嘛。那急难赈灾过后呢，都开始进行造镇计划。我们在那边有做造镇计划，要盖什么？就是盖大爱屋啦，后来盖了600多间的大爱屋之外，还盖了一间国立中学、职训中心、医疗中心、社区活动中心等等。那这些硬体盖好之后呢，要举行什么大爱屋的什么入厝典礼啊，启用典礼啊，因为这是大事一桩嘛。典礼的前一天傍晚的时候，太阳要下山的时候呢，那我们现场布置好了，大家都要怎么样？要离开这个大爱村嘛，用走的嘛。走到大爱村的入口处大门口的时候呢，那大门口有个拱门嘛，在那里，看见很多灾民，很多村民呢聚集在那个地方。那我就走过去看是什么事情，这么多人，已经天色已经暗了嘛，还这么多人呢聚集在这里。结果是什么？当地的执政党啊，准备一个很大的那个四方形的招牌，里面写很多那个辛哈拉文的，斯里兰卡的文呢，那写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一个大爱村这个硬体建设是执政党的关系呢，执政党的努力呢，才有办法盖到这个大爱村的，等于是说把这个盖大爱村的功劳揽在执政党的身上就对了。那当时大家觉得这样很不对呢，这明明是我们盖的，你怎么可以抢我们的功劳？对，但是我们也要小心应对啊，不敢有任何行动啊。那我那时候在现场啊，我还记得那时候天色已经暗了，我从现场打电话回花莲呢，请示我们上人呢，就跟那个就跟上人讲这些事情嘛。那上人的电话中就跟我对我辞示，他说说那是他们的国家，我们在那边呢，脚踏别人的地啊。头顶别人的天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最重要的是，灾民们都有新房子住。那门口要挂什么牌子？我们尊重当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那里面讲的这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什么？就是不动声色的意思啊。你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因为看到人家要挂那个牌子，你马上什么心随境转啊，就是什么？就是闻声起舞的啦，马上就沉不住气，马上就要跟对方讲，这不对，不行，你要不动声色，也就是不要轻举妄动了。其实啊，在那个当下如果不够冷静或拿捏的不好的话，就会起纷争那是他的国家而且其实我们在那边救灾，没有政府的帮助，我们也很难救灾。老实讲这个都要互相感恩的啦那这个其实套句庶民语言的，我们常常讲的叫做“强龙不压地头蛇”各位想想看有没有道理？有道理。我们到那边去尊重人家人家让你盖大爱屋，我们虽然我们出的钱多，我们出钱出力，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感恩因为并不是你要去救灾就可以救灾，也不一定说你要去救人，人家都让你救；也不一定说你要去帮助人家，人家都让你帮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都要起一个感恩心
彼此成就，啊，这个被救的人很庆幸的，但是救人的人呢，感觉也很好啊，这个彼此感恩呐，啊，哦，那最近呢，这个东南亚，尤其那个什么马来西亚啦、柬埔寨啦、越南啦、缅甸啦等等这些东南亚国家，每年的年底啊，靠近年底呢，都有一些那些水灾发生啊，他们的季节这个是常态性的，那。这几个国家哈，大水灾的侵袭啊，造成的蛮严重的，都是这个水灾，今年的水灾是蛮严重的，啊，造成这个很多数十万的灾民呢，啊，家园呐、家当呢，都损毁了，啊，还有一些人往生了，大约100多人往生，在这个东南亚国家里面呢，啊，那这几天呢，我们的越南跟柬埔寨的抗灾团呢，都陆续抗灾完回来了啊，这几天我们一直在开会啊，怎么样做后续的援助工作这样子。那其实哈，其中一个国家呢哈，刚刚讲东南亚国家里面，其中一个国家呢，他们的水灾也是蛮严重的哦，这次，哦，那他们知道这个政府知道说，哎，我们实际在这个国家的海关的仓库里面呢，还有很多的大米啊，因为我们每年我们农委会都有一些米给让实际去国外有需要的国家发放啊，那这个国家里面我们也放了很多的米，那政府知道我们的仓库里面放了很多米，啊，就希望说。我们的米啊，拿出来救灾啊，这当然是可以嘛。这个米本来就是要救灾用的嘛，对，啊，那就跟政府就把我们的实际的米啊，跟他们政府自己采购的一些生活物资呢，一起发放。那发放的前两天呢，哎，请我们去观礼了，邀请我们慈济人去观礼。哎，那我们一听呢，感觉不太对劲。哎，怎么会是观礼呢？这个发放最大的物资就是米了嘛，对。那怎么会？至少应该是什么合作发放啊，或者合办发放啊，才是合理一点嘛。我们觉得很奇怪，哎，这个这样不对嘞，怎么会去观礼呢？我们去观礼就跟一般的村民一样的嘛，对，就怪怪的。那我们就请示上人的，那上人就清楚来龙去脉之后呢，就说了，虽然政府自己在发放，但只要这些实际的大米跟这些物资呢。最后都是直接发放到灾民的手里，这样就好。你看上人的心胸很宽大，我们觉得这样不对，我们还会去比较计较去争的。上人说没有关系的，最重要是这些米这些物质最后呢到了灾民的手里，这个最重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好了，其他都小事情。那这个就是什么，这个这样的一个信念就是什么，就是青山无所争呢，与世无争，与人无争，与世无争，前面是事情的事，后面是世界的事，不争，啊，这个是个恢弘的气度哦，不跟人家争，无所争就是就不必争，啊，不争呢就是什么按兵不动啊，啊，不变就是什么维持现状，那不争不变呢，那自然就什么不惹尘埃啦，啊，不会去惹事情啦，啊，那心不惹尘埃，自然什么，自然是清净的嘛，这个也是让我们学习，啊，抓重点。我们要去发放，就是要把物资发给需要的灾民，灾民拿得到就好了。啊，动因过程怎么发，那个都小事情了，是这样子。台湾有一位老和尚了，叫做广清老和尚，大家都知道嘛，他很早就圆寂了，他曾经开示一句话的，人生的哲理很有道理的，福建话，也就是台湾话了，叫什么？无来无去无代志，叫做没来没去没带字没事情啊，哦，那这句话其实跟什么跟六祖慧能大师讲的一句话是相互辉映的，啊，六祖慧能大师讲一句话是什么，他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啊，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所以不是外面有尘埃，而是我们自己心境蒙尘啊，心里面这个镜子呢很多灰尘在上面的啊，不是外境变幻莫测，而是自己的心呢动荡不定呢，都是自己的心在作怪了。以前哈，在新加坡的时候，有一次呢，我们要办音乐会，那选了很多场地哦，最后选择了大家都认为是办音乐会最理想的场地啊，叫做海皇歌剧院呢。我相信如果老一辈的人，啊，或者在新加坡住久的人都知道，以前新加坡有一个叫海皇歌剧院，啊，那这个歌剧院呢是表演艳舞的地方，就是给观光客去那边看艳舞的。场地找好了呢，
那我们要在会议中做最后确定嘛。那当地有些我们新加坡的志工，他了解当地，你怎么要办音会，怎么找到这个海皇歌剧院呢？他马上就说，海皇歌剧院是表演艳舞的地方，我们这个是音乐会，是亲近的一个演出呢，怎么会选在这个地方办音乐会呢？那其实呢，当初在选地点的时候，我们筹备小组是只专注在选一个舞台跟观众之间的距离呢是最恰当的，互动会比较好的，比较适合的。大家的心念其实都是没有想其他的，这很单纯的想法而已。可是会议中呢，有些人有不同的看法，那这个要如何异中求同呢？达成共识呢？有的人说不错啊，有的人说不行啊，这个表演艳舞的地方啊，这个时候怎么样？就要把正信的佛法用在当下，让佛法跟生活及工作全然结合啊。那我那时候我就跟大家分享我个人的见解了，希望呢一切呢以法为依归了，依法以前讲过嘛，依法不依人呐，以法为依归了，以法为最高指导原则了，到底要怎么做呢？以法为最高指导原则。那个时候呢，我想说用这样佛法来解释的话呢，比较会有说服力了。那我就当众跟大家分享，我就讲一句话，我说心够境够了，污垢都够了，心够境够，心净境净，心是清净的，境界也是清净的意思了，心够境够，心净境净，境够两相皆属虚妄，不妄心分别，则不够不净。这个舞台到底是清净的呢，还是污垢的呢？不在于外在的这个舞台，有形的这个舞台，而是在于我们自己内在无形的心境啊。净垢两相都是什么？都是属于自己内心的什么自信的显现，刚刚讲的嘛，是唯心所造啊，所以都是属于虚妄。之所以会有清净跟污染污垢的镜像差别，它所以会有这两个不同的镜像的差别呢，那是我们自己虚妄的心呢在做分别了。其实佛魔以前讲过，佛魔也是不二啊，净土跟秽土也是不二啊，都是一体的两面啊。你要选择哪一面，就看你的心念，一体两面的叫做不二法门嘛。同样一个人呢，你用佛心看他呢，他就是佛啦；你用鬼心看他呢，他就是鬼啦；你用疑心看他呢，他就非常可疑啦。我们自己疑心生暗鬼，你用欢喜心看他呢，他就很好看；你用嗔恨心去看他，缘结的不好；你用嗔恨心去看他，他就很耐看。什么叫做耐看？要忍耐一下子看得下去啊。所以啊，都是什么？都是这个心啊在作怪啊。再举个例子来讲啊，更清楚。我们走路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刚好手呢去沾到地上的牛粪。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去洗手嘛，对不对？我们洗过之后，多洗几次，洗过之后，我们认为哇，真的很干净的哦，洗了好几次，可是如果我们的手帕，我们摔下去，手帕去沾到那个牛粪的话呢，我们再怎么洗，心里总是觉得怎么样不干净。对，你再怎么洗完的话，你又不这个沾过牛粪的手帕，对，那干脆怎么样？干脆把它扔掉了啦，拿在手上就不干净，把它扔掉就干净了嘛。但是很奇怪，我手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不能因为手脏了就把手丢掉啊，对。所以我们就认为怎么样，洗洗洗一洗就会干净的啦。一个是不值钱又可以丢弃的手帕，我们把它丢掉了才觉得干净；一个是不能丢弃的手，只好呢洗一洗，多洗几次就认为它干净了，真的是干净的。同样是沾到牛粪啊，我们对污秽跟洁净有绝对的定义吗？对，那是什么？那是我们用自己的主观跟执着去妄心分别了。
手帕丢掉才会干净的，但是手不能丢掉啊，你不能手碰到脏东西把手就丑丢掉啊，手才一只而已啊，手帕可以再买啊。那那这什么意思？自己的妄心分别啊，我们人都有这种凡夫的妄别妄心呢、啊，这妄心分别的。其实也好，你看，我们如果家里在喝汤啊，放汤都用，有时候放什么像这个什么佛跳墙那个都有一个陶瓮嘛，小小的陶瓮嘛，对，哎，我们有时候煮汤也是放那个陶瓮里面嘛。对，放汤的陶瓮，如果哪一天呢，有人跟我们讲这个，你这样装汤这个陶瓮呢，啊，是本来在装尿的，或者曾经装过尿的，请问这个时候里面的汤你敢喝吗？你会觉得怪怪的，对不对？哎，这个装尿的瓮啊，现在装汤啊，汤喝下去，你又想到哎，这个是装尿的东西，对，你不知道没事，知道了反而有事。啊，其实陶瓮是洗干净的啊，对，那洗干净的刚刚一点味道都没有了，但是我们心里还是觉得怪怪的，这什么？就是妄心呐、啊，妄心分别，妄心在作怪了。可是你这个陶瓮如果买新的回来啊，煮汤你会吃，你会喝。跟你讲这个装过尿，你就不敢喝了。这个什么？我们的心的位置，妄心分别了。所以为什么要？为什么有一句话叫做要舍妄取真，或者去妄归真？我们有这个妄心是不好的，对不对？把这个妄心去掉，舍妄嘛，归真嘛，哎，归到什么？归到真心啊！这一心哈、哦，就什么？就是他的什么？他的平等心、平常心的意思了，啊，没有分别心的意思啊，啊，那孩子呢？哦，这个怎么教呢？就是很难改变的。对，我们有时候面对我们孩子很难教嘛，那孩子都是怎么教他都不会改变啊。那这个时候孩子不变。我们做父母的就要变，啊，如果不能改变别人的时候呢，就要尝试改变自己啊。这近似也是这样子讲嘛，对。同理啊，不能改变先生的时候，太太就要懂得先改变自己。哦，那太太那个先生不能改变的时候，太太要改变自己嘛。那太太如果不能改变的时候，那先生就要尝试先改变自己嘛。所以近似有一句话叫什么？没有教不好的孩子啊，上次有分享过，没有教不好的孩子啊，只有什么？只有用错方法的父母，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呢、啊，只有用错方法的老师啊。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什么道理啊？方法用错了，就要勇于改变。哎，用这个方法下去不见效，你就要尝试用一个方法嘛。这一帖药你吃了几年的都不见效。你要尝试换药了嘛？一样的道理嘛，对，你才不会怎么样，一直重蹈覆辙，甚至一直在什么复制烦恼。方法变得好，那路呢自然就通，叫做变通。山穷水尽疑无路，不是没有路啦，是我们自己怎么样钻牛角尖呢？还钻到不见天日。可是哦，有一天呢。学会变通的时候就怎么样？穷则变，变则通，通则达。最后就是什么？柳暗花明，不是又一村，好多村。这个穷则变呢的意思是什么？一件事情发展到尽头，达到瓶颈了，没有办法突破了，这个时候呢，就要寻求突破瓶颈。要突破瓶颈，就要改变，叫做穷则变的意思啦。那变则通的意思是什么？这件事情经过改变改善之后呢，哎，以后的发展就怎么样，就很通畅了啊。你把这个瓶颈突破了嘛，你用方法把它突破了嘛，哎，以后怎么样，就发展就非常的通畅了，叫做啊，这个变则通了，通畅了。好，通则变，变则通，通则达。通则达什么意思啊？通则达说因为你寻求改变啊，然后也改变得很好，那最后怎么样就可以长久的永续发展下去的啦，啊，人在穷途末路的时候呢，不要灰心失望，任何的问题呢都有解决之道了，只要自己能去想办法求变，一旦变通了呢，就是雾散云开见青天呐，心境上也是如此嘛，哎，啊，这个就是什么，就要懂得变啊，那不会变呢，就会一无路。能变就是什么好多春，什么样的信念造成什么样的一个结局嘛，啊，这是个意思嘛。那一无路不是没有路了，而是一无路不是路不通，
是心不通，所以才说什么心通路就通啊。如果心还是不通，那我就建议大家回家多吃意大利通心粉，通心粉吃的心就通了。在职场上、工作上啊，或者修行道路上，想要突破眼前的困境或瓶颈，就要学习什么通权达变、随机应变。古代呢有一句名言叫什么，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啊。我们平常我们可以讲说啊，人无规矩就不成方圆嘛，一样的意思嘛。不以规矩不成方圆，这是告诉我们什么规矩跟制度啊的重要性啊，没有错啊。世间法，我们在世间做事情要有世间法啊，世间法就是方便嘛啊，应对这些根基不同的众生，大家都可以方便的啊。所以这个告诉我们说规矩跟制度的重要性，必须有这样规矩跟重要性。可是呢，如果过于刻板或呆板，规矩制度有了，但是你对这个规矩制度很刻板、很呆板，认为这个规矩跟制度呢，只能设立不能改变。有些人是这样子认为的，哎，这是规矩，这是制度哦，不能改变，不能改变的。如果你认为规矩跟制度只能设立，但是不能去改变的话，那这样就大错特错了。更何况呢，制度只能管听话的人呐、啊。没办法管了、啊、不听话的人啊，甚至制度只能管好人了、啊、没办法管坏人了、啊、我们身边就有很多人啊，就是缺少那种改变的勇气呢，跟胆量。改变，尝试改变也是要有胆量的呢。有的人会说墨守成规嘛，对，死骨不化啊、哦、再严重下去变成什么一种法执，对法的执着。什么是法执啊？这个好好解释一下。法执也差不多是一种我执啦，自我的执着啦。虽然有在学佛法，但是不但没有妙用佛法，反而错用佛法，僵化使用佛法。经文告诉我们呢，愿解如来真实义嘛，但是我们千万不要错解如来真实义啊，造成呢所学的呢都变成障碍了，叫做所智障嘛。所以就学问知识比较高的人，学的越多呢，越成为成长的障碍，叫做所知障，所知道的知识反而成为障碍了，这叫做法执啊。那意识形态上的知识也叫做法执。那什么是意识形态上的知识啊？意识形态上的知识，就是执着于自己的想法跟做法才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啊，就是意识形态了。只有我们这个法门是最好的，其他法门都是不能比的，不可以这样子讲。法门没有高下啊、哦、只有先后的次序而已啦。先小圣再大圣，小圣中圣大圣，有顺序，但是没有大小之分啊、哦、更没有好坏啊，不能这样子。只有都是自己的想法跟做法才是正确的，别人是错的，这个就是也是一种法执的，这样做这样就不对了，要你对他也对我也没错啊。这个就是什么《金刚经》所讲的嘛，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的意境呢、啊，也就是菩萨无我的境界，没有我，上次有讲过嘛，也叫做什么法本无法，法无定法啊。最重要的，只要对机，它就是妙法了啦，法没有高下了。要也没有贵贱呐、啊，要对机，要奇妙用，就是变成妙法了。有一次啊，新加坡分会举办这个培训课程啊，因为新加坡的金丝堂它是佛堂在三楼啊，哦，那一楼是比较宽大一点，可以集合嘛，叫做文化厅嘛。那300多位的学员呢，需要先在什么拥挤的一楼的文化厅先整队整好了。哦，那怎么样才能够上佛堂嘛？对，那有一那次办活动了，好不容易300多人那个队伍都整顿好了，准备要上去了。哎，这个时候突然有几位迟到的学员呢，要从大门冲进来，来不及的冲进来了。哎，这个时候呢，负责场控的一位师姐就婉转告诉他们说：“哎，你们先不要从这边进来，你们从侧门从旁边进来，因为队伍已经整理
整队好了，你们从侧门进来，等下上到佛堂去，我再帮你安排位置。哎，这样也是没有，这样就正确嘛，对。可是他当这个师姐跟他们讲从侧门进来的时候，另外一个师姐也是个场控，哎，跑出来了，出面制止他，然后义正辞严说，怎么可以走侧门呢、啊？上人说要走正门。哎，那时候其实上人在跟我们讲说，啊，我们到金字堂去尽量走正门呐、啊。那其实那个时候上人这样讲，他的意思在。有他的因缘呢、啊，不是一直说一定要走正门的意思，不是啊。所以这个师姐听啊，上人就要走正门啊，马上出来讲，哎，不行不行，你怎么叫他们走侧门呢、啊？上人就要走正门啊。结果因为哈、哦，就因为几个人哦，突然间插进这个队伍里面啊，那可想而知嘛，牵一发动全局嘛。对你挤进来，我就后面就往后退，往后退，哎，整个队伍一阵骚动，一阵骚乱。那这个时候。另外刚刚讲叫他们走侧门那个事情就很不高兴了，对，我这样讲也没错，你为什么一定要从正门进来？对，那后来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我们会检讨会嘛，那我们的检讨会不是说检讨谁做的不好，好要责备谁，不是、以前在新马的时候这检讨会我常跟大家讲说，检讨会不是检讨谁做的不好，而是检讨怎么做会更好、所以大家都喜欢参加检讨会啊，没有责备人的，大家互相感恩互相学习嘛，啊。那这个其实呢，我们在会公就会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哦，那我们就讲说哈，哎，这个上人叫我们走正门的意思是提醒我们呐、啊，到净慈堂来闻法来求法的时候呢，走正门提醒自己心有正道，行有中道，哦，但是他是说不是说哈，不是说。叫我们，他是叫我们尽量走正门，而不是说不能走侧门，没有讲说不可走侧门嘛。情况有变的时候呢，不能墨守成规呢，需巧思应变，如此才是对机妙用。所以呢，都没有错，只是呢，还可以做得更好了。在台湾呢，跟美国呢，我们行人开车，行人或开车都是走右边的嘛，

果你走，你自己本来走右边的，你还是走右边的话，后面来车你没办法预防。你看到了前面车没问题，他就坐左边的嘛。后面的车子万一不小心酒驾就这样撞上来，你不是一点防备的机制那能力都没有吗？可是如果你本来走右边的，你去走左边的话，哎，对方车子来你看得清清楚楚的，你有应变的时间跟空间呢、啊，这个有运动的知道嘛？那这个也是要变啊，不是说一定要走右边，不走右边都不行，不是啊？运动的时候你可以走到对面去，哎，这个是比较我平常运动我也是这样子走啊。我们台湾走右边嘛，可是我如果要在路，我很少在路上走，都在园区里面走比较多、啊。以前就在路边走，但是我会走到左边去，左边等于对方的右边嘛，他车子来我就看得很清楚啊。这个是要变的，你不能说走路要靠右边，看情形的啊，这个不要死板板的。那如果天色太暗的时候，你身上甚至还要带个闪光器，会闪会闪的，我也带个闪光器啊。暗暗的啊，你这又穿个黑衣服在路上跑，谁知道那么有个人啊？对，不是你看得到别人就好，也要别人能够看得到你啊，这样才会安全啊。就好像什么，瞎子晚上出门的时候还要提个灯呢。哎，你说，哎，瞎子眼睛都看不到，干嘛提个灯啊？他看得到别人吗？他当然看不到别人啊。可是他提个灯是要干什么？是让别人能够看到他才会安全嘛，对不对？哦，高速公路了。碰到塞车又发生紧急状况的时候，就可以使用路肩。那路肩不能，车子不能用了嘛？对。可是如果高速公路很塞车，刚好碰到什么交通车祸干什么紧急事故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为了救人一命，救护车或者警车逆向行驶也可以呀、啊，怎么不可以？情况有异的时候，要巧思全变嘛，啊，这才是正法。就好像说。原本你要买酱油的钱，你也可以拿来买黑醋啊，买黑醋也可以啊。为什么这个钱是买酱油的钱，就不能买黑醋呢？啊，头脑没有这么呆板的嘛，不是死板板的嘛，对。啊，其实呢，规则跟制度呢是人定的，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的，不是不能变的。虽然呢，规则跟制度是一个约定的啊，这个彼此的默契嘛，一种约定嘛。那约定也是世间法。既然世间法就必须是能够什么应机方便，如果不知道改变呢，只意味着死板板的遵守规则跟制度是注定要被社会淘汰，因为你的头脑啊很难与时俱进，而造成什么闭门造车了，都是自我感觉良好了，就变成井底之蛙。对，这个在社会上要很容易被淘汰的。对改变或应变来讲啊，改变或应变来讲啊，一个头脑很僵化、思想很僵化呢，思想很保守的人来说呢，是很难应付的。只有那些个性很乐观，而且富有创造性的，才能够呢，思路开阔、灵活、机动的去应对那些不可避免而且持续在发展的变化。就是头脑要很灵通的啊，那这些变化其实是实现目标所必须的反应的。你要去实现目标的话，通往正确目标的过程中呢，你就必须有所改变，不是死板板的一条路了啊。这也是一种智慧的趋势。顺境的时候呢，我们顺势而为啊；逆境的时候呢，逆势操作了，这也是一种变通啊。有的人顺境可以做得很好，逆境他都做不好。对，顺的时候就是顺势而为啊，逆的时候是逆势操作啊，啊，这也是要看顺逆的情况改变的啊，去调整自己的方法，也是一种变通啊。啊，在环境变化或者形势变化的时候，我们的处事方式跟应对之道呢，也应该随之改变。否则很容易吃亏或者败阵，你不容易随时呢调整你自己，死板板的，那这样你做事情呢或者做人也好呢，很容易吃亏啊或者败阵呢。几年前呢，我参加建设堂的一个活动啊，那各位都知道，我们花莲的建设堂呢，

0: 他那个大门出来旁边有个廊道、哦、因为有一种古典的那种设计嘛，都很多直角，很多直角啊，上面都放一些古董的那种雕刻啊，很多直角嘛，哦，那时候呢，学员被要求呢，队伍必须呢走直线与直角，啊，就是集合好了以后呢，啊，从集合地点哦，那个金字塔出来以后集合好了啊，要去餐厅有一段路嘛，对，啊，去餐厅路程中很多这个直角的，好，那就要走几步弯个直角，走几步再弯一个直角。大概我看好像弯三次的样子，那个时候呢，我也是学员之一啊。我面对这样的情况，感觉很奇怪，很不自然。因为如果这个是佛法的话，我们平常走路不可能这样子走路的嘛，对不对？你说走远远的一个直角还好，哎，这么近走几步一个直角，走几步一个直角，我们走路不会这样，一定抓直线走，不可能这样子走的。你这样走的，那他问这个人头脑有问题啊。对，我觉得怪怪的，因为跟生活没办法印证，所以呢，我就跟我们的引本部呢就反映了，我说：“哎，这个是不是能够更生活化啊、哦，更人性化啊、哦，把它截弯取直啊？”后来有一次呢，我再去，我没有参加，我再去看的时候啊，引队我去陪伴的看的时候，哎，这次集合点到餐厅的路线哦，中间有好多直行的，哎，没有走了，改成抓直线。截弯取直的意思啊，哦，那地面上贴一条地标，叫大家就照这条直线走啊，啊，这个哈、哦，这个行进走直角跟走直线，能显出团队的整齐跟庄严呢，尤其是在法会当中呢，更能显现充盈的道气，这个是没错，对的，正确的。但如果走几步就转一个直角，而且还转好几个直角。这个行进队伍看起来是十分怪异与不自然的，所以还好，哎，后来大家觉得，哎，对，应该走直线就好嘛，整齐就好嘛，对，这你在旁边看，你们这团体怎么走路走这种奇怪的这个路线，很奇怪啊。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哈，适应性啊，适应性是人类适应周遭环境的生存能力，适应性啊。是人类在适应周遭环境的生存能力，还有一个灵活性，很灵活，灵活性的是人处在不可改变的环境中改变自己的能力，两个都不一样哦。哦，这个灵活性是人处在不可改变的环境中而要改变自己的一种能力啊。哦，讲更简单一点就是什么，环境不能改变时，我们只能环境是不能改变，我们只能去适应它，叫做适应性啊。而适应过程中自我的改变或调整，叫做灵活性啊。我就是要适应这个环境啊，我要适应这个环境，我必须做出调整嘛，必须改变嘛，对不对？那这种调整跟改变叫做灵活，哎，它不会僵化，它不会死板板的，哎，它会怎么样？灵机应变，它会调整啊，这叫什么？这个叫做适应性。它的灵活性，啊，适应性跟灵活性呢，都是应付变迁的能力，它是活力的表现，因为很灵活，很善巧，啊，这个跟妙用佛法的意思是一样的了啊，啊，学佛跟或学习的过程中呢，变通的理念也是相当重要的，叫做什么？学佛要活学。学后要活用，学习也是要活学活用啊。好话可以死记，但必须活用啊。这句话很重要，你要记近思语啊，记那些智慧法语啊，记那些圣贤语录啊，都是很好的话，哎，但是这些好话你可以死记，不过你必须活用，哎，不能死记死用，哎，死读书的人叫做什么？书匠嘛。这样的人呢，多数无法将学问呢灵活运用，所以他一旦发生碰到一旦紧急状况的时候呢，他只会用很生硬的搬出头脑里面的有限的知识跟知见，让自己陷在矛盾跟错误的死胡同里面，而自己不知道。这叫做书匠啊，啊，读很多书啊，但是没办法灵活运用啊，啊， 这嘛，这个也叫什么？也叫法执啦。啊，学读了很多知识学问的，但是呢，障碍自己的，而且很执着了，硬邦邦的，没有弹性的。所以不管是学习或模仿啊，也都要懂得灵活运用。你不要做学习，模仿也是一样啊。你要模仿人家也是一样啊，对，哎，你也是要调整啊，青出于蓝更胜于蓝啊，对，也要灵活运用啊，绝不是哈生搬硬套的，就能获得同样的效果，不是这样子啊。学佛或学习最重要的不是佛法跟理论的实际，而是佛法跟知识的融会贯通，就像数学公式一样啊，我们都读过数学不是吗？都要背很多公式嘛，对，一样的意思。你学佛也是要背很多佛学的经文啊、经典，也是一样，没有错啊，对。但是不是要死记，是要融会贯通的，好像数学的公式一样，背的很多是很好啦，但要灵活运用。只要我们了解了这个公式里面的解题技巧跟原理呢，不管考题怎么变化，我们也都能迎刃而解啊！因为你是活用嘛，对。那举个例子嘛，一个年轻人跟他的武术功夫啊的师傅学习啊，这个师傅叫他，你出去外面跟人家比武啊，当人家用木棍当头劈下来的时候呢，你要记住哦，用哪一招你知道吗？两手交叉这样挡，他打下来就用手把他挡住啊，懂不懂啊？第一招就这样子哦。当他打下来没有打到你，啊，哎，他要怎么样？他要从旁边扫过来，旁边扫过来的时候，你要用什么姿势？这样挡，懂吗？哎，他要这样打过来就这样挡，他如果这样扫过来你就这样挡，懂不懂？啊、哦，一个这样，一个这样，啊，懂懂懂啊、哦，一个这样，一个这样，啊，记起来哈、哦。最后这个徒弟有一次出去跟他比武啊，两个一上来，对方他看到对方打他，马上哦，师傅都要先叫，看到他棍子劈他了嘛，他马上手就这样子。可是那个人很动作很快，他看他手这样，他从旁边劈过来打到这里，那他啊这样子，哎，没有挡到木棍啊。第二招是这样子，你这样子，那个人就这样劈过来了，对不对？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你学功夫也是要活用嘛。上次不是讲过吗？打球也是一样嘛，基本动作大家都要练的，没错。可是成功的球员是怎么样？他会怎么样？他会生妙，他会妙传嘛。啊，这个出神入化的境界的嘛，啊，对，所以这叫灵活运用的意思了哈。所以想要改变人生、改变结局或改变命运也好，就必须先改变自己的观念呐、啊，改变自己的心态，改变自己的想法。观念改变了，心态就改变；心态改变了，做法就改变；做法改变了，结局就改变。结局改变就是命运改变，所以能变或不能变就端看你头脑是不是很灵活，可不可以随时灵活应变的、啊。前面讲的那个走大门啊，刚刚不是新加坡的走大门啊，对不对？走路走直角那个也是一样的一个道理啦、啊、随时灵活应变的、啊。老子跟孔子有一段对话很好，孔老夫子跟老子啊，他们说什么？他们的对话，这个世界上呢，头壳比你硬的人多的是，你千万不要硬正面去撞啊！知道进呢，还要学会退，以退为进的意思啦。知道勇啊，你很勇猛，很好啊。知道勇还要学习猛，不要有勇无猛，变成匹夫之勇啊。知道执行还要学会迂回，哎，心有正道，哎，执行没有错。但是直路不能走的时候，你要懂得弯，对不对？啊，转个弯才会好走嘛。有时候对不对？哎，迂回啊，叫做曲直向前呐、啊。该弯曲就弯曲，该执行就执行，最后还是怎么样？还是往前进呐、啊。啊，有些事情呢，要慢慢来才会快一点，欲速则不达。有些事情急不来，你就要等待因缘啊，这个也是要懂得变与不变啊。好，第四个，知道坚定还要学习什么？善巧。哎，你这个人呢，这道性很坚定呢、啊。哎，这么讲的坚定，其实也不是讲说道性很坚定的坚定的啊。他学习善巧啦，什么意思啊？ 你很坚定，但是不能变成坚硬，过头变成坚硬了，死板板的意思啦。哦，必须什么？学会善巧，善巧就是什么？刚刚就讲灵活应变的意思嘛，就是刚柔并济啊，软硬兼施啊，不是硬邦邦的嘛。其实啊，人生啊，很多道理是一样的啦。碰到神木呢，你不要去撞它，你去撞它，它你会死，它没事啊。有些人你是不能碰他的，你碰他，他起烦恼，他起嗔恨心，你结了一个不好的人缘呢，一样的道理。所以有时候我们人生的路要懂得绕道而行呢，啊，有时候啊懂得转弯呢，路才会好走。啊，还有一句话也很好。生性聪明但不爱学习，刚刚前面讲那个孔老夫子跟庄子那个对话也是要学习啊，里面很多人生的哲理嘛，要学习，学习很重要。生性聪明但不爱学习啊，这个人很聪明但是不爱学习，很可能什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聪明反被聪明误啊。对，憨厚老实但不爱学习，憨厚老实，这个人很老实很憨厚不错嘛，对，这个做人啊很正直啊，很木讷啊，对，憨厚老实，但不爱学习，很可能什么遇事不能取舍分寸，不懂得通权答辩了，因为太老实太死板板的了，不会变通了。简单讲就是什么，就是单纯有，这个人很憨厚老实，很单纯啊，单纯有余，但是应变不足啊。头脑是很单纯，但单纯到没有办法应变，这个就不好。那做人耿直但不爱学习，这个做人很正直耿直的个性啊，这个很好，但是不爱学习，很可能什么，因为个性很耿直啊，心很直啊，所以说起话来呢心直口快，再严重一点尖酸，讲话就尖酸刻薄，见义勇为，有勇气承担，也要有什么，要勇敢承诺啊，很爱见义勇为是很好啊，这个人很见义勇为，很什么事情是冲第一个啊，很敢承担，很有勇气啊，但是不爱学习，见义勇为但不爱学习，就是什么好勇不好学的意思啊，这很可能什么有勇无谋啊，跟刚刚讲的一样啊，有正义感不如有使命感，上次讲过嘛，对啊，你是仗义行侠，这个义愤填膺的，但是因为义愤填膺很可能怎么样，很可能意气用事啊，这也是要有时候分寸拿捏的很好。人生在世啊，无论我们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学习变通啊，因为呢客观的情势不断在变化，而我们必须随着客观情势的变化也跟着变化，就像这样足智多谋的诸葛亮说的，他说什么因天之时就地之势，依人之力，则所向无敌呀！刚刚讲一个天，因天之时，天就地之势，地啊，然后因人之力，人则所向无敌呀。什么意思啊？就是从应变中去促成什么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缘，我们才有可能克服困难，走向成功嘛。对，所以我们常常讲的什么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人不转心转，心不心，对，心再不转怎么转，对，就是什么，就是什么转境跟转念的什么能力，也是穷则变变则通的功夫啦。对于善于变通的人而言呢，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困难的，这个人头脑很灵光的，碰到什么困难什么逆境，他很会应变的，应变也是一种智慧啊，对，叫做急中生智嘛，急中生智啊，很急的时候他会产生智慧出来，这个平常就要训练的了，所以对于善于变通的人呢，这个世界上没有存在什么困难的，只是对他来讲只是暂时还没有找到方法而已，想到方法而已的，而方法终究会什么想得出来的，所以善于变通的人呢只有一个归宿，那就是走向成功，因为什么对他来讲是什么条条道路通罗马啦， 每个人的自身条件都不一样嘛，我们每个人的条件都不一样啊，每个人碰到的困难逆境也不尽相同，每个人采取的方法更是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任何人啊，遇到任何困难呢、啊，都必须懂得变通。不变通，就会常常感觉此路不通，就无法克服困难，很难走向成功。所以每个人都要依自己的条件去走出自己的路出来，要这样也是要有自知之明啊，清楚知道自己的强项跟弱项在哪里，哪个地方我要补强，哪个地方我要克制，这个是我的习气，我的不好的习惯，我不好的观念，怎么去把它消除掉，改善或者改善。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广州的张华荣，法号慈豪。我很感恩我三个孩子从小到大没让我操心过，也非常独立，让我无后顾之忧的可以全心做慈济。而最最感恩的是我家师兄林家驹，他全然的护持，让我有无限的空间做我想做的事，包括我们公司欧弟视频护持大爱电视公益短片，广结善缘。更感恩这些年来在广州家人发挥和和互协的团队精神，人人尽心尽力勤耕福田。更感恩上人创造慈济世界，让我丰富宽广了我的人生。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3: 乳癌是国人女性癌症发生率第一名，根据卫生福利部的统计，国内乳癌发生人数年年飙升，而且攀升幅度惊人。国民健康署多年来积极推广乳房健康三部曲的观念，第一，每月至少一次自我按压乳房，查看是否有硬块或不正常分泌。第二，35岁以上妇女每年接受专科医师检查。第三，45岁以上的妇女每2年接受一次乳房 X 光摄影。
4: 我们说乳癌的原因呢，可能有先天性的因素，也有后天性的因素。那后天性的因素其实是占了比较大的部分。后天性的因素像女性荷尔蒙或者说雌激素，再来就是环境荷尔蒙啦、塑化剂啦。所以现在大家在使用塑胶的溶物啦，或者是说会有这些化学物质的释出啦，大家应该能够尽量避免。另外就是饮食习惯，如果能够少脂肪、低热量的饮食呢，也许可以降低一些风险因子。
3: 根据台大医院、台北医学大学2016年6月公布国内史上最大型的乳癌研究，证实过重以及肥胖的停经女性罹患乳癌的风险较体重正常者提高19%至65%。
5: 建议大家避免一些加工食品，尽量是多选择一些高纤的食物，把我们的白饭改成是全谷根茎类，那多吃一些多种颜色的蔬果，因为蔬果里面有维生素 C 啊，然后植化素帮你抗氧化。还要呼吁大家一定要多喝水，尽量喝到你的体重的大概40倍 CC， 就是比如说是60公斤的人、请你要喝到2400 CC。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淡水区，我的名字叫严宝云，平常是用手机的 LINE 来收听我们大爱广播的这个节目哈。我会利用做菜的时间跟我傍晚出去散步的时候听啊。我也听过上人金丝妙年华的开示，以及我们教育执行长蔡拔他谈教育啊，对，不管是对自己孩子的教育跟我们的见习啊，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很好的教育理念跟人文都可以跟大家做分享，尤其上人的法，我们生活中更不能离开法，所以这是对我人生是非常受用的哈。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7: 嗨，我今天要教大家如何开心如素。
8: 这就是我们祖传的油饼。
9: 刚开始拍面食，就想到我们母亲面食的手艺。我那时候问他说，他都说啊就这样啊就那样，其实你也搞不清楚。我就很想来把这个面食啊，把它拍出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也给自己留作一个纪念嘛。我真的也没想到，所以每个人都跟我说，哎，做什么油饼的妈妈，我也很开心啊。
8: 这是我种的香椿，我把它给砍下来了。
9: 我差不多是39岁开始吃素，因为我觉得吃素让我慢慢去靠近一些善知识。我就在思考我的婆婆，她的一生多么的辛苦，但是她是那么的和乐，不计较，忠厚。然后我就会去思考，去修我的心，怎么让自己跟我婆婆一样快乐。
8: 超级好吃，
9: 鼓励人家吃素，但是要给人家吃好吃的素。借我的方式，你可以很自由的去做你的菜。第一个步骤就是怎么样让我们的心胸放大。不是吃素身体就会好，有时候要听一下你身体需要一些什么，所以我就活动，自己身体会感觉到真的是有用处。
8: 开始享受我的大餐，
9: 放开心，没有什么不可以，没有这个就用那个，我觉得你开心用自己方式来做就好了。
8: 超级好吃，真的。
9: 我是王培仁，诚挚的邀请你跟我一起开心的如素。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我为什么会想要讲放生复生呢？一个是因为七月份要到了，七月吉祥月，我们现在社区都在练。那我们知道吉祥月其实有一个是很重要，就是 解道悬，因为有很多要大事的这种祭拜。另外我想要表达的就是 我觉得社会上有很多的观念是上人历年来不断不断的提倡它才得以改变，也就是说过去放生其实是很盛行的，虽然现在还是会有，但如果我们去想它其实少了非常非常的多。但是这个观念是有被上人在这么多年来的教育之下，还有慈济人的身体力行之下，我们的确把放生变成了护生、爱惜、惜生。那么最重要其实是放生的这样子的一个议题，上人把他在要筹建医院的时候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医院才是真正的放生的场所。我想这个大放生啊，让大家的爱其实是有了一个出口，有了一个方向。那佛说八大福田里面，其实看病施药功德是第一福田，因为人生病苦真的很，所以上人说什么叫放生？放人生就是你可以让人的生命活下去，这个才是放生的意义。所以筹建医院就是要放人生，而不是放这些动物的生。所以我们来看到1976年的这个九月的委员联谊会，那上人在讲的就是他年轻更年轻的时候的经验。上人说几天前啊，我有事到西部去复查个案，因为上以前是要去看个案。他说那个路，因为上人是往南走，所以往南走他一定要经过丰港。那个丰港以前我们知道一整排，现在其实看不到，公路车站前面有几家小商店，他卖的特产就是什么，就是伯劳鸟。他就是用那个一根长长的，然后把它串起来，一直连着一直绑在一块，就是这样子倒悬，因为他就是不要让它飞，所以呢倒悬，然后在那里烤。所以上人说看这些啊可怜的小生命被绑着那种痛苦挣扎，但是人居然无动于衷哦，不同情，还急着要品尝，在那里排队买，弱肉强食。上人说这个就是人性跟兽性最大的遗憾。所以有一回上人路过那个地方真的是很不忍，所以上人就去买，就跟电动大概买了100多只。然后等到车子离开丰港，因为你会怕那个小摊贩，他就说、啊、你买了你去做什么，然后一只一只放生掉。可是后来呢，因为上人下去买过一次，上人再买就没有人要卖上人，所以啊这一次上人说四个人坐计程车啊，当时有几位师姐嘛齁啊，有进行有进池，所以又经过那里，所以上人说请委员师姐下去买，进池进行去把所有悬挂的小鸟通通买下来。可是有些店家就知道说你买了就是要去放生的，他不要卖齁、哦、所以大概五六家店只买到了2家、哦、大概就买到50几只而已。那拿上来就给上人看、哦、一看上人说哎呀好可怜，那个鸟的嘴巴也断掉了、哦、真的是很残酷，那也要离开丰港以后才能一一放出来让他们飞翔。上人说当这些鸟儿飞翔在天空的时候依依不舍，它居然跟在车子的后面飞着叽叽喳喳的叫，很像是千言万语在向放生者道感恩之意。这个地方其实很重要，就是你看到他的苦把他买来放生，而不是我去把他买来、哦、故意去买他然后来放生。所以上人说当时发心、啊、来救护这群生灵，那种快乐的感受真的是没有办法用言语形容，就跟我们今天去帮助苦难一样。总而言之，这世间最美的境界就是最善良的心境，然后最真实的快乐。1979年上人开始筹建佛教慈济医院，所以上人在这里就开始论述了很多的、哦、开始阐释了很多的，就是所谓的最大医院是最大的放生，是放人生。如果你是为放生而放生，这个就是造业、哦、就是有意为之。1984年10月31号的台中委员开始，上人说高雄地区委员啊，就当时我们现在讲要讲当时1984年那时候很多人不认识慈济， 啊，所以呢也不认识佛教啊，这不认识佛教，所以当时呢高雄有一位居士啊，上来就说那里有一位居士啊，你们如果那个的话也可以跟他做一些互动。结果没想到这个居士呢讲着讲着他就讲到了放生的功德很大，讲了，然后委员们就听进去了。结果委员呢就去成立了一个放生会，然后呢还很欢喜的回来这个金色跟上人分享说，师父我们现在进步了，我们开始研究佛法，我们成立了一个放生会。所以各位知道教育训练为什么这么重要，慈济能够变成到今天这个样子，上人花了多少的心血在教育。上人说啊，那你们怎么放生？他说我们一个月拿20000块来放生啊，买了鱼然后就拿到水库去好去放。上人说你们放了别人会不会去抓？他说不会，他们抓大条的，小的不会抓走。上人说你们真是造业，小鱼游走长大了又会被这些渔网啊给网住，那他在溪里面不会受灾殃，那你把你这样缩短他的生命，不是延长他的生长？还有你们一年浪费掉我多少钱？我原想上人我们没有用你的钱。上人说怎么没有？医院一间病房是30万，你们一个月20000块，一年就烧掉一间病房，所以这个钱是可以拿来做功德的，为什么你把它拿去好做这样子的一个伤害生命？而且上人说你们放生要放多久？1000年后你还在放生吗？各位，我的同仁跟我说，老师这个是不是应该改成10几年后？我说错，上人在讲的是一个佛教很大的罪，就是你就一直放生一直放生，1000年后不管你几生几世你还在放生，你没有闻到正法，你没有正念，你就没有办法修菩萨道。可是医院不是只放一回而已，也不是只放一个人，医院可以救多少人？医院才是真正放生的场所。1985年12月在金色对慈济的，他说以前大家就是放生初一十五买鱼买鸟来放，虽然说其实放生不是这个意思，放生的意义是爱，爱一切众生的物命，你日常生活中所有的物资你都要去爱，一个碗一双筷子有没有生命，给人家使用就是他的物命。所以我们看到上人一张纸他可以用4次，所以爱不是指有知觉的生命而已，生活中所有的东西啊都要好好的来爱护。1986年3月啊，有5个县市哈，当时集合起来这样的委员联谊会，那当时台北陈昌慧教授也来了，那他跟上人有这样子的一个互动，陈教授就跟上人说，有一个法师公开说，建医院救人的功德，哈，因为我们是1986年8月17号慈济医院起业嘛，所以这中间慈济佛教慈济功德会在筹办这个医院，其实社会大概也都知道，佛教界也知道。他说建医院的救人功德不比建寺院救心的功德大，那陈昌慧教授去年，他说他前一年春节请教过圣严法师，那圣严法师说佛教的精神就是慈悲心啊，如果你花大笔的经费来盖寺庙，那你放着苦难贫苦的众生不过，这样子有功德吗？当然是没有。所以上人说功德就是很难讲嘛，所以见仁见智，你要自己判断。建医院就是放人生，一个人得救就是一个家庭得救，它可以减少社会问题，所以建医院跟盖庙放生何者功德大，大家要用智慧来判断。好，欢喜做的好就是功德。好，1987年8月15号全身为年，虽然说人人都怕生病啊，为了要身体好你就去放生，那本来人家鸟很快乐在飞，要求功德，然后你把它网起来，翅膀折断脚也会受伤，然后抓来再把它放走，你看还有人直接就是这样子写着，就是卖一个叫放生鸟，就是你买来它已经被抓在这个里面，它已经那么拥挤，然后你再把它买来，你再去把它放生，损伤了众生的生命，这不是真功德，要放生倒不如护生，保护它不受伤害啊，才是真正的功德。1989年12月委员联会啊，上人说啊，很多人说不能杀生那我去放生，不对，虽然说你们要护生不是放生，要放啊最好是放人生，把心力集中在一起，有病的人你就给他医药，有急难的赶快给他物资，这一切都比放生的功德大，这个叫做护生。我们不但不杀，而且我们也还要护生，要保护生灵。1991年12月啊，虽然说有一次我到台北啊，这个委员实在也很可爱，现在不会有这种人了，他就跟上人说，师父我买了5、6只乌龟，有大的有小的，等师父来为他们皈依再带他们去放生。上人说你的量实在太小了，你发的愿也太弱了， 这些乌龟买来了，你把这些买来还要计较功德，然后还要对师父献一下，垫几个啦，对公不会归家，说你在放生，要我为你祝福，要你要为他皈依。虽然说老实讲，这么小的骨啊，就这么小的乌龟啊，不会被人家抓去杀，不用你去放生。母龟生了它之后，它有自己的世界，为了你的功德放在脸盆里，不但没有功德，还妨碍了他们的自由。92年4月8号台北委员，那这里面上人就讲，其实这个故事上人常讲，他说有一个很喜欢放生的佛教团体，他们就是讲放生就是功德，所以每个月有固定两天呢，就有很多人找乌龟啦，找鸟来给他们买来以后，浩浩荡荡开车到每个地方啊，某一个地方去放生。最近阳明山山上也有一些毒蛇，人家就说这个一定是人家真的就是有一个出家的那个哈，特别好像故意来放。放生时还念大悲咒，放生完后还念回向文，有的念世事常行菩萨道，有的还念重生与义之所生，这是都是在祝福动物，不是祝福自己。念好以后就说功德圆满，功德无量，然后相约去吃海产，哈，相约要去吃海产。啊，那个时候因为慈济人跟他们也是朋友啊，所以他不知道，所以他就跟着去，跟着去他就看说怎么会这样，就很怀疑问，你刚才放生，你现在怎么可以去吃海产呢？他就跟他讲，他刚才是放生，现在是超度。他甚至说这样有道理吗？哈、哦、啊，把你把他把这些东西连起来，就你自己把意义连起来，你就觉得他是道理啊。因为贪吃，什么话不能说，什么道理不能讲，为了一张嘴，什么歪理都说得通。吃了海产，还拿酒来喝，那慈济人就哎，佛教徒不能喝酒。他说这是波罗汤啊，酒喝下去才会兴奋，法才会跑出来。哈、哦，一边吃一边说。一支请一支就加荤了，请什么吃烟？佛教徒可以抽烟吗？慈济是不可以的、哦、不可以抽烟。啊，这个是香云盖，好、啊，烟不抽，香云不会出来，菩萨不会降临。酒是般若汤，吃海产是超度，心里面的垃圾堆久了发霉发臭，表现在行动上，这个社会就乱掉了。这个就是把佛法乱用，佛言佛语，然后呢还可以讲得头头是道。94年12月26日，对高雄，以前我们很多慈济列车嘛，虽然说常常说放生放生，其实应该要放人生，护人生，活生生的人你不去照顾，不去保护，要去放鱼放虾放鸟，听起来好像比较离谱。你因缘碰到放鱼放虾，哈、哦，也不是不好，但是若能更加重视人生啊，对众生都很平等的去对待照顾，会更好。1998年1月，中区岁末祝福，虽然在佛教的因果观里面，种健康的因就得健康的果。那如果有一些佛教徒说，哎，你常常有病痛，要赶快去放生，虽然说这样正确吗？你为了要种健康的因，要解除病痛，就叫人家去捉鱼来再放，这个是颠倒。我们可以放人生，有人病痛，你就要及时帮助；没有病床或欠医疗的地方，你就去建设，这个叫放人生。信仰要正确，不要迷信，就是要正信，不要迷信，一定要有智慧，一定要有毅力哈。那1999年4月20号，这中区慈济人座谈，好，那我们就已经要到了这个护生、爱生、护生，一直在往下走。虽然说佛教，佛陀教我们要爱惜生命，因为蠢动寒灵皆有佛性，佛陀没有教人家要放生啊，可是后人不断的加以注解，就是看了经文以后加以注解，把爱惜生命的理念就变成了要放生，这个就是误解了佛的一个经典。这不是佛陀所说的经，可是却把它变成佛所说，这种假托佛陀的名义所说的经典，不仅会引人入迷，也会污蔑佛法，还有污蔑清净的智慧。慈济医院建设以后，有一个住院的法师说，病就是业，如果要病好就要放生啊。不久呢就有不少人啊，就这个法师嘛哈，他自己有他的信众，有人买了好多的鱼跟鸟来慈愿放生。他说鱼鸟不但不能悠游在大自然，还要饱受捕捉时候的生死挣扎，真的是感到很不忍。所以呢，要实践佛陀惜生的本怀，就是大家要把眼光集中对焦到利益人群的事，多关怀，多帮助周遭活生生的人，放人生啊才是放生的真意。2009年12月，海外慈青干部，虽然说佛陀说拯救众生，不是说拯救人哦，是所有的生命都要尊重，都要拯救，拯救众生不只是放生，你为了求功德哈，用钱来买这是不对。我们不去吃它，但也不要去养宠物， 玩物会丧志，但是我们尊重生命，要让动物有自己的世界，不要把它关在笼子里，要让它自由回归自己的生态，这个才叫做尊重，感恩尊重生命爱。2013年8月志工早会，上人说普渡，这个时候大概就是普渡的时间点，就是普渡众生啊，就如同那种悬挂倒吊般身心痛苦的人生，要有人来帮助这些人脱离苦海。海内外的慈济人啊，就在社区里面推动这种正信的观念，要让人人体悟杀生求平安是不合理的，要集合爱的能量去行善布施，去发挥慈悲心，这才是真普渡。为了祭拜求福而杀生，反造恶业，要这个是不对的，要用爱生放生，放他一条生路就是放，但为了放生去捕捉动物，在集体放飞流放的行为，这是违背放生的本意，强迫动物脱离原来的生活环境，不利于它的一个生存。你想要不杀动物，看似你放生的行为反而导致它死亡，所以人人要有同理心来看待，敬天爱地，尊重生命，多造福缘啊，就能日日吉祥平安。所以什么才是真正的放生？不只是盖医院，素食才是最大的放生，是身心环保的灵方妙药。2018年7月台南慈济人联谊会，以前的人都在做酒见教求平安，那几天呢，就几天前就要素食，然后做酒了后呢就开始大开杀戒，这个是完全不对的哈。你佛教徒鼓励人家要素食，是因为素食不止不杀生，还在放生。如果能够素食，对身体好，健康清醒有智慧，不会头昏脑胀，那你年纪大了还能很清楚，这是身心环保的灵方妙药，就是素食。所以2021年，那我们就知道大灾教育嘛，跟台南嘉义南部的慈济人，新冠疫情当前，世间灾难频传，慈济人要加紧慕心慕爱，带动人人虔诚斋戒，如数少杀生，不要再加重众生的业力，灾祸才能够逐渐的平息。想一想，上百人上千人的活动中，如果餐饮都是素食，可以让多少牲畜免于屠宰，就等于将这些牲畜啊放生了。何况家家户户如果能够响应呼吁，从此改变饮食习惯，那可以救多少动物的一个性命。所以说这个时代有大劫难，这是对人类的大灾教育。很多人说要转婚如数很困难，真的做不到吗？上人说最大的困难是人心的欲念难断。2022年1月8号彰化区顺风者，我们上人说我们要爱生物爱动物，爱生放生护生就是素食，要转婚为素，你不吃它就不会有人养。好，那这个都是口语，能够克服就可以放生，护生才是真正的放生，人生众生都可以平安，才是真正完整的爱。所以上人期待这一波疫情是大灾教，把善的大爱升高起来，善念点滴点滴不断的累积啊，就能够救人。平常所吃的一定要素食少荤，叫护生啊，护生就是放生，你放他一条生路，让他自由的飞在平地在水中，这个叫大爱，这个就是大放生，这个就是大护生。所以这个古人讲的欲知世上刀兵劫嘛，但听屠门夜半声。所以生命，上人说生命只有贵重没有贵贱，因为贵重所以我们要尊重，所以我们要去救，所以我们要感恩尊重生命爱，斋戒如数护众生。好，感恩各位。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黄思贤，在美国洛杉矶。说说你想感恩的人，不管是父亲、母亲、孩子，当然还有我们上人或者佛陀。相信很多人呢、都是把自己爱的人说出来。不过我现在想的实际呢，是以大爱长情。很多美国人甚至外国人问我，你们的大爱 Great Love 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没有条件的爱 Unconditional Love。 所以在这里呢，对于我们完全没有条件付出的爱要怎么说出来呢？我忽然想到，假如我们要爱佛陀或者爱上人，其实佛陀跟上人是最爱我们，那我们要用一种超越的态度来爱自己的话，那相信人人如此，世界一定和平。这个就是一个没有条件无求付出的爱。当然心中想的都是为别人，但是相信假如我们人人自爱，人人做一个上人好弟子，甚至三宝弟子，我相信也是今天我想说，真的你要大爱自己，因为人是今生最大的敌人。我们好好爱自己，要好好自爱，这个就是爱所有天下人的另外一种说法。所以爱要说出来，更是要做到我们所爱的人。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2: 大家好，我是夏威夷慈光，
3: 我欧友涵，
4: 我是葛斌，
5: 我是南加中豪，
6: 我是德州的雷根，
7: 我是北加州的怀轩。
8: 我们是美国法蒂如水翻译团队，
2: 人人以爱互动，
8: 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手指。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多付出帮助人，就是为自己祝福。我是大陆长春吕金花，欢迎每天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0: 亮易经，正言上人讲述。
1: 欢迎来到无量易经的单元，为您攻读第447页，佛像圆满，德恨庄严。额广鼻修面门开，胸表万字狮子意。佛陀的额头很开阔，鼻子很挺直，满面春风，非常好看。印度的风俗以万字表示圆满无缺，台湾的风俗，孩子小的时候也会让他带着印有万字的装饰，说这样会平安，能辟邪。印度人很少穿衣服，都是露半甲，胸膛常常露在外面。他们认为胸膛若是陷下去，就代表这个人很坏很不好，就是不上相。若圆满就是上相，释迦牟尼佛的胸膛很平很饱满，就是圆满。所以这里以万字表示，就如狮子意，好像狮子的胸膛一样。手足柔软具千福，业掌合慢内外握。佛的手非常柔软细长，秀气又纤细，我们的手指头无法平均，但佛的指头柔软的向内向外都可以握。臂修肘长指直纤，皮肤细软毛又旋，从手臂到指头都又长又直，皮肤白嫩且细软。印度人的体毛比较长，处处露出毛的形状，以右旋转表示吉祥。佛陀身躯的毛也是右旋的，所以现在绕佛都从右边绕回来。怀膝不限因马藏，细筋锁骨路薄长。踝膝不限是膝盖的筋骨不显露，阴马藏是阴部内藏如马阴，细筋锁骨路薄长就是筋骨很细小。一般人的筋稍微一动就浮上表皮，感觉筋骨很粗，但佛的筋骨微细却饱满，表示有破筋骨很粗，但佛的筋骨微细却饱满，表示有魄力。

都会感到庄严敬服。净水墨染不受尘，日本版的《无量易经》写浊水，浊是肮脏的水，真正干净的东西即使放在肮脏的浊水中也不会受影响。我手上的版本写净水，净是清净的水，到底是净水或浊水才对，因为是内外净澈，内与外都净澈无垢，所以下一句应该是浊水墨染不受尘才对，肮脏的水也无法染浊清净的东西，恐怕现有的版本印错了。如是等相三十二，前面所说的那些相有三十二相，二八合为十六，就已经很圆满，何况四八合为三十二，更圆满，更庄严。八十种好似可见，它的身形还有八十种很好的地方。八十是八的十倍，这是印度的立规。赞叹词很喜欢用八。而实无相非相色，一切有相眼对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其实都是无相。身体是四大假合，既然来娑婆世界，一样是血肉之身，四大分开就没了。无相非相色，一切相是以眼根去对境，哪有什么相和色呢？无相之相有相生，众生生相相亦然。无相之相本就无相，但为了要度六度迷茫众生，所以要显相。因为众生在六道中迷茫，佛陀需要道驾慈航，示现与众生一样的身相，称作众生身相相亦然，跟众生的相一样。能令众生欢喜礼，潜心表尽诚殷勤。佛的德恨润自身相，使众生一看就真正欢喜，由内心恭敬向佛作礼。修养若有德恨，自然而然不需要人恭敬，人们自会起敬心，心中一起恭敬，自然就会表现在身形上。潜心表尽诚殷勤，佛的身相表现是过去修威德的成果，大家以最虔诚的心情表露最恭敬最殷勤的礼节。因是自高我慢除，礼佛是要除我慢，何况佛在世时，他的身形德恨使高傲慢直的人都会起敬心，所以高傲我慢心到佛的面前自然就会消除。成就如是妙色趣，佛可以成就微妙的色身。我等八万之等众，是大庄严菩萨自称，以及全部的菩萨众八万，具供起首贤归命。其中大庄严菩萨代表起坐，用偈言向佛赞叹，大家也站起来到佛的面前，虔诚恭敬起首，头着地作礼，专心一意归服本师释迦牟尼佛。善灭思想心意识，众生所以为凡夫，是因为心意颠倒扰乱。在灵山会上，八万菩萨的心清净，梦妄的思想都除了。相马调御无浊胜，释迦牟尼佛能调无不调，再刚强的众生，佛的德恨都可以感化调伏。他是相马调御师，也是大调御师。无垢无染无所着，佛虽然救度众生，创始佛教，但心无计着，行善而不着善，不会标榜我做了什么。

0: 以上为您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无量易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 Lucy 孙巧培，来自于美国纽约长岛，上人赐予的法号是绿玉。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福报的人，因为我可以做自己的主人，我可以随时想要做慈济就可以做慈济，我想要护持慈济，我又有能力随时捐款，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大福报的人。慈济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善美的团体，你来了就会知道。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感恩。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殷正阳，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大爱网络电台。

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第二章怀胎之二第一月如草上珠第九十一页四岁小孩捐铺满救人。

台湾的福报是因为人人有爱，造福人群。爱要靠每一位父母对孩子的启发和教育。台中有一位将近4岁的小孩，自从他妈妈带来和我见面后，就开始每个月做工赚工资，要帮助我盖医院。这个孩子的妈妈用爱心教育，常常跟他说慈济故事，孩子就会问他：妈妈，什么叫救济？什么样的人会被救济啊？妈妈会跟他形容，很多不幸的孤儿生活很苦，需要有人关怀，很多生病的人很可怜，需要医生来治疗，医院来照顾。他常常跟儿子说这种爱的故事，孩子也浸浴在爱的世界里。孩子对妈妈说：妈妈，我可不可以也参加乐捐啊？因为他有2个儿子，一个4岁，一个2岁，所以妈妈说可以呀。但哥哥有钱吗？他说：我没有钱，要妈妈给我。妈妈说：我可以给你钱，但你不能哭闹，还要乖，要听话，要替妈妈照顾弟弟。如果弟弟不哭，哥哥就有钱。从此这个孩子就很乖，如有不乖时，妈妈就说：你再吵，今天就没有工资了。他就立刻停止吵闹。如果和弟弟吵架，妈妈就说：你又把弟弟弄哭了，没有钱拿咯。他就赶快去哄弟弟，哄到弟弟欢喜，不吵也不哭。妈妈是电台播音员，每天都带2兄弟去电台上班。他对哥哥说：你把弟弟照顾好，妈妈就给你钱，弟弟没哭，1次10元，照顾弟弟1碗20元。我去台中的时候，妈妈要上班前把这2兄弟带来见我，哥哥会跟我说：师公再见，我要去上班赚工资了。每一回我去台中，他一定手提一个塑胶袋，装着很重的铺满，提到身边都歪一边了，还双手捧起来说：师公，这是要给你盖医院的。每次打开小猪公铺满，数一数都有3-4千元，月月从不曾间断。有一个月我没去台中，再去时塑胶袋已经非常重，重到它提不动，拿到我这里打开一看，有2只小猪铺满。他手里又拿着一些红包说：师公，这都是要给你盖医院的，有我的工资和红包，我都要交给您。我接过来请志工拿去算算，竟然有8000多元。我问他：你怎么有这么多的红包啊？他说：师公，那是我生病住院的时候，护士阿姨给我打针，我都很乖不哭，爸爸的朋友来看我就给我红包，那些红包算算也有2000多元。他连生病也懂得赚红包，要给我盖医院，每天都记得我不能哭，我要乖，我要照顾弟弟，让妈妈好好的工作。这样赚取10元、20元工资，投入铺满给我盖医院。甚至连他在住院，有人问他：哥哥，你将来长大要做什么？他也会说：我将来长大要回慈济当医生伯伯。他的妈妈说：师父，我很欢喜，我觉得自己是普天下最幸福的母亲，我没把他当作我的孩子，而是把他当作菩萨道上的同修，我能够修行都是孩子教我的，所以爱的教育要从小时候开始。

生生世世跟随师父。这个孩子说不定过去生曾来过此际世界，很多此际人都说，师父，我发愿生生世世要跟随师父。有几位老委员已经过世，他们在咽下最后一口气前都说，师父，我要赶快去才可以赶快回来，我要回来此际接棒，我生生世世都要跟随师父。我会跟他们说，好吧，快去快回，我需要你们来接棒。所以我每一次看到这个孩子的一举一动，一拿到钱或赚了工资，就是放在铺满里要给我盖医院，他也常跟人家说，我以后要去慈济医院当医生。像这样心心念念为慈济，难道不是他在过去生中也是我的弟子，要再回来慈济接棒的人呢？我们的身体从父母来，父母生我们，养我们，教育我们，让我们能得人生，行菩萨道，我们应该时时知恩，时时报恩。从经文中了解，母亲从怀孕开始害喜就很辛苦，但她还是抱着欢喜的心。这样要经过多久时间呢？十个月。佛陀说，在母胎时第一月中，如草上珠，朝不保暮，晨聚将来，午消散去。大家庭院若有种花种草，清晨可以去看看草间有一滴露珠，这滴露珠非常虚幻，很快就会消散。女人刚怀孕的时候，为了保住孩子着胎，她的心会很惊惶紧张，怕胎儿就像草上的露珠，无法保有到晚上，太阳一出来就散失了。有的人结婚好几年，有时候会来问我，师父，我们很烦恼，这么多年都没有孩子，要怎么办？我跟他们说，有缘的自然就会来，没缘的保不住，不要太在意，也不要太紧张。

0: 第二章怀胎之三，第二月如凝酥。
1: 一月怀胎如草庐，
0: 母怀胎时，第二月中恰如

刚开始是父精母血凝合在一起，像草上的露珠。假如保得住，到第二个月，也就是四周后，胚胎的胎形就像凝酥，意思是怀孕第一个月，胚胎就像水泡，若没有消散，水泡会慢慢变浑浊，变成像奶油凝结般冻结起来的东西。这是佛陀形容一滴水泡在女人子宫内第二个月的形态。天下有万古，人唯有一生。人生从何来，死从何去？常常说差毫厘，失千里。从生到死，这一段人生道路毕竟很长，在这么长的道路上，方向若偏差，哪怕只是差毫厘，走到人生的终点，方向就离千里了。所以我们要好好借着每天一小段的时间，把握分秒，研究佛陀的教理。佛陀不舍众生，不断道驾慈航来人间。天下有万古，人唯有一生。人有百岁，但是此日最易过。不论有多长的寿命，今天所做的就是一个起点，是从生到死的方向。每一秒，每一分，每一日，方向都有可能会转。但佛陀生生世世来人间，几亿年，几十万亿年，去再来，来再去，旷劫的时间，他的方向都不变，绝对没有偏差。他累世来人间，就是不断做救助众生的工作，行菩萨道。佛经说，生殖佛事难，要和佛同事真难，但若依照父母恩重难报经开头所说的，其实并不难，因为佛随时现身在人间，所以才有这么多父母的骨头。佛陀向阿难说，这些都是我的父母，哪怕是旷劫累积下来的骨头，我也一样要恭敬。曾子说，慎终追远，就是要我们知道生命的根源，时时刻刻抱着感恩心。佛陀不只感恩这辈子的根源，还感恩旷劫以来的父母，所以他教佛弟子，普天之下老者皆是我们的父母，也是过去、现在、未来的父母。

上为您供读静思人文出版正言上人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瓷器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

作，买种子要钱，请人除草要钱，施肥也要钱，负担实在沉重，只好寻觅其他生计。花莲盛产大理岩，是制造水泥的原料。台湾水泥公司1962年在花莲美仑设厂，年产9万公吨水泥。工地使用完的水泥袋可以回收，改制成包装袋。他们找到了糊水泥袋的手工，沿着空水泥袋边缘将车缝线轻轻一拉，就能拉开内外四层，将中间干净的两层裁成四小张，用浆糊糊成四个小袋子，可以卖给杂货店或是饲料行。最外层有印字，以及最底层沾到水泥的，用棉布擦拭干净后，同样糊成四角袋，卖给五金行装铁钉。糊好的小袋子一斤可以卖到4块钱，跟亏本的耕作比起来，总算有了收入。在地藏菩萨庙前面小小的凉亭，几个人各司其职，拆拆剪剪，擦净折叠，上浆糊。来寺里拜拜的信众看了笑说，你们在这里拆拆剪剪，稀稀疏疏，声音很吵，我们跟菩萨讲话要靠近一点，菩萨才听得见。然而水泥袋一拆开，泥尘四处飞扬，一整天下来，众人脸上鼻孔内均涂了层灰。师父担心长期下来影响健康，糊了2个月后就叫停。

还有什么手工可做呢？少维陪师父回丰原时见阿嬷王婶月桂的干妈张黄雀老太太，自己设计鞋样，一针一线手工缝制婴儿鞋，小巧可爱的鞋令人爱不释手。少维与

样，信手拈来就是一纸鞋面，做得又快又好。众人纷纷向他讨教。高龄71岁栽进装饰老太太，儿子陈金定经营义城货运行，家境宽裕，原本可以在家安享清福，但与正言法师法缘甚深，常带着孙女少玉来住普明寺，日日穿针引线缝制婴儿鞋，帮助师父和年轻的弟子们维持生计。纯手工缝制的婴儿鞋制作流程包括裁、剪、糊、缝等等，弟子四个人加上平老太太还有栽进两位老人家，分工合作有如生产线，有人负责鞋底，有人负责鞋面，法师专责最细工的部分，鞋底周围的滚边，他拿起针来沉着定静又快速的缝，成品也最漂亮。一双婴儿鞋丰源的行情是3.5块，花莲本地商家敢于出家人不受供养，勤俭自力更生，以4块钱收购。六个人每天缝6双，一天就有24块钱收入，相较于看天吃饭的农事，收入稳定多了。一针一线协力，老少同甘共苦，终于勉强维持了生活。这份一日不做一日不食，克己克勤克俭的精神，奠定了绵延久远的静思

第382页，去留之间。1964年春天，嘉义妙云兰若竣工。农历四月初八，释迦牟尼佛诞辰日这一天，出家35年、来台12年的应顺导师入妙云兰若眼观，专心内修写作，愿此为翠身，养平三宝地，教正德增上，自他闲喜悦。十个月后，1965年三月，日本花园大学教授藤吉慈海至应顺导师官房讨论净土教义，随即向日本学术界介绍导师的净土心论。不久，文化学院，也就是现今的文化大学，校长张纯基博士带来聘书，邀请应顺导师担任哲学系客座教授。眼观沉浸于佛法光明中，深观法义的应顺导师曾思维良久，在这样的生活中，我没有孤独，充满了法喜，只是这样的内修对佛教是没有什么大裨益的。当时社会上多数人视佛教为老太婆的宗教，比丘能受聘为大学教授是很大的荣耀。为了让青年学子有机会认识佛教，接受佛法润字，1965年5月15日，导师眼观一年期满，

收官。十月离开嘉义妙云兰若，来到台北会士讲堂。60岁的导师踏进文化学院，在哲学系讲授《佛学概论》及《般若学》，成为全台第一位在大学任教的比丘。1966年春暖花开时节，导师的皈依弟子黄成红德女士，在碧林文化学院的阳明山外双溪建设完成报恩小筑，邀导师由慧日讲堂移住，免于奔波讲学之苦。嘉义妙云兰若空下来，导师想到在花莲的弟子正言，师徒四人借住在普明寺，日日勤苦耕作，做手工，仍难以温饱，如何能安住修行呢？遂请慧瑞法师前往花莲，只是正言法师带弟子搬迁到妙云兰若。3月初，正言法师来到报恩小竹拜见师父。大师慈祥地说，妙云兰若就交给你了，你们能吃苦，在那里一样可以自力更生，后方林子的种作所得可以维持基本生活，无需辛苦做手工，好好安心修行。感念师父的恩泽，法师领了导师给的搬家费，回到花莲后准备遵从师命，带着少维、少文、少恩三位弟子前往嘉义妙云兰若。奉师命迁居嘉义，听到法师将要离开，平老太太、财神、阿基神等几位老人家苦苦未留。师父，请不要离开我们，我们喜欢听您讲经。自落脚花莲，在小木屋独自苦修时，平老太太就全力护法，法师受他疼惜照顾甚多，而财神是从慈善院一度跟随到普明寺听经，更长期帮忙常住做手工维持生活。与两位老人家将近3年的情谊难舍，然而师命如何能违呢？52岁的阿基神育有12位子女，先生叶云基这年中风骤然往生，他最小的小孩才10岁，生活陷入困顿，心灵无所依靠。他到先生在世时曾护持重建的普明寺礼佛，蒙法师温慰开示，并带领一家人拜梁皇宝忏，让他心灵得到依托。为了挽留法师，阿基神与平老太太、财神等老人家联合传恩、洪碧云、陈眠、方谢玉妹、陈雪梅、刘秀兰等常听法师讲经者，找代书写了陈情信，另外召集亲友总共约30人联名，请求应顺导师缓真正言法师3年。可能吗？我有可能在花莲再住3年吗？师命难违，人情难舍，真言法师一颗心左右为难，挣扎在去留之间。

0: 上人那履足迹。
1: 欢迎您共同进入正言圣人那履足迹单元，我是嘉玲。时间点来到2024年2月26号到27号，主题是觉悟的友情。静思小语：人与人之间最可贵的情是觉友情，没有利害得失，而是清净无染。为未来传历史做教育。2月26号，文史处与全台教联会团队报告各区流史进度。上人说，几十年的史料庞大，每一位老师说出来的故事只是蜻蜓点水，但是让人印象深刻，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做，不论是几十本上百本都要做，因为这就是这个时代的历史，也是慈济会命的历史。老师们都是时代历史中的人，这几十年来台湾社会能够平安，大家都要重视自己为社会的贡献。上人说，你们担任教职那时所教的孩子都是现在的社会中间分子，所以你们为社会培育优良人才功不可没，要赶快提出来分享，好好的记录起来，不论何时要出版，至少文字都在，请各位老师们盘点自己的生命，为未来留史。下午继续聆听老师们分享后，上人指出，过去积极推行静思语教学时间，老师与学生们建立深厚的情感，这份情很可贵，需要去回忆。上人说，人与人之间有各种情感，最可贵的情是觉友情，觉悟的友情，而且能与这么多人结好缘，彼此没有利害得失，都是清净无染，相互教育，每一位说话都在菩提大道上，菩提就是觉悟，菩萨道上相互扶持，彼此提醒。上人说，早上听你们分享，唤起我的回忆，也许有些做过的事，有人已经淡忘，现在又听到其他人提起，就唤起自己的记忆，大家彼此补充，相互见证，这就是最真实最宝贵的历史，也是我们要编辑整理出来的历史，让没有参与过的人知道曾经走过的路，以及曾经发生过的温馨故事。上人提到，早期老师们回经社分享或是自己行脚时，老师们在各地会所报告所用的纸本图文简报，还有各自任教班级的学生所写的静思语学习心得相关的作文，都是很宝贵的史料，要好好的保留。大家分享的内容、人事、时地、物等资料都要写下来，包括记录与分享的人名，不要漏失。上人说，希望大家好好回忆，收集好资料，为未来的人传历史，做教育。我们过去真正身体力行已经做了这么多事，此时要赶快回顾过去，留给后来的人，让人知道我们如何守住教育使命。上人也叮咛每日每夜整理影片资料的戴敦仁老师以及在座的资深教联会老师们说，虽然资料庞大，整理起来很费功夫，但是不能废寝忘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健康，才能留更多资料做更多的事。慈济人要树立菩萨典范。2月27号，聆听回馈佛陀故乡专案团队在印度的菩提迦耶连线报告之后，上人请师兄师姐用心收集资料，了解当地人口、生活方式、教育状况以及医疗系统现况， 把安心安身安生的慈善救助做得更完善，为让正法回归佛陀故乡，要让佛法菩萨精神落地生根，需要一片适合的土地兴建会所，交通要便利，否则无法度众生。上人提到，大家有心有愿，开心欢喜，让我很安心，相信要达成我的心愿，回馈佛陀故乡一定没有困难，只要大家共同一心，欢喜诚意投入，就能造福佛陀故乡，共同成就无量功德。上人叮咛师兄师姐照顾好自身的健康，饮食要注意卫生，凡事以安全平安为第一，慈济人要树立菩萨典范，在当地带动出菩萨种子。慈善从生活的范围做起。新巴威朱金才师兄报告慈善会晤后，上人说，只要我们做得到的，就发挥爱心去做。不过新巴威社会不稳定，政治纷乱，而且现在天下局势很复杂，所以如果做不到就不要勉强，先从做得到的范围帮助居民生活。为了让天后干旱而且缺乏公共建设的新巴威村落重拾生机，慈济从2013年开始帮助当地的居民开凿水井，自2013年11月的11号第一口井启用到现在，总计开凿了236口井，修复了834口井。上人说，这么多口井，如果都能持续的出水，生活用水与农耕用水就会稳定供应。不过居民要很勤劳很努力，即使是旱地也可以种马铃薯豆类等，那么大片的土地只要勤劳耕耘就不会受饿。上人教师兄从自己的生活范围做起，先对附近的居民做好教育，为本土志工建立起慈济的精神理念，再往其他县市推展，按部就班，边走边做。目前有两位新巴威青年来到台湾学习，上人教宗教处的同仁们都关心，在假日时带他们回精舍，如果他们对农耕有兴趣，可以跟着常住一起耕种，如果对行政人文记录有兴趣，就适才适用，好好的培养。最重要的是要引导他们深入体会慈济精神，培养好精神理念，并且发心立愿，回到新巴威发挥所学，落实志业，一心一致地利益当地。上人举马来西亚、新加坡的慈济人投入回馈佛陀故乡专案为例，新马慈济人在自己生活的国度把慈济志业做得很好，心有余力，听到师父想要回馈佛陀故乡的心愿，他们将自己的事业家业都安排好，就到尼泊尔兰皮尼印度的菩提迦耶去推动，有这样的因缘才有办法去开发。所谓开发，不是去开辟，而是把精神理念带去，教育当地居民。上人说，要了解当地的民情与地质气候，才有办法找到辅导农耕的方向。如果要辅导手工艺，可以像是南非的植训班，或是尼泊尔的缝纫班，辅导居民拥有一技之长，还要联络商品通路，安排产销营运，有很多人与事需要串联。可以和其他国家的慈济人多交流，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师父很期待你在那里发观世音菩萨的心，立地藏菩萨的愿，用慈悲心与愿力在推动。不过现在要先把身体照顾好。 以上正言圣人纳履足迹为您攻读自2024年4月号慈济月刊第689期，感恩您的收听。

人人啊，佛性本具呀，本具佛性，原来都是清净啊。所以啊，本性明净，定慧明显。人人啊，咱的本性啊，哪会当清净啊？污染无明气尽啊，真呢，敢唔就是定觉慧，对当现前呢？

过去已经讲过，菩萨六道六种的方法来度咱从凡夫到圣人的境界，所以啊，咱要用六种的方法来助导度人，不是世界忍辱清净，才会当回归到咱禅定智慧。人人学佛求法啊，敢唔就是希望咱会当定甲慧呢？所以你若要爱回归本性啊，就是爱到心爱定啊，慧呢才会当现前这个清净的智慧，那就是咱人人本具的佛性啦。人人若会当本性现前，那就是真妙体力，咱会当发现着天地宇宙万物的真理，咱嘛会当了解啊。听听讲，佛陀呢，乃是宇宙间的大觉者。宇宙间的大觉者呢，就是万物真理，拢会当透彻了解，所以叫做大觉者。世间啊，真多真多万事万物，迄个道理呢，真正是真奥妙啊！只是咱凡夫啊，每一天都是甲人啊、事啊、物啊，安尼伫咧接触，但是呢，咱拢无去体会到真多人事物，互咱伫咧烦恼的内面。原来呢，都有咱伫咧烦恼的内面。原来呢，都有遐尼多妙体

的地方，那就记住了，命体真理。会记得我甲大家人分享过了一个小道地啊，每一天每一天啊，都问伊的师傅讲一句话，师傅啊，到底呢，什么是人间的真理啊？迄、那个师傅啊，逐天都甲伊解说真理。就是在你的无所得的内底啦，但是呢，这个小徒弟还是逐天周而复始啊，每一天都是问师父这句话。有一天，师父实在真无奈啦，就甲伊讲：“来啊，你今仔日会当从山内啊出去。”你用这粒石头去刺激吧，摆在那个所在，那有人来问你这粒石头价值多少，你就甲讲我唔知道。但是呢，那有人要甲你买的时，你唔通卖，甲我提转来，在小道地啊。真正都摸到这个石头，从山来啊，直直行行到市集去啊，同款放伫迄个人真多的地方，有人看到这个小沙弥啊，真可爱，安尼靠伫迄个石头的头前，就问伊讲。小师傅啊，你伫这个所在一直看这粒石头，是要卖是无？伊讲是啊，我伫遮等人来甲我买石头。这个人就问伊讲，偌济啊？伊讲我唔知。这个人看到这位小师傅啊。伊就想讲不忍心啦，甲你买起来，互你紧转去。伊讲我买啦，十块。伊讲哦，我知影十块啦，石头呢，歹咧，就搁转去啊。师傅就讲好吧，明仔载你搁甲这粒石头搁摕出去，同款位置，同款去卖。不管人家你出偌侪钱，你还是呢，石头搁甲我提转来，从安尼天光日去啦，有人都甲出价，那一千块啦，哦，那也较侪钱，这个小沙弥呀，十块甲一千块啊，哦，那也遐尼侪差遐侪呢。石头拍咧，搁转去啦。再来，明仔载还是同款，同款伫迄个位置，同款有人来甲伊出价。现在呢，出价到甲上万去哩咯。好，这小傻弥呀，感觉到讲，遮侪钱我应该甲卖去啊。但是师父叫我爱提转去，还是呢，派这粒石头转去啊？师父就讲：那你对这粒石头到底是偌侪的价值啦？这位沙弥呢，他就讲：从十块啊，一直到万啊。我嘛唔知道这粒石头到底价值偌济啊！师父就甲伊讲啦：世间万物啊，无一个标准的价值。最标准的价值呢，就看伊的爱心，伊的爱啦，迄粒心有偌大。头一个是因为呢，

着你，啊，要互你赶紧当去修行啊！所以，伫一粒真无价值的石头，伊呢，就是要互你当去修行，甲你出杂空。那么，过来的人感觉讲，你这粒石头无要卖，搁派当去，应该是超过了石头的价值。出家人啊，袂骗人。有人都注意啊，明仔载要用官价甲你买，所以这呢也是爱，但是这种的爱呢是有代价。伊感觉讲，这个石头呢应该是真有价值，这呢是众生的家常啊。再来，同款一粒石头。遐尼正侪钱，那即位呢？那就是因为伊看你出家人啊，安尼呢？这粒石头到底有价值也无价值啊？唔知呀，唔过呢，感觉你安尼来来回回，从山顶而到市集啊，这个、出家人啊。安尼来来回回，1000块也阁是无够，应该呢是中年有困难呐、啊，所以伊为着要护持佛法啊，用真悬的价钱，安尼要甲你买，这呢就是护法的心，无有所得，只干那一念希望。会当护持佛法，这个价值是无所的哦。哦，这位小沙弥啊，了解啦，原来人世间啊，价值就是干那的一念心，是啊，这念心嘛、啊，其实呢，天地万物啊。迄、那个价值是真平等。看看咱大爱有一个节目啊，叫做《妙博士》，这拢总是啊，要给囡仔知道理，知影科学，知影大地万物的价值。所以呢，开这个节目啊，那有一讲这个节目呢，那就是在咧讲抓。这个蛇到底是安怎来？原来蛇就是用植物、用树啊、用草，连咖啡笋呐、啊，一卡都会当做蛇。同款是蛇，石头呢也会当做蛇。石头是这么硬的物件，可以呢变成了粉呐、啊。粉呢，甲其他来合成起来，就会当变成了柔软的纸。同时呢，也阁会当予人呢重复使用。看，同款是石头，伊会当通食用啊，食用做物质的价值。所以讲，天地万物啊，敢唔就是？含藏着真奥妙的道理呢，所以真妙体理啊，无量行持，那就爱看咱人人啊，咱的智慧啦，哪会当回归到透彻明净啊，定慧现前的时。真自然呐、啊，咱都会当体会着万物的真理。所以佛陀呢，无量的智慧就安尼观察啦。大地呢，生住坏空四个字呀、啊，都已经包含了大地宇宙万物的真理，已经
咱会当通了解，啊，行，这个地球的行啊，主内面的含藏着偌呢真多呢奥妙，也不止的道理。但是人类发现了后啦，一定呢，去贪婪无度，所以会破坏呀，到甲尾啊。就是啊，安尼消磨啦、破坏啦，就是到空的时刻。但是各家呢，伊就唔是，伊无去破坏伊，但是呢，伊已经呢去了解、体会到啦。啊，天地万物，取之不尽的资源，真多啦，所有所有的物件。无不都是呢，有大用啊，伊个真理含藏伫内底，这都是智慧，真正就是无有贪着烦恼，所以是清净，所以啊，不再净慧啊，回归本性。咱要追求的呢，是佛的智慧；咱要追求的呢，是这份启迪无明。然后呢，咱发现了咱家己呢，这种不再净慧，就是无量的智慧啦。有不再净慧吼，咱就会回归到咱的本性来。所以一直甲大家人讲，即佛人间有性灭相吼。那佛陀虽然出现伫人间，但是呢，也有初生的时。也有呢，到甲晚年呐，那最后呢，四劫涅槃，这种的劫佛啊，现象有生老病死吼，生灭相啊，这是佛陀来人间，其实呢，应行的本佛啊，那就是应住的人间咯吼，所以呢，心佛本具呀。庄严塔庙，正面咱所伫咧讲的吼，就是讲布施啊、持戒啊、忍辱啊、清净啊，种种这东西有形相，咱伫咧修行，爱照着这种有形有相呢，安尼来修行，也那无本性，人人都修佛啦，何必都搁再加出加这个形相呢？那就是要让我们安怎样呢？专心去探讨，会当让我们解决了这个俗缘啊，再去看盘吼啊，看脱一寡呢，永远都无法度通了断的缘。所以啊，现这个出家相啊，让我们的心更加清净。

安尼了解咯。再来呢，行有菩萨说净灭法种种教教无所众生，亦见菩萨观诸法性无有异相，犹如虚空。大家人都只我讲的，那拢会了解啦。那咱都知影，说净灭法，其实万物呢，就是这么只宁静啊，只是人呢去困扰着。人呢，啥乱人甲人的中间有烦恼，烦恼的内底呢，有伊微妙的道理吼。所以啊，菩萨啦、佛啦，伊不断来人间。就是呢，为凡夫众生讲种种的法，有的就讲方便的法啦，那有的呢就是直至明心见性，用种种的法，让大家人呢会当了解一切法性，亲像虚空，又见佛祖啊，心无所得，以处妙慧，究无上道。有的根基呐、脚内呐，也当接受啊。他就是心无所得吼，求妙慧，将这个妙慧都是要来求无上道。真正学佛者、真正修行者，原来呢就是要求微妙慧哦。那咱会当体会到微妙的智慧，到达无上道，这样。弥勒菩萨啦，阿弥呢向文殊菩萨讲，伊所体会到的佛陀说法的形象。弥勒菩萨再向文殊菩萨阿弥搁再讲，文殊师利啊，又有菩萨呢，佛灭度火啊，供养舍利，又见佛祖。造诸塔庙，无所行沙，严色国界，等等，这呢，就是伫咧修行的过程中啊，前面呢，遐个文咱拢有讲过咯吼，咱会当了解修行的布施、供养、佛舍利等等，然后还要做宝塔高庙五千有顺呐。穷空正定二千有损，一一塔庙国千洞观，足高罗万呐，波灵何名？真呢，就是供养迄个寺庙啦，庄严一切吼，只不过就是用有形硬体来庄严显示呢，佛法啦，伫这个地方。那显示了这寺庙甲塔呢，就是显出了这个高德吼，佛陀的德行啊，这内面呢完全都是未来教化众生，目睭所看到起着敬仰的心吼。再来讲，诸天良心，人及非人，香花技艺相异。供养，这种种事呢，表达了不只是人，连天龙、鬼神等等啦，都是来人间供佛啦。文殊师利啊，诸佛诸等为供舍利严色塔庙，各界诸人呐，殊胜妙好吼，如天殊王，机花开富，这。就是要甲大家人讲啊，这个境界是这么水呀，这么正庄严，这是人的建筑，也是要让人呢显现了佛法的微妙。总共一句，学佛者呢，有形的是这么正庄严的形象，无形的啦，的心灵道场也是同款的，咱爱自己呢。庄严自心道场，所以咱人人爱时时多用心。

0: 带你爱顾慈济医学中心，啊，带你一个个早安，为了顾义诊活动。
1: 伊甲我刺激到，伊甲我讲你不配当慈济的，我很靠你。啊，我就想讲，我爱较坚强，我不能哭，无彩我目屎。发传单吼，爱通知因才会知影啊。人个医生吼，好不容易啊，所以我该认真啦。我甘愿坐车去发传单，
2: 可以吼。
1: 我能做到哪里，我就做到哪里。这个照顾吼，慢慢健康起来，我们很高兴。烦恼啊，联络也袂到啊，皮肤唔知有掀起无。

0: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1: 善心善念嘛，那就是造福啊，造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方妙药，唯有如数。
2: 有些门天生就是开着的，有些门从来没有机会打开。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来到世间，都带着等待被开启的天赋。教育是我们能给的最长远的爱。

人生活在世间，咱到底呢方向是安怎行？方向啊，那是正确。那咱从学佛的起点开始，这也是一个开始哦。学佛的起点呐，那咱的目标那无偏差，从起点一直到终点，那就是学佛的境界无有偏差。这就是咱的生活中啊，咱伫咧选择的方向，既然准确啦，就唔通阁有毫厘的偏差咯，差之毫厘呀，失以千里。所以咱真庆幸啊，庆幸在咱的人生中啊，会当识如佛法。

咱既然当着佛法啦，就有苦法及众生，咱就是会当比较啊，会看你教育吧。所以咱众生会当受佛教化，这叫做苦法及众生。这么多的众生啊，唯有人才有法度呢接受佛陀的教育，也那无其他的生类啦。佛陀要用的讲法也真难咯，所以成为人道啊，咱爱真庆幸，一旦遇到佛法呢，更是无简单。当着佛法，阁会当苦化，会当修教啦。有个人当着佛法，无一定会当修教哦。有个人听着啊，就未起欢喜心，不只是无起欢喜心嘛，也阁是诽谤。亲像这种的人类，哪怕是可以生而为人嘛，他也无缘呢接触到佛法，他也是不可受化的一类。所以咱真有幸，既生为人，阁会当接受佛教，所以这就是苦化之众生，就有莲花之佛。既然有一家的人啊，苦度的众生，当然啦、啊，伊都有对象，那就是有佛。有佛啊，就是莲花，伊会当可以去教人，有会当受教的，都有。会当教人诶，就亲像讲有学生啦、啊，就是因为有老师，有老师啊，才会有学生啊，同款的道理啦。有苦化的众生，都有莲化的佛，所以啊，有佛啊，就有说法，佛陀来人间啊。就是为一大事因缘来，就是为要指导众生啊，开众生的佛智佛觉，让人人知影，人人皆有佛性，以佛平等，要让众生呢，会当觉悟了解。家己自心啊，即有佛性啊，这是佛陀来人间的目标啊。但是啊，众生啊，要会当知影家己自心有佛性，知了后啊，阁会当真体会，阁会当真启用，把咱的佛性发挥出来。啊，但好容易啊，所以佛陀啊，还是爱殷勤说话，绝对无放弃众生，所以他不断来人间啊，去度化众生。就亲像地藏菩萨讲啊，地界未空啊，誓不成佛。同款呐，地藏菩萨嘛是同款学佛的心愿呐，所以地藏菩萨特别所发的愿，就是要度尽地狱的众生，好苦难的境界啊，化为净土，这是地藏菩萨的大愿呐。当然，佛陀的愿呐。就是在
这个三界的众生，伊都拢要度啊，何况啊，三宝世界的众生啊，苦难最多，因为呢，伫三宝世界，伊嘛会当度化，所以人间啊，好好修五戒，都不是人心。好好行十善啊，就会当升天堂。可见，不只是会当升天堂，会当不食人心呐、啊。国在，那会当体会佛法啦、啊，就会当超越天堂，也也会用的呢，解脱人间，天堂享受一切的快乐。不过天福享尽啊，同款堕落三途。不是讲哦，天福尽都来人间，不一定哦。所以啊，生在天堂享受快乐无究竟啊。天堂的缺点呢，就是无佛法好听，因为佛陀呢。都、就是现身在人间，所以咱会当通好生在人间呢，这是真有福啊！因为有机会听佛法，所以咱接受了佛法啦，咱爱真感恩，会当通好咱发宏誓愿啦。将来呢，咱唔是要修天福。咱会当超越天堂，解脱人心。其实人心呢，咱会当行菩萨道。佛来人间啊，菩萨一定是来人间。这呢，都是伫咧辅助佛。前嘛有甲大家讲过去啊，一佛出世啊，千贤。也来出世哦，这贤就是菩萨，亲像弥勒啊、文殊啊、观音啊、普贤呐、啊，拢总呢出现伫这个道场里呐，甚至地藏菩萨，赶快拢出现伫这个道场啊，这呢就是佛来人间呐、啊，真多菩萨呢都来辅助，赶快来。教化众生，所以人间有苦道的众生啦，当然啦，就有灵道的佛及菩萨来人间。所以有佛就有说法，人人啊，都是因为听法入心嘛，才会晓修行。所以有佛就有说法啦。说法即有地主，所以伫灵山会上啊，看有偌尼真多呢，佛的地主啊，拢总呢集会来灵鹫山，莫非呢就是要听佛陀的说法啦、啊？所以讲起来，有佛啊，有说法，有说法呢。就有听法的地主，修教的地主啦，地主啊，即行死都有开始发心修行的时，既然称为师徒啦，就是有缘见面的时，那就是叫做开始。那说法呢？一开始，甲接受到这个说法，受了感动啊，发心嘛、啊，入行，这拢总有开始呀、啊。有开始呢，那行事必地中，有开始的时，那就爱好好修持，从开始甲中。该结束啦！过去拢一直讲过去，本佛即佛啦。那咱人人啊，拢总现实伫人间，
凡夫呢叫做分段成数，常常讲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你的业缘啊，父母在哪位，这个业缘已经成就了，带到前世人所结的这个缘啊，就来到多一个家庭，多一对的父母生啦，就跟这个家庭呢共缘共业啊。不过从开始迄刻，一世人过长短啦，总有结束的时。所以讲人生啊，虽然啊，这个思想如一啦，但是呢，这个如一是讲生死，是讲人生的缘定定，但是呢，世间啊都真复杂，不管安怎复杂，都有开始，甲有结束。所以啊，这个行、死、别、地、终，这代志拢是同款，叫做思想如一吼，思想如一拢是同款。虽然同款，迄、那个合理呀、啊。就唔通偏差去，这个合理偏差，它失之千里，修行也就是安尼啦。咱接受了佛法，咱必定呢方向爱对准。虽然大家啊讲的都差不多是安尼，唔过呢，这就是内面的真理啦。差之毫厘哦，失以千里，所以咱必定呢，这个思想每一天起来开始听鼓声、钟声、上大殿啦、啊，大家人呢如规如律啊，徛好你的定点，开始轻声、默气声，照着这个动作啊，咱拢无偏差。但是啊，听经了后啊，了后一天开始，这个一天的开始，咱所要面对的呢，是一天的人事物。咱一天的人事物开始啦，咱会去烦恼无？咱会当着什么款的境界的面前无？咱拢唔知，所以咱必定呢。在这天的时间，咱的心啊，嘛唔通可以起心动念，这个叫修止，未去可以偏差，这都是伫咧讲的始终，有开始，有终的时刻。所以咱要到到迄个始终不变啊，回归佛性，必定呢爱。重视的每一天，每一件代志的开头，咱爱真用心。

所以佛陀啊，在人间开始伫咧讲经，弥勒菩萨真了解啊，讲出了正面遐个文啊，啊、哦、有菩萨啊，伫咧修行的过程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那伫这个中间呢，哦，要共用。共用的对象呢，那就是佛啦。佛说法的时呀、啊，有偌呢真侪人会来听，不只是人间，阁有天、诸天、龙、神、人及非人呐、啊。这中间呐、啊，香花几个相依共用，时时在地的共用呐、啊。这就是表示呢，快乐的欢喜啊！不管是天良、神、人及非人，听经了后啊，那会当深入体会经的教法啊，那都是真欢喜，内心呢真快乐啊，亲像呢呀，香花几个安尼呢？在咧共用用快乐的心嘛、啊、吼、哦，再来文殊师利啊，诸佛诸定为降下利，严色他妙各界自莲，殊得妙护如天殊王啊，几花开敷，真呢，也就是讲，不管是天啊人啊。佛在世时啊，就是安尼用有形的物件来供养。佛在世就是有形供养，那是无的嘞呢。完结了后啦，那就是供养下里过去的佛吼、哦，那有下里啊，就亲像阿育王啊，佛灭度了后，伊呢？用84000的宝塔来供养，看看即马泰国，或者是呢缅甸，或者是伫斯里兰卡，都是过去佛法呢上早传教的地方啊。因为表示供养呢，嘛是起塔、起寺、庄严寺院啊，那就是呢。雕塑佛像啊，迄、那个庄严来代表人类呢对佛的敬仰吼，还、哦、迄种的恭敬尊重，所以啊，来供养舍利参加严色塔庙迄、那个道场啊，真庄严吼。所以呢，各界自然伫迄个各界啦，隆重呢。就是到处对，当头看到寺，看到塔吼，那、哦、表达了这个国土呢，就是信仰佛法，人民呢拢是虔诚，这个国界自然真自然呐，表达了敬仰佛法，殊得妙好，真正的殊胜看起来呢。真让人欢喜，如天殊王啊，几花开敷。这天殊王啊，在经的内底吼，那有安尼讲啊，天殊王就是在33天有一张树啊，名叫做观心树吼。那这张树呢，以树根啊，深到50由旬，除了顶深落去以外呢，树的冠呢嘛是50由旬呐。啊，伊的枝甲叶呢，伸长起嘛是50由旬。伊的花的香味呀，嘛会当。安尼开阔到有50由旬呐，而且这个宫，
这个手啊，迄个亮吼，就明亮啊，发光啊，那也有五十有旬，这是天地性呢最欢喜的手啊，而且呢，平时真多的天人呐、啊，都是伫这张手的下面，伫咧作乐啊。歌舞作工呢，在迄个天物化人形来供用造物等等啊，这都是表示天地间呐、啊，不管是人啊、神啊，都拢会真欢喜。所以一定甲大家人讲，咱来真虔诚哦，咱的心声呢啊向天供进呐吼，这都是爱。咱时时有虔诚的心，时时欢喜的心，自然呐、啊，天也是欢喜啊！吼，这表示正法形成呐，正法呐形成啊，自然呐、啊，好的人就会增加，会当净化人心啊，化度人人呢，会当入于佛法，自然呐、啊，人间呐、啊。就会当真相好，不过呢，咱上重要的是始终每一天的开始，咱的心你爱安怎讲？一天有结束的时，咱面对的代志呢，咱安怎来处理？那人事物都有开始甲结束的时，咱的心呢，是不是会当如佛？教化，予咱呢，迄个道心不动摇，那这是上重要，请大家人时时多用心啊。

0: 大爱向全世界问好。
1: 阿爸阿爸，
2: 哎，伯仁你好。
1: 阿爸，问你哦，你平常会不会觉得体力不够啊？
2: 不会，我体力还好。
1: 真的哦？那我们来简单测试一下好不好？
2: 好，
1: 好，来跟我一起哦。来，啊，起来，身体站直。哦，好像还不错哎。阿爸阿爸，跟你说哦，我们这礼拜要来挑战阿爸强健计划哦，然后我们会从体力练到全身的肌肉，希望阿爸可以强健起来。
2: 好，欢迎你一起来挑战，
1: 一起加油。

0: 那一年疫情让世界慢了下来，教室关了，学习方式改变。
1: Hello， 大家在吗？
0: 有一群人开始用行动连接世界，一台电脑，一堂线上课，荧幕这一端有很多人说我们都在。从课业落后的孩子到偏乡教室，再到世界另一端陌生的脸孔，土耳其、柬埔寨、莫桑比克、台北，语言不同，距离遥远，但共学没有时差。
2: 谢谢你。
0: 当疫情过去，这堂课并没有结束，在世界的另一端一直有人在线，和他们一起同在。
3: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4: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0: 七月啦，好多啦，其实是多杀生啦。只要你一个念头转，如数，那就是有好世界。
1: 某一种药材，讲点滴心，会当食心补心。在食的时阵，我的心内充满了介济的惭愧，会当用别人的性命来过我的性命。
0: 不是干那人甲人有情，动物啊，通通有情啦。我的心呢，爱扩大到爱天下有情的动物，我也要爱它。提倡大家人素心，还要呢，回退不可。
2: 8月8日，正言上人纳履足迹，敬天爱地，万物共生。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1: 大爱真健康，社会来运动，我是伯仁。父亲节要到了，我们特别制定一套阿爸强健计划哦，希望可以顾阿爸的健康哦。今天有邀请一位阿爸来跟我们一起做运动哦。阿爸你好。
2: 大家好，伯仁好。
1: 阿爸，我们今天要做这套强健计划，主要呢是要增加我们的体力。

0: 心这个星期的天气状况了。首先要看到的是台风白海豚的动态。目前呢，透过台风的路径图可以看到，这个白海豚台风呢，它目前的位置呢是在硫磺岛东方840公里的位置。那距离鹅銮鼻呢，大概呢还有2940公里那么的大。那它的暴风半径还是蛮大的，超过300公里左右。它以每小时21公里的速度，很稳定的持续向西北西的方向来前进。那预计呢这几天的位置呢都会在这个范围里面，那因为它上头压着一个高压，所以它持续很稳定的往这个方向在进行。预计到了礼拜四的时候呢，台湾的天气受到这个白海豚台风影响，就会出现一些比较显著的变化。因此呢，到时候开始，甚至在礼拜三下半天的时候，在一些迎风面向是东半部地区呢，就会出现一些零星的雨势了，水汽就会明显增加一些些。那其他各地呢，大约是在星期四之前都是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但是要注意的呢，就是午后雷阵雨的部分了。马上来看到降雨趋势图的部分。到礼拜一到礼拜四这段时间呢，各地呢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而且没有下雨的时候呢，都是普遍比较闷热一点点的天气状况。那山区的部分呢，特别是在南部山区要注意的就是午后雷阵雨，这雨势来的是又快又急，有时候呢雨势还会非常大一些些，甚至呢有时候还会有打雷的情况发生。那特别是北部的山区呢，也一样会发生这样的情形，这些地方呢都会出现一些零星短暂阵雨的情况了，要特别的注意。那到礼拜五之后呢，刚刚说到因为台风接近的关系，外围水汽也进到台湾来了，除了迎风面会出现一些零星雨势之外，到时候整个台湾的水汽就会明显的增加，连这个南部地区啊、中部地区，包含了新竹跟苗栗等等，都会下起一些雨势过来啊，所以要特别注意这样降雨的情形。要注意的就是到了周末的时候，这雨势更加的明显哦，主要是台风是越来越接近我们，那只是说这台风的动态会怎么走，目前还不明朗，可能呢会经过台湾北部的海面，所以呢在台风接近的过程当中，因为它呈现的是逆时针的旋转，所以呢云量进来之后呢，包含整个台湾的西半部地区呢，这雨啊也会下得非常非常的显著哦，所以提醒大家要注意了。至于在温度部分，赶紧来关心啊，天气一样是高温炎热的状况，各地的高温普遍是33到35度左右，那新竹以北还有中部近山区，甚至是花莲纵谷这一带会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所以老话一句，外出呢记得防晒，并且补充水分，避免晒伤还有中暑了。那低温方面呢，也是偏高了，普遍是26到27度之间。天气小叮咛来帮大家做一个总整理。明天开始呢，因为台风逐渐接近的关系，所以呢包含了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包含离岛的兰屿、绿岛，还有恒春半岛沿海，就会陆续呢有长浪发生的机会了。提醒大家不要到海边活动。还有观浪。那周末开始呢，因为台风接近环流影响的关系啊，而且它呈现的是逆时针的旋转，所以呢在我们的东部地区或者是东北部地区可能会有焚风发生的机会，所以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这样的情况发生。关心完天气之后，赶紧来看到的是这场演艺的验收，准备11月份即将来到的大台北大巨蛋演艺，全台的志工现在是加紧脚步在练习。昨天在新北的双和静思堂有一场验收考验，集结了双北、基隆、宜花东1500多位的志工。那其中呢，有一对来自基隆的父子档，他们平常是各自利用自己零碎的时间练习，那么也借由演绎经文的过程当中有所体悟，不断的进行反省的动作。
1: 反复修正，力求做到尽善尽美。来自双北、基隆、宜花东的志工齐聚双和静思堂，1500多人当中，有个特别洪亮浑厚的声音。
2: 我是真善美的志工了，但是一开始哦，因为需要社区记录，所以一开始都是在社区在记录，然后也跟着来双和，也跟着他们。在跑。
1: 好，来，音乐响。全神贯注，专注在每个细节，为了此际一甲子的金藏演绎，北区迈入第二次验收。
3: 冲浪出去要这样，你的浪。
1: 从幕后走到台前，起步晚了就必须投入多一份努力。上下班之余练习是基本，重要的是体会经文背后含义，更能融入其中。
2: 父母恩重那一段啊，

0: 那段那你就会感你就会去回想说你的过程哦的过程，你就会说啊真的是要做到去思考说以前我们的父母亲哦很辛苦的拉把我们长大，那我们现在也是父母，我们也能够体会到这一段。
1: 跟家人一起参与的话会就是虽然我们的时间没有办法搭上，但是如果在闲暇之余如果有看到爸爸在练习的时候，还是会余光就是稍微看一下可能哪边有需要改的地方。
2: 是感动也是欣慰，在人群中特别高的身影正是刘振江的儿子，从十岁开始就在慈济的环境下成长，如今能够独当一面，这次更是承担演绎种子的角色。
1: 上班之余或者是可能在有空闲的时候，就是会看就是练习的影片，对，就是要记得比别人更熟才有办法去当别人的种子或是指引来教社区的这些菩萨。
2: 每位志工的一步一脚印是传承更是延续，都是慈济60年来前行的动力。大爱新闻陈美姐林立一台北报道。
3: 天气热在演绎的时候呢是一大考验，那做环保呢更是有非常多的挑战，要如何克服这个闷热的问题呢？桃园的慈济中山环保站，它是由地方人士免费提供场地的，属于呢铁皮屋建筑，但是空间呢并不大，只有20多坪而已，志工呢却发挥最大的效益。但是一到夏天，室内温度常常飙破30-40度，闷热难耐哦，但是从来没有人喊苦，大家除了提早上工之外，还搬出了电风扇多补充水分，那志工们做得甘之如饴，每年的回收量累积起来的善款呢可以圆满一个人文溶洞。
4: 太阳刺眼，四处热气蒸腾，公寓旁的这间铁皮屋更不在话下。
5: 这个很客难，还有很热，到了下午真的30-40度。你看铁皮屋要那么矮那么小，到了中午过后真的差不多40几度，那个身体都会烫你。市区里面有这个地哦，真的是黄金地段，什么地方所以把东西一定要放在阁楼上面。
4: 70多岁高龄，坐起来完全看不出多吃力，22坪空间真的不够用，只能自己想尽办法。
5: 透明的我们放这一边，哦，衣服就放那个隔板的下面，哦，一个月他们要收一次。以前没有这个隔间哦，他想说我们要的弄个隔间，一些没有随时要卖的，我们囤上去，啊。那时候在规划，就说一定要规划一个模式，这样车子都可以进。
4: 太空包选调占地，腾出行动空间，更方便身形矮小的他们快速装袋打包放上环保车。
5: 是很迷你啊，可是我们有三部车啊，因为车子就是可以当仓库，不然这些东西没地方放。
4: 一双双最美的手，一抹抹动人的身影，每年都成就一桩美事。
5: 每年都可以做一个人文溶洞。我本来身体很不好，做环保了之后，身体越来越好。整天没地方去啊，这个是我精神的寄托。对啊，护大爱草，我是大爱草的老板的。
6: 对啊，
5: 身体这样。
4: 心灵的寄托，老来的环保情难居，不论环境再狭窄，客难闷热，他们全然接受，甘之如饴。
5: 今年71岁，我做环保已经20多年了。
6: 我今年72岁，做环保，赞赞赞！
4: 带新闻，郑世美志工李明牧，桃园报道。
3: 做环保用心抚恤团队呢也很贴心，来看到的是七月下旬的时候，苗栗有一位90多岁的修行法师，他不小心跌倒了，行动不便，那家属是相当的焦急，因此打电话向苗栗园区的抚恤平台来求援。志工得知之后，很快的就把电动病床还有助行器等抚恤送到家里头，老法师是相当的感动。
7: 出发前再一次测试，确认电动病床升降功能完好如新。除了电动病床之外，还有便盆椅以及助行器，司机志工仔细擦拭，大家马不停蹄把环保辅具搬运上车，送到目的地。
8: 猴子在哪里？
7: 苗栗镇民91岁的修行师父日前因为不慎摔倒，行动不便。年轻的师父相当着急，于是打电话向苗栗园区扶具平台求救。慈济之工得知之后，火速动起来。
9: 师父看到我们团结的力量，师父就一直跟我们感恩。我们也告诉了师父，这是本分事，尤其是我们要扶持所有的那个不分别。哪一个寺院只要有需求，我们就一定会服务到家。
7: 这让在场的年轻师父相当惊讶，看到这些环保辅具应有尽有，当场核实露出灿烂笑容。他和91岁的师父是母女，原本以为申请辅具手续非常繁杂，但没想到慈济志工在24小时之内火速将电动病床、助行器等辅具运送到家，抚慰了不安的心。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张海涛、张胜焕、袁淑珍，苗栗报道。
3: 历史今天单元一起带您回顾慈济60年来的足迹。今天我们时间轴要回到的是1997年的8月3号，看到的是呢马来西亚佛教第一间洗肾中心正式启用了，而且是免费服务当地的洗肾病友。

0: 1997年8月3日，马来西亚第一所佛教喜圣中心落成，这也是全马第一家由非政府组织经营、费用全免的喜圣中心。
1: 我们希望这个喜圣中心呢，是专给那一些真正很孤老无依的全免的服务。
2: 肾脏病呢，是所谓富贵之病啊，因为长期庞大的医药费用呢，是有很多贫穷的家庭所负担不起的啊，所以呢，我们来展开这个工作呢，是特别具有意义的。
0: 慢性肾病是马来西亚最常见的非传染性疾病之一，因其病情发展缓慢，往往到晚期才被发现，此时患者已需终身依赖透析，甚至接受肾脏移植。慈济所关怀的135户贫困家庭，就有30多户需要洗肾。其中，单亲妈妈陈雅惹的遭遇，促成志工下定决心筹建医药费全免的洗肾中心。
3: 那个太太，她的11个月前，她的先生被那个雷打到往生，11个月后，她发觉到她是肾脏坏了，所以她需要洗肾。但是她本身有，她是基督教徒，但是她，说她有一点点的钱，但是她说如果她洗了，把这个钱花掉了，她还是要死，所以她宁愿不洗，要把钱留给她3个孩子。
4: 快要回家，个先一人啊，当无发热了啊。那个 mother 安尼款白，爱放掉伊人，本袂使啦，硬硬打喊掉咯。Because of my children。
0: 贫病相依，让人怜惜，但要筹建一间医疗费全免的医疗院所，谈何容易？除了举办义卖、劝募善款，做环保更是主力。
5: 跟那些以前的商家去的那个同行，就跟别的商家讲说，我生意遇到困境，沦落到成为拾荒者啊，是纸皮为生，我还是不曾停止，因为我觉得，因为洗从一个肾友从开始洗肾是不能停止的，他一直要洗到他的好像离开这个世间了。
0: 深知这笔医疗基金负荷甚重，许多肾友们也翻转手心，投入环保事业。张梅英起头在社区做回收，即使往生后，丈夫仍然延续太太的心愿。
6: 我叫你们有的报纸什么不要烧掉，纸箱什么留给我，想讲要做什么，讲要环保啦，给出去帮帮穷苦的人啦，这样讲他们就很有爱心。从收集起来大概是100多间啦，这样啊，起先是隔壁的收给我，现在整个新生都知道，因为看到我先生在吗，我先生星期天早就整个早上在了。
0: 2002年3月7日，第二家佛教慈济喜圣中心在吉打州日德拉小镇落成。同年11月28日，第三家于北海启用。三家慈济喜圣中心分散在北马各地，让肾友们能就近得到医治。
7: Alhamdulillah sekarang dialysis center ada buat di Batu sini ya. Dekat je lah sikit dengan rumah saya. 20 minit, 25 minit macam tu saya ambil masa. Kurang membahaya masa pun boleh jimat lagi ya.
0: 这是用众人的爱堆积而成的医疗堡垒。护理师张凯伦来自受助的肾友家庭，且在求学时得到慈济奖助学金，他从小立志要做护理师。
8: 之前啊，我小时候也是有感受过，就慈济人来我家做家访，因为是有当时心里就会有想说，就改次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参与他们一起，好像去看看其他的那些病人啊。
0: 不同于一般的喜肾中心，医疗结合慈善，陪伴病友重建生活。1999年成立肾友联谊会，肾友和家属都是主要参与对象，志工也定期家访，深入关怀。因为要救的不只是患者，而是这一家人。
9: 就会到他的家去做访视，肾友 他的家人哈，或者是他的孩子，他们其实才是圣友自己本身最重要的支柱。
0: 上人开示的法水更是洗涤了圣友们的心灵。原本人生跌落黑暗谷底的李元兴，就是因此再次看见生命的曙光。
10: 有人来问我，你没有看上人开示啊？我说没有，明天要看，就是上人法你要看。叫我看大台，我就看得很感动。有两句金石语，就是我就感动，就是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行善行孝不能等。
0: 2012年，槟城和北海两家洗肾中心的肾友与家属，自组成志工小组，成为马来西亚分会第一个由照顾户组成的志工小组。为筹建槟城洗肾中心新大楼，在推介礼时，他们是最佳的见证者。回首当年，陪着陈亚惹来洗肾的小儿子，总是默默折纸鹤打发时间。
11: 就是他很少跟我们表达他内心，但是我相信他内心都会很快乐，因为你可以看到他的眼，他所做的那个手工都很鲜艳。
0: 如今站在台上侃侃而谈如何走出贫穷，珍惜能陪伴妈妈一路到老。
12: 没有你们全部人上来爱我们吗？我们今天就会站在这里。
0: 2015年，槟城洗肾中心新大楼启用，可容纳108台洗肾机，首间槟城慈济洗肾中心功成身退。
13: 好像是进去一个 SPA 这样，所以给一个不是那么干净，可是给我们一个很清净的一个感受，所以你会感觉你不是一个病人，那这个就是慈济的成功。
0: 照顾肾友的脚步同样更往前走一步。早在2008年推动肾脏保健计划，从肾友和家属为起点，逐步扩大范围至社区志工，也成立预防诊所，及早察觉肾病的发生。
14: 我对大众跟这些病人家属的期许是，我希望说他们来了预防的诊所，或者是他去了世界肾脏日工，他能更意识到自己的健康的状况，可以更知道说要怎么去吃得健康，要怎么去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0: 发展将近30年，慈济在马来西亚从服务12位肾友起步，至今3家洗肾中心每年为贫困患者提供30000多次治疗。这份坚持让医疗资源跨越贫富界限，成为守护当地贫苦病患最坚实的力量。

0: 再看到防堵疾病发生呢，预防医学是相当的重要，那其实呢教育也是如此的。幼儿教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阶段，它属于人格养成期，除了启蒙之外呢，也要带领孩子认识自己的情绪，建立人际互动跟同理心。老师呢还有家长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慈济马来西亚分会教育中心特别邀请美国德州的教育专家来到了槟城，分享游戏式的学习理念，透过理论还有实务的交流，让参与研习的幼教老师们都有了满满的收获。
1: 槟城慈济教育中心举办幼儿社交情绪学习工作坊，邀请美国德州女子大学的林摩尔博士，透过理论分享与互动活动，带领教育工作者探索如何善用游戏，促进幼儿全面发展。
2: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is a foundation for healthy adults, and we can do that effectively through play, because children naturally play. Through play, they're learning that you might feel differently, you might act differently, you might react differently. So children are learning all of those social skills through their play by taking turns and managing those things together.
3: From Dr. Mo's class, I learned play-based learning is important for children to develop their fine motor skill, gross motor skill, cognitive abilities,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skill. As a preschool teacher, this class helped me build my confidence to use this approach to promote active learning during my lesson.
1: 在工作坊中，讲师也分享多项可应用于课堂的游戏活动。游戏提供孩子自然表达自己的机会，在互动过程中，他们能够学习认识情绪、理解他人，并逐步建立沟通与合作能力。
4: 那通过这堂课呢，我也更加认识到，老师其实可以运用不同类型的游戏和适合的教育策略来培养孩子各方面的发展。也希望这些我们学到的都游戏呀，在未来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我们的教学里面去融合，然后给孩子更快乐的学习。
5: 我们作为老师，我们知道我们编这个歌曲或者是这个游戏的目的是在哪里。比如说我编这个歌曲，我要让孩子去学习这首歌，当然孩子一定会觉得说，哎，我是在玩，但是他们不了解说，哎，其实在玩当中他们渐渐的已经学习了那个歌词，然后也渐渐的了解歌词里面的那个含义。
1: 透过有意义的游戏与互动学习，教育工作者期盼为幼儿打造更具关怀与支持的成长环境，帮助孩子在快乐中学习，在互动中成长。大爱新闻陈瑞文，马来西亚采访报道。
0: 也跟教育有关系，这个奖学金呢，可以鼓励学子，也是他们学习路上的帮助他们一臂之力，甚至呢，可以替未来哦当做追梦的基金。美国的慈济德州分会就办理慈济奖学金的颁奖。那今年受到通货膨胀还有经济萧条影响，申请的件数是超乎了预期，来到了上百件，比往年还要多出许多。最后选出了16位的获奖学子，他们大部分都是高中的应届毕业生，希望这笔奖学金可以让他们放心又勇敢的追梦。
6: 领到刚出炉热腾腾的奖学金，掩盖不住光环加身的喜悦。慈济德州分会举办年度奖学金颁奖典礼，今年申请数暴增至109件，从上百位的激烈竞。
7: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0: 请合掌。恭请德树师父带领大众向菩萨及上人行三问讯礼，一问讯，再一问讯，三问讯，向德树师父问讯。请坐。
1: 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大医王、白衣大士、智业体的菩萨们、智供菩萨们，大家早。很感恩今天也有因缘来分享智供早会。那今天德树想要分享的题目是调教，这也是我的富尔号里的系列第三次哦。那之前我曾经在智供早会有分享过，我现在在看一个社交与谈话礼仪的规则嘛，那里面呢就有提醒，人与人之间谈话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很值得我们来学习哦。那其中有好几条是关于如何责备他人。那如果说你是父母、长辈、老师或者是公司的主管，总是会遇到孩子或者是你的属下有犯错的时候，那当我们遇到别人做错的时候，要怎么样告诉他，让他知道做错了，然后又不会伤到他的心，或是让他起防卫心、起反感，甚至反驳。那责备这个字听起来有点负面，那另外一种说法是要怎么样去劝导。当我在思考这几则社交与谈话礼仪规则的内涵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在这个责备的背后，其实是在教导我们要怎么样去调教一个人。那这个第一则呢，就是说当一个人尽了全力去做某件事，即使结果不太理想，也不要责怪他。那有时候当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没有做好，很多时候我们就很习惯的会直接指责交办事情的人，尤其是当我们很急的时候想要把事情做完，但是呢这个事情的结果没有达到我们的理想，然后我们就会去很容易指责这个人，说为什么事情没有做好。那这条礼仪规则就是提醒我们说，在办事情的时候不要只要看结果，而是要去重视这个做事情的人还有他的努力。那所以上人就一直不停地感恩人人的付出哦。那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从做事当中来学习，如果有做不好的地方，就是还有进步的空间，啊，下次再做改进。所以当某个人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即便事情没有顺利的成功，也不要去责怪这个努力过的人哦。那第二则就是，若要劝告或责备他人，需考虑公开或私下，当场或择期为之。责备时不可怒形于色，需亲切温厚。那这个就是，如果真的一个人真的是有过错的话，要需要告诉他，然后这时候就要先考虑说，是要在公开的场合还是私下进行，是要马上跟他讲呢，还是另外找一个合适的时间，还要考虑用什么言辞、语气和表达方式。因为有时候我们是好意，但是呢方式错误的话，就会引起别人的防卫心，甚至有时候会伤了别人的自尊。所以要劝告人的时候用柔和的态度，然后不要显露愤怒或者是急躁，才比较容易让人家接受。那在这里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的亲身的经验，就是上人调教弟子的方式。很多年以前，我和一位师父和同仁去国外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原本是要去做分享，可是某些缘故就没有办法做分享，所以会议结束之后我们就直接去关怀当地的慈济人。那回到台湾之后，我们就很高兴地跟上人分享说，我们在我们外出的经验和所做的会务关怀。那上人听了之后也没有说太多，他只有说你们要自爱， 而且还是用严厉的口气说，那你们要自爱这句话听起来其实是很温柔，对不对？但是如果用严厉的口气说出来，那我和同仁就觉得说好像有一点不太对劲，好像我们做错了什么事情，可是上人也没有明讲哦。所以后来我就花了一整个下午还有晚上在思考上人说的这句话。那隔天早上呢，我就去跟上人忏悔，说我觉得没有做好的地方。那从这件事情呢，我就体会到了要调教一个人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让那个人自我反省自我改过，要不然你再怎么念这个人再怎么说其实都没有用，他如果不想改变怎么样他都不会改哦。那我们现在劝告人会遇到的问题就是，有些人你好心劝告他，可是就不小心就跟他结了恶缘哦。所以说话真的是一种艺术，还要考虑时间地点，然后这个人的根基，他的脾气是什么，是吃软的还是吃硬的，还有他当时的心情。那我们讲话的内容要用什么样的语气和态度才能让他听进去达到劝告的效果，这是都是需要用心去思考还有去练习哦。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其实就是我们劝告人的动机，有时候我们责备一个人其实是出自于我们潜意识里面对某个人不满，或者是对某件事情不顺我们的意哦。那只是并不是基于善意，是希望说对方变得更好，只是借由某个因素去责备那个人。所以劝告一个人之前也是要去察觉自己劝告人的动机，那个出发点一定要是出于善意哦，真诚的希望对方变得更好。那虽然说忠言逆耳，当下对方不一定会接受，可是事后当他了解到你是真诚的为他着想，他就是应该会接受，然后心怀感激。那下一条其实就点出了这个调教的重点，就是训诫他人之前需检讨自身是否无可责难，因身教胜于言教。所以在此季月刊的那里足迹上人的开示里面就有写到说，有些人身色不佳的习气养成已久，不经意就会展露不好的脸色，连自我也难以察觉。对于这样的人，不是批评指责，而是要自我反省警惕，进而用爱辅导帮助对方改过。上人教众从自我言行做出典范，要求别人以前先同理对方的处境，体会其辛劳，多给予赞叹善解与包容，就能与人结下一份好缘。修行就是修习气，要用感恩心与人互动，用身教影响人，用典范感化人，才是真正的教育。那其实人的行为有千百种，有好的也有坏的哦。对我来说要改善自己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去看别人的优点，因为有好坏就可以做比较。如果是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个人说的话是很适当，那个人做的事情是很贴心，这些好的行为都可以学习起来哦。那我们的社会其实需要多一点的好典范，因为身教可以创造出环境，当身边的人都是在做好事说好话，那我们自然也会受到善的影响。那我们的大爱台是制作了一系列的影片哦，这个慈济六十改变系列的人物报道，其中有一位呢是亚东医院的医师鲍卓伦医师的故事哦。他就是因为上人的一句话引导他当一位好医师。我们现在来看这段影片。

0: 上人走到我的面前，慢慢的跟我讲，你是个好医生，要加油。上人的话一直在我的心里面，所以我很开心，因为有上人跟我讲那句话。
1: 谢谢了，谢谢了。嗯，对，
2: 谢谢啊。
0: 我曾经想过要走偏，可是我没有走偏，这就是上人这句话的力量。
3: 一句话的力量牵引他坚定行医，四分之一个世纪，一切得细说从头。
0: 一个爸爸，公务员爸爸要负担四个小孩的大学学费，还有私立大学，其实也是蛮辛苦的。所以我那时候就一直努力在念书，成绩好了，我们就想要去申请奖学金。
3: 44年前，1982年，慈济奖学金正式设立。从起初的医学类，陆续增设佛学以及艺术类，年年加会用功向学的大专学子，上人亲手颁奖勉励，鲍卓伦就在其中。
0: 第一次有机会到慈济去，到花莲去，从上人的手中拿过奖学金，其实对我的影响感动了。感动多于实质上所收到的东西。
3: 人生路峰回路转，只是不管再怎么转，毕业后进到住院医师训练期间，跟慈济的缘又再度接上。
0: 那个时候台湾大学的附设医院骨科部跟慈济医院还有互相交流的这个 program，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参加了这个 program， 医院指派我去了，所以我到了花池大概两个月的时间，在骨科，我刚好那天值班，所以护理长就把我叫去，上人要来看房，上人要来查房了，所以我们就大家列队在那边欢迎他。上人走到我的面前，跟我看了一下，很奇怪，他就走到我的面前，特别停下来看了一下下，慢慢的跟我讲，你是个好医生，要加油。我不晓得为什么要跟我讲这个，但是那个时候对我来讲非常的感动，一个素昧平生的人突然到了你的面前，而且这么德高望重的人跟你讲说你是一个好医生。
3: 如今这位上人口中的好医生，推动脊椎手术创新，以双通道脊椎微创内视镜手术夺下国家临床新创奖，享誉国际。慕名而来的学生甚至远从印度越洋跨海来求教，患者更不乏来自美国、日本、韩国、缅甸等国，人生却也一度沉迷。
0: 基本上人家讲说这是人生胜利组，所以接下来我当主治医师的话，应该有一个不错的前景，所以我也想要赚钱啊，我也想要去服务所谓高端的病人，越高端的病人你就可以赚越多的钱。我从来没有想到说我要去服务社会低阶层的人。
3: 只是何谓以病为师，视病如亲，此际仁医会偏向义诊成了孕育摇篮。
4: 妈妈这吼，后跨紧吼，后跨紧慢慢啊，那个叫
5: 慢慢。
4: 哎，
0: 一直住在深山里面，都走不出来，甚至也没有人要去关心他们。所以我们能够走进去，有时候我想，我是一个骨科医生啊，我的专长是在开刀房里面，那我去看他们干嘛呢？我又帮不上忙，我总不能把他拉来我开刀房帮他开刀。那我看到他的时候，我也只能够跟他说说话，安慰他，聊聊天。但是这对他们来讲很重要，已经很棒了。有人愿意去关心他已经很棒了，尤其是一个医生，他很难很难见到，但是我能够去看他。
3: 缩小放低世俗身段，行路贫与病，是上人口中好医生的具体实践。
6: 这样的祝福呢，让我一直谨记在心，一直到现在。那要当一个医生呢，其实本来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那要当一个好医生，那更是一件困难的事情。那在一路走来20年的时间呢，我好不容易慢慢的在这个脊椎微创的手术里面我得到了一些成就。
3: 34年过去了，试图心跨越时空，紧紧相系。
7: 4年前，他又梦见了我，说：“你回来哦，你回来呀！”他隔天就回来了，回精舍来。 他说已经有成就了，我当好医师了，所以呢我要来回馈。
0: 太太的鼓励之下，然后我们也开始如数，我们开始去参加慈诚的培训。最近有一个医生来找我们，那要来当我们这边当住院医师嘛，那我觉得他很不错，所以我就跟他讲了一句话说，你想当好医师吗？他说想。那你跟着我，我教你怎么当个好医师。
1: 所以啊，他就是因为上人的鼓励一句话，他听进去了心里哦。那经过很多年的努力，成为一名医术高明的医生哦。那可是在他要走偏的时候，他就想起了上人的对他说的那句话，你是个好医生，给了他方向，就是把原本要赚钱的目标变成了去服务人民哦。所以在医学生那个时候种下了一颗种子，经过了很多年之后呢，因缘到了，他也加入慈济培训为慈诚哦，参加诊医会，帮助困苦的人，还有教导年轻的医生怎么样变成一个好医师。所以要引导人呢，用正向鼓励的方式，让他自己看到他可以变成什么样的人，他就会自己朝那个方向努力。那其实这个重点就是别人对我们的劝告，我们有没有接受。那在《法华经》的如来受量品有一个故事哦，有一位父亲，他是一位医生，他有很多的孩子。那有一次呢，这小孩子不小心吃了毒药，那父亲外出回来之后呢，就看到他的孩子们中毒了，所以调配了药来治疗他的孩子。那我们来看这个故事哦。
2: 从前有一位良医，睿智聪颖，熟悉各种方药，善治各种疾病。此人子女众多，这位良医因某些事情而远走他国，家中的孩子在他离家之后误喝了毒药，药性发作，孩子们非常痛苦，在地上滚来滚去。正在这时，孩子们的父亲从遥远的国外回到家中，这些孩子有的已失去了知觉，有的还算清醒。他们远远望见父亲之后都感到非常高兴，于是跪拜在地向父亲问候道，父亲，您平安归来，别来可好吧，我们太愚痴了，不小心把毒药给吃了，愿父亲为我们治疗，救救我们。父亲看到自己的孩子如此痛苦，便根据医经中的方法寻求最好的解毒药草，即颜色好看又味道甜美，可味色香味俱全。他把这些药草捣烂过滤制成汤药，然后拿来对孩子们说，这是上等药草，色味俱佳，你们把这药草服下即可速除病痛，不会再有任何危险。他的孩子们当中有些人神志清醒，看见这般色香俱好的良药便立即服了下去，他们的病痛便痊愈了。但那些中毒太深也已昏迷的儿子，看见父亲回来，虽也欢喜问安，求父亲治病，可是父亲给他们的解毒药他们却不肯服下。为什么呢？因为毒气深入，使其原本清净的心识丧失了，对于这种色香味美的好药却不认为是好药。这位父亲心想，孩子们真是可怜，他们中毒太深，理性已经迷乱颠倒，所以虽然看见我回来也很高兴，也求我治病救命，但我给他们配出这么好的药，他们却不肯服下。看来我现在只好采取方便权宜之法，让他们服下此药。于是这位父亲就对孩子们说，你们应当知道，我如今已经老了，身体衰弱，死期已到，这些上好的良药现在就留在这儿，你们可以取而服之，不要担忧这病不会痊愈。留下这番教诲之后，这位父亲又到其他国家去了。接着他又派一位使者回来对孩子们说，你们的父亲已经去世了。这时孩子们听说自己的父亲死于他乡，内心十分忧伤，心想，若父亲在世，他老人家慈悲为怀，怜悯我们，我们能够得到他的救护，如今他老人家撇下我们命丧他乡，我们现在孤苦伶仃， 再也没有依靠了。孩子们因为心中悲伤感叹不已，反而慢慢地清醒过来，觉悟到父亲所留之药色香味俱全，于是拿来服下，所中之毒立即驱除。他们的父亲听说孩子们都已痊愈，便立即从国外归来。孩子们终于又见到了自己的父亲。
1: 所以这个故事，就是也是一个比喻，但是当中有很多很深的道理哦。这位医生父亲就像是佛陀，那孩子们就是我们众生。孩子们误食了毒药，就是比喻说众生已经离开了正法，偏向邪道。那毒性发作的时候呢，心就迷惑，就乱了，然后开始有无明烦恼啊造业。那有一些小孩子中毒不深，所以他们的心还没有迷失，他们知道说父亲给的药可以治疗他们的病，所以服用药之后呢就痊愈了。那心没有迷失的孩子，就是人的善念良知还在，然后本性没有迷掉，一听到法呢就能够了解，而且身体力行，法喜充满了。那有一些小孩子中毒比较深，就心已经迷失了，这就是生生世世累积了很多的烦恼、无明，还有偏差的观念。虽然说知道自己中毒了，但是看到药呢，却不愿意服用哦。那这些众生病比较重，因为已经进入到他们的习气，感染比较深，所以听到佛法呢，就不愿意去接受。那这个医生调配出来的药，其实是色香味俱全啊，而且是对症下药。那佛陀治疗众生就是随机斗教，是什么样的根基他就跟他讲什么样子的道理哦。那这些药都很齐全，很多药草都用上了，有众生的迷惑苦难，佛陀都有种种的方法来对治。那这些药就包括了戒定慧解脱，那守戒律不造恶业就不会有恶果苦恼等等的苦哦。那有定力，心能够安住在佛法，就不会受到邪见的影响，按部就班的修行就能培养智慧，达到解脱，就可以脱离种种的烦恼苦难，然后得到自在。那这些药又很美味，就是要让众生能够欢喜的接受，法入心了呢，在心里面就会起了作用了，让众生的病痊愈。虽然说这些药这么的好，色香味俱全又很有效，但是呢，能不能治疗这些中毒的孩子们，它的关键还是在于孩子们他们自己哦。这位父亲虽然是医生，他也没有办法勉强他的孩子服药。那中毒很深的孩子就很难治疗，所以呢，就要想办法去让他自己去觉醒。那众生其实都有一个弊病，就是依赖性，总是希望说别人能解决自己的问题哦，然后不愿意为自己负责，所以这个父亲就要想办法，他先出远门，然后再托人传讯息，告诉孩子们说：“哎，你们的父亲已经往生了。”那孩子们原本是想要依靠父亲来治疗他们，可是父亲往生了，他们就忽然觉醒说：“哎，我们已经没有依靠了，只能依赖自己。”所以呢，就把父亲留给他们的药给吃了。那这个故事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说，有病自己要吃药，病才会好。所以佛陀留了很多法给我们，那上人也给了我们很多法。那听了法之后呢，我们就会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然后也要学习为自己调配法药哦。那所以在这个礼仪规则里面就有这一条，无论何时何地受他人劝告，需感激接受，若其指责有误，应则适当时机场合澄清。如果有人愿意劝告我们的话，其实我们也要很感恩，因为我们都不是完美的人，有时候也看不到自己的缺点，有人提点我们的话，我们才能改善。所以对于别人的劝告，我们就虚心接受并且感恩了。若是别人对我们有误会，当下也先不要生气，也不要争辩，就先感恩他告诉我们，然后事后我们再反省。然后如果说我们真的没有做错的话呢， 如果我们有做错的话呢，我们就改过；如果没有做错的话，我们再找适当的场合和时机来澄清。那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哦，今年是慈济60年嘛，金色特别的忙碌，尤其是上半年，几乎每个礼拜都会有慈济列车，然后很多人来参访我们的自力更生园区，来看那个回家说故事的特展，所以中午用餐的人就特别多。那副执事呢，我们的工作就是用餐的结束的善后，就包括收菜啊，还有洗碗盘。那平常我们收菜的地点就只有一个，那因为用餐的人多了，那我们就要再另外设一个收菜的点哦。那我们这组就是为了要让大家收菜和洗碗方便，所以我们就从地下室拿出了很多的长的木桌，还有圆的桌子，要让副执事人使用了。可是呢，这好意却是招来了抱怨哦。有人就说啊，这个木桌，有人就嫌这个木桌太重了，还占地方，就妨碍他们的工作。那我就想说啊，做好事还被人念哦，让我心里很不高兴。那刚好那个时候呢，有在帮一个师傅看近思语的书签。那因为这书签的背面有英文的近思语嘛，我就帮忙看那个印出来的英文是不是有错误。那我在看的时候就发现说，有几句近思语真的很受用，让我的心忽然的开朗哦。其中一句呢，就是他说，行善是本分，付出无所求，不执着，善有善报，自然清安自在。啊，我就是因为执着善有善报，付出还希望得到赞叹，那没有得到赞叹，反而得来抱怨，所以呢才会不高兴。所以后来我就想说啊，反正只要大家做事情有工具可以用，工作的又顺畅，这样就好了，就保持着这个付出无所求的心态，就不会有得失心哦。那另外一句呢，就是前脚走后脚放，以及昨天的事就让它过去，把心专注于今天该做的事。那我现在就觉得时间是非常宝贵，不要把时间花在烦恼上面，昨天不高兴的事情就让它过去，要好好利用今天有的时间来做该做的事情哦。那第三句呢，就是要将是非当教育，不要将人事当是非哦。那把这些不顺的事情当作教育，从中学习，那下次来做改善。所以呢，这三句的近思语是治疗我的烦恼的法药。那另外两句呢，就是平常要保养心灵用的哦。那这句就是要学习听到任何话都保持欢喜，所以我现在都提醒自己啊，就是说人的讲话方式、语气等等，其实都是习气，并不是代表说那个人有恶意。那他的抱怨啊，或是语气不好，其实就是他的讲话习惯。其实要学会去听的是他话中的那个含义哦，不要被人的习气所影响，要培养欢喜心。那另外一个呢，是欢喜心是一种涵养，能令周围的人都有如沐春风的喜悦感。那我期待我的欢喜心现在还是很小、能够增长，强大到能够感染身边的人，跟我一起工作的时候都有欢喜心哦。所以这个就是我用近思语给我自己调的药哦。那后来那些工具的事件我也做了改善。所以总结我今天的分享，就是从这几则的如何责备他人的礼仪规则里面，还有上人的开示和佛典故事，其实我学到的就是要劝告别人之前要把自己修好，要培养德性哦。这样子讲出来的话才会有信服力。那若是要劝告别人，也要培养说话的艺术。那与其责备他人，用正向鼓励的方式去引导一个人往正确的方向，让他自己有那个动力去改善自己，是比较好的做法哦。那人人其实都有佛性，都有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那佛法中有很多很好很多的方法，然后很多的法药都可以拿来用，就是看你想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你可以为自己调配。 客制化的法药来服用。那最好的调教方式其实就是用身教和典范创造一个善的环境，让人人在潜移默化当中自然而然地培养出每个人理想的自己。那以上就是德树今天的分享，感恩大家了。那接下来我们请花莲慈院来做分享。
5: 敬爱的上人、金色常住师父、慈业体的同仁，还有全球的慈济家人，大家早！感恩德树师父的分享调教啊，那这个真的是一辈子的修行，一辈子啊，不管是要被人家调教啊那种心态，还是调教人家、说人家那种心态，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那今天德树师父给我们的说法呢，也是很多豁然开朗。举了一个包医师的故事，让我们知道说包医师怎么样成为一个典范啊，他要把被上人调教的这种心情去调教他的住院医师啊，当然住院医师就非常高兴。另外呢，也是医子玉啊，那讲的就是父亲怎么样去调教啊他的小孩。那有的小孩听的就会去做啊，有的就不会啊，虽然有很好的法也知道了，可是他不会去执行，不会去做这些事啊。那父亲呢，怎么样去让他们能够很高兴的去自自然然发自内心的去做这些事啊，这个都是我们该学习的。那当然德树师父他也受上人的调教要自爱自省那也从静思语里头来教我们怎么样去典范做这些调教所以非常感恩德树师父的说法。那请放今天的 PPT 那我的标题是恒持医德守护大爱这是上人最近给我们的开示先讲上个礼拜花莲慈济医院的各种活动7月28号花莲慈济医院携手美国的艾维森公司 AV Vision 那艾维森公司呢，它是非常知名的 CAR-T 的新药研发公司，在美国那我们李启成副院长呢因为是专门做治疗血癌，而且用的是 CAR-T 细胞，它是一种目前血癌已经都没希望的时候呢最后的希望就是用这个 T 细胞免疫细胞那这个免疫细胞里头呢有很多的放了很多的基因，它可以变成蛋白质来表达。那这些 T 细胞呢，它可以找到那些血癌的癌细胞那把它清除掉这个就是血癌的最后希望 CAR-T 那也是目前在美国、欧洲、日本还有我想还有中国大陆在这一方面都推进的非常厉害那我们呢医院呢是健保CAR-T 第一个给付的病人那个病人呢是嘉义的病人，也是我叔叔的好朋友他因为已经是复发又复发没希望的，所以我们李启成副院长就抽了他的血抽了大概差不多 100cc 的血，然后送到欧洲在欧洲把它做成 CAR-T 再送回来，然后输进去病人的身体里面我们这个血癌的病患本来已经没希望了他就好了到现在已经超过2-3年了算是健保第一个见证的一个例子那 CAR-T 呢因为非常的昂贵而且送到欧洲去花时间，所以呢李副院长就跟美国 AV Vision 艾维森合作那因为花莲慈济医院是所有医学中心里头两家可以制造 一个优良的制造厂，可以制造 CAR-T 的地方。所以呢，美国AV Vision 就跟我们合作。那我们有临床医生，我们有非常好的无菌无尘的一个设备，在医院里面可以制造 CAR-T。那以后呢，在这里做 CAR-T 做一期二期的临床试验，那这一方面呢，就可以在花莲实验用自己的用病人自己的血，那在医院里面制作，然后找给临床医生来做完整的治疗，就不需要再做再送到国外去了。这个是希望病人在国内这样子就可以得到最好的这样子的一个治疗，在国内这样子就可以得到最好的这样子的一个治疗。那人资呢，因为劳动部在

们的工作同仁都要去说明，所以我们的人资小玉主任他们在宜兰就办了两场，一共220人参加，那这个两场不够，还一共办了4场，让大家都了解怎么样去营造一个友善一个很幸福的一个职场啊。我想花莲职院在这一方面因为得了金奖也都得了奖，所以呢有很多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希望在台湾是一个很好工作的地方，尤其在医院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地方，所以办得非常非常的成功。那不止万一有的霸凌的时候呢，那霸凌跟被霸凌就是长官这两者之间呢怎么去修复，这个也都是实务经验，让大家都会觉得刚刚就是我们的师父所讲的调教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得出师父今天的主题跟这个企业一样推动的这些职场友善职场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开始。那7月31号呢我们的罕见疾病的照护，因为在台湾尤其在华东只有我们，所以台东大学他们有特殊教育学系师生呢就来我们这里参访，到底我们这罕见这些特殊教育我们要这些病患医生护理师是怎么样在帮忙这些病患的，所以他们也收获满满。我们可能我们的朱少云朱主任他是华东唯一在领导这一方面的一个专家，那另外呢院庆到了，所以过去的这两个礼拜我们就不断的展开一系列的活动。那7月25号我们有羽球赛，有12队争4强，大家可以到，有男生队，有应该也有还有混合队女生队等等的，我们外科部小瑞副院长他也是羽球队的专家，那另外呢还有篮球队，有有篮球队这个男女有男子组有女子组大家都很认真可能我们慈济大学也借给我们这个这么好的场地让大家能够互动能够真的是做做运动解压8月1号呢我们有大队接力就是上个礼拜六下午1点半刚好日正当中，而且天气又很热那大家呢走出医院外头到外面去享受这些热力，还有享受阳光让大家一起来互动晒阳光流流汗那你看我们大概有300-400人400-500人大家一起参加那大队接力呢一共有12组那每一组呢这样子的一个接力赛那前面4棒是女生跑我们的这个女生先跑，那中间呢最后一棒呢那大概是最厉害的大家真的都很用力你看我们那一天虽然阳光高照而且外面都很热，可是我们的同仁40周年前大家都很欢喜哇大家很高兴走出户外，然后这个不同的部位之间大家难得这么样一见，平常都穿着制服那这一次呢真的穿着运动服，你看你运动跑步的时候你看多用力了，跑第一名的那我也鸣枪，那另外呢我们药学部的同仁他担任鸣枪的大家一起来鸣枪结果运动会都有胜不由己肾脏内科他得第一名，他是趣味竞赛2人3角那摔跤预备队就是我们的内科 ICU 他们得第二名，很厉害那另外检验医学部他的名字叫做捡到8000块，因为第一名可以8000，结果他们第三名了，当然没有8000了，不过还有4000所以他们也很高兴趣味竞赛那另外我们院长室也所有的院长副院长也都参加趣味竞赛2人3角上一次我搞错了，说3人2角3人怎么2角怎么比哦，2人。

0: 三角哈啊，我跟蔡生忠也是哈，我们很用力哦。我们啊，蔡副院长说，哎，我们跑的时候就啊外啊内啊，外就是啊，我的右脚啊，他的左脚叫外啊啊，中间这一脚叫内，哎，所以外内外内啊，所以临时抱佛脚哈，也还蛮管用的哈啊，大家很努力。汪志宏副院长呢，陈培荣呢哈，那我们还有张雨欣呢啊院长，那中间还有吴斌安呐哈，还有我们的雅乳啊，伊蜜啊，哈，那另外哈，新竹副院长哈，哎，真的哎，都还不错呢哈。我本来想说可能会有人摔跤，哎，结果没有，哎，厉害哈啊！虽然已经都六七十岁了啊，还是哎。老当益壮啊！那7月30号40周年庆啊，我们的啊也办的记者会的活动，已经好几年没有办了哈。那这一次啊，几乎我们花莲的哈，不管是平面的或是电子媒体啊，通通都到了哈。我们在啊请他们啊吃素菜啊，就在我们的通讯员餐厅啊，哎，大家都非常高兴啊，互动，大家认识。那今天的呢个案是一个脊椎肿瘤哈的一个个案，李女士56岁哈，她觉得她的两只脚啊越来越麻木，越来越没力啊，结果啊发现她第12颈椎有一个肿瘤压到神经，所以运动也不好，感觉也不好，甚至小便的困难啊，有时候呢有的病人连那个把拖鞋穿到床铺上去啊，他都没感觉啊，这个就是啊脊髓啊肿瘤啊，结果 MRI 哈可以发现他有2公分的肿瘤啊，把神经脊髓的啊胸腰椎的脊髓神经都压扁了哈，所以当然他就比较没力哈，大家可以看到红圈圈的地方啊，他有一个亮亮的哈啊，一个像啊蚕豆那样子的2公分的肿瘤。哦，那个地方压的啊，应该都是神经在的地方，他把它压扁了哈，所以神经呢运动也感觉运动不好，感觉不好，甚至啊大小便也会失禁啊，这个就是他的症状啊。那后来啊，这个啊是一个脊髓膜啊，这个脊椎啊里面的硬脑膜啊硬膜啊长出来的一个脑膜瘤。脊髓脑膜瘤哈，那这个是良性的哈，把它切除啊，补起来那就好了哈啊，所以呢啊，做完手术以后啊，去看他，病人就很开心，他马上脚就有力啊，脚麻也好了哈啊，就比个赞哈啊，真的是啊很快速的诊断哈，可以做微侵害的这样子的一个手术哈，我们蔡生忠哈蔡主任哈做得非常好，好，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上人的法语，恒慈医德，守护大爱，生命皆悉平等，贫富无差别，大医王慈医德。固守出发心，昔日发大愿，立定人生方向，以生命走出生命，抢救生命，立志行救拔，心中怀慈悲，守护生命健康，守护大爱，发心立愿，时时刻刻不忘本，爱护医护团队，悲悯众生，拔苦难。那我的心得是：硬膜内脊髓外肿瘤，双脚麻木且无力，椎板切除摘肿瘤，仁医妙法解病苦，固守初心不忘本，发心立愿持医德，守护生命，守护爱，悲悯众生，救拔苦啊！感恩啊，上人的开示，恭请德叔师父开示。
1: 感恩我们李院长的分享，真的是时间过得很快哦，已经花莲慈院已经40周年了哦，所以可以看到说，因为我们在看到这个运动会，看到我们的同仁其实都非常的开心去参加，所以要照顾病人的人啊，自己也要健康才行，所以这个办运动会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可以让他们动一动，然后很开心，心情愉快，然后也可以彼此之间互相这个感情哦，也可以在更好。那其实真的也是，我们看到我们慈院也是不停的在想办法，怎么样去治疗病人，像这个 CAR-T 要推动这个新药，有些血癌的病人就是好像没有办法治疗，可是有这种新的研发的药，还有新的治疗方式，还是可以之前没有办法治疗好的疾病，现在就可以哦。所以很感恩林院长的分享，所以我们花莲慈院今年40，我们再继续努力，感恩你的分享，感恩。那接下来我们请大林慈院来做分享。
2: 敬爱的上人、常住师父、全球的慈济家人、各智慧的主管、各位菩萨，大家早安，阿弥陀佛。那非常感恩这个德树师父今天带领大家的学习。今天德树师父要跟大家谈的是调教哦。那我想我们的人生都走了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啊，大概有时候也会去想一些事情。不管是对自己的调教，对我们小孩子教育的调教，跟别人的互动，总是会有归纳出一个原则。那今天德树师父把这个原则讲得非常的清楚，就是说我们的气色要柔，但是我们的这个说理要非常的一个清楚哦。那这当然说是第一层的功夫了哦。那事实上我们更多的是没有达到这样子，这是第一个，就是说说理明的，但是要求也是很多哦。那就是法家的思想嘛，这是第二层啊。那第三层是气色要柔哦，就气色是严厉，但是你目标没有讲得很清楚哦。那这第三，这个是比较糟糕的。那最糟糕的应当是你的这个生气都已经生气了，但是你心中没目标，不晓得在讲什么哦。那这个东西，我想我们仔细思想一下，就是自己走过六十年，事实上很多的事情哦。当然是有各种不同的事情，但是事实上都验证了这读书师父今天的一个讲话。那曾经大家也曾经是说，以前看到一篇科学报道，是说他们去做一个研究，就是人到这超级市场去选食物，通常就是跟你身体缺少什么东西有营养素有什么关系。当然这是一个在科学杂志报道出来，大家觉得怪怪的。第一个，你怎么知道你缺少什么东西？你没有去验呢。第二的话，你知道你的食物是里面还有多少东西，食物营养素你也不知道啊。但是你怎么会把这么复杂的东西把它选择是浓缩在你的行为之上？所以那时候听起来是半信半疑啊。但是来到慈济以后，我们也自己也每一个人，我相信每一个慈济人都有经过。当你心里有什么困惑的时候啊，你稍微翻一下静思语哦。那大概你都能得到当境的一个解释，这个跟这个科学杂志的论述是有一点点相似。那今天包医师这个德树师父讲是包医师的事情，包医师自己也说，我跟上人也是以前都不认识，我只是来这边支援而已啊。他怎么会做这样子？他对他的想法是这样，我想大概道理是一样的。这个每一个人在某一个时期，有某一种的东西是缺乏的，那当然那缺乏不是永远缺乏，它会改变的。但是当下的时候，你最缺乏的当下，你有没有办法摄法入心，那就是一种机缘，那是一种机缘，那个很难说，那个东西你有没有那个能力，让那个禅机去把这个道理当下把它抓起来，或者是你只是偶然的一个事件都有可能。但是能够设法的人，那当然是最福气的人，那能够改变一些事情。所以我今天也看到我们今天的 VCR 里面有到澳洲去种树，那我想会把小孩子弄到澳洲去，一定是家里有环境还不错，对，他想教育下一代，他下一代有不同的一些教育的一个方式。但是去教育叫种树这个部分，这个我想只是做了第一层。你去那边挖个树，好像当一个游戏种完了。当然这很重要啊，对一个小孩子说我们要保护地球，但是大家有没有在教育到下一代，怎么在调教下一代？事实上他开始长到30公分、40公分，他枝干会歪掉。所以你不是只有种，你要去调教，要去辅导他的生长的一个方向哦，让他长大起来还是挺厉害。所以我们如果只是做到第一层，那当然是不够了。那我想既然都已经有心把它这个送到国外去学习了，那对于这种调教的一个坚持跟这个深远的一个长度，我们是事实上是更应当要去重视。非常感恩这个德树师父今天对大家的开示，我想每个人的吸收都不一样，那不过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人生智慧。那我有三张幻灯片来跟大家报告一下，整个大林慈济医院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情形的进展哦。那我想这个事情曾经到我们的温馨分享去分享过了，就是说我们的胃常常病人会体重下降 啊，然后就是体重会送，这体重会下降，然后胃口不好，吃不下东西。那通常是这样，有人是放着不管他，然后那有人就去做这个胃镜，那就叫做胃植粪石，就是在胃里面长了一团东西，不然是什么东西啊，那它是整个这弄出来是有些东西是各种成分都不一样。那这同仁就非常，肠胃科同仁就是非常的用心哦。他们也是在科学杂志上看到说，类似这种东西哦，把喝个可口可乐哦，它会消失掉，那是半信半疑哦，我们半信半疑。但是他们既然是人家都是有这样子这非常这个系统化的报道，那同仁真的是拿了可口可乐哦，那从这个胃镜里面，他用针注射的方式把它注射下去，那真的溶解掉了。不是所有的这种石头都能够，这种植粪石都能够溶解掉，但是有一些的成分真的是能够溶解掉，所以这也是一个新的记载。因为这个阿公哦，实在老实讲也不适合再开刀了，那年纪那么大。不过能够这样子简单的把它处理掉，也是我们能够医师能够做的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事情哦，想办法去做一样这个解决病人的一个问题。那第二的话是国际交流哦，那刚才讲的是这个。就是这个新创奖，包医师是拿到新创奖。那事实上，这个的技术应当是大林慈济医院开始领先发展哦。那就是我们的骨科哦，那时候是一个刘耿章医师到杨昌珍医师，那当下杨昌珍医师也做过这种微创协会的亚洲的理事长。刚刚第一任的这个刘耿章也都做过理事长，所以这整个的一个过程啊，这大林是走得很早。但是大林没有拿到新创奖啊，这就给我们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努力的一个方向了哦。事实上，我们大林是很多都是把它当作平常事在处理，所以院长说大林是馒头医疗哦，很扎实哦，很务实。但是就是我们其实还可以用不同的一种方法哦，那把他自己的这个的一个作为哦，跟大家来这个。来这个宣导，大家共进米，互相努力嘛，哈，这是对于深化脊椎的一个最近一次，因为他是当理事长，所以他就组织这样子一个国际型的一个会议，非常的成功，哈，就是脊椎内视镜微创的一个手术，哈，那最后当然要恭喜这个慈济诊所六周年了，哈，那我想就是因为我们的斗六慈济做斗六以前是诊所嘛，斗六慈济医院是诊所。那时候是因为做得太成功了，应当它的营业量是全台湾诊所级的第一名，当然是引起了非常大的一个关注，所以政府就把这个规定就弄出来，只要是医院附设的一个诊所，大概的相关的诊所，你大概有很多的规定。那时候比如说你能做什么样的检验，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在斗六慈济连骨密的检查都不能做。他就规定非常非常多，这医院才能做。然后你执灯的医师的人数，那一个执灯医师能有几个人去看诊，有几个诊次都归你规定的清清楚楚。其实就是加了这金箍，就这孙悟空在上面加了一个金箍咒。哦，这个就是到后来的是一个大规定，就是整个的环境都不一样。但是即使是这样，斗六的这成长数据还是不断的一个成长，当然还是非常大的一个空间。在这样子六周年的时候，那也感谢这个蔡任弼主任带领大家同仁的一个合作。那事实上，在蔡任弼主任带领之下，他不是只有做医疗哦，他也做社区的一个关怀哦，包括他说大林做的，他们那边都在做。那最近有看到他们又有一个活动，就是培养种子球员和种子运动的这种子人员。那到我们的所有的环保站，他能够每个环保站都有一个核心肌肉运动的一个种子球员，然后能够去教导我们所有的家人，当然也慢慢会扩展到很多的社会哦的这个一些各式各样的老人的一个团体里面。所以大斗六慈济医院不是只有看病哦，它应当是一个全功能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全方面使命的一个医院。也就是说，斗六叫嘉义的慈济医院是一个法门，然后接引各方的善事。然后让我们有机会，病人可以信任我们来解决一些问题。恭喜这个大林，要嘉义这个慈济诊所六周年。 非常的一个高兴，感恩这是大连慈济医院的分享，也祝大家也感恩大家。
1: 感恩戴院长的分享，真的是我们今年也是我们的嘉义慈院六周年哦，也是很感恩。就是说我们虽然是一个诊所，可是它其实只要有一个地方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的社区的乡亲其实就会有得到照顾，而且也可以就近就在他们家的附近就可以得到医疗哦，就不用跑到比较远的地方。那所以也非常感恩戴院长的分享，感恩。那接下来我们请台北慈院来做分享。
3: 今天上人常住师父还有全球家人大家好。今天非常感恩再次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我想我们昨天刚好就是我们的读书会的在读到无量一心讲述的时候呢，就谈到了因缘法哈，那十二因缘法以及这个如何能够为众做大导师后，幻灯片。那今天我就透过这个主题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心得哈。那今天跟大家分享是健康觉醒，启动新创力，打造不失智不忧郁的幸福第三人生。这个题目呢，也是这次在八月八号的时候，即将在高龄健康博览会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刚好昨天有机会受邀到我们的脑刺激学会哈，为大家分享临床上面我们如何运用创新的方法，然后呢运用在我们现在目前在帮助个案的一个包含像失智的这样个早期的诊疗以及忧郁症的早期诊疗上面。刚好的苏师傅今天也分享了就是有关抑制欲的故事哈。那其实我们在临床上面经常发现到，当一个人如果进入到失智的状态的时候，将近有66%以上的人可能会合并有精神情绪行为的症状。这时候即使他以前都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呢，可是可能就好像十二因缘法里面说的，那当无明覆盖的时候呢，那可能就会让一个人就是颠倒乱象。那可是我们要如何能够及早来提醒大家，那当然我们透过行菩萨法，那当然我们意识的就希望能够有一些医方。那我常常在想到说，我们上人经常告诉我们说，旧法新知，旧法要用新知。其实我们即使是目前非常多的 AI 创新的一个医疗工具仪器，其实也不外乎就是在能够让我们能够让个案能够透过去除无明，能够看到爱哈，就是让他知道怎么感受到爱，然后呢把自己的身心也能够照顾好。那在这边跟大家做一个预告在八月七号八月九号的时候呢有一个高龄健康博览会，那当天在八月八号的下午2:30我有一场讲座，就是刚刚跟大家分享的题目。那其实透过这一次
4: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再度来到我们读书会。那今天晚上读书会的主题呢是变与不变的。那这个题目呢，其实呢要做很多功课啊，真的是人生里面呢，有时候要变，有时候不能变，什么时候该变，什么时候不该变啊？那这个也是我们人生中啊，这个应对进退取舍的一种分寸跟智慧啊。我们如果跟朋友久没有见面的话呢，一旦见面呢，都会讲一些客套话，哇，好久不见。